谢谢兄弟啊，可来了，饿死了。

0: 这车上坐的可是梁连长的母亲。哎，是是，爷爷。怎么回事啊？我是骑兵连的，梁连长他出事了，你们赶紧回去。出什么事了？
1: 他被营部的执法队给带走了。
2: 那咱们回去吧，赶紧的掉头。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五哥抽大烟被抓了，张九奇说与您给的那盒药有关。 还栽赃梁连长私贩大烟，哎呦，
2: 赶紧回去吧，掉头啊，掉头！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哦，
0: 快点，就
2: 这个刘特，
4: 这小子这么醉。

0: 张教习，此事蹊跷，我要提审马达标。
1: 罗文说啊，你并非我营军法委成员，你有资格提审他吗？
0: 我是三团新任军法会委员，你说我有没有资格提审他？
1: 好，罗文书稍等。来人，
2: 有，
1: 把马大彪给我带过来。
2: 是。
3: 军法，滚！

0: 马大彪，这些烟头是梁天赐指使你贩卖的吗？张嘉熙，马大彪摇头否认，这你怎么解释？
1: 欧文叔，他否认是想翻供。那你看，供词上的手指印都是他亲手按的。
2: 张嘉熙，马大彪为什么不能开口说话？
0: 他罪行泄露，想要意图吞食鸦片自杀，还好我抢救及时才保住了他的命，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失声的。
2: 你个干什么？给我抓住他，放肆！
0: 马大彪，张嘉熙，梁天赐是上尉军官，关于他是否犯罪，得有团军法会作出裁定。在没有搜集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你的营军反叛。 不可随意裁决，这个程序，我想你应该明白吧。
1: 本教习官很清楚，不用您提醒。

0: 你慢点，慢几步，快进来！
1: 杨教学，找你们长官呢？还你去这儿？大娘真君，您千万不能进去。
2: 团部我们都能进去，为啥这就不能进？让我，你让我进，你千万不能进，杨教我去通报杨教官。
1: 你们怎么了？
3: 团官，
1: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天赐他根本就不会抽大烟的，
3: 是是是，
1: 冤枉他了。
2: 大烟说给回春堂拿了做药引子的，这天赐肯定不会抽的呀。
1: 你听见了吗？
3: 你们千万别着急。您放心，团部啊正在调查这个事情。天赐连烟都不抽的人，怎么可能抽烟土嘛？
1: 对呀，不能冤枉他呀。
2: 这样，你呀、带大娘先回去，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答复的。
1: 好，有你这么个说法，我们就放心了。那我们
2: 放心吧，
1: 啊，
2: 哎，回去吧。
1: 千万不能冤枉他啊！
2: 绝对不会冤枉天赐
1: 的。好，那我们就回去了哈。
2: 回去吧，大娘。
1: 啊，
4: 哎，拜托啊，
1: 一定弄清楚啊。
2: 放心吧，大娘。
1: 拜托啊。

0: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见到他。
1: 会子见多识广，没准能帮着出了什么意思。军阀上的事情啊，男人都没办法，他有什么办法？啊？行，他站着，你先休息，我去看看。啊，惠子啊。
2: 不在啊，不在。能上哪儿去？五哥给我写了一封血书，他告诉我他抽的烟头就藏在床底下，我给拿出来了。你看，就是这个。哎，这明明知道是栽赃陷害，可是怎么能证明他的清白呢？
3: 我们去城里的烟馆，挨个的调查一下，说不定能找出什么证据呢。
2: 好主意啊，咱们现在就去找吧。走。
3: 这个路口吗？
2: 前面吧。
3: 那应该是前面。

0: 你烟土啊，千万别弄混了。不会的，每家不同的烟土我都送了不同的标记了。咱们去下一个烟馆吧。这应该差不多了，不过附近有一个县城，应该还有烟馆。那我们赶紧去找找吧。
1: 行了行了，你别去了，路程太远，过去估摸着也得半夜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0: 还是一块儿去吧，多一个人，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的商量。好吧，那赶紧走吧。
1: 价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不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哺乳，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无声明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数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2: 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吧？
4: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8: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9: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

0: 桃，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0: 打开
1: 袋就能吃
0: 桃，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0: 桃。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0: 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5: 香吗？
4: 好吃，真好吃。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6: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7: 对，
6: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7: 是的，
6: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5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8: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0: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嗯，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嗯，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嗯，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5: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乳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6: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乳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乳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麦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乳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7: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乳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哎呀，
8: 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麦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0: 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6: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5: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6: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二成，你喝口茶。这太晚了，你先歇着，我等着就行了。
1: 睡不着，也不知道这惠子上哪儿去了，明天呢都不知道怎么处置天赐呢，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这，
0: 你也别急了，要不这样我去找找去吧。
1: 你找什么找啊？深更半夜的，他又不是个物件，上哪儿找去？
0: 那我就直接去金营得了，没准还能见一下天赐呢。
1: 这都快天亮了，等会儿再去吧。
0: 不，这说去就去，你这样，你先休息，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告诉你啊。你先休息啊。

0: 是这块儿，这也不太像。
1: 进来。
2: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不是回家了吗？
3: 我回来找你有点事儿。
1: 大哥啊，你来的正好，我们也不太懂，你给看看，辨认一下。
3: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1: 张二水诬陷天赐贩卖烟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能证明他的清白。这不，惠子弟妹出了个主意，说把周边所有烟馆的烟土样本都拿过来，看看作伪证的张二水用的是哪一家的。这块是我从执法队兄弟那儿偷偷买来的样本，你看看跟这一堆哪一家最像。
3: 这个你们平时不接触不知道，他每家烟馆的成色不一样，所以味道和色泽

0: 这两个应该是最接近的，应该是一个地方出的货。永清县祥源号烟馆，张二水这个王八蛋可真够狠的，竟然跑到永清县买烟土栽赃陷害天赐。现在物证我们是有了，可是我们没有人证啊。正好办，我现在就去把那个老板带过来。
1: 辛苦你了。
0: 惠子啊，这次天赐要得救，还真得再谢谢你。大哥，你别这么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我跟二娘啊，听见这事儿就直接返回来了。只要这次天赐能逢凶化吉，就抓紧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这事儿还是得娘想通了才行。哎，娘那儿已经松动了，就是她让我回来找你的。那。 我们还是赶紧把天赐先救出来吧。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人在江湖啊！
2: 快点啊！哎，一会儿啊，见到李团长，实话实说，听到了没有？
3: 哎，好的。
4: 怎么样，找到了？你看，这个烟土和嫁祸天赐的一模一样，是祥源号烟馆出的，老板我也带来了，他可以做出来。太好了，我们赶紧去见李团长。
5: 走吧。二娘，二娘，我回来了。
6: 还没嫁到娘家呢，就夜不归宿了哈。
7: 让人去找。啊，那个人惠子啊，为了救天赐，到处找证据，这跑了一宿。哎呀，
8: 天赐还被关着呢，又是菜又是肉的，想干什么？
7: 这不是天赐今天过生日，惠子说想给他包点饺子送过去。团长。 梁天赐的大哥从张家口带来的烟土是做药用的，没有伤耗印记。回春堂的老板已经证实了，而这个是张二水嫁祸梁天赐贩卖烟土的罪证，乃是永清城内祥源号烟馆特制的。
2: 有人证吗？
7: 有，张二水嫁祸买赃的烟馆老板就在外面。
2: 带进来。
7: 是。
2: 什么？李团长要提审梁天赐？
9: 是董副官刚才传达的命令，让咱们立刻把梁天赐押送到团部。

0: 雪流哥，这次多亏你找到了证据，要不然天赐可就麻烦了。
1: 这件小事算什么呀？应该的。
0: 对了，为了防止张二水使坏，你带冰钱去护送天赐过来吧。
1: 张二水这个王八蛋，他敢！
2: 你放心吧，我这就去。
3: 梁天赐，李团长替审，起来跟我们走吧。
4: 来吧。
5: 哎，笨。
4: 走吧，
3: 走吧。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6: 啊，那个我是你们骑兵连连长梁天赐的哥哥，
7: 啊，
6: 这是他媳妇儿，啊，那个我们给他送点吃的，
3: 不能进去。梁连长现在是人犯，

0: 小兄弟，就麻烦你了。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娘还给他包了饺子，你就通融通融，让我们进去，给他送饺子就行了，行吗？啊，
1: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去军法队通报一下，长官让你们进，你们再进。
0: 哎，好的好的，
2: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
3: 哎，不是，天赐，
0: 天赐，
3: 天赐！
1: 哎，站住！您不能进。
4: 我家里人来了，我得和小伙
1: 去吧。
0: 嗯。天赐，
2: 这不今天你过生日，二娘给你包的饺子，热乎的，你趁热赶紧吃了。
0: 对啊。天赐，他们这是押你去哪儿啊？
4: 去团部。
0: 来，那个大哥和我还有许耀天，我们已经找到证据了，会救你出来的啊。
2: 嗯，你到了那儿跟人好好说，别犟，回头再吃亏啊。
4: 我知道了，跟娘说一下，别让她担心，我没事啊。
2: 娘好着呢，你放心吧啊。
4: 赶紧回去吧。
2: 啊，行，啊，这，
1: 行了，行了，饺子，
2: 饺子，
1: 走吧，
4: 回去吧。

0: 你吃吧，唯独，来，好吃吧，来，嗯，我娘包的饺子好吃，来，尝尝。 好吃吧，来，多吃点，
1: 来，嗯，真香，真好吃。

停车！现在呢？对，放好。下车！车坏了，下来推车。 梁连长，下来帮忙推推车吧。梁天赐，车坏了，下来推车。

这就是借刀杀人。罗文硕，传我的命令，立即抓捕张水。

0: 这次要不是惠子，天赐真的就被冤枉了。娘，您看这惠子，咱是不是就认了？
1: 认了吧，只能认。
0: 你喝啥？

0: 文硕，宣布团军法会的判决。
1: 是。少校教习官张二水，身为营军法队队长，知法犯法，栽赃陷害，并意图谋杀军官，判枪决。
2: 李团长，李团长，你饶了我吧！看在我追随您这么多年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啊！您饶命啊！
0: 带走！团长饶命！团长饶命！团长饶命！团长饶命！团长饶命！团长饶命！少息，亮！兄弟们。
3: 今天这一刻，就是杀一儆百。以后有谁再敢违反军纪，格杀勿论。你说说这五个，大哥临终前的话，他全给忘了。行，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4: 他嗓子好了吗？
3: 军医给他治了治，现在能说话。老七，这，你也别太怨他，这大烟真的不好戒。
4: 不怨的。
3: 老七，你说现在这五哥进了军监，这往后出来，部队能要他吗？

0: 五哥，我和老齐来看你，啊！我还以为你们不认我这个哥哥了，
1: 哪能啊？你看你说的，五哥，给你烧了点你爱吃的。
0: 趁热吃，啊！老齐，五哥对不住你，对不住大哥，我给咱们大青山丢脸了。回去吧，我没脸见。
2: 五哥，你别这么说。我跟老齐啊都商量过了，只要你把大烟戒了，我们一定争取让你重新回到部队。

到我们身边。以后我们还是兄弟啊。你也别想太多，给你带的东西你趁热吃了，我们先回去了啊。

0: 刀吗？
1: 要刀干嘛？
0: 给我。你放心，我不死。
2: 干嘛，五哥？别闹！
0: 你放心，我死不了啊！
2: 哎，五哥，你这是干嘛呀？五哥，五哥，
0: 这一刀我是你大哥放我的，我马大彪。今后再抽一口大烟。

0: Ja.
1: 回来了。可算是活着回来了。
0: 娘，让您担心了。
1: 儿行千里母担忧，谁让我是当娘的呢？这心里能不揪着吗？
0: 娘，对不起，打小我就净惹祸，这长大了也不省心，还让您担心。
1: 哎，谁让我是娘呢？中国人呢？
0: 娘，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想了很多。关于惠子的事儿，我想，娘，您听我说完，听我说完。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您说的对，我对她的感情怎么能跟娘比呢？我已经决定了，从今往后不提惠子的事儿了。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处理好。我就陪着你，孝敬你，孝敬您一辈子。
1: 你怎么可能一辈子跟娘呢？
0: 嗯，一辈子。
1: 那天娘生气，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门当户对呀。可是你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呀。可是呢，娘也听说了一些，他那个爹是他的爹，他是他，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这些日子，有些事情娘都知道了。惠子，她是个好人呢，好闺女呀。娘把你交给他，娘就放心了。要不这样吧，你们俩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再回来。
0: 走？
1: 对，一走了之。
0: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离开娘。娘，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宁可放弃他，也不可能不要您。娘，我真的不可能走，我陪着您，孝敬您。
1: 有您这句话，娘就知足了。娘能理解，娘成全你们，成全你们。

0: 你把惠子叫过来吧，你叫她去。好，嗯，
1: 那我去找她了。
0: 坐下，您快坐下。娘对不住你，那天我不该发那么大的脾气，请你原谅。娘，是我不好，我不该骗您的。很多事情娘都已经听说了，娘谢谢你。 娘曾经跟你说过，一个女人失去一个男人，那是什么境遇？能理解你，惠子，你们两个已经分不开了。虽然不门当户对，虽然。 你那个爹是个杀人魔王，他是他，你是你，你们两个何况不是一厢情愿，是两厢情愿呢，已经分不开了，已经拆不开了，惠子。
2: 儿子交给你，娘就放心了。谢谢娘，娘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伺候你，我也会好好照顾天赐的。娘，
0: 桂子，好好的过日子。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2: 谢谢娘。

0: 结婚大喜的日子，怎么连天地都不拜？
1: 一切从简，
2: 拜什么天地？

0: 兄弟们，喝，
1: 兄弟们，喝，是好喝好啊！想吃什么赶紧吃啊，把酒倒上啊！哎，团长，
2: 哟，团长，您怎么到了？
1: 梁天赐啊，啊，你小子可是真行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通告我一声，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团长？
0: 有，团长，主要是您忙嘛，所以我就只剩。
1: 哎，天赐，你这可怨不了我啊，团长问话我不能撒谎啊！
3: 团长是这样的，咱们这不是异乡办婚礼吗？我就想着一切从简，跟兄弟们在一起呢，简单吃个饭是吧？
4: 行了，你就别解释了，啊，
1: 来呀，上礼。
3: 团长的一点心意，连长收下吧。哎呀，
1: 这合适吗？这拿着吧，赶紧感谢团长。
5: 谢团长，
1: 拿着吧。那我先拿进去啊。团长，请吧，入席。
0: 请什么请？请将军吧。
5: 将军，
1: 将军，将军，
5: 将军。
1: 好小子，
5: 良心，
1: 没想到您也来了啊！
5: 怎么回事？
1: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就想悄无声的办了？
5: 结婚这么小的事儿，不敢惊动您呐。
1: 想着跟兄弟们在一起，简单设个宴，吃点喝点就算过了。
5: 你别忘了，在25婚成旅，所有的都是兄弟。
1: 对对对，都是兄弟。
5: 这第25婚成旅，军官娶亲都要喜报吧？你这梁连长娶妻不报，可算违反军令哦。
1: 哎，我就大喜日子，你可别吓唬我啊！哎呦，娘，
6: 大娘，
1: 您看，
6: 大娘，
1: 这是我们将军。
6: 你看看，各位长官全都到齐了，你还说什么？啊，打扰人家，麻烦人家啊！既然到了，就赶紧入座吧。
1: 好，来，入座。
5: 大娘您先请。
6: 行行行，好儿子。
1: 来来来，老将军，
5: 来来来，老将军，
1: 多喝几杯啊。
5: 大娘您坐。
1: 哎，
5: 哎，
1: 坐呀，赶紧
0: 1923年，南北军阀混战，吴大帅与冯将军之争进入焦灼阶段。梁天赐带领部队屡获战功，升为营长。

0: 胖啊！啊！
1: 五哥，想死你了！哎，五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好好庆祝一下啊！哎。

0: 陈策，兄弟们都等着你下命令呢，这仗打还是不打？
1: 执仗，你来的正好，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说这冯大将军和胡大帅为什么要来？
0: 就这么几个县城，今天不是你打过来，就是我明天把你攻过去，打倒无所谓。关键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2: 陈策啊，你开始思考大问题了。
0: 笑，你说这跟咱们在学堂学的那古代诸侯割据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他们轰过那几个炮，我就想打回去。可问题是我在想，如果对面有我们的同学，我打还是不打？咱们一起上的军校，一起打球，一起吃饭，到了战场变成敌人了。
3: 那你说咱们是正义，还他们是非正义啊？
4: 天赐，你说的很对。
3: 现在的南方革命政府正在准备北伐，目的就是为了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呢。你看我干嘛？
5: 执政，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党派？
6: 什么党派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中国。
7: 报告！
3: 报告！
5: 说，唐部长，咱们还有加强追阿姨。 我这批已经到了，让他半个小时之内到车站集合。
0: 这样，带着手枪连，现在去车站。
7: 是。
3: 手枪连？你什么时候组建的手枪连呢？
7: 压根儿就没想打，对付掉得了。

0: 郭老郎中乃晋绥名医，此番定居张家口，乃张家口之大幸啊！
1: 邱先生过奖过奖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恭喜大爷大吉啊！
1: 你好，官爷，里边请。
2: 进去嘛，就不必了。我们是张家口保安团的。哦，这保安嘛，就是保一方平安。
1: 哦哦哦哦，啊，官爷。今天我们医馆开张，多谢军爷前来捧场。因初来乍到，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还请军爷海涵呐。
2: 你们老东家识趣，有什么事情啊？打个招呼，保你们医馆开得平平安。
1: 谢谢谢谢谢谢，慢走啊，慢走，
3: 慢走。恭喜恭喜！哎，
1: 谢谢，
3: 恭喜啊，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
4: 已经焦灼了两天了，依我看明天象征性的再推进点吧。
5: 好，争取明天一举拿下。
6: 报告。
5: 见。
7: 营长，数枪连已经到达车站，守在车站，营区不让进站。
5: 为什么？
7: 营军官说他们保持中立，交战双方的部队都不能进入车站。
5: 中立？这不是胡扯吗？在我们的国土上他谈中立？把他们打出去。
7: 是。
5: 哎，等等，天岑，杨村火车站由英军占领，这是有条约的。依我看还是得先通报吕部再做决定啊。
8: 有什么好通报的？
5: 咱们的国土，咱们的车站，他英国人凭什么霸着不放？不用通报，警告他们立即撤出，否则的话武力驱赶。
7: 是。
5: 天岑，这可涉及到两国外交，还是得谨慎呐。
8: 甭怕，这涉及到咱们国家民族尊严，先打走再交涉，一切免谈。
9: 报告，
5: 进来。
9: 报告营长，在战斗中俘虏丁营长一名。
5: 带进来。
9: 是。带进来。
10: 不嘛，我自己能走。
5: 二年。

0: 不是你啊，怎么是你啊？来，快坐，快快快！
1: 老同学啊，这没想到咱们老同学在战场上碰到，你看，我就说对方说不定咱们同学吧。
2: 对，喝水，喝水。
1: 二林，喘口气。
2: 天赐，
3: 嗯，
2: 执政。
1: 我现在是你的手下败将，
2: 行了，这换别人呢也不会赢我们的。<笑>
1: 是啊，哎，你们两个怎么凑一块儿去了？
0: 我呀，现在给天赐当副手，做个副营长。哦，
1: 这么回事儿？
0: 哎，兄弟。
1: 加入我的营怎么样？考虑考虑。你们两个肯收留我？啊，
0: 也不行。那怎么办呢？谁让咱们当年是兄弟呢？别听他开玩笑。二林，只要你愿意，我马上通报吕布。像你这样的人才。
4: 谁不愿意啊？哎呀，你别给他压力，让他考虑考虑，是吧？
5: 不能考虑，我愿意。咱们三个以后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不许反悔。
4: 好。
5: 这个地黄怎么样？晒干了吗？差不多了。 可以送货了，是吗？嗯，我怎么觉得还有点湿啊？嗯，虽然驿馆催得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晒干了再给人送过去。好吧。哎，
6: 二少奶奶，嗯，那陈老板说咱们家武林志里边掺了夜明砂。啊？
5: 笑话，
4: 咱们家出去的东西怎么可能掺假呢？
5: 对呀。不过二少奶奶。
4: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陈老板，我去看看，你们先忙吧。
5: 好。哎，哎，哎，李叔，听说咱们家二少奶奶以前是东洋日完洋行的，是吧？闭嘴，别胡乱嚼舌头啊！哦，当心老太太刺烂你的嘴。去去去，干活去。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赶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呀，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9: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8: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9: 那是为什么呢？
8: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它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 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7: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9: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8: 好。
10: 都知道吃牛肉好。 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7: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 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

0: 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0: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1: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0: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1: 没错，足足一斤。
0: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1: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金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2: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金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一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3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3: 咱们看着格日乐大姐呀做出的金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金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2: 我们的金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5罐，足足5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2: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3罐足足3斤的金头巴脑，做到199块钱8罐金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格日乐大姐，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10斤的金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金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10罐，足足有10斤的金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

0: 心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心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心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2: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2: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0: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嗯，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2: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2: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2: 没错，足足1斤。
1: 嗯，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1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1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2: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2: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

0: 了，那这两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99块钱，八罐金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两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三二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精品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职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99元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 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99元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 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99元的草原特产精品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十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
2: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6925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6925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
3: 4005606 400560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

0: 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9: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10: 拍个婚纱，那也省不了，不得个1000-2000的。
1: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11: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12: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13: 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7: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二娘，来喝点热茶，我刚沏的。
1: 这季瑶放假了吧？
0: 啊，
1: 成天的不照面儿，孩子大了我都不放心的，你得看紧点儿。
0: 哎呀，
1: 坐下吧，歇歇脚。
0: 哎，二娘，
1: 嗯，
0: 他都那么大了，又是男孩子，
1: 嗯，
0: 可不能像我这样，一天就是前院转到后院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二娘，那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啊。
1: 二娘什么时候跟你生过气呀？哎呀，
0: 二娘，你看我和惠子都是梁家的儿媳，她每天都在外面风风光光的，我就只能从这前院转到后院，我心里感觉……
1: 哎呀，不是二娘偏心眼儿，如今这不是天佑主外，你主内，这不挺好的吗？再加上这惠子呢，还能帮衬他，挺好的。你说呢？这妯娌之间呢，相处长了，久而久之，难免呢会有牙齿碰舌头的。
0: 可是二娘，我都在这院子里转了十多年了，我现在天天就盼着他们谁能回来。给我讲点外面的新鲜事儿。现在季饶见不到影儿，天佑也不着家，惠子也不怎么成面，你们谁能想想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1: 哎呀，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啊，要不你跟惠子调个歌，她正好跟那陈老板盘论着呢，你去顶顶她。
0: 二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别那么想。
2: 那个小掌柜刚来我这儿没几天，他没经验，您别和他计较，就当给我老陈一个面子，行吗？
3: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2: 哎，二少奶奶，您明察秋毫，你看我这小本生意，您能不能在价格上照顾一下？我记得您的大德啊。
3: 优惠可以，如果我们双方都以诚相待，我还可以再让你一分的利。
2: 好，谢谢二少奶奶，您大人大量，不和我计较。
3: 是不计较，可是这次不行。如果这次我给你让了利，那就证明我的货里真的掺了假，这要传出去，任何人都可以来敲诈我。你赶紧把你散布的谣言给我抹平了，咱们可以下次再谈。
2: 我真没散布，就是和您那个小伙计一个人说过，这我对天发誓。
3: 你对哪儿发誓我管不着。

0: 可是以后如果再听到任何谣言的话，咱们就没有下次了。告辞。
1: 二少奶奶，您慢走啊。哎呦，这可真不是个好惹的主啊。

0: while United Kingdom was occupied to protect the railway station. Please get out here.
1: 两国条约？什么条约？哦，你说那是大清的时候立的，这都民国了，早都过期了。这样，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离开这儿，否则的话，我们将用武力解决。
0: You are in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 违反国际法。那你们呢？到了我们的国土，占领我们的车站，给我们定规矩。请问，你们遵守的是哪儿的国际法呀？别以为你们是英国人，我们就怕你们。这儿不是圆明园，让你们走就得走。

0: 准备进攻。好，天策，依我看，还是要谨慎的。都已经给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了，还不够谨慎吗？他们不能欺人太甚。
1: 报告营长，营区向咱们开火了，
2: 传令下去，给我打！

1: 明天就举白旗了，这就投降了。看来英国佬不经打呀。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早晚各负一次。
2: 多谢郭老郎中。
1: 大臣啊，怎么样？打听到会使的消息了？
3: 没有啊，东洋领事馆、东洋洋行我都打听了，没他的信儿。兴许他回日本国了。
1: 也是，这是他的伤心地呀，他不可能回来。那个天赐那儿有消息吗？
2: 打听到了，他家就住在城南20里地的万全县，老娘还在呢。
1: 好，好，辈分厚礼，我明天去探望。

0: 你见着二娘了吗？她没问你什么吧？
1: 为什么呀？
2: 哎呀，就是吧，今天上午我跟二娘说，我在这前院后院有点烦了，二娘有点不太高兴。
1: 说你已经是大嫂了，你得有个大嫂的样啊，没事你老招惹老太太干嘛呀？
2: 哎呀，你想啊，你们天天都在外面跑。
0: 就把我一个人关在院里，我都不知道干点啥，我都不知道该说啥。哎，我现在那会子，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点小事儿啊？
2: 这是小事儿吗？
0: 行，大事大事，好吧，这样，下次我进时候带上你，啊？
1: 那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外头好多女的都抛头露面的。哎，这样，去天津的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好不好？
3: 真的？可不是真的吗？
4: 我还以为你要骂我呢。<笑>这个傻媳妇，
0: 我骂你干嘛呀？你整天在这操持家务，我爱不爱？我哪能骂你？<笑>
3: 睡了吗？哎呦，二娘。
0: 啊？
3: 睡了。
4: 啊？
3: 二娘，什么事儿啊？
4: 明天不是4月28吗？想带你媳妇去逛逛庙会。
3: 哎，二娘。
0: 你也早点回屋睡吧。哎，刚才咱们说的话，是不是二娘听见了？应该不会吧？哎，
3: 听见没有？二娘太烦了，真是太好了，我都好几年没去过庙会了。<笑>
0: 这你没听出来啊？二娘是给你台阶呢，她早就知道你心思了，那个傻媳妇。
3: 我哪儿傻了？
5: 我现在就告诉你哪儿傻，好吗？<笑>哎呀，鞋还没脱呢。不用不用不用，我先去烫个脚。
6: 姐姐，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5: 哎，大嫂，
6: 哎，娘，你们要出去啊？
5: 今天二娘要带我去庙会呢。
6: 哎，咱一块儿去吧。
7: 对呀，不应该有错啊，应该是这儿吧？就是这儿啊。对呀，错不了，就是这儿啊。行，再去敲敲。有人吗？有人在吗？算了算了，改日再来吧，走。
8: 怎么没人呢？这是。什么？天赐去了洋村火车站？
7: 是啊，天赐这个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让我们管。
8: 他糊涂啊！出了那样的事儿，火车站又有那么多记者，他万一要是说错了哪句话，这个后果他可承担不起呀。是啊。
9: 郭氏医馆，难道是郭老的医馆？
10: 惠子小姐，
9: 您是？
10: 病人小岛，小岛一郎。
9: 对不起，您认错人了。
10: 凭着我与佐藤先生的交往，怎么可能？

0: 能会认错人？
1: 您真的认错人了？如果辉子小姐继续否认的话，我将在商会公开你的身份。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0: 武藤会长想见见你，请吧。
2: 伙计，我这儿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好的，请。在武清县，没有一个是他们的侨民。请问，他们是在保护谁？保护我们中国人？我想应该不是。阳村火车站是咱们中国领土。 他们不过是想利用我们的铁路，占领我们的中华资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民国10年有余，这样的耻辱我不能忍。这就是我梁天赐将阳村火车站的英军驱赶出去的初衷。这件事情是我一人之愿，与政府无关。

0: 不能给天赐添乱的啊。
1: 我想不通，
2: 现在学生的思想很混乱，各种社团很多，要想把这些社团组织起来难度很大。
3: 郭先生您放心，我们现在正在争取各个社团的核心力量。
2: 季阳，你已经上了警方的缉捕名单，暂时不要阻止学长，以免暴露身份。
4: 不好了，军警来了！
3: 我收拾一下，你们带郭先生从后门走，
5: 快！一起走！
3: 我是个学生，又没什么证据，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你快走！
5: 慢点！

0: 왔어!
1: 안도!
0: 믿어!
2: 你干嘛？有人举报你们在这里聚会。聚会？
3: 你们这是四川民宅，
4: 闭嘴，不许说话。队长，没人，没人，那也不能放过，把他带走。你干嘛？干嘛？回去，放开我！走吧，
3: 放开我！
5: 大哥，
3: 哎，
4: 好好。
5: 娘，
3: 哎，
5: 二娘，来。
3: 尝尝我做这道黄金白玉糕，就是那天咱们在白云观庙会我学的，
1: 是吗？
3: 那我得现尝尝。嗯，那味道真不错啊。嗯，
5: 二娘，
3: 嗯，以后你还是常带我出去吧。
1: 这么近又要去天津了吗？你就跟着他去吧。
0: 行行行，
1: 谢谢
5: 二娘，还是二娘对我好。
1: 梁伯伯，
0: 梁伯伯，
1: 不好了。
3: 纪尧被警察局抓走了啊！
0: 什么时候？就是刚刚。那你知道是哪儿的警察吗？
6: 张家口。哎呀，那我去一下。哎，
3: 大哥，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要走。哎，
3: 等等，钱，别帮我带钱。
6: 这孩子怎么又惹事儿了？这是。
0: 别推我！
6: 不推我！
0: 让我说的不对吗？
6: 让我说的不对吗？
0: 志胜，你别推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7: 营长驱逐了霸占车站的英国兵，是给咱中国人长志气、长面的大好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成了他的职，不公平！
8: 不公平！不公平！
7: 这收复国土，倒是有罪了。
0: 没天理！弟兄们，营长带着咱们打跑了英国了，这反倒成了他的罪过了。凭啥呀？不公平！
9: 对，
0: 上
7: 平，
0: 大不了回老家种地，爷逼着这收金羊。
7: 谁想回家种地啊？
0: 谁呀？营长，上面撤你的职，弟兄们不服气。马达彪，听候命令，去操场跑步20圈。营长，马上。是，向左转，跑步走，全体都有，列队。 向右看齐，向前看，所有人都有。现在去操场跑步20圈，少跑一圈的，清理马粪1个月，听见没有？
10: 是。
0: 听见没有？
11: 是。
0: 向左转，跑步走。
10: 干嘛去啊？不是你喊的，全体都有吗？我是想帮你在兄弟们面前树立威信，啊！
0: 你别闹！行了，赶紧。

0: 哎，你们咋来了？
1: 再三劝你，你是不是傻？告诉你别冲动，别冲动！你看你现在真成了马大彪了吗？这还说的不对啊！
0: 我跟你说，他就是头犟驴，跑十圈我还是这话。
2: 老七有自己的想法，你先听啊。
0: 他有什么想法啊？
1: 哎，五哥，我跟你说，现在这样对天子太不公平了。
0: 可不嘛，我跟你说，必须得给老七讨个说法。

0: 凭什么呀？
1: 讨什么讨啊？你有脑子吗？
0: 就你没脑子，
2: 还有脑子？
1: 你说罚我们都过来跑圈，什么事儿啊？这是。
3: 眼下的局势对冯大帅颇为不利，即便孙先生北上，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4: 哎，你先别说这个，你能不能跟我聊聊苏俄共产党的事儿啊？你说，把他们那一整套东西搬到咱们中国来，能行得通吗？
3: 你真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4: 还不好说，反正我大哥给我的书我都看完了。还有，上次我去学堂听宋先生的演讲，人家说的真棒。你说
3: 共产主义啊？
4: 这共产党原则。你就跑二十圈，至于渴成这样吗？
0: 我上火。老七，我还告诉你，你这营长要不是官复原职，老子我还真不干。
3: 五哥，你先消消火。
0: 我消不了。你俩还记得吗？年中我们从北京丰台站南下，这英国人愣是让火车掉了头去天津城接一个娘们儿，让我们白白的等了一天。
4: 我记得这事儿，我一辈子我都记得，忘不了。
0: 这民国都十来年了，咱们还受洋人的气，凭啥呀？你俩就不该拦着我们，让我们上吕布平里去看看他们怎么交代。
4: 行，我不拦你，去吧，我不管了。
0: 你看他比我还犟。
3: 五哥，你不用着急，我敢跟你打赌，不出十日，天赐鄙人官复原职，说不定还能升任团长，你信不信？
0: 好，我就等你十天，十天之后如果还是这样，谁也别拦着我。
5: 王队长，大帅来找你了。
6: 哎呦，
7: 王队长，
5: 大少爷，您怎么来了？
7: 这个犬子的事儿，犬子在你们这儿了。
5: 哦，
7: 帮忙让我见一面，好吧？
6: 那犬子叫什么呀？
7: 纪尧，梁纪尧啊。
5: 哦，
7: 行，那我给您叫去。
5: 好，
7: 不过您可得快着点，最近擦了眼。
6: 啊，行，好，
7: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啊。
8: 大哥别着急啊，待会见了面慢慢说。
9: 梁继尧，出来，有人来看你。

0: 姐，
1: 老婶儿，爹，你又惹什么事儿了？给抓进来了？
2: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干呢。我好好在那儿复习，他们莫名其妙就把我抓来了。
1: 不，什么都没干，人把你抓这儿了？你老实说，到底干什么了？
2: 真没有，爹，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不是你这……
3: 行了行了，大哥，咱们啊什么都没做，就不用怕。过几天老婶和你爹去接你回家。
4: 这女的，寻常的来，我得赶紧把她带回去。下次，下次，下次。拜托你了，王队长。
5: 好了，大哥，别着急，咱们赶紧回去想办法吧。啊！哎，臭小子，这干点什么不好的，非跟政府作对？
6: 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你干涉也没有用。还是找人询问一下案情，看看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这不养儿不知道爹难当的。
7: 别哭了，成吗？ 坏了身子，你可别哭了。儿大不由娘啊！你说这天赐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啊！哎呦，等到天佑回来的时候，说不定还给你带来好。

0: 希望今天有
1: 这么多。
2: 阿玲啊，我去打听过了，人家说这是重罪，是政治犯，他得收监。
3: 啊，那可怎么好啊？怎么好啊？你想想办法呀！
2: 别闹了，行不行？
3: 哎呀，
2: 你不是想办法了吗？谁不急啊？
4: 他犯这么大事，谁敢救他呀？再说，咱也不认识那些当官的人啊，你让我怎么办？
2: 行了，大家不都想办法了吗？

0: 就这么一个大孙子，怎么能舍得让他在大牢里头受苦啊？
1: 都怪你，一天到晚在外面瞎跑，你怎么不照管管孩子？
2: 你知道我在外头忙，你在家不好好照顾孩子。
1: 你，
3: 奶奶，奶奶
0: 啊，
3: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
0: 你怎么可回来了？挨打了吧？
3: 奶奶，您放心，我没挨打，就是饿坏了，这里没什么可吃的，家里有什么
0: 吃
3: 的。
0: 赶紧吃，赶紧吃吧。哎呦，饿坏了是吧？啊，吃吧，吃吧，
1: 赶紧吃，多吃点菜啊。
2: 哎呦，你慢点儿，
1: 吃。
2: 我听说这个事儿挺重的呀，怎么这么快就放你出来了呀？
4: 我也不知道，本来说挺严重，要转到重刑室去，结果突然通知我无罪释放了。
5: 今彼の行方が分かった以上、私が自ら行って必ず彼を連れ戻します。
2: 何の缓解剂を做了呢？不行，你先吃吧。
0: 多吃点，
1: 吃点菜。
0: 吃完了再说。
3: 奶奶赶紧进来。
2: 那个，你后头打算怎么着啊？
4: 我暂时还没想好呢。我估计我回不了学校了，还有通缉令在呢，暂时在家避一避吧。
0: 哎，不是长久之计呀，是吧？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放你出来的原因呢。说不定啊，他们想拿你当诱饵啊。
1: 啊？
0: 哎，你要不上你老叔那儿去？那兵营里头不挺安全吗？你说呢？是不是？
2: 这个方法好，就这么办吧。
1: 哎呀，二娘，这军营里条件多苦啊，我可舍不得。
2: 还是现在这保命重要，还吃苦不怕呀？这样，你去收拾点东西，明天一早送他去军营。
4: 爹，我不能马上就走，我还有事儿没办呢。
2: 不，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你又出去惹事去？先吃饭，吃饭，你慢慢说。
0: 二姐，你怎么一言不发呀？你说呢？
1: 我觉得奶奶说的对，你必须马上走，免得夜长梦多。要是再有下次，救你可就不这么容易了。
0: 是你找的人呐，
1: 大哥，不是拖了好多人吗？说不定就是在哪个关节上起作用了。是吧？
2: 是吧？啊，你赶紧收拾东西去。
1: 哎，
6: 武藤这么快就把纪瑶救了出来，说明这个人的背景很深。惠子决定对他敬而远之。
3: 老婶，老婶，
1: 进来。怎么了，
3: 老婶？
1: 有事儿啊？
3: 我是来谢谢你的。我知道这一次要不有你的帮忙，我肯定不会那么快放出来。
1: 不用谢我，是你爹。
3: 老婶，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就是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告诉我爹。
1: 说吧，什么事儿？
3: 我在晾晒场有一套油印设备，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收起来？
1: 早就帮你收起来了。你把它明晃晃的放在那儿，那不是等警察来抓你了吗？
3: 谢谢老婶，你不仅是我老叔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福星。
1: 你呀，就别贫嘴了。到了军营里啊，乖乖听你叔叔的话，不要给他惹事儿，知道吗？
3: 是。
1: 赶紧休息去吧。

你们是不知道啊，我们营长真是厉害，两天不到就从滦县杀回来，一口气端掉了吴大帅一个营，连他们的营长都给俘虏了。我去请啊。

0: 梁局长，梁局长，
1: 哟，真不好意思，梁营长没在，要不您先稍等，我去找找。
2: 啊，行，好，哎，
3: 喂喂，
4: 你能不能跟我聊聊苏俄共产党的事儿？你说，把他们那一整套东西搬到咱们中国来，能行得通吗？
5: 你真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4: 执政，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党派？
5: 什么党派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大中国。
6: 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批货啊，我们送晚了，我们院发给你们交滞纳金。
7: 没关系，你们家药材品质好，就差这两天，管家不会挑理的。
6: 那请代我向管家致歉了。
7: 哎，好，那我去忙。
6: 哎，您忙您的。
7: 哎，老爷好。
8: 哎，这个党参不错呀。
7: 对，刚买回来的。
6: 郭老，郭老。
8: 惠子，
6: 哎，是啊，哎呀呀，慢点，郭老，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前几天我看见这个匾牌，我还想呢，怎么都是郭氏医馆，还想您来着。
9: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

0: 施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

0: 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龙虾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

0: 实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

0: 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7: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8: 拍个婚纱，那也省不了，不得有1000、2000的。
6: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9: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10: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了？
1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6: 好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

0: 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老爷好。
1: 哎，这个党参不错呀、啊。
0: 对，刚买回来的、啊。
2: 郭老，郭老，
1: 惠子。
2: 哎，是啊。哎呀呀，慢点，郭老，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前几天我看见这个匾牌，我还想呢，怎么都是郭氏医馆，还想您来着。
3: 哎，老陈啊，过来，过来，过来。哟，
2: 管家。
3: 这是谁？
2: 管家，惠子。哎
4: 惠子姑娘啊，
2: 好久不见。
4: 哎呀，老爷可一直在找你呢。
3: 真的真的。哎呦，走走走，进屋说，进屋说。
2: 走走走。
3: 来来来来，赶紧坐。
5: 您这好。
6: 报告营长，哎，您刚刚来了。
7: 在哪儿呢？
6: 在里面。哎，
7: 大哥。
6: 老叔，
7: 您怎么过来了？
8: 啊，老天赐啊，
9: 我这报纸我都看了，你怎么还那么莽撞啊？
7: 嗨，没事，我心里有数。季瑶，你怎么了？不用上学啊？
9: 这上什么学呀？这刚从警察局把他弄出来，我说送到你这儿，你帮我看着点。
7: 又惹祸了啊？那行，就根据我吧，根据我你也放心啊。
9: 这书读不成了，你高兴了是吧？
7: 哎，笑什么笑？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参加什么组织了，到了这儿，再惹祸可就没地儿去了啊！
6: 是，是，都听老叔的，
7: 跟你爹保证。
6: 我保证。
9: 行，
7: 进去喝点茶吧，一会儿咱们吃饭。
9: 哎，好
7: 啊，走，
5: 走吧，请。
3: 来，爹。要说天赐这孩子有出息啊，那是早晚的事儿。我呢，倒是一直挂念着你们这份情呢。不过这回好了，我放心了。
4: 啊？啊，对了，惠子。
2: 哎，
4: 天赐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忙着他的军务。自从我和娘搬回来，他都没有回来过。哎。

0: 小彩玲呢？她去哪儿了？
1: 哦，彩玲在学堂念书呢，还没放学呢。哦，
2: 惠子，咱们规划府一别有几年了，可当初天赐背着你到我的医馆疗伤，我还历历在目，仿如昨日啊。
0: 是啊，那您是什么时候搬到张家口的？
2: 我们啊搬来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还一直在找你们。哎，你知道吗？我那个逆子为汉又被抓起来一次，我想这次一定是没命了。哎，谁知道天赐他领着大青山的义军把他给救走了。不过呀，从那儿开始啊，我们在桂花府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就搬到这儿来了。我们国家呀欠天赐的太多了。
0: 哎呦，郭老，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当初您救了天赐，哪会有今天的他呀。
1: 我家少爷被天赐救了，警察是隔三差五的去医馆找老爷的麻烦，敲诈老爷。
2: 不说了不说了，这么着，老陈啊，你通知厨房多做几个菜，我要留惠子姑娘在这吃饭。
0: 哎呦，哎，不了不了，郭老，我还有药要送呢，这都已经耽误了。
1: 这
2: 那也好，改日呢我登门去拜访啊。上一次我们吃了闭门羹了，
0: 这次啊一定不会了。你要是去的话，我娘一定特别高兴。
2: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0: 郭老，那我就走了。
2: 哎哎，好好，
0: 走了啊，管家。
2: 慢走啊。哎。
3: 哎，妈。姐啊，你也喝点啊。
4: 我不喝酒。
3: 来，哥，这次能多住两天啊？
5: 嗯。姐啊，留在你这儿，我还得回城里，还有几笔生意得谈。
3: 你别光顾挣钱呐，你说咱哥俩这，我成天不照个家，你在外面挣钱，谁照顾家，谁照顾娘啊？
5: 你还知道有个家呀？啊，这我不挣钱，谁养活家呀？我跟你说啊，这次娘让我过来，就看看你过得怎么样，她挺想你的。
3: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娘了，我经常做梦梦到她。娘怎么样？挺好的吗？
5: 好好好，很好。
3: 那我就放心了。大哥，惠子怎么样？
5: 哎，你说这惠子啊，她不光是生意上有两下子，哎，这次季瑶出来，还多亏她打通关节。
3: 真的假的？她有这本事？
5: 当然是真的了。
6: 潘红旅不可小觑啊。吴大帅要想跟我们最后一搏，必定调他北上。
7: 是啊，据最新情报，潘红旅的前锋已经进了沧州清县。
6: 命令一团扼守荆南，切断青浦线，绝不允许潘红旅北上一步。
7: 是。嗯，将军，梁天赐的营长是不是应该官复原职啊？我们好命令他率领二营进攻京梁城的吴军右翼。
6: 好，他如果给我拿下京梁城，不仅官复原职，还升他做三团团长。要是拿不下，一路到底，给我回家卖皮袄去。
7: 是。

0: 叔，我给你送鸡蛋。
1: 什么？
0: 我给你送鸡蛋。
1: 我这有，给那边送过去。
0: 是。

0: 快点！站！快！站！快！站！以我对晋绥良的了解，他必定把主力放在中路，左右两翼是策应。到时候只要我们避其锋芒，无论从左翼还是右翼突破，我们完全有胜算。
1: 太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带着三连，从他们的左翼突袭。
0: 不行，你二把三连带走了，我军整个右翼就完全暴露了。到时候别说拿下军粮城，就连大梁镇都得给丢了。
1: 没错。
2: 丢了大梁镇，我们在武器线就不能立足，很有可能对整个战局都带来不良影响啊！
1: 谁跟你说要丢了大梁镇了？你听我的啊！这样，
2: 我和许耀天带着三连埋伏在军粮城的左翼，你们呢，往大梁镇撤，把军粮城里的敌人引出来，我们趁这个时候攻下军粮城，你们再杀他个回马枪。
1: 好，
3: 那咱们就在这儿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好。

0: 梁天赐率领的二营成功拿下了军粮城，吴军大部以溃逃到大沽口，乘船逃离。好，这小子有两下子。行，给他记功。哎，将军，这梁天赐功斗记了，你答应的给人升团长，还算数不算数？
1: 当然算数，军中无戏言嘛。命令。
2: 升梁天赐为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三团团长。
0: 是。哦，
1: 姚婷啊，还有件事，冯大帅选派了一批军官去苏联留学，效果不错，还准备再追加一批。这样，你通知各团，选派一批有文化的、年轻的，这次冯大帅要亲自面试。
0: 是。
1: 好，
0: 我这就去。
3: 哎，罗兄弟，你可真是那身经妙算诸葛亮，还真让他给算准了。什么事儿啊？
4: 天赐啊，那我说啥呢？嗨，
3: 老六，你以后别跟人算了，你那纯属瞎猫腻。哎，你，哎，
4: 小小意思。
3: 哎，吴哥，这我不来了。
4: 吴哥，听我说，不成敬意，你也帮我算算呗，看看。
3: 我啥时候能往上升升？哎，
4: 吴哥，我这不算是能掐会算。你想啊，现在正是用人之际，那宋将军怎么能弃天赐这个良家而不用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5: 当然了，
4: 我的姐呢？
5: 你算这么准，给哥也算算啥时候娶媳妇。
4: 六哥，媳妇的事儿我可不敢乱说，我怕乱说。
5: 哎，我不准，
4: 媳妇我咋不？攒了好长时间。
5: 当官，
4: 六哥要娶媳妇儿，你先给我捋捋，给我捋捋，我这事儿。
5: 光你，
4: 你说我当兵这么长。
5: 你帮谁娶媳妇儿啊？我老六，我坐下。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任命书：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三团任命书，罗世正。 任副团长兼参谋长，是。许耀天，任一营营长，是。孙二年，任二营营长，是。褚时贵，任三营营长，是。马大彪，保留原职不变。
4: 骑兵连连长，哥，看你高兴的，我这还有一个好消息没宣布呢。哦，
6: 什么事儿？
4: 王大帅啊，要在咱们营选拔一批年轻有文化的军人，到苏联去学习。咱们团梁继尧面试成功，
6: 喜事儿啊，这是。
4: 好，好，好。继尧啊，以前我父亲要送我出去，没能成行。
5: 你将成为咱们团第一个出国接受培训的军人。
6: 大侄子，出去以后啊，好好给我们长长脸，争取回来以后像你五叔一样，当个优秀的军人。
5: 又吹！大侄子，千万别听你五叔的啊，要像你六哥学习，甚至超越你六哥啊！
6: 谁六哥呀？你是我六哥，他六叔，
5: 我还六哥呢。
6: 我怎么算啊？
5: 行了行了，听见没有？往后你出去代表的不是个人。
7: 是咱们三团的全体官兵，明白没有？是，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8: 好。
7: 1931年，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1932年，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进而不断向华北渗透。为了加强。

0: 华北的军事力量，南京政府将宋哲元部有陆续调访华北。
1: 南征北战这么多年，咱们又回到老地盘了。这老地盘未必就待得安稳呐。日军占领了东北，下一步很有可能就不向华北染指了。
0: 那小鬼子要赶尽山海关，老子第一个跟他拼。
2: 弟兄们倒是想拼，可咱大部队还在晋南山沟子里呢，想拼咱也没本钱啊。
3: 有本钱的倒没打，这张少帅几十万的东北军真都是吃干饭的，就眼睁睁的看着小鬼子打下来了。
0: 东北失守，华北便岌岌可危。看来我们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了。
4: 宋将军受任察哈尔省省长，可他的部队还在晋南，就让咱们一个先遣团先北上。看来这个蒋委员长心胸可不够宽呐。
5: 可不是嘛，咱们29军好歹几万的人马，最后给了咱们3个师的编制。哼，要我说啊，咱这杂牌军就是不受人待见。
6: ヤンテン2の部隊は未熟空軍宣言団で北に向かってます。私の判断が間違っていなければ天津北西の宇鎮県ヤンツ村にいるはずだ。この手紙を警告に届け、ヤンテン2に渡すよう伝えろ。
7: どうして彼女に？
6: こうすれば指定関係がより親密に見えるじゃないか。
7: そうだろう。
6: はい。

0: 见。
1: 会怎么样？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啊？我呀，虽然搬到这儿时间不长，可是这儿的地界啊还算熟，有什么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得上忙呢。
2: 郭老，按照辈分，您应该是我伯伯，那以后我就叫您郭伯伯吧。
1: 好好好，你在中国呀也没个家，你就拿我这儿啊当你的娘家好了。好，自从维汉走了以后啊，我就拿你跟天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
2: 郭伯伯，我好像被人给缠上了。
1: 哦，怎么回事？
2: 我要是跟您说，您千万别告诉我娘啊。
1: 我不说，我不说。
2: 纪瑶被抓进大牢，说是要判重罪，我们到处想办法都没能把他保出来。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松公馆找了武藤，他是帮我把人保出来了，他当时也没提什么条件，可是我就一直觉得他好像对我有什么企图。
1: 你们认识很久了吗？
2: 不是。哦，他自称是我父亲的朋友，还是天赐的教官。
1: 依我看呢，他这个功夫啊下的可能不是冲着你啊，会不会是天赐呢？总而言之吧，你们得提防着点。
0: 好，
2: 知道。
3: 我々の時間は全部無駄だと思います。恵子さんは我々のことを嫌っていて、わざと距離を取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4: そう早まるな、まだ時が熟していないだけだ。しかし別の一手を打つのもいいだろう。内地にいる恵子の兄さんに伝えろ、早く中国へ来るようにと。
3: 佐藤隆。
4: そうだ、陸軍士官学校での研究もそろそろ終わりだ。彼の使命を果たす時が来た。
3: はい。
5: 木兰呢？都会背了吧？来，背一次，让奶奶听听。来。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7: 奶奶，我爹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想你爹了？你爹很快就回来，他也想你呀。只是呢，咱们长这么大没见过几次你爹，是吧？嗯，该回来了。嗯，咱们继续啊。
8: 娘，娘，你看谁来了？
9: 快爷爷！
10: 哎呀，
8: 哎呀，哎呀，
5: 回来了，
10: 木兰，长大了啊！
9: 快请坐。五岁了。
10: 哎呦，可不是嘛，我们木兰都五岁了。
8: 木兰，你看这些糕点啊，都是郭爷爷给你买的，快谢谢郭爷爷。
9: 谢谢郭爷爷。嗯，
10: 不客气啊，不客气。
5: 哎呀，您干嘛那么客气啊？真是。
10: 哎呀，老姐姐，很久没来看你了，想你啊。再说，天赐都当个团长了，这是你们梁家和我们郭家的大喜事儿，是不是？
8: 是是。娘，进去聊吧，外边有风，好吗？
10: 好好好。
5: 对，
10: 哎，屋屋里聊去。
5: 来，进屋喝茶。
10: 走走
8: 走，
10: 走。
11: 喂，
12: 老叔，是我。
11: 嗯，
12: 我是纪瑶。
11: 哟，在哪儿呢？
12: 我到天津了，暂时住在天津的驻军营地。
11: 回国了？好。哎，这样，过两天我要去天津，我去看你。
12: 好嘞。
11: 好，天津见。
12: 好。
11: 这小子

0: 可算是等到你了。哎呀，是啊，大小伙子了，这么高了。哎，小伙子真精神。这要是你奶奶看到了，那得高兴死了。
1: 奶奶还好吧？
0: 好，好着呢。
2: 这次能回家看看吗？嗯，
1: 恐怕是来不及了。我今天是因为等车才休息了一天，明天就要去军部报到了。
0: 明天就要走啊？
1: 还没吃东西吧？我都快饿死了。走，咱们吃饭去。
0: 好，走。
1: 姐，怎么样？这些年在俄国开了不少眼界吧？嗯，
3: 简直是一个新的世界。
0: 嗯，
1: 各种主义，各种思潮，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我脑子都快不够用了。
0: 你这么聪明，你还脑子不够用？那我们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你呀、啊。 打小就是各种主义呀、思潮啊，特别多。我就想，将来你说会不会咱们爷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应该不会吧。但是就算会，我觉得只要我的心里有这个国家，有这个民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出格。
0: 好，有觉悟，看来学了不少东西，比你爹和我强啊。
1: 哎，对了，老师，
0: 你猜我遇到了谁？
1: 谁呀？郭先生，郭维汉。你们怎么认识的？他在俄国当我的老师，经常跟我讲各种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有一次，我跟郭先生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说到他跟老师有个患病的交情，我才知道，哎，原来你们俩认识。
0: 是啊，我们俩这交情，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了。说来话长，
1: 回头我跟你好好聊聊。<笑>
4: 这都是将来国家的栋梁。是啊，70万军队不发一枪，眼看着东北就被日本人占领了，这简直是军人的耻辱。义父，义父，你不记得我了？我是郭氏医馆的小彩铃啊，马儿。
0: 你是满儿？对啊，我天哪，你现在这么大了，我真没认出来。你再仔细看看。嘿，是，是我的小彩铃。嗯，好啊，你这是在天津？
4: 对，我现在天津医专读书。
0: 义父，你怎么也来天津了？我们部队刚刚调防，现在驻扎在京西。你说，哎，这个姑娘是？
1: 啊，这姑娘就是你那郭叔叔的女儿，叫郭彩铃。
0: 彩铃，这是我侄子，亲侄子，梁继尧，刚从俄国回来。郭小姐你好，
4: 你好，很
0: 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认识我父亲啊？嗯，郭先生是我的老师。
4: 那真是太巧了，我都好久没见他了。他最近过得好吗？
0: 很好，我也听他经常提起你。
4: 对了，
0: 老师，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要不叫郭小姐一起？
1: 那当然了，一起去。好，走。
4: 我的两个骄傲，我们吃饭去。哎呀，想吃什么？我要吃牛排。哎呀，真没想到会见到你，彩铃姑娘好记性啊，这么久没见还能一眼认出你衣服。是啊。那当然了，因为当时的印象实在太深了，记得当时。 爷带着我去法场给义父收尸，爷让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义父的样子，心里特别害怕。我就盯着义父的脸，义父就像现在一样平静。义父，您当时真的就不害怕吗？
1: 不怕，可能还没来得及怕，就已经到刑场了。

0: 我当时就想啊，我一个人抵两条命也算值了。
1: 义父，您知道吗？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有天兵天将来救您就好了。没想到我这一想，天兵天将就来了。是吗？那这么说，我得敬您的。
0: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不，义父，我敬您。
1: 干！
0: 干！啊，快吃啊，一会儿凉了。嗯，
1: 你家牛排特别好吃。
0: 义父，
1: 嗯，
0: 您当时走的时候是要来看我，我一直在盼，您都没有来。
1: 我去看你了。
0: 我去了两回，你当时在学堂，我怕打扰你，我就没告诉你。您倒是一走，小姑姑她也走了。嗯，她跟着我走，一走就走到了今天。我们都有闺女了，叫木兰，已经5岁了，跟你当年的时候差不多，就那么大。那真是太好了，要是有机会。
1: 我一定去看看他。嗯，我也想小姑姑了。嗯，好，有机会我一定带你们见面。别光顾着说呀，赶紧吃，一会儿牛排凉了。嗯，吃完了想去哪儿啊？
0: 义父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嗯，好啊，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0: 看不出来，你跳的还不错。没有衣服跳的好。哎，姨父，你们军营里也可以跳舞吗？
1: 我是当营长的时候学的。我记得冯大帅要求我们所有当营长以上的都要学会跳这个舞。
0: 是越来越有魅力了，小丫头片子，这话留给小帅哥说去。那不一样吗？行了，歇会儿吧。再跳会儿呗。歇会儿啊。嗯。好吧。 就要着急了吧？没有，来，咱们一起喝一个。以后你们常联系啊。哎。
1: 哎，你们俩去跳，我歇会儿。来，
2: 姨父，我给你看样东西。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您猜猜看，我说的是什么？嗯，给姨父带的礼物。
2: 那是什么呢？
1: 哦，男朋友的照片，对不对？你给我看看，帮你找找。你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还记得吗？这不是弹头吗？
3: 对啊，是您当年留给我的。
1: 来，把手给我。往后看到它，就想到义父了。义父，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子弹头。
3: 是从义父身上取出来的，你还留着呢。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这怎么还有字母呢？这上面是英文的缩写，是纪念的意思。哼，
1: 真是没想到，义父当年给你的东西，还一直保留这么好。来，义父敬你一杯。 你一直在。
4: Excuse me, sir.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1: 嗯，可以，那你们俩先聊啊。Thank
4: you.
3: 是水果。

0: 姑娘，能否请你赏个脸，一起跳个舞？
1: 会说中文吗？当然。哪个国家的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们认识吗？8年以前你在天津码头，你忘了吗？8年前。
2: Oh, just a few, but you look so cute together. Is it your honeymoon, right? She drank too much water. You have to use both hands.
1: <咳>你就是那个美国记者，是的，梁团长，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你不刚刚调房回华西，对吗？不愧是大记者，消息就是灵通。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嗯，还好。那就好。哎，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可以吗？
0: 当然，当然，请。
1: 我们去那边坐下来聊。
3: 见过我父亲，郭先生的理论知识非常强，他对国内国外的战局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我和我的同学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对我义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记得当年他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表情，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笑>那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呐，因为我们都对对方的长辈互相尊重。
1: 我们过去歇会儿。对，谢谢。这都是你拍的？是的，你的情人跳船和你跳海救他的场面我都拍下了，那些场面至今都在我的脑子里，照片我也一直带在身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采访到你，你们发生了什么？可以说吗？我们俩的故事。
3: 还得从我们两个家族的恩怨说起。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20岁，他才16岁。
1: 怎么了？想你父亲了？没什么，我只是在这坐着，有点不舒服。
3: 那我们去那边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刚刚还在街上游行，给东北流亡学生们请愿，现在却在这歌舞升平，我觉得反差太大了。彩玲小姐，我是一个军人，你这一番话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是回国路过这里，明天就要去军部报到了。我听您父亲分析。
4: 日寇占领东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地区。以巨甲肘资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不妙，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2斤肘资1斤肉，前无声明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数元价297元3大袋。 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
5: 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蘸重量，那太省事儿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吗？
5: 好吃，真好吃，嗯。
6: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7: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

0: 酿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

0: 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无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定制假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定制假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0: 好吃，真好吃。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 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3: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

0: 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1: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0: 对，
1: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0: 是的，
1: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0: 好，
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0: 对，
1: 打开，
0: 开袋就能吃。
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0: 直接撕开。
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0: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麦，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

0: 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是。

0: 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盖骨卤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地质加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八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4: 隔一晚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天津发布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阶梯护航行动方案。15/5，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国庆假期收官，活力文旅新图景带来别样出行体验。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1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会同市科技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天津市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阶梯护航行动方案》。
12: 针对种子期主体，方案推出“金融助力创新策源提升行动”，突破传统信贷模式，综合运用股权资本前置、小额债权补充、保险保障托底等方式，并联动财政补贴、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提供轻量化、低门槛的金融支持，为原始创新起步打牢根基。针对初创期主体，方案推出金融推进成果转化加速行动，推广无形资产质押融资，拓展投贷联动等信贷加组合服务，提供租赁、保险等特色服务，帮助企业获得首笔融资，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落地。针对成长期企业，方案安排金融赋能产业培育壮大行动，加大对生产线建设、技术迭代、销售渠道拓展、订单生产履约等方面的资金供给，丰富细分产业科技金融产品，推广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供应链金融服务，拓宽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渠道，满足企业规模化发展需求，畅通产业链式发展通道。针对成熟期企业，方案匹配金融支撑主体能级跃升行动，打造综合化、一体化、跨周期的金融服务，统筹中长期大额融资、资本运作、资本市场对接和跨境金融服务，支持企业畅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等多元化融资通道，加快成长为本土科创龙头。截至今年上半年，天津科技贷款余额超过10000亿元，增速11.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6.9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7.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市累计发行银行间市场科创债券49只，金额合计355.18亿元，发行支数与规模均居全国前10。

0: 国庆假期期间，金产制氢设备企业大陆制氢加班加点赶制出口订单，确保新产品按时发往海外。
1: 天津持续开展氢能等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大陆制氢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电解水制氢设备。这套250千瓦时电解水制氢系统是企业定制研发的一款新产品，节后即将发往新加坡。针对新加坡高温高盐雾的滨海环境，企业优化设备防腐措施，搭载远程智能控制系统，取得全球头部港口运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的绿氢项目，生产氢气纯度超99.9%，满足港口氢能重卡的使用。假期里，企业抓紧进行发货前的组装调试。
2: 我们会提供电解水制氢系统的安装、使用指导和售后服务，安排我们电解水制氢工到新加坡当地，教会当地的工作人员使用我们的电解水制氢产品。
1: 电解水制氢工作为人社部刚发布的新职业之一，主要负责电解水制氢过程中电解槽、电解液、变压器、氢气提纯等工艺流程操作。目前大陆制氢已经有13名员工认定为电解水制氢工，孙建波就将跟随这套系统前往新加坡为客户提供服务。
3: 电解水制氢工职业化之后，会提高滤清生产端的操作标准化，提高操作的安全性和提高生产效率，个人的发展前景还有职业的认同度会提升。
1: 随着海内外氢能项目冲刺四季度建设进度，假期里包括大陆制氢、华电重工等10多家制氢装备企业抢抓生产，确保订单交付。大陆制氢还有埃及、印尼、芬兰等海外订单也正在生产。
4: 我们公司下半年整个的订单的情况呢是快速增长的，出口的比例呢已经达到了65%，进一步的进行产品的技术迭代和新产品的开发，有效满足海外客户的需求。
0: 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15-1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并从6个方面进行推进。
5: 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优化完善电网新构架方面，15-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提升配电网可靠承载能力。到2030年，配电网综合承载能力实现翻倍，具备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在促进智能微电网发展方面，分场景建设电网末端和边境海岛地区保供型微电网、工业绿电微电网和村镇级智能微电网，提升微电网的自平衡、自调节和自安全能力。在系统调节能力方面，到2030年，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抽水蓄能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到2030年，全国充电设施规模总量超过4000万个。在提升电网新服务方面，要强化芯片制造、生物医药、精密加工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用户集中区域的电网建设，保障重点企业的供电质量。在提升民生用电服务保障方面，深入推进供电服务普惠化，更新改造高层单电源住宅小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的配电设施，加强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出行需要。
0: 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印发《天津市铁路无人看守道口监护实施办法》。
6: 办法明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是指不够铁路道口看守标准，应由地方负责监护的道口。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上的无人看守道口，由其产权单位或受益单位负责监护。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采取现场检查与视频监控相结合的方法，对关键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开展抽查检查。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区内铁路无人看守道口每周至少组织一次检查，

0: 每月至少组织两次夜查，安排专人每日对监护人员作业标准及设备状态进行检查，严格落实昼夜检查制度，对检查出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追踪整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铁路无人看守道口安全。
1: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依托城市更新、3D 盘活工业遗存，联动高校、艺术机构，打造各具特色的文艺打卡地。
2: 我现在是在798艺术区的这个主街区上，那么在这个国庆假期啊，798可以说妥妥的成为了京津冀出游榜单上的宝藏打卡地。
3: 今年国庆，北京798艺术区叠加今年北京艺术与科技周的活动，涵盖了近70场艺术展览、沉浸式科技体验等内容。北京798艺术区前身是电子工业的老厂区，经过改造，如今早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艺术园区。这个假期，来自天津的艺术机构在这里推出了展览《良知》，并同时在天津海河美术馆开展双城联动的活动。
4: 挺方便的，现在有那个公交也有高铁。
2: 这里是石家庄的知音1953，整个国庆假期您不仅可以畅游特色主题市集，还可以打卡摇滚音乐演出现场。
3: 在河北石家庄，由原棉纺一厂、二厂改造而来的知音1953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把培育手电经济、极具特色业态作为发展重点，引入餐饮、休闲、体育运动、音乐文创、研学体验等多元商户，让老厂房真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这个假期里，园区不仅有摇滚演出现场，还上新了沉浸式音乐互动，打造巡游、盲盒演出等白天加夜间联动的文旅活动。
5: 我是从天津来的，听一听，感觉特别棒。
6: 你看，这就是我的第一幅版画。那这个假期呢，每个来到天美艺术街区的市民或者游客，都可以在学生的指导下，亲自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版画或者是雕塑作品，让艺术走出展厅，走到身边。
3: 体验创作之余，游客还可移步露天茶馆品茶休憩，欣赏乐队现场演出，观赏天津美术学院建校120周年主题特展作品。这个假期，街区又一处存量空间完成活化，买得起画廊全新对外开放。画廊选址在原市二医院后勤楼，属于片区保留下来的百年老建筑，作家曹禺曾在此短暂居住。画廊首展展出天津美术学院院长邱志杰作品近200件，包含瓷器、扇面、书画等品类。假期最后一天，天美艺术街区聚焦休闲体验，集中推出演出、展览等7项特色活动。
7: 我感觉确实还蛮好玩的，就比如说刚刚看到那个版画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些做的那些陶瓷。
1: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暨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在益丰区火热开展。
0: 本届海河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主题，依托京津冀文化资源，汇集北京、天津、河北100多家出版发行机构，展出80000种精品图书。现场专门设立京津冀联合展区、金派文化专区，集中展示3D 重磅新书、本土文艺作品和特色文史书籍。这也是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出北京，落地天津。
8: 我们把地坛书市卖得特别好的一些重点的书，之前已经绝版了，现在又重印的，我们都带过来了。真的是天津的读者特别热情，整个的文化氛围就特别浓。
0: 海量好书汇集京城，点燃了大家的阅读热情。从经典名著、人文社科到外文原版、亲子绘本、金箍文史，全品类书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百年益丰街区变身开放式、沉浸式城市大书房。
9: 买了一个应该算是以前的书吧，这是《石货花鸟》，讲北京市一些人文的一些事情，还挺好玩的。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有一个能买书很方便的地方，就什么样都有。
0: 阅读不止于书页，艺术浸润街区。本次海河阅读季跳出传统图书市集的局限，邀请京津冀多地作家学者开展多场公益讲座、读书分享、读者签售活动。活动期间，街区还同步落地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特展，全国首发新品亮相街区。本届海河阅读季吸引参观游客超100万人次。
10: 收获也挺多的吧，就是看到很多不同出版社带来的书籍，还有这个展览也是很新奇的一个展览，其实能够感受到就是它这个文化底蕴的一个沉重和深厚。
11: 益丰区本身呢有非常多的洋楼文

0: 画以及文人的这个名人故居。我们也借助这样一次阅读的这样文化活动，然后把我们的京派文化拿出来去跟大家去分享。
1: 天津依托海河沿线资源，打造多元海河夜游新场景，带给游客差异化体验。
2: 从下午5点开始，金湾云顶迎来客流高峰。随着夜幕降临，金城被璀璨灯光点亮。到了晚上7点，70层的观景平台迎来峰值，百余名游客站在300米高空，360度俯瞰蜿蜒海河，解放桥、世纪钟、天津之眼、金塔等城市地标尽收眼底。为丰富夜间游览体验，这个国庆假期，景区全新升级演艺业态，推出特色专场文艺演出，每天傍晚6点半至9点半，每半小时上演一场，京剧、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亮相，城市夜色搭配精彩文艺节目，氛围感、体验感拉满。
3: 感觉天津变化挺大的，很有审美，很有活力，灯光设计都非常漂亮。
4: 我觉得天津这个城市很有生命力，真的，我就感觉每一个角度都很出片，推荐你们都来这块玩。
2: 针对假期晚间客流激增的特点，景区全面升级安保防控力度，高峰时段50多名安保力量全员在岗分区值守，较平日增加20多人。室外观景区域专门安排4名工作人员不间断巡回巡查，及时劝阻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同时在上下楼梯口、观景出入口等关键点位专人值守，常态化开展人流疏导、安全提示，引导游客有序通行。
1: 位于海河沿线的赤峰桥金缕左岸空间，国庆假期累计接待客流超2.5万人次。
2: 这座3层楼高的老船建筑，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1楼引入文创店，2楼设置咖啡空间，3楼打造了露天音乐酒吧。依托赤峰桥、金湾广场、解放桥等周边文旅资源，游客既可以近距离感受海河风光，也可以喝咖啡、逛文创、听音乐，让原本以观赏为主的桥梁景观有了更多消费和体验功能。国庆期间，这里还增加了演艺、轻舞台互动等活动。
5: 天气非常的舒适，河边上也非常的惬意，想象中可能只是能走一走的，这块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可以听歌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包括看到这些灯光啊照在楼上的，就非常的震撼。
6: 来过3次了，因为海河边的风景，尤其是夜景很好看，游船也体验了一下，旁边的这种灯光的效果很好，然后让人觉得心情很舒畅，下次还有机会的话还会再来天津。
2: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这里累计接待客流超过2.5万人次，商户总销售额近15万元，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安全保障也成为运营的重点。针对建筑空间特点，现场对露台客流实施动态管控，达到260人时启动限流，并配备安保人员做好秩序维护，在保障游客游览安全的同时，让假期里的这份热闹有序延续。
7: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会继续我们海河沿线核心的这种区位优势，深耕我们津味儿的这种文旅的这种特色，丰富我们未来的这个活动的内容，继续把我们海河沿线的旅游消费的这种活力去加强了。
1: 今年国庆档影片储备充足，题材丰富多元，叠加惠民观影票价、影院增开场次等利好，持续点燃群众观影热情。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今年国庆档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共有近20部影片。其中8部影片集中在假期里前3天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影片题材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兼顾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实现了全年龄段覆盖。昨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8月11号上映后，市场表现亮眼，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超过23亿元，暂列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第2位。国庆档期间， 这部暑期档影片依然保

0: 持吸引力，位列国庆档票房第四位。除了《欢迎来龙餐馆》，国庆期间上映的刑侦悬疑大片《神探之痕迹》收获超高口碑，以4.23亿元领跑档期票房。都市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凭借轻松诙谐的剧情、贴近生活的故事设定，稳居票房第二。亲子动画影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作为该系列的首部三维动画影片，为国庆电影市场持续添温。
1: 我这次看的是神探，整体还不错，就能够非常感受到我们国家刑侦电影的进步。今年影片可选择也是蛮多的，价格也非常合适。
0: 丰富的影片矩阵之外，亲民实惠的观影票价成为今年国庆电影市场的另一亮点。相比往年，今年国庆档观影性价比显著提升，各大线上购票平台推出系列惠民观影活动，有的直接发放10元优惠券，有的直接推出特价票，仅需19.9元就可以观看。为了吸引观众，院线也加大优惠力度，对于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平时售卖30到50元不等，国庆期间20多元就能享受。面对国庆持续攀升的观影客流，各大影院优化运营服务，加密放映场次，保障观影高峰需求。
2: 今年的排片量是比较密集的，平时的话也就是1天40场左右，今年国庆的话排片量增加到了50到55场，时间上我们是早开1个小时，晚上的话最晚到1点半闭店。
3: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天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提出，积极树立甜蜜经济发展理念，拓宽与文旅产业等领域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完备、文化浓郁、景观别致的园林式、公园式婚姻登记巡回点。各区要结合实际，至少建设一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营造庄重浪漫的登记氛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意味着领证多了新选择、新体验。婚姻登记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而是可以与文旅场景融合，为人生大事增添更多记忆点。对区域发展来说，甜蜜经济也将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此外，通知明确，制定出台天津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健全全市统一标准体系，推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有效落地，预约、延时服务等制度继续落实，线上线下办事渠道更加畅通。天津还将稳步开展婚姻登记证集中补领试点，全面提高婚姻登记历史数据质量。
3: 天津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施行。
0: 条例强化预防与应急准备，明确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市和区人民政府对危险源、危险区域的管理职责，街镇、村居配合定期检查和做好日常巡查，以及所有单位的风险管控措施，明确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明确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从财政、物资、运输、能源、通信、医疗和应急值守等方面强化应急保障。同时，条例规定建立健全监测与预警制度，规范应急处置与救援，完善事后恢复与重建相关规定。此外，条例多个条款提出了关于社会公众参与的规定，最关键的是要做好3个方面：一是增强避险意识，做到不涉险，公众要依法服从指挥安排，配合政府采取应急处置措施，撤离时不能擅自返回，发现突发事件或异常情况，应立即通过报警电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50热线等报告，不得编造、故意传播有关突发事件的虚假信息。二是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做到会避险，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主动学习应急避险知识，积极参加应急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三是做好应急

0: 及准备，做到能避险。公众要提前熟悉周边避难场所位置和疏散路线，鼓励储备基本的应急自救物资和生活必需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1: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周五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过后，北方冷空气势力加强，同时暖湿气流势力减弱，将由凉转寒。天气方面，近期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晴天持续逗留。今天下午到夜间，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8到16度之间，北部地区夜间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11度附近。中午到下午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会感觉有些热，需注意适当防晒，昼夜温差明显，夜间则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9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仍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1: 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8到16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7到15度。天津蓟州晴间多云，27到11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8到11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8到13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9到14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8到14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9到14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9到13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9到13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9到15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2到9度。
5: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

0: 林小姐，我是一个军人，你这一番话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是回国路过这里，明天就要去军部报到了。我听您父亲分析，日寇占领东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华北地区。如果到时候你还坚持在战斗前线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1: 如果日本人他真的要打进来，那我肯定会去从军，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说我们有缘分的，你看，我们连目标都是一样的。彩铃小姐，我欣赏你的巾帼不让须眉，不知道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
3: 那你就去找我义父吧，找到我义父就找到我了。来，我们喝一个。

0: 就这样。哇，我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刊发在报纸上吗？嗯，当然。不过我的身份是军人，最好不要用我的真名。
1: Of course, thank you.
0: 你这照片拍得真好。
1: Thank you.
0: 为了照片，敬你一杯。谢谢。
2: 希望五子临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铭记。
3: 二娘，来，哎，喝杯茶，歇会儿。哎哎，
2: 真乖。
3: 二娘，
2: 哎，听回来了。
4: 纪瑶回国了，
5: 是吗？啊，你看，这刚来的信。哦，这还有照片呢。哎呀，哎呀，这是你的大哥哥，你看看大哥好看，帅吗？
4: 我都不认识他。
5: 哎呦，恭喜了。天佑，你赶紧写信，让咱家纪瑶回家呀。哎，对了，我娘家表姐有个表妹，真是又知书又达理。 和咱家纪瑶啊，正好天生一对儿。
6: 别乱点鸳鸯谱了，咱家纪瑶那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人家现在都实行自由恋爱，你家表姐那是不靠谱啊。哎呀，
5: 天佑，我就是想让纪瑶回家嘛，还能帮你打理打生意。
6: 这家里的生意啊，这有惠子帮衬不就够了吗？啊，这男人呢，都得出去闯荡闯荡。
5: 二娘，外面这仗。
6: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起来，那枪啊炮啊的，可这不长眼睛。我担心啊。哎，担心也没用啊。这要打起来了，还真的是回不来了。嗯，保家卫国嘛，这是男儿的本分呢，是吧？哎呀，这国都保不了，还哪来的家呀？你看。 那街上啊，逃难的那些人多惨呐，是吧？哎，走哪说哪吧。啊，来，把这信收起来。
0: 对，
6: 嗯，挺好，这孩子挺出息的。来，今天就到这儿吧。啊，
7: 我们常见的皮肤处理方法呢，首先我们要用碘伏消毒，碘伏的特点呢是，刺激小，效果好。 二呢，是我们一定要用无菌的敷料包扎我们的伤口。第三，就是我们遇到皮肤有缺损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盐水来清理我们的伤口。
8: 爷爷，我记住了，我义父叫梁天赐，他是个好汉。

0: 到皮肤化脓、脓肿的情况时，我们该做什么呢？霍赛灵，你来回答一下我刚才提出的问题。
1: 老师，您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0: 张先生，请稍等。武藤さん、教団長が来ました。
1: 请他进来。张团长，请坐。
2: 请。
1: 德王爷从南京返回北平，你听说了吧？
3: 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听说德王爷在南京那头惹了一鼻子灰，现在正丧气着呢。
1: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该我们早些生事了。
3: 我一切听从先生吩咐。
1: 策动坝上各区县的保安团有没有问题？
3: 您放心，我们随时待命。
1: 也许过几天小岛军会再给你运去一批武器，由你发放给各保安团。
3: 好，
1: 调试好你们的电台，保持24小时通畅。
3: 请您放心。还有一件事情，我听说这梁天赐已经到了天津。
1: 张团长，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做好当务之急的大事。
3: 好，
1: 一切都以拥护德王执政察哈尔为考试，明白吗？
3: 我明白，我不会引火烧身的。
4: 小弟弟，
5: 夫人，
4: 给我来一份，谢谢。
6: 你看看，
7: 什么呀？哟呵，挺快啊，这都登出来了，
6: 你还挺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篇报道让日本大使馆和日本领事馆看见了，他们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7: 别那么激动啊，这不写着的吗？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日本女人的爱情孽，什么叫孽缘呀？
6: 别激动，没写真名啊，上面登着你们俩夫妻俩的照片呢。当年阳村火车站的事儿，你可是上过报纸的，人家查不出来吗？
7: 对呀，这爱美也是啊，没说登照片的事儿
6: 啊。天赐，听我的话，立即通知爱美记者，让他证明此篇报道是杜撰的，并不是真实的。
7: 那怎么能行呢？那不成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你听我说，宋将军知道这件事儿，万一他要怪罪下来，那大不了撤我的职呗。
6: 天赐，这不是撤不撤职的事儿。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追究起来，你可是要吃官司的。
7: 行了行行了，别紧张了啊！这都过了那么多年，都没事了，你就别杞人忧天了啊！
6: 没人管你的事儿。
7: 哎，你看看，你看我们俩是挺有夫妻相的。哎，你看你呀，真丑，你就是嫉妒。

0: 这个天赐怎么这么糊涂呢？啊，哪能让记者就这么登了报了？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1: 老爷，这都过去十多年的事情了。再说了，天赐他也没啥人，该不会有事儿吧？
2: 我告诉你，这个日本人呢，可是不大讲理的。
3: 郭老，
1: 哎，惠子，
0: 哎，药材送来了，伙计正卸货呢。
1: 哦，啊，老爷，我去看看，快去，快去啊！
0: 惠子啊，我也就不瞒着你了，你看看这报上登的什么？报纸上怎么会登这个？难道天赐没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啊。难道是天赐披露的？
1: 你想想，有谁能说的这么详细呢？
0: 哎呦，他这是要惹大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0: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被日本人缠上了，这要是让他们抓住了，一定会大做文章的。
1: 真是这么回事，我能帮你什么忙？
0: 事到如今，也就只能面对了。就算是您，也帮不上什么忙。 郭老，我还得去趟茶室，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啊，
0: 坐吧。
1: 哎，
0: 去把那个门关上。
1: 是老夫人，
0: 坐。哎，咱娘俩啊，聊聊。
1: 哎，
0: 嗯，你说梁家对你好不好啊？嗯，
1: 好，好的就跟亲娘、亲哥哥一样。
0: 可是娘记得，你曾经说过，你是个孤儿，没爹没妈，甚至没有兄弟姐妹。可是，怎么就冒出一个哥哥来了呢？远方的。
1: 不，是亲哥哥。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爸妈去世了，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个哥哥，所以光靠着一张照片，我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找，我就当做没有了。

0: 许班长。啊，坐车，
1: 坐车吧，黄包车，哎，黄包车，黄包车。
2: 这两天咱们就要调防到察哈尔，驻地在宣化，十天之内必须要接手防务。
3: 好，什么时候出发？
2: 军车还没到，等通知吧。
4: 报告，
2: 进。
3: 哟，季瑶，
5: 老叔，
3: 季瑶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我去军部报道，被暂时派到咱们团当参谋，过一段时间再集中安置。
3: 好啊，
5: 我这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
3: 季瑶。你可是洋墨水没少喝啊！嗯，以后就在我身边帮我。嗯，
6: 是，
3: 赶紧叫人呢。
6: 罗叔叔好。哎，
3: 季瑶这是越来越高了啊，比我都高了。
5: 那当然了，品种好。
3: 哎，在国外读书怎么样？都顺利吗
6: ？Of course 呀。哦。
3: 哎，对了啊，以后在部队里不能叫叔叔，只能称呼职务，包括对你老叔也只能叫职务了。
6: 是啊，是。
3: 看看这季瑶，这是越来越帅了。
5: 嗯，像我，
6: 我比你帅多了。哎，
3: 这才像句实话。
0: 班长，咱一会儿再看啊，那边看还没转完呢。哎，
7: 班长，走！哎，班长，哎，
8: 站住！
9: 滚开！滚开！滚开！小曹，小曹，
0: 没事啊。没事了，
10: 没事了，
0: 左同学，
11: 梁夫人，
0: 谢谢谢谢，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听惠子妹妹说，中国的庙会很热闹。

0: 这里和我家乡的一种祭祀活动很像，我就要过来看看。这里面人员很混杂，我要是知道伯母，您也在这里，我们一起走就好了。
1: 这里我常来，习惯了，可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0: 严夫人，我送你回去吧。
1: 不必了，谢谢佐藤先生提醒，告辞了。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
3: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6: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
6: 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
5: 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6: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6: 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
3: 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6: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哇，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

0: 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我们来了呢，
0: 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0: 啊，大家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5: 一起，怎么样，团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6: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拼手速！
5: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0: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贝丽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丽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个贝丽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丽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丽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丽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丽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丽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丽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丽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丽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

0: 更放心了。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1: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11: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2: 干垃圾，湿垃圾，
13: 听话，咱仨是一团伙，
14: 团队行吗？
15: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6: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17: 差个497-8万。
18: 多少？
19: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4: 争取人赃并获。
18: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0: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 也是因为你们俩，
0: 咱谁跟谁。
2: 老家伙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小岛先生近来公务很繁忙吧？
1: 还好，还好。
0: 这边请。
1: 好。

0: 这是军火清单，这个是贵保安团的局役经费。
1: 多谢小岛先生，真是多谢。
0: 局役的时间就是明天上午，三声炮响为号。
1: 好，只要城里一举兵，我们就会在烽火台上放火，到时候各旗县一见到老爷就会同时起兵的。
0: 好，希望我们这次合作能够成功。
2: 我们绝不会辜负武藤先生对我们的厚爱。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请约束你的手下及关联其境内的保安团，让他们不要抢掠过往商客。
3: 小岛先生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是官军要上坝剿匪，还是？
0: 我方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这是忠告。你们这样肆无忌惮的抢掠，连日商都不放过，容易激起民愤，会坏了我们的大事。
1: 小岛先生，我想您应该也有所了解，这县府发给我们保安团的经费实在是有限啊。我手下还有一大帮的兄弟等着我去养活呢。
0: 张先生，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想你们会找到更好的办法筹措军费，抢掠绝不是长久之计。
3: 好，我马上就约束手下，让他们收敛一些，请小岛先生放心。
4: 惠子，你那个哥哥。
5: 哦，娘，你放心，我不会因为他而影响到咱们的生活。
4: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啊，他挺面善的啊，我今天看见他了。
5: 啊？您今天碰见他了？
4: 对。那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未必是这样的哈。
5: 其实我跟我哥哥说了我们家的事儿，他也挺希望咱们这个家能够接受他的。
4: 哎，其实你接受他就行了。
5: 哎，对了，娘，我看木兰这两天有点吃不下饭去，我想着明天去送货的时候顺便带他去给郭老看看。
4: 你送货再带上他，娘不放心呢。娘陪你去，顺便咱们再看看那个老郎中。
5: 好嘞，娘。捏捏吧，酸了吧。
6: 我给你俩说，你俩说
7: 什么东西？
8: 张队长到了，
9: 来吧。老王，你们那边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0: 都准备好了。
11: 你们几个现在就回去。
12: 咱们给他把事儿
13: 闹起来。
14: 是。
15: 将军，将军，接察二省府急电，坝上各旗县保安团发生兵变，围攻县政府。
16: 他们有什么诉求？
15: 他们要求各旗县的首长拥护德王为察二的省长。
16: 德王在南京游说成立莽政会碰壁，显然他想以此为要挟。
15: 将军，那我们将如何应付？
16: 通报张将军，请他派人前去与德王交涉。
15: 是。
17: 老郎中啊，在吗？
18: 在。哎呀，哪位啊？
17: 我。
18: 哎呦，老姐姐。哎呦呦，老姐姐。哎呦，你怎么来了？
17: 我怎么不可以来啊？来看看你。
18: 你可是稀客呀。请坐，请坐。

0: 还好吧？啊，
1: 好，我没问题。您怎么样？哎，
0: 还行。我主要是啊，给我这孩子看看，他有点不舒服。
1: 哟，小木兰，来，把手伸出来，爷爷给你号一下脉啊。把舌头伸出来，看看。哎，没什么大碍，就是啊，有点内热。我开副药，吃两剂，保他好。
2: 哎，辛苦您了啊！哎呀，木兰，姑爷爷说你没事儿，那你能不能在这儿跟奶奶玩一下？妈妈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3: 你不要，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哦，哎呦，
0: 真腻歪！你是不是要到民意堂去结账去？
2: 是啊，
0: 那我去吧。
2: 哎呦，别，还是我去吧。
0: 你看，这腻乎的，开完药方的。要不我先走了啊，你给孩子好好瞧瞧。
1: 好，哎，找个伙计陪你去吧。
0: 嗯，不用不用，谢谢啊。
2: 慢点啊，
0: 放心吧。
1: 好好好。哎，
0: 谢谢了啊。
1: 慢点啊。
4: 各旗县已经闹起来了，张家口那边怎么样？
5: 张家口辎重营的王营长也带人闹起来了。
4: 王营长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
5: 辎重营已经接到调防大同的命令了，这小子在离开前火中取栗，趁机捞一把，很正常。
4: 这小子挺贼呀。其他的人安排得怎么样呢？
5: 安排好了，他们会扮成辎重营的人一起闹事，这市面肯定先乱，再加上辎重营趁火打劫，警察局也控制不了。
4: 非常好。
6: 十九旅辎重营哗变。
7: 是的，辎重营哗变前还煽动其他团营，说是好久没有领到军饷，不抢就没有活路。
6: 那个侯旅长呢？
8: 现在哪里？
7: 他已经率部移防大同，辎重营留守。
8: 电令，梁天字部火速赶往张家口，平息哗变。
7: 是。
9: 到宣化了，再有40里就到万全县了。
10: 快下车，
9: 离我家越来越近了。
11: 你离家是越来越近了，我离家可是越来越远了。
9: 你也没媳妇儿，回家干嘛呀？
11: 怎么说话呢？父母在不远行，我没媳妇儿我就不能想家了。
9: 我的意思是为了你父母赶紧找个媳妇儿。
11: 你可乐了。
12: 省府几店？
9: 省府。
11: 喂，是，是我。什么？知道了，马上。是。嗯，
9: 怎么了？什么事儿了？
13: 十九旅驻张家口辎重营发生兵变，省府要求我们立即赶赴张家口，镇压乱兵。
11: 好，我去安排。
10: 全体都有，听我口令，军部急电，转战张家口，乘上车。

0: 哎呀，老嫂子，您这亲自来收账了，打发伙计说一声，我就给您送过去了。
1: 进趟城嘛，这顺便看看你刘老板。哎，你要需要什么，就让我们家老大给你送过来。
0: 哎，这哪好意思，已经是
2: 哎呀，
0: 这外面不安全。
2: 不，我得走了。
0: 哎，老嫂子。

0: 老爷，老爷，啊，不好了，又闹乱兵了。我看见那边还烧了几家铺子呢。
1: 哎呀，哎，赶紧把门关上，快关！
0: 哎，好。
2: 郭老，您帮我看着点木兰，我娘还在外面呢，我得去找她。木兰乖乖的啊。
3: 娘，
1: 哎哎，你上哪儿找去呀？你这乱七八，你老张老张，快把她追回来。
0: 哎，好。
4: 哎呦，这兵荒马乱，什么事呢？
2: 我得去找我娘。
0: 混子，混子，乱兵一会就上来了。
2: 管家，我得去找我娘。
0: 快进去躲躲，快快快！
2: 管家，
0: 快快快！
2: 管家，哎，娘。
4: 啊，咱们都搬到这儿来了，怎么还是兵荒马乱的？
0: 老爷，这世道在哪儿他都不安生啊。
4: 就是，
2: 我还是不放心，我得出去找我娘去。
4: 不行，
0: 这档口你咋出去啊？你没看见外面正闹得凶呢吗？
4: 我跟你说呀，你娘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是乱兵啊，就是劫财，不会杀人的。
0: 就是，
4: 坐下坐下，安安静静的啊！

1: 我得把我娘找回来，这要是找不着了，天赐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不行啊，你听听啊，你听听外面还没有彻底消停呢，你现在出去很危险的。
1: 真不行，我得去，我来去交给您了啊！
0: 哎，不行不行，
1: 我来听话啊，听爷爷的话。
0: 哎，
1: 哎，
0: 老陈，赶紧跟着惠子姑娘。
3: 哎，好。
0: 来来来，跟爷爷在一块儿啊。哎呀。
3: 宝贝儿，来，坐这儿，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放下枪，留你们一条活路。 全部带走，来，走，上来，快！团长，怎么样？叛乱的士兵大部分都控制住，还抓到一些地痞无赖。好，
5: 老叔，老叔，我好像看到我老婶了，
6: 在哪儿呢？
5: 往那胡同里去了。
6: 他不会到这儿来，行了，没时间了，听我安排。大彪，你和志正带着纪尧还有其他的兄弟到那边送服务。
7: 好，
6: 我带着剩下的兄弟去那边看看。
7: 好，
6: 分头行动。好，
0: 注意安全。
6: 好，走走走。
7: 快点，小姐，你慢一点。
6: 老夫人，老掌柜，梁老夫人，娘，这到哪儿去了？快快快，
3: 惠子，快点，快躲起来，快躲起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去里面找找，里面有没有？啊！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找娘。
1: 找娘？
0: 哎，你先起来，起来再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出去，我们去找郭老。
1: 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
0: 我和娘带着木兰去郭老那儿，娘就来这儿收账了。这不是乱兵就来了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娘要她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1: 你先别着急。
0: 我们
1: 是挨家挨户搜到这儿的，也没看到娘啊。能去哪儿呢？那他会不会回郭老那儿去了？有这个可能，也许他回去找你们了呢。你先别着急，咱们去看看，
0: 去看看，走，
1: 走，
2: 兄弟们，走，
1: 走。娘，你看啥呀？
0: 这怎么我身上少块肉，缺点啥？娘就怕你身上缺点啥。你这一走啊，就几年了，在外头枪林弹雨的，万一是有什么闪失，娘受不了。真的，这心疼，真的悬着，想你。
1: 知道，我也想你，娘。
0: 嗯，
1: 别担心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
0: 你回来是回来，这不是又遇上乱兵吗？娘就是希望全家都平平安安的，
1: 是
0: 吧？什么事儿都没有。
3: 要说这回乱兵还真的得亏了惠子的哥哥了，当时您不知道我们俩都急坏了，尤其惠子，那真是，当时你拿大棍子差点搂我。
0: 哎呀，没有，你别吓唬娘。
1: 不是吗？
0: 当时人家也是着急，而且天那么黑。
1: 我哪看得清楚啊！
0: 这都怪我了。你看，真是的，你看那木兰还病了，是吧？受惊了。行了，不说这个了，你们就歇着去吧。啊，
1: 去吧，去吧。
0: 好，那我再去看看孩子啊。
1: 嗯，去吧。
0: 哎，
1: 娘，
0: 哎，
1: 您真没有受到惊吓？
0: 哎呦，哎呀，娘是谁呀？既然老了。
1: 不怕的，不老。
0: 对，
1: 不老。娘，
0: 啊，
1: 我还真觉得惠子哥哥不错。你别看他文质彬彬的，真是这一次多亏他了。我想买点东西，改天去给他道个谢。
0: 可是娘是心里头对他有点疑惑。
1: 疑惑？
0: 啊，他帮了我两次忙，有点太巧了。これは連携と接触するチャンスです。
1: なぜ諦めるんですか？見返りを求めたら軽蔑されるんだよ。報いたら何の未練もない。すぐに忘れられる。心に感激などを残した方が次はもっと親切にしてくれるぞ。貞子は本当に学士ですね。私は立った善は急げと知ってます。
2: 想得大雨，还得放长线。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巧，两次都是因为他。可是你说上一次吧，不像是意外，那这一回这乱兵不可能是他设计的吧？他也不可能一直跟在您后头呢，对不对？
0: 就是太殷勤了。
2: 这里透着一种假，是吗？这我倒是没感觉到。哎，娘，能不能是因为他是日本人，他怕您不接受他，所以他比较客气啊，或者说他故意的，再加上这兵荒马乱的，您又比较敏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呀？不知道，可能。
0: 别想了，
2: 一会儿儿子在那儿啊，嗯，是，嗯，是不想，嗯，哎，早点休息吧，哎，
0: 你也休息吧，嗯，你公务在身，娘不再跟你说了，
2: 嗯
0: 啊，
2: 我马上就走，我过去看看孩子，别胡思乱想，
0: 知道了，知道了，娘知道了，
2: 早点休息啊，
0: 哎，去吧，
2: 嗯。
4: 喝口热茶。

0: 这都什么时辰了，年纪大了吃浓茶睡不着觉。
1: 要不然您早点歇着吧，我等天佑。
0: 不用，娘等着他回来，你先去歇着吧。啊，
1: 去吧，二娘，
0: 去吧。

0: 里睡呢？
1: 等你呢。
0: 孩子睡了吗？
1: 坐这儿吧。
0: 睡得真香，困不困？你说咱们家木兰会不会不认我这个爹了？
1: 木兰啊，她要是没事儿，他就会对着你的照片喊爹。
0: 是吗？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对着照片想我呀？
1: 不想。我都忘了，我还有一个男人在。
0: 你这么说，我更惭愧了。跟我这么多年，你就没享过福，倒是受了不少委屈。
1: 受委屈我不怕。哎，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你啊。
0: 什么事儿？
1: 你为什么同意记者在报纸上刊登我们的故事啊？这万一要是日本领事找麻烦，那就……
0: 那怕啥？咱俩清清白白的，不怕。
1: 反正我看那报纸，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0: 别不踏实，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别想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今天晚上我还得回去。
1: 什么？你都来了，你不在这住一晚上吗？
0: 听我说，我本来想多陪你们两天，你以为我不想啊？这一次兵变不是普通兵变，背景很深，我必须得赶紧回去。
1: 那你随便吧。
0: 生气了？
1: 没有。
0: 行了，别生气了。好了。这样，我答应你，这一次我们住进张家口，我就把你和孩子接过来。
1: 真的？
0: 真的。
1: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了。
0: 对不起，

0: 新たな始まりを意味するのかもしれん。ジャンファインに伝えろ。力を温存し、好機を待つ。
1: はい。シャンプリア。紫北任、梁天赐北、察哈尔警备区参谋长兼张家口警备团团长，特颁此状。梁天赐，
2: 到，
1: 请接受委任。
2: 是。
3: 谢团长。
4: 二娘，
5: 怎么了？天佑他不在药铺啊。哎呀，
4: 李管家去药铺问了，天佑不在。二娘，天佑不会是出啥事儿了吧？
5: 别多瞎想了，真是没事儿啊。
6: 二娘，
5: 尹强，
6: 二娘，
5: 曹操，曹操，你到了吧？
6: 二娘，
5: 回来了。
4: 去哪儿了？急死了！
6: 我就这好事儿，好事儿，
4: 这兵荒马乱的，有啥好事儿啊？
6: 真是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二娘。
5: 哎呀，你别耍关子了，你赶紧说吧。
6: 现在不是乱吗？就好多皮行啊，都被那乱兵给打砸了，损失惨重。
5: 这就是你的好事儿？
6: 当然了，咱们那个皮庄不是被刘老板收了吗？然后现在呢，我又低价给买回来了。
4: 真的？
6: 啊。
5: 你可别趁火打劫啊。
6: 不，我没趁火打劫，是他主动找的我，而且我呢是给他那个报价比他报的时候还提高了20%。
4: 哎呦，
6: 我一想啊，咱这个毕竟皮庄是咱主业，我就给他收了。
5: 这世道，
6: 现在这世道乱，那个刘老板跟我说他是想凑点钱啊，赶紧离开张家口，他怕了。
7: 天赐昨儿回来了，匆匆忙忙又走了。
5: 你们哥俩都没见上面
6: 啊？我听季豪跟我说了，说是这次啊，天赐是咱们张家口的大救星，要没有他，这张家口不定乱成什么样了。
4: 你见着儿子了？
6: 啊，见着了。那个晚上，让他回来看看。他说这两天军营太忙，走不开。说过两天啊，过两天回来看您了。
5: 好，回来好啊。
6: 啊，行，二娘，那我先去账上提点钱，给刘老板送过去啊。
4: 哎，去吧去吧啊。哎呀，二娘太好了，季瑶过两天就回来看您了，这回咱皮庄也收回来了。
5: 是。哎，好，回来就好。
4: 嗯
5: 嗯，你忙去吧。
4: 哎。
8: 这么说，你的大舅哥也来到了张家口？
9: 是啊，他是随日本农业考察团来咱们这儿工作的。
8: 说来也巧，昨天晚上他救了我娘一命。
9: 这么说，你们见过面了？
8: 打了一个照面，不过现在还不熟。我娘说这个人看起来有城府。哦，对了，回头你帮我调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
9: 好，没问题。
8: 怎么，这个人你还有点信不过的？不是信不过，你说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满洲，
9: 而且虎视眈眈地盯着咱们华北，
8: 这个时候他突然出现，咱能不防着点？
9: 好，我找人去调查一下。
8: 嗯，
9: 哎，对了，咱们的武藤教官在张家口，现在这商会会长，你说咱们两个是不是找个时间过去拜访一下啊？
8: 那当然要拜访了。哦，对了，商会那边也派人摸一下底细啊。
9: 怎么，连武藤教官你都信不过了？
8: 不是信不过，现在是什么时候？非常时期，要小心慎重。
10: 报告，
9: 进来。
10: 报告团长，日本商会会长武藤求见。
9: 呀呵，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那咱们就去迎接咱们的武藤教官，
10: 走。
9: 武藤教官，
8: 我和志正本来要去拜访您的，没想到您就先来了。
11: 天赐，
8: 哎，
11: 你现在荣任警备团团长，是本地的父母官。作为日本国驻察哈尔商会的会长，我自然要代表商。

0: 前来拜访你。
1: 武藤教官，您太客气了。您作为我们的教官，理应是我们哥俩先去拜访您才对呀。
2: 哎，咱们进去聊，里面请。
1: 请
0: 请，好，好，好，好，
2: 来。
3: 武藤先生，您弃武从商，我跟志正得到这个消息，都很意外。您满腹经纶，是不是有点可惜呀？
0: 你们二位也知道，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气焰非常的嚣张，像我这样的军人是受到排挤的，不然我也不会到中国来任教。
1: 武藤教官弃武从商，这对日本军界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啊。
3: 嗯，
0: 过奖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3: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你说咱们师生万一哪天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可就不好玩了，是不是，老师？
0: 绝不会。既然身为军人，我是绝不会让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为虎作伥的。这里的条件比较简陋，我请你们二位出去喝茶聊天，怎么样？
3: 哟，老师，不瞒您说，我们这里刚刚住房，还没有安置好，出去可能有点不太方便。
0: 只是聊聊天，不会耽搁很久。
1: 天策，要不然这样，你和武藤教官先一起过去，这里的事情我来安排。
3: 嗯，也好，那就这么定。

0: 这个案子，那篇文章刊发之后，邱天凌是意欲控告你，被我压下了。有这回事儿啊？嗯。你身为高级军官，如果让这样的文章刊发出去，那就太不明智了。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1: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开创银龄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4: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银龄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全新一代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0: 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

0: 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

0: 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8: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

0: 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12: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13: 拍个婚纱，那省不了不得有1000-2000的。
4: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14: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15: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6: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穿的这种， 那么还有更严重的，

0: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1: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0: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哎。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天赐啊，那篇文章刊发之后，邱天领事意欲控告你，被我压下了。
1: 有这回事儿？
0: 你身为高级军官，

0: 如果让这样的文章刊发出去，那就太不明智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我处理的不够小心，也不够慎重。虽然我是清白的，还是要感谢先生为我排解了很多麻烦。第一，我相信你并未杀人，你是清白的。第二，目前日中陈兵悸动。 随时有战火重燃的危险。如果你和惠子小姐化仇恨为爱情的传奇能够使日中两国重返和平，会有何乐而不为呢？
1: 先生，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在又惦记着热河和济东，说实话，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阻止不了日本人侵华的步伐。
0: 啊，满洲是史实突变。
1: 我相信日本并没有长久占领满洲之心，只是眼下，军部暂时被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所掌控，政府无力干预而已。
2: 暂时，
0: 先生未免也太乐观了吧？您的意思是说，以当下的局势，两国可以避免战火？
1: 目前，日本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但是。 以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和西原寺公望公爵为首的和平派，正在逐步影响局势。我想，如果由他们接掌政局的话，中日两国重返和平有望啊。但愿如此吧。但是，如果要改变两国的关系，首先，关东军必须要退出满洲，其次。
0: 交还一切日本，占有中国的国土。你的民族气节令我钦佩，但是中国话说得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想你应该清楚吧？
3: 您的意思是说我是君子？哈哈哈哈哈！聪明，你了解我的心思。宋将军和蒋委员长的恩怨。
1: 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蒋委员长非常善于平衡各派系的势力，这是宋部能够保全至今的原因。但是，一旦情势有变，宋将军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冯大帅。先生离开军界这么多年，对中国军政两界还是如此了解，令人钦佩呀！啊。
0: 也并非如此，我也本不想这样。但是，没有安定的政局，便没有安定的经商环境。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也必然要深入了解中国各派系势力的政治力量，这样我们的产业才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
1: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离开宋将军？
0: 不，并非如此，只是宋将军。
1: 目前随时有重蹈冯大帅覆辙的危险。如果你有长久考虑的话，不如早做打算。
0: 您不妨直说。好，察哈尔乃是蒙古族的聚集地，德王爷力主民族自治，在蒙古族各旗王公的支持下，力图实现民族自治区。德王爷。
1: 是一个非常有大局观的蒙古王公，如果你能到他的手下工作的话，前程。您的意思是说，让我投靠德王爷，
0: 并非投靠，不过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1: 先生，即便德王爷搞的是民主自治，那也是民国政府管辖，咱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至于说宋将军怎么样，我不想多去考虑。

0: 皮庄已经收回来了，您放心，梁家的祖业早晚还能振兴起来。还有，您最担心的天赐，现在已经是宋将军队伍里的团长了，没给您丢脸，活得堂堂正正，是个人样了，是个人样了，爹。
1: 惠子是个好姑娘，她对家、对娘、对我都特别好。我希望这一次爹能支持我，理解我。

소리.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一直惦记你。我跟惠子的事儿，你不会怪我吧？惠子说，像做梦一样。是啊，我都不相信，我会把仇家的女儿娶回来。其实。 当年你走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我的心也空了，再也没有人能住进来。直到遇见惠子，我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慢慢的，我觉着。 他就是你，你一直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就给我做个梦。

0: 佐藤义调查的怎么样？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佐藤义在东京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三井洋行工作，职业经历简单，没有出国的记录。在来华之前，没有跟军界接触过吗？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还没有。不过我会通过其他的渠道再深入的调查。嗯，
1: 好。
0: 哎，商会那边怎么样？
1: 这个所谓的日本国茶哈尔商会，早在民国前就已经成立了。 武藤教官任第5任会长，他在离开军官学堂之后，回国继承了家族产业，一年之后到达了张家口。

0: 长官。
1: 好，这两位呢，是我的助手，这位是我雇来的向导。
2: 可是这里已经不是西蒙公署辖地，你这算是越界勘察？有警备司令部发放的通行证吗？
1: 我们本不想来这里，只是我们几个迷了路。长官，请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
2: 没有通行证，对不起，跟我去营部走一趟吧。
1: 我们是大日本国的臣民，你们无权干涉。
2: 还他娘的挺横，全部带走。
3: 是。

0: 还说是考察农业，这个分明是军队使用的手枪。带走！
1: 当兵的，
0: 你竟然如此对待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会付出代价的！你他娘的！你再敢骂一句，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你！带走！快走！这几块料押进我营部的时候还他娘的骂了，看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团长，你看日军的南部式自动手枪，农民专家能用上这玩意儿，肯定是军人。
2: 伤着他们没？
0: 没有，这孙子开始还挺横的，我就朝天上碰碰就是两枪，立马认怂。哎，你们看，
2: 我看看
0: 这两张地图，我已经对照过了，上面有一些地点他们做了同样的标注。
2: 还真是啊，
0: 一共有三本表册，其中两本分别记载了察东察北等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旗县人口、物产、居民分布等情况。最令我吃惊的是这第三本表册，上面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我们的兵力分布、枪口种类和口径，以及官兵数量、将校职务和姓名、部队驻扎地点，还有营部容量以及坚固程度的信息。这不是特务是什么？
2: 哎，你怎么看？
3: 马上脱身，立即上报。
0: 是。
4: 何？橋本たちが残虐警備隊に捕まっただと。
3: はい、警備団に監禁されています。
4: 孫文官とは関係させるな。領事館に何とかさせろ。
3: はい。
5: 虽说宋将军一向反日，但就当前的华北政局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投鼠忌器，切不可在这个时候给宋将军添乱呢。
2: 那你想怎么办？
5: 等他们全部交代之后，送往警备司令部
0: 报告。
5: 进来。
0: 天赐，罗兄弟，其他人都已经招供了。哎，就是这个王八蛋桥本，油盐不进，死活不承认。
2: 人赃俱获，还死不承认。
6: 报告，
2: 进来。
7: 报告团长，日本领事参赞美玉求见。
2: 风吹的倒是挺快呀。
3: 不见。
5: 哎，天赐，依我看还是见一下为好，先听听他怎么说嘛。让他进来吧。
7: 是。
8: 各位长官，韦宇深夜来访，打扰了。
5: 客气了。

0: 请坐吧。
1: 不必了。
0: 雷雨参赞，深夜来访必有所赐教。
1: 我听说我们日本农业考察团的成员被你们抓来了，是这样的吗？
0: 不错，但就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好像并非是什么所谓的日本农业考察团，而似乎是带着什么某种的秘密任务吧。
1: 我？秘密任务？你们所说的是什么秘密任务？
0: 我看这就需要韦宇参赞告知了吧。
1: 奇怪了，你们既然不知道，那你们凭什么抓人？
0: 他们具体有什么任务我们并不清楚，但就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有间谍嫌疑。
1: 我认为你们这是妄下判断。你们有什么证据？
2: 有，当然有。这上面记录着我军的兵力部署、枪炮种类和数量。你还有什么说的？
1: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
2: 这还不够。
1: 我认为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0: 雷雨参赞，我们当然还有其他证据，只是现在不方便给你看了。
1: 不方便？那好，我希望你们能尽快释放他们，告辞了。
2: 看到没有，在咱们的地盘怎么横？
0: 我看他们还会过来要人。我的建议，把桥本他们立即送往警备司令部。
2: 不行，必须要让他们招认再说。
0: 我就不信了。
3: 報告。
4: どうだった？3時間後交渉しに行ったが、警備団は未定だと思い、釈放しません。
3: よし、座っていいぞ。

0: 能烟吗？
1: 又抽了，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0: 这么，找找。

0: 我明白，那就麻烦你了，你把这些都拍下来。
1: 好了，
0: 谢谢啊。
1: 好的，好的。
0: 对，这个。
1: 好。
0: 我立即将他们送到警备司令部。这儿。
1: 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你再拍一下。

0: 每一页都要拍啊，啊？干嘛？
1: 这是干嘛呢？
0: 把证据都拍下来啊！
1: 哎，警备司令部来电，让咱们把桥本他们立即送往警备司令部。
0: 别着急，一样一样来。拿到了口供，拍完了证据，再把人送回去。
1: 行啊，你小子现在也学会用证据说话了。
0: 我不一直都智勇双全吗？哎，艾美，你拍这个来。
2: 好嘞。
0: 这个最重要，看见没？
3: 阿斯泰克哥，
4: 大德座。
3: 哎，何としてでも彼らを助け出さねばなりません。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す。
4: もうチャガル民政庁に要求した。橋本たちを警備司令部まで送ってくれと。
3: しかし私が思うに、ランデン2は橋本を司令部に返したとしても、そう簡単に釈放しないかと。
4: ということは、
3: 秋田閣下、すぐにベイピン総領事館に連絡をし、総部に圧力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0: 乔本，你的手下都已经招供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5: 我们就是地质队员。来到这里，就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哎呀，
0: 嘴是真硬啊！
6: 调查土壤，考察农业，需要调查我军在察哈尔的兵力分布吗？需要调查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职位、枪炮种类和口径？需要调查部队驻扎地点、还有营房容量以及坚固程度吗？你告诉我，这叫什么农业考察？
5: 您说的那些册子和地图，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是你们栽赃的。我要对你提出抗议！
7: 好啊，证据确凿，还敢诬陷我们栽赃？桥本大卫，你若再不配合，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5: 哼，你敢？我们就是搞地质调查的。放了我。
7: 好啊，我可以放了你。
0: 这个，这是你手下的供词，只要你在上面签字，那我就放了你。
5: 你这是刑讯逼供，我是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7: 怎么说那么难听呢？好，那我不逼你，
0: 你不签字，就一辈子在这儿待着，我保证。
7: 我放这儿，
0: 签不签随你。
5: 好，我签。
0: 聪明。
6: 由不得你狡辩。

0: 秋田閣下、先に警備団へ参ります。もし乱点2が単独行動したならば共に警備司令部へ参りましょう。
1: いいだろう。

0: 日本商会会长武藤秀介，哦，估计是来做说客的。我不见，你见吧。哎，天尊，我呀还是先去警备司令部通报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惹怒了老团长，怎么可不好交代？
1: 有啥不好交代的？
0: 我们有证据，
1: 你这可是杀了人！
0: 我杀人？他意欲行凶，你怎么不说呢？我这叫正当防卫。
2: 团长。
3: 咱今天还是不见啊？见，是。天赐，桥本农业的考察团是受西蒙公署的邀请前来的，也许他们从事了农业考察以外的活动，但是考虑到德王爷的势力与影响，我建议你。
2: 最好把他们交由西蒙公署处置。武藤先生，看来您跟德王爷的关系很深呐。
3: 也没有很深的关系，由于日上与西蒙各界的贸易日渐繁密，所以才有所接触，而且承蒙德王爷的信任，他聘请我担任西蒙公署的经济顾问。
2: 哦，原来是这样，您是受了德王爷的委托。
3: 才找到我的，并非如此。我只是希望你多注意一下德王爷的影响与势力。我很看好你，我认为你的前程绝不仅仅是一个警备团的团长。
2: 感谢先生担心我的前程。
0: 没错，我的目标和您一样，我希望能够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3: 那你又何必得罪德王爷呢？
2: 先生，你我师生多年，我一直认为你很理解我，也了解我。我真没想到，这些年你会离我越来越远。我
3: 深知你的脾气与个性，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军营磨练，你应该心怀更深的谋略，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才是。<笑>谋略谈不上，改变当然有，可是。 不管我怎么改变，有一点不会变：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事儿，我梁天赐永远不会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2: 当年朱孝坚一直反对我，你顶着压力，力荐我考的军校。现在的你，为什么没有当年的正义和傲骨了呢？
3: 你把他们交由西蒙公署处置。
2: 丝毫无损于你我的正义，不是这样吗？
0: 先生，您别忘了，您现在的身份是商人，学生希望您不要参与到商业之外的事情。
2: 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不能满足您。
3: 你真的不考虑考虑？
2: 不用考虑。不瞒您说，桥本这个间谍，欲意毁灭证据，行凶杀人，已经被我击毙了。

0: 天赐啊，当年军校临别之际，我送过你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聪明人，好自为之。
1: 我就不送了。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这个武藤怎么会跟这个德王爷搅在一起呢？而且又来找到我，
0: 你说他会不会是想拉拢你啊？这个德王爷一直在推动察哈尔蒙古族的自治，而且在北平。

0: 和南京方面也是频繁地接触国民党的高层和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倘若背后没有金主的支持，我想这个德王爷恐怕也只能是勉为其难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武藤是德王爷身后的金主，他用资金在支撑他？
0: 很有这个可能啊。
1: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武藤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会会长这么简单了。
0: 是啊，但不管，再快点。
2: 好，
0: 老团长正发着火呢，让咱们赶紧过去。
2: 又发火了？
1: 哎，你是不是跟他说桥本的事了？
0: 哎呀，你就别管了，到了以后啊，随机应变吧。
3: 一会儿梁团长自会给你们澄清，请二位耐心等一会儿。
4: 嗯，
5: 报告，
3: 进来。
6: 司令，梁团长和罗副团长到了。
3: 嗯，让他们进来。
6: 有事
7: 你了。
3: 老团长，
5: 哟，够热闹的，有客人。呀，这不是参战吗？那这位
3: 梁金子，刚上任就给我惹祸呀？
1: 惹祸？没啊。你们不是来告我状的吧？
3: 这位是日本的领事秋田先生，你今天就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1: 哎，秋田先生，
8: 梁团长，请你把桥本茂仓带过来，我们不想听你一面之词。
1: 哎呦，那真是遗憾，他来不了了，他死了。
9: 是你杀了他？
5: 不是，我那是正当防卫。这个事儿啊，他说。
9: 不要光面堂皇的，梁团长，前面可是在日本帝国。
5: 您先别激动，别激动，您先想一想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脱离关系吧，好不好？那这位
3: 梁金子，今天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跟这两位解释清楚。
5: 把物证抬上来。

0: 这位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艾美记者。
1: 哦，这是我们的团长。
2: 你好。
0: 艾美记者拍摄了整个过程照片，以及这些物证作为证据。对了，我这里还有他们的供词。

0: 全天见证，好好看看。
1: 乔本等人一入境，就是在你们领事馆办的手续。我想，你们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司令官阁下，乔本等人是西蒙公署邀请前来进行农业与土壤的调查。至于他们从事农业调查之外的事情，我们领事馆并不知情。
3: 司令官阁下。 此事不能就此定论，我担日本帝国驻北平总领馆来电，此事他们要与归国军方方面进行联合调查。
4: 这么多证据摆在这儿，还要调查呀？哎，这些东西
0: 闭嘴。
4: 是。

0: 白总，白总，我早就跟宋长官说过，你梁天赐啊，就是有勇有谋的人，不仅仅只会冲锋陷阵啊，这回啊，你小子算是给我长了脸了啊！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话不能这么说，
0: 还是老团长有眼光，是吧？
1: 哎，又开始，忽悠。

0: 哎，记者，这次真的感谢你。哎，对了，这是我们当地出的茶，不胜敬意。其实这件事情你做的并不光明，你是有意设圈套。你怎么能这么想呢？这事儿你得这么看。如果说他的态度好，早点招认，或者说他没有蓄意伤人。
1: 那也不会有今天的结果，是不是？我不赞同你的行为，梁团长。我要去北平处理一些事务，等我回来，请你允许我采访你的妻子，你明白吗？行，那我试着帮你安排。
2: Thank you.
3: 木兰，
2: 舅舅抱。
3: 木兰，妈妈跟你说过，舅舅是妈妈的哥哥，知道吗？去，让舅舅抱。
2: 木兰，舅舅给你准备了糖果。嗯，
3: 妈妈不让要别人的东西。
2: 我是舅舅，可不是别人的。
3: 就是啊，舅舅的东西可以啊，舅舅是自己家人，不是别人。
2: 来。
4: 笑一笑，回来了，
2: 木兰，想不想爹啊？想。佐藤义先生，谢谢你，我今天有军务在身，给你添麻烦了，赶紧进去吧。啊，
4: 木兰，你看，啊，这里就是木兰的新家呀。
5: 这就是我家。
2: 怎么样？
3: 这整个院子都是你们的吗？不是，这边是我租的，这边是房东的。哎呀，
2: 妹妹，你跟梁先生住在这里，会不会太委屈了？
3: 哥哥，你今天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挑刺儿的。哎呀，
2: 我是怕妹妹受委屈吗？
3: 受委屈？在这个家，谁会让我受委屈啊？
2: 是，在这个家受委屈的都是我。
5: 妈妈欺负爸爸。
2: 不许乱说！来，我们进去看看。走。饿不饿呀？
6: 梁先生，那我就喧宾夺主，先敬你一杯。一呢，祝贺你们乔迁之喜，跟我妹妹团聚；二呢，还是想替我父亲当年的罪行，向你赎罪。
2: 这酒我先喝了，但赎罪真是谈不上。这件事情啊，跟你和惠子没有任何关系。再说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们都有小木兰了，就过去的事儿，以后咱就不提了。啊，那好，咱们换个话题。嗯，梁先生此次开赴张家口。
6: 是特地来平乱，还是准备常住下去？哎呀，
1: 俗话说得好，这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不走，听上级安排。嗯，不过话说回来，这宋将军担任察哈尔的省长，二十九军必然北上。我看，梁先生的部队常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也好，可以跟我妹妹长久在一起了。 真是没想到，佐藤义先生对中国的局势这么了解。

0: 30年传统酱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抽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1: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他家的牛肉酱这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3: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4: 是啊，真好吃。
5: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6: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7: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1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8: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9: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1斤牛肉1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助油6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喷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8: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啊，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 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三十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三十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

0: 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抽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1: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叠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窑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抽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1: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米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美味营养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

0: 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大街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他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这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又省事啊又好吃，营养还开胃。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笔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2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酱中精品，必吃牛肉酱，营养还不发胖。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这牛肉的脂肪啊还特别的低，晚上加餐也不怕胖，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纯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保证无添加无色素，保证营养美味，正宗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螺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助牛6成熟，牛骨熬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
7: 这一瓶牛肉酱有100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2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麻麻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不怕胖。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

0: 立德牛肉酱，特具型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600大瓶138元，现在大气电话1600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啊！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把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靠这一口。
2: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1: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2: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一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3: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只选用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生态黄牛，从根儿里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4: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堆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她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5: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呵呵，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真材实料更开胃，全家老少都爱吃。爱立德牛肉酱精选内蒙古天然大草原土生土长的精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助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
6: 前50名订购成功，买2箱送1箱，
0: 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

0: 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96，4006090-7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6: 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Aladdin. Aladdin，
1: 小华，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1: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4: 差个497-8万，
5: 多少？
6: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7: 争取人赃并获，
5: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8: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9: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
8: 咱谁跟谁。
10: 老家

0: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症。

0: 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0: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用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书通变就是变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宋将军担任察哈尔的省长，二十九军必然北上。我看，梁先生的部队常驻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也好，可以跟我妹妹长久在一起了。真是没想到，佐藤义先生对中国的局势这么了解。其实，政局稳定与否，还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来，我敬你一杯。
1: 来。
2: 干！天赐，天赐！哎，
3: 天赐！哎，志正，没打扰你们吃饭吧？
4: 一块吃吧。
3: 嫂夫人，别客气了，我部队里还有事呢。
2: 这位是，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佐藤义先生，惠子的哥哥。
4: 啊，你好。
3: 这位是我的搭档，罗志正。
4: 早就听天赐提起过了，久仰久仰，
3: 闻名不如一见。哎。
2: 坐下，我们一起吃点吧。
3: 我不吃了，我跟你说个话，马上就回团部里去。
2: 那行，那你们先吃，我们出去。
3: 你们吃吧。啊，好，哎，快快快，走。我来，多吃一点。哎，这是说吧，没事。
2: 老团长几点要求我们三个月之内务必肃清坝上土匪？
3: 三个月，
2: 没错。
3: 没想到，这惠子的哥哥中文说的这么好啊！不光中文说得好，还是个中国通的，对中国的政局也很了解。哎，进去吃点吧。
2: 哦，不了，我跟你说完话，我得马上回团部了。你吃吧，啊，我走了。
3: 好。

0: 加入到德王府的卫队。
1: 行，我知道了。行。啊。关于分兵相助德王爷卫队的事，请萧道先生替我转告武藤先生。我张怀义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2: 那就有劳张团长了。这是新的一批需要转运的军火，请过目。
1: 小岛先生，这军火卖了，货款还留给我们。
2: 武藤先生希望你们用这笔钱继续扩大保安团的队伍。
1: 当然没有问题，请武藤先生放心，有了这笔钱的注入，商会保安团的队伍会越来越强大的。
3: 是啊，这剿匪啊，不比正面打仗，大军出行必然惊动四方。你说得很对，只可智取，不能强攻。
4: 嗯，那就这么定了。回头让许耀天他们带兵去摸摸他们的底。
3: 马许二位营长熟悉飞六行规，他们去真是再好不过。嗯，只是这坝上现在天气已转凉，可上面的冬衣还没到啊。
4: 这好解决啊，让我们的人去我们家的皮货行拿点皮坎肩儿，不就解决了吗？
3: 这不合适吧？
4: 你就非得挑贵的拿呀？
3: 那我让季瑶去办了啊。
4: 去吧。
3: 真有你的，
4: 这家伙

0: 这梁天赐当上了张家口警备团的团长，看来这张家口，咱哥俩是暂时回不去了。现在不是能不能回张家口的问题，而是一旦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1: 你说，咱俩现在能去哪儿？
0: 哪儿都不能去。咱们在这儿有日本人支持，还可以做大。一旦离开这儿，寸步难行。

0: 现在，据可靠消息，张怀义一伙就藏匿在商都，以保安团的名义勾结当地的土匪、兵匪一家，抢劫、敲诈、路过当地的客商。
1: 这两王八蛋！
2: 天赐，下命令吧，我和老刘马上去剿了这帮龟孙子。
0: 还不是时候。
1: 他们现在是打着保安团的旗号，我们现在没有铁石的证据，还不能轻举妄动。
2: 哎，老七，那你啥意思啊？你不想替大哥报仇了？
1: 我都已经说过了，剿匪归剿匪，报仇归报仇。你们这样，挑20个弟兄扮成土匪，跟当地最大的土匪红三儿接触，想办法摸清楚张怀义的情况。
3: 如果他们真的像情报所说的那样，就灭了他；如果不是，就不要轻举妄动。记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明白。走，老七。
0: 你可别忘了，大哥是怎么死的。
2: 他也是我大哥。

0: 哎，你呀，找我就找对了。这个季节啊，新货还没上来，只有我那库房有一批。哎，你要多少？
1: 20套。
0: 20套？什么人这个季节要冬衣啊？
1: 一个客商。
0: 哦，以后啊，有这种客商，只管给我介绍啊。我这库房啊，4季都有冬衣。一会儿我就找人给你打包，给您送去。
1: 哎呦，那我太感谢了，刘震，以茶代酒，谢谢司老板。
0: 那一言为定。
1: 哎，
2: 丁丁，等我藏好了，我叫你啊。
3: 嗯。
1: 你藏好了吗？
2: 藏好了，来找我呀。
4: 啊，舅舅来找小木兰了，他藏在哪里了呢？不会是在井后面吧？没有啊！哎呀，我的外甥女可真是厉害啊，藏得那么好，舅舅都找不到。嗯。
5: 好了好了，别玩疯了，慢点慢点，快来吃点水果吧。
6: 来，我们吃水果。舅舅给你包一个，来。
2: 舅舅真好，爸爸都没时间陪我玩。
4: 哎呀，刘先生真的很忙啊。
5: 嗨，别开始搬到这儿住来了，也是天天见不着人。这不又要进山剿匪了，说不定啊就更见不上了。来，哥哥。
4: 好。
2: 舅舅，以后都陪木兰玩好不好啊？
4: 好，舅舅有空就来陪你。
2: 嗯
4: 嗯，你也吃。
5: 嗯
4: 嗯，
5: 甜吗？
2: 嗯，
4: 真甜。
5: 多吃点啊。
7: 郭爷爷。
8: 哎呦，季瑶来了。来，哎，叫这个方子去转一转啊。
9: 好。
8: 其实啊，你可是不经常来爷爷这儿啊，有什么事儿吗？来坐。
10: 不坐了，郭爷爷，部队要派人去办案剿匪，梁团长让我来您这儿取些红伤药，他说您这儿红伤药是最好的，能救命。
8: 好好好好好，来，哎，随我来拿药啊。我这儿的红药啊，固然是好啊，但是呢，它只能治病治伤，像你们这个呀。天天的枪林弹雨里跑的人啊，什么时候一下子打到致命的地方啊，就是神仙啊也救不了你的命。装吧。哎，这一转眼啊，季饶也成个大人了。
10: 连彩玲都成大姑娘了，我们那儿小孩嘛，我当然是大人了。
8: 哎，你见过彩玲？
10: 嗯，在天津的时候见过。
8: 这要不是打仗啊，天天的啊就没个停。要不然啊，我看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0: 郭爷，你说什么呢？
8: 怎么？你还看不上我们家彩玲是怎么着？
1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得看人家彩玲的意思，我说了不算。
8: 好，好，好。既然你说了啊，等他回来，我可就问他了啊。好了，赶紧去。
10: 那郭爷爷，嗯，你带我替彩玲问声好。
8: 好的，好，
10: 我就先走了。
8: 好，去吧。
10: 哎，
8: 对。

0: 你还留着呢？昨天那件裙子其实真的很好看。对呀，就是它。哎，还我！还给我！妈妈，
1: 其实有一个是你的情人吧？别瞎说。
2: 小島から連絡があり、梁天佑が蘇さんのところで20の食器を注文した。この季節は土手でしか使えないから、これで貴族の数が分かる。20人くらいを配置して土肥を討伐するだろう。小島の状況は重要だ。ジャンファンインに準備するよう伝えろ。はい。
3: 刚才小岛先生派人送来情报了，说是梁天赐手下的一伙兄弟要到坝上来剿匪。剿匪？没那么简单吧？
2: 我也觉得他们来者不善，像是冲着咱们来的。
3: 队伍有多少人？
2: 我听小岛说，大概有20人左右。
3: 20来个人？那用不上咱们呢，他们就有来无回了。兄弟。
2: 既然是小岛先生派人送来的情报，我们就当有所准备啊。那我去通知各肥柳当家的，就说有点子要炸窝。
3: 哎，等等，
2: 现在红三的妹子处理干净了，
3: 找个地儿埋了。我跟红三说了。
4: 他是跟他相好的薛树根跑了，死无对证。
2: 非常好，那我抓紧去了。
4: 九爷，吃点什么吗？
5: 给我倒杯水去。
4: 是。

0: 在下宋武，今天想跟兄弟比划比划。久仰马宗山五爷大名，不知道今天五爷想怎么玩？
1: 你们说，比什么？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点儿，比
0: 我今天要是输了，你一枪崩了我；我要是赢了，我想见见咱们洪三爷。好。
1: 在下佩服。

0: 三江湖留子的人要见你，
1: 好了，等着。
2: 是。

0: 团长，团长，
1: 我回来了。咋样啊？热河的丘八矬子咋说呀？
0: 丘八矬子说，只要我们配合他灭了黑胡子匪六，就追随大哥。
2: 很好，去吧。
0: 是。
3: 这事儿不太把握呀。黑胡子兵马不少，枪红管亮，咱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2: 我认为冒这个险值。日本人让咱们招兵买马，与其养一帮泥腿干的，不如收编其他匪柳，日后要是真的动起刀枪来，也许能派上用场。
3: 嗯，有道理。那就吩咐人去通知丘八矬子，接受他们的条件。
2: 去吧。
4: 大爷。
5: 久仰三爷大名，在下喀拉沁，三江火柳子炮头马奎。
6: 红三儿，
7: 怎么样？你们柳子四梁八柱都挺好的。
5: 托三爷的福，好得很。
6: 那水箱那伤好了吧？
5: 啊，多谢三爷惦记，二哥的伤好多了。二位爷，这是啥意思？
6: 三江火柳子的水箱就没有伤。
5: 三爷果然是火眼金睛啊！兄弟我还是露馅儿。
8: 哟，人挺多呀。都别紧张，别紧张。把枪放下！
5: 你他娘的是哪儿的鬼啊？
0: 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9: 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8: 三爷，把手拿开吧。
6: 你们他娘的是什么人啊？
8: 张家口警备团教导营营长马大彪，这位是我们一营许营长。
6: 来剿我们的？
4: 要杀要剐，
5: 他娘的随便！
0: 三爷五爷，不得已冒犯，今儿个兄弟们过来不是为了剿你们，是想给两位爷讨个公道。
7: 公道，你这阵势可不小啊！此话从何说起啊？
8: 带上来。
10: 三爷五爷您都在呢。
8: 郑老九，跟二位爷说说，张怀义是怎么把耀子红大哥给弄死的。
10: 是是，我说，我都说。三爷五爷，那大爷耀子红他不是让缉私队官兵杀的，他是让保安团团长张怀义杀死的。
5: 他娘的放屁！这柳子谁不知道？我大哥是四年前死于彭江缉私队手里。
0: 五爷，你先别着急，让他把话说完。
10: 那张怀义可早就惦记上您的柳子了，那大爷耀子红他不同意啊。张怀义就把大爷给约到了彭江检查所东边的二道梁上，是副团长顺手一信他亲手杀的。
0: 我知道二位爷肯定不信，这把枪是从郑老九身上搜出来的，二位不会不认识吧？
10: 这
5: 这是我大哥姚子红的枪，你从哪儿弄的？
10: 这是我从姚子红大爷身上摸的。
5: 长老叫我弄死你！我
8: 想动手，那你们可占不到什么便宜。
0: 三爷，这郑老九可是张怀义的人，他说的话你都不信，莫非是你勾结了张怀义，杀了耀子红，自己想当大哥了吗？
6: 放你娘了屁！耀子红那是我大哥，对我恩重如山，老子干不出反水当畜生的事。
0: 是，我们都知道，三爷，你是有血有情有义的汉子。我估摸凭这一件事儿，三爷五爷都不会相信。郑老九，把你知道的全撂了。
10: 三爷，您那妹子洪翠喜，她不是跟相好的跑了，她是让张怀义给奸杀了。
6: 老子他妈抠了你眼睛！
8: 三爷，郑老九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去保安团抓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5: 哎，对。保安团团部的人都知道。大哥，那天咱翠喜妹子去给张怀义的小姘头刮痧拔罐子，一去就没回来，这他娘郑老九说的也许是真的。
8: 三爷请吧。
0: 请。

0: 你干啥？这是！我崔喜妹的咋死的？崔喜，崔喜是跟顺顺叔哥跑了呀！你陈娘杀我了！杀我叔哥！三，别杀我！我说，崔喜是跟张团长结识了。老子杀了你！别说你，别死！住口！三，四喜妹哪儿了？我带你们去！
1: 我带你们去！别吵！崔喜，崔喜，崔喜，真的是崔喜啊！
2: 三哥，
1: 崔喜。

0: 三爷，三爷，
1: 你张团长在吗？
0: 我们张团长在里边呢，你们有什么事吗？
2: 少废话，我有事找他。
0: 那你们稍等，我进去通报一下。
2: 不用。
3: 哥，
4: 李先生，明早去一趟大清宫，把咱们的兄弟都调回来。
3: 我觉得咱们也该做个准备，你说呢？
5: 这我看也别明早了，我现在就去，省得夜长梦多。
3: 好，去吧。

Rápido.

0: 日本人的电台，这俩狗日的，真他娘的给日本人干事！怎么样，人抓着了吗？都跑了。
1: 张怀义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2: 不会是你们提前给他走漏了风声吧？

我客客气气地跟你叫一声马营长。不瞒你说，你们张家口警卫团要来坝上时，他娘的张怀义已经通知各柳子了。

0: 咱们只要能够占领这一块地，
1: 报告。
2: 张怀义，
3: 见。
2: 张怀义，
3: 见。
2: 团长，坝上来电。
3: 念。
2: 坝上土匪全歼，红三反水，张怀义漏网。张怀义跑了？是。张怀义已是丧家之犬，不可能跑得太远。商都保安团那儿驻扎着一个大队，那儿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落脚之地。 发电，把所有的反水人员全部缴枪，集合到县城，让红三暂代保安团团长听候命令。另外，让马营长利用缴获来的电台给他们发电，引蛇出洞。是。好，好一个引蛇出洞。
4: この電報は2天次が張怀义の名で送ってきたものだ。我らを引っ掛けるつもりだ。
5: されるばかりだ。もはや孫悟空の恥だぞ。先生がまだ利用するのでなければ、とっくに奴を排除した。ああ、彼はまだ使える。今までの努力を無駄にはできん。佐藤君、妹さんの夫を甘く見てはいかんぞ。勇気も知力もある。こっちについてくれたら幸いなことだが。
4: でなければ手強い相手になるに違いない。了解。小島ルートから一人、ランテンツに分けてやれ。我々への干渉を緩める。さすが先生です。この張怀義は先生の命令を無視し戦機を逃した。でなければ
6: 警備団の小分隊を全滅できたはずだったんです。彼らはどこに？タロンです。了解。新たに部隊を組織するよう電報を出してくれ。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 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
7: 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8: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9: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0: 谁说好酒一定贵？99，6大瓶，纯粮酱香，喝的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

0: 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炼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这是经典纯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炼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

0: 98元，单凭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0: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

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

0: 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这是经典纯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0: 活动啊仅限今天。

0: 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呢别错过，在这里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2: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3: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4: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4: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5: 拍个婚纱，那怎么着不得个1000-2000的？
3: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6: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7: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8: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3: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8: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实行益生菌。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2: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说什么？让各旗保安团来张家口受训？
1: 是啊，老团长，这事儿难吗？
0: 你个臭小子，你又出什么幺蛾子？你给我说清楚！
1: 不是幺蛾子，这都是为了剿匪，您就下令吧。
0: 胡闹！那剿匪跟各旗县的保安团来这受训有什么关系？你到底什么意思？
1: 老团长，您听我说，这坝上的土匪为什么屡剿不绝啊？就是因为现在各旗县的保安团跟土匪都打成一片了。我认为。

0: 要想剿匪，必须连保安团、连锅端掉，才能够斩草除根。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你听我说啊，反正张怀义的情况我已经都说清楚了，如果不马上行动的话，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另外，这张怀义不光抢劫来往的客商，还勾结日本人。
1: 张怀义勾结日本人，有这事儿？
2: 是。
0: 我们在保安团内部搜到了一个日本人电台，现在铁证如山。据我了解，张怀义在坝上、崇礼、龙关抢了很多的捡矿铁矿，转手就卖给了日本商号。据红三交代，是受了一个日本特务的指示。不回，这件事情跟武藤商会有关。
1: 天赐啊，你一定得把这个日本特务给我挖出来。
2: 是。
0: 那保安团。 来张家口受训的事，就按你说的办。
1: 哎，千万别给我出什么差错啊！出了差错，我唯你是问。
2: 是。

0: 下一个，瞅瞅你们那样子，站在歪七扭八的，哪像个当兵的？
1: 哪像个当兵的呀？不站起来，说你呢！
0: 帽子给我戴好了。
1: 帽子都戴上。
2: 下一个，
3: 叫什么？
0: 我叫贾千望，多伦县人，20岁。
2: 哎，长官，那石怪大洋身手咋样？
1: 培训完了就发。
0: 下一个。
1: 师长，您喝点。行了，你提一杯吧。应该的。吴哥、刘哥，这次剿匪，你们二位劳苦功高，我代表咱们团敬二位兄长，来。我心甘为敬。
4: 这是怎么了？
5: 大回来就闷闷不乐，这都劝你们半天了，还调整不过来呢。五哥，说句话。谁曾想又让张怀义给跑了？
4: 咱不说了，我都知道，我都懂。我知道那俩混蛋跑了，你俩心里憋屈。你这么想，达到了剿匪的目的，对于咱们来讲，也是值得庆祝的呀，对不对？ 任何事儿都有万一，有万一。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都懂。我听说这段时间为了剿匪，你们吃不好，休息不好，这些我都知道。今天咱啥都不提了，行不行？就踏踏实实的吃饭，吃完喝完回去好好休息，改天再说不行吗？
1: 那行，咱都不吃了，也不喝了，我就坐这看着他们俩。嗯，这两王八蛋，迟早死在我们手里。来，干！哎，
6: 这就对了嘛。来，干！哎，王大哥买菜了。
7: 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义营，由保安团士兵组成的，姑且饶过；由当地百姓冒充的，就送回原籍吧。那些半兵半匪的呢？
1: 哎，
0: 这个事儿啊，我也有所考虑。我的意见是，建立一个老义营，就编在咱们团，以逸待伐。

0: 如果遇到战事，就派他们去前线，以战功赎罪。高招，行，就这么办。天赐，你说这保安团何以会与土匪沆瀣一气？这其中的缘由你清楚吗？
1: 当然清楚了。这保安团都是自求想赢，现在各旗县都很穷，县政府支付不起。
0: 老百姓也敲诈不出，他们自然得自己想办法了。这么说的话，这保安团可真是百害而无一利啊，那应该取缔才是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你想啊，现在察哈尔的土匪算是消停了，可是绥远和热河的土匪又填充过来，没有他们，现在更乱套，那就应该加强监管才是。造成当前匪患如此泛滥的局面，正是因为各州县。 缺乏监管所致。
2: 回头我向大帅建议，哎，对了，武藤教官那边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
3: 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除了正常的出入领事馆之外，就是参加一些商会活动。你说他会不会对咱们已经有所防范了呀？
2: 报，
0: 进来。
2: 报告团长。
4: 王洪洋行的日本特务自杀了，
5: 是的，我们抓捕的时候他已经服毒自尽。
4: 行了，我们知道了，下去了。
0: 是。
4: 天赐，你说这个事儿跟武藤有没有关系啊？而且承蒙德王爷的信任。 他聘请我担任西蒙公署的经济顾问。
0: 看来您跟德王爷的关系很深呐。不瞒您说，桥本这个间谍。

0: 你说了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要赦免那些土匪的罪，是吧？
1: 是，让他们服劳役。
2: 没错，一役戴罪。据我了解，这些土匪都很义气，赦免他们，他们肯定会知恩图报。假如把他们收编了，让他们戴罪立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举两得的事。
3: 哼，就你小子鬼主意多，你想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2: 这个罗副团长也参与了一些意见。
3: 我就知道你小子想不出这么成熟的方案啊。哎呀，这也确实是个办法。
2: 老团长，咱们现在部队不是在各旗县正在募兵吗？假如把这些土匪严加管教，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等一敢打敢拼的战士。
3: 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
1: 谢谢老团长。
3: 哎，对了，田次啊，那日本特务挖出来了没有？
2: 挖出来了，是红蛮洋行的一个乡里在暗中指使他们，不过这个人已经自杀了。
3: 你确定的认为他们跟日本商会的会长武藤有关系？
2: 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我相信这件事跟他脱离不了关系。
3: 田次啊，你给我记住，武藤的背景很深，没有确凿的证据，千万不能。

报告团长，各县保安团长都到齐了。走。杨团长到。都坐下吧。 各位，我问你们，什么叫保安团？就是保一方平安。好，说得好，没错，保境安民就是保安团。可是有些人，不但不保一方平安，反而勾结土匪，跟土匪一起欺压老百姓。

0: 抢劫客商，你们想想，你们对得起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吗？你们的军饷是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那是老百姓和客商的血汗钱。这次抓获的人。 你们各县都有，人你们带不去，但有一点，队伍要严格整肃，再发现欺压老百姓的，就地正法。
1: 是。
2: 抓获来的土匪已经教育三天了，怎么处理？
0: 这些人鱼龙混杂，性质不太一样，应该分开处理。
3: 你打算怎么办？需要甄别，让洪三和宋把他们辨认出来，按其意处理吧。剩下的怎么办？剩下的你们团长鬼主意最多，让团长定。好，这点事儿难不到我，我来处理。不是要甄别吗？ 咱们先弄清楚残匪和保安团的身份，保安团凡是参加过抢劫的，每人20军棍，再悔过书，签字画押，然后让他们的团长带回去。其他的那些残匪绝大部分是贫苦老百姓出身，查一查有没有血债，有血债的就地正法，没有血债的想要留下来，咱们就把人留下来，想回家的给他们发点钱，让他们回家。
4: 团长高见，洪三送我二位兄弟。等等啊，此次剿匪兵不血刃，清剿张怀义和其他匪帮，你们有功啊。我们已经呈报警备司令部，过往的事情既往不咎，全体部下按其意处理。
5: 多谢二位团长，不杀之恩。不用客气，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想走呢，我设宴饯行；想留下，那我高兴，为你们接风，怎么样？
0: 那你还是为我们接风吧，我们哥俩愿意追随你们。
1: 好啊。
5: 那我邀请你担任劳役营营长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
4: 只要你放过我这帮兄弟们，这个营长我当了。
6: 爽快！木兰，舅舅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好。哎，在咱们大日本帝国呀，有个叫佐藤的家族，他们是制造兵器的世家，在京都赫赫有名。当年。 明治天皇率军平定诸藩，用的就是佐藤家族制造的兵器。这家族里面有个叫佐藤胜男的弓弩将，他改造了西洋人的火枪，大大提高了这个火枪的射程以及装填弹药的速度，令天皇大获全胜。小木兰，你知道这个叫佐藤胜男的人是谁吗？
7: 不知道，舅舅是谁呀？
6: 他就是我的祖父，也就是。 小木兰的曾祖外公，
7: 舅舅，曾祖外公好厉害呀！
6: 哥哥，嗯，来，哦，试试看，比比。好，很漂亮。
7: 哥哥，你这是跟孩子说什么呢？
6: 哦，小木兰毕竟有咱们家族的血统，应该了解家族的事情。哎，这些事情，父亲有跟你说过吗？
8: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以后你也不要跟木兰说了。好，差不多了，可以上秀了。我去上秀啊。
9: 团长，团长。

0: 混账取货，大家起来。
1: 报告团长，土匪甄别完毕，全部到齐。
2: 诸位，察哈尔警备司令部已经跟省府、民政厅、内政厅协商好了，因为这一次你们剿匪有功，所以全部按起义处理，全部编入劳役营。
1: 大家先肃静一下。
2: 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年在大青山的时候，我也是大青山义军七当家的。没想到吧？那个时候啊，大青山义军在绥远官府里那是匪，在好多老百姓眼中那也是匪。可是，真的是匪吗？你们看看，我像匪吗？像还是不像？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干的都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事儿，从来不欺压老百姓。曾经有些人也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但从今天开始，知罪认错、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你们想想，咱们爹娘把咱们养这么大，为的是啥？为的是让咱们欺压老百姓，做坏人？好像不是吧？肯定是希望咱们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知恩图报的顶天立地的汉子，对不对？
3: 对。
4: 弟兄们，梁团长带我们走上正路，从此以后我们就跟着梁团长干。
5: 跟着梁团长。
3: 跟着梁团长。
2: 行了行了行了，这都是土匪那一套。从今天开始，咱们都是兄弟，劳役营的兄弟。咱们一起共同经历生与死，一辈子做兄弟，保护老百姓，好不好？

0: 我教过你呀，你都忘了。嗯，哎，还是您剪的好。哎，这要熟能生巧啊！看人家家家户户的热闹，就咱家呀，人定不够兴旺啊。不过把这贴上呢。
1: 福气就可能就到了，好看，好看。二娘，嗯，我生鸡咬的时候，要下病了，这也不能再生了，以后就看惠子的了。嗯，那是，嗯，还有吗？
0: 这个，哎，
1: 这个也贴上，
0: 哎，小心点啊。
1: 好嘞。
2: 后边有浆糊，有，这儿呢。怎么样？我觉得
3: 剪的还行，你看。嗯，挺好。好看吧？挺好。
2: 各位爷，新年好！哎呦，大小伙子了啊！彩玲姑娘，
1: 姑娘好。
2: 哟，过来，您来了！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呀，过年好！
3: 哟，
2: 带这么多东西啊！
4: 天山，你母亲在家吗？在啊。啊，来，那我先看看。
0: 进去，快走啊！来，
5: 爷，您把这个拿进去，我给您帮忙。
4: 哎呀，你赶紧进去吧。哎，别捣乱啊！
0: 来，走。
4: 来，
0: 这年货呀，
4: 老姐姐
0: 还需要置办置办。
4: 老姐姐，
0: 哎呀，过郎中来啦！
4: 老姐姐，
0: 郎。
4: 哎，谢谢谢谢。
0: 本来我想先给你去拜年，这怎么你先来了？真是的。
4: 我跟你说吧，我来看您。

0: 那是对的，哎呦，太失礼了，请坐，请坐。
1: 您知道吗？您两家呀，对我们郭家那是多大的恩情啊！怎么还说呀？当年呀，要没有天赐，仗义相救，我们维汉哪有今天？
0: 咱们两家的情谊还用得着再说吗？
1: 没有您的恩情啊，也没有他们俩的今天，是不是？哎，您那真是客气了。您知道吗？
0: 我们郭家呀，好几代都是单传，维汉就这一个独苗苗，这多大的恩呢？这是，您喝茶，
1: 哎，谢谢，
0: 请喝茶。那说起我们梁家不也是吗？人定不忘，是吧？您要是不累的话，给我们惠子把把脉。现在。
2: 合适吗？那我先过去啊。请。哎呀，来的正是时候。哎呀，哎，郭老，您坐，您坐。郭老，郭大哥回来了吗？
1: 他自从离开家呀，没有一次是回家过年。嗨，他忙的都是大事儿吗？其实我心里呀都知道，可是你看他，啊，整天让这官府追三年四的，我这心里头啊，一直提着心放不下。
0: 是，天赐也一样，整天刀光剑影的，除非他回到家里来，我亲眼看见他，我这提着的心啊，才放得下来。是啊，你这个婆婆呀，也就是天赐这么一个儿子，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头啊是着急抱孙子，有些话呢又不方便跟你说，是不是？啊，来来来。
3: 我呀，再给你好好调理调理啊，争取啊，让他早日抱上大胖孙子。那就麻烦您了。你当心一点啊，摔倒了。来，大玲，快毕业了吧？
4: 嗯，还有半年实习就毕业了。
3: 真快啊！
4: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就这么高，转眼都快变成大医生了啊！我给您拿着。
3: 啊，
4: 义父，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3: 又有什么鬼主意啊？
4: 不是，我是想去你们军队医院实习。
3: 什么？去军队医院实习啊？不行。
4: 怎么了？义父不喜欢小彩玲了？
3: 我喜不喜欢你，跟让不让你去军队医院这是两码事儿。去军队医院怎么了？我行军打仗，照顾伤员都没问题。我保证不给义父添麻烦。丫头，这不是你保不保证的事儿。 你听我说，你打小你父亲就不在你身边，你是爷爷带大的。那军队医院不安定，你想让你爷爷跟着一直操心呢？我呢，其实打小你就管我叫义父，但我没有尽过义父的责任。这回你既然跟我商量了，我就得替你父亲做一回主，好不好？
4: 那也不能把我一个人拴在家里啊。
3: 那就去别的地儿，反正军队医院不行。把浆糊拿过来。哎。

0: 你去教会医院，哎，教会医院也能学到好多东西，就去那儿吧。你说你这大过年的，你闹腾什么呢你？行，那不去教会医院，先上学，等你毕业，毕了业之后咱爷俩商量，好不好？
1: 我先听衣服的，什么叫先听啊？以后也得听。毕业之后说好了，咱俩商量，你可自己不能做主啊。嗯，过来，过来。哎，
2: 怎么样啊？
1: 哎呀，老姐姐啊，没有什么大事啊，她就是有点气血两亏了，我给她开个方子，多吃几副药。
2: 要是不管用，哎，要是真不管用了，我再给他换个房子，啊，
1: 有劳您了。哎，哎呀，这下子我有盼头了。您就放心吧。哎，彩玲啊，你也不小了。 快毕业了吧？嗯，跟爷爷说，谈恋爱了没有？爷爷，
2: 怎么突然问这个？哎呀，年龄大了是正常的啊。我看
1: 你孩子不错，而且啊，对你还真有点意思。可是你怎么老是不搭理人家呢？嗯，
2: 我不喜欢他那个类型的，太文气了。
3: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喜欢成熟的、刚毅的、有男子汉气概的。哦，对对对。哎，可是我觉得季瑶这孩子呀，他就是柔中带刚。
1: 爷爷，
3: 你能不聊这个了吗？啊，好。你看看，这是。 郭老郎中啊送的几块布料，都是南方的蚕丝做的啊，好看吗？哎呀，啊，
4: 真精致。
3: 你们俩做一件旗袍，两件，两件。哎、
4: 呦，娘，这么好的料子，您还是自己留着做衣服吧。
3: 哟，你穿上这个一定好看。
4: 自己留着吧，娘。
3: 别，
4: 这件
3: 呢？
4: 哎，好看，
3: 是吧？
4: 你就来个艳的吧。哎啊，总爱穿艳的。哎呀，真漂亮！哟，哎呀，这个也够艳的啊，真漂亮，
3: 漂亮哈。嗯，
5: 那您呢？我呢，不就这个了吗？也好看吧。嗯。
6: 奶奶，我累了，想回去睡觉了。
4: 哎呀，季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陪奶奶说说话。
1: 娘，我困了。
3: 大过年的谁睡那么早啊？他困了累了就让他歇着吧，去吧去吧。嗯，谢谢奶奶，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嗯，哎，哎呀，孩子，真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了。我怎么看着季瑶是心里好像有心事啊？嗯，<笑>他是啊，看上郭郎中家的彩玲了，可那彩玲呢？ 不理的，不理的。哎，你那药熬了吗？药忘了喝了吧？不能落对儿，赶紧喝去。
4: 那我就拿走了你。
3: 只要你喜欢就行。
4: 谢谢娘。赶紧熬药去吧。
3: 啊。哎呀，真好看呐！哎，
4: 二娘，郭老郎中给惠子把脉，怎么说的？ 说是慢慢的调理调理，这郎中说话是从来不封口的，这慢慢调养是什么意思，就不好说了，玩玩治呗。哎，行了，我也累了，
7: 哎，
4: 那咱早点歇着吧。
7: 来，
4: 来，你扶您起来。
1: 喜欢吧？
7: 嗯，可喜欢。
4: 哎呀，臭美的你，
7: 还是二娘对我好。

0: 大娘，恕显姑娘来了。哎，
1: 这姑娘长得真俊呢、啊。
0: 快快快，
1: 你坐坐。
0: 哎呀，外头冷吧？
1: 哎，不冷。
0: 小手冰凉。
1: 多大了？19了。
0: 啊，真好。

0: 这树还挺多的。哇，还有俄文的
1: 啊。我在苏联上过学。
0: 哦，那你就应该是新时代的人啊。
2: 哎，二娘，你看这姑娘性格爽朗大方，年轻身体又好，要不然给咱家天赐当个二房吧。
3: 哎呦，那怎么成差辈儿了。
2: 哎呦，这样您还愁抱孙子吗？啊，哎呀，没事的，二娘，这是远房的表哥，又不是亲表哥，各论各的呗。
3: 那倒也是，到时候我跟天赐说说
2: 啊。
4: 慢点，孩子。
5: 奶奶要回来了。
0: 娘。
4: 娘回来了。
6: 我玩了这么半天。
4: 哎呀，老街坊邻居去拜拜。
6: 累了吧，惠子？
0: 不累，
6: 歇会儿吧。啊，别忘了吃你那个药。
0: 哎，
6: 吃完了药呢，上厨房帮帮你大嫂，今天客人不少呢。
0: 哎，知道了。嗯，
7: 哎，行了，
5: 我出去玩一会儿。
6: 去玩一会儿，别走远了啊。那个，
4: 那你别累着啊。
0: 知道了。
6: 天赐，
4: 哎，
6: 娘有话跟你说。
4: 哎，您说。
6: 哎，老郎中啊说啊，惠子啊能不能调理好，都难说呀。哎呀，咱们这么大的家业，不能断了香火吧，是吧？得考虑有继承人。
4: 这好办，娘，惠子能不能生，咱两说，是吧？咱家不还有季瑶和木兰吗？这将来长大了，这都可以给咱们家取香火，是不是？
6: 这季瑶你是指望不上啊，他呀比你跑得还野。那木兰呢，是个姑娘家，什么将来你说招立女婿啊，谁家的男孩子愿意上咱们家来姓梁啊？哎呀，祖上传下来的这么大的家业不能就此断掉，想想。听娘说，娘想给你纳个妾，这姑娘都来了，跟季瑶在那厢房等着。

0: 听我说，这姑娘啊，又年轻，是又漂亮，又知情达理的。你再听我说，把她娶进来以后啊，你那惠子还是正房啊。
1: 惠子，你这菜都洗了几遍了？
2: 哦，就快好了。
1: 你是不是有心事儿啊？啊？你是不是问二娘什么了？
2: 没有啊。
1: 你知道，你一定是听二娘跟天赐说给他纳妾的事儿了，对吧？其实这姑娘是我领来的，我看着季瑶天天魂不守舍的样子，她该到了娶亲的年纪了，
3: 结果跟她好说歹说都不同意。
1: 二娘看着吧，这姑娘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想着给天赐纳个妾。你也看到了，咱家人丁不兴旺，这天赐季瑶天天都在外面打仗，这我是生季瑶的时候身子也落下病了，不可能再生了。你这吃着中药还不知道能不能调理过来，以后这一大摊子家业二娘都不知道该往谁手里交。
3: 结果就想了这个办法。
1: 不过你放心，你是正房，谁来都是妾，咱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2: 大嫂，你也知道我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咱家肯收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没能为梁家开枝散叶是我的不对，我很惭愧。如果天赐真要想娶妾，我不会拦着的。
1: 惠子，你真是个明白人，梁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的。
4: 娘，你什么叫纳妾呀？
2: 你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别瞎问了啊！擦擦手，冷不冷啊？出去玩会儿吧啊！
1: 木兰，出去玩吧啊！慢点啊，别摔着。
5: 木兰是不是很喜欢小花？
4: 喜欢，我就喜欢小花。舅舅，你从哪找着的小花呀？
5: 从今天开始，小花就属于你了，可以每天陪你玩。
4: 真的？
5: 当然。
4: 太好了，谢谢舅舅。
5: 不用谢。哎，妈妈在家吗？
4: 在，可是……
5: 可是什么？
4: 我问你一个事，我娘不告诉我。
5: 木兰这么聪明，还有谁能瞒得过你吗？
4: 什么叫纳妾？
5: 纳妾？你听谁说的？
4: 我娘和大伯母在厨房说的。我想问问，我娘把我赶出来了。
5: 这是大人的事情，以后舅舅慢慢跟你说。跟小花玩吧。
4: 好，来，小草。
6: 哎，哥哥。
5: 惠子，
6: 哥哥你来了。
5: 啊，今天我想来拜个年。你怎么穿成这样？
6: 哦，这个呀，今天家里客人多，我来帮帮忙。走吧，进去吧。
5: 啊，妹妹，有个事情我想问你一下，纳妾是怎么回事？
7: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8: 牛肉腊肠，
9: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10: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

0: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
3: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

0: 宅男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

0: 季，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脂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

0: 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

0: 现在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1: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一对珠联璧合的知己。杨家豪，金味聊斋茶社的主理人，多年来致力于金派文化史料的收集。
1: 上个世纪30年代左右的啊，这么一个老的点心盒，香德寨，它上面几个字，名誉全球。简直还没有一家的点心铺能够做到名誉全球了。
2: 天津是近代中国最早和最大的开放城市，也是呢吸收现代文明的一个窗口和跳板，所以天津的火车、轮船、飞机等等都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北方首先出现的，那么用这个来宣传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说在当时的广告里呢，是别具一格的。
0: 合力，最新中式糕点制作15年，和面、发酵、荤油开酥、捏制成型，匠心独运，花香、果香，馥郁芬芳。玫瑰、豆沙，酥软松绵，这是祥德斋传承170余载的精湛技艺。1846年，货郎陈二在天津老城乡府署街和户部街一带走街串巷，吆喝售卖元宵为生。
3: 这人呢，特别实在，

0: 他做的院校比别人做的院校都稍微个大一点，非常受老百姓欢迎。1898年出版的《荆门纪略》当中记述了天津的这些个小吃著名食品，第一个就写的这个香道仔。
1: 1855年，陈二倾尽多年积蓄，在户部街创立祥德斋糕点铺，用料实在、制馅考究的元宵、月饼、白皮等特色糕点，广受好评，声名鹊起。
2: 祥德斋的糕点呢，特别适合天津人的口味，就是口味特别重。动物油脂所做成的糕点，不风干，不裂。那么长期呢，可以保持糕点的松软，入口即化，所以祥德斋呢就四远驰名。
1: 陈宪彪，祥德斋第六代传人。天津市档案馆内，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正在等待他去开启。
3: 这份文件就是咱们祥德斋利记、祥德斋亨记这两个分店，它的1932年的营业额，利记它的营业额能够达到67200余元，祥德亨能够达到42700余元，可以看出来，当年确实这两个分店已经做得相当红火了。
1: 随着商业版图的不断扩张，昔日户部街前店后厂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1938年，陈子珍将店址迁至北马路137号，三层大楼，五间门脸，后面仓库改作生产厂房，前后共600多平米。
4: 当时陈子珍写了一段话，内容是：既资20世纪，物质敬上文明。若不随时改进，则难免有落伍之机。这个创新精神一直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
1: 全盛时期的祥德斋，从业人员达130余人，所产糕点200余种，享誉京津。新中国成立后，祥德斋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手艺创新，京八件、提浆月饼、广式双黄月饼成为家喻户晓的美食。
2: 一般的老百姓过生日、红白喜事都要用糕点，都要滴了一点，比如说祥德斋的大八件。糕点是一种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个载体。
1: 重阳将至，杨家豪来到祥德斋黄河道店为家人选购点心。岁时节令，祥德斋糕点总是家中不可或缺的甜蜜味道。
5: 祥德斋的白皮啊，好吃到哪种程度啊，早上起来吃早点，是一碗活似的鸡蛋挂面汤，就白皮儿，那真是美味。后来呢，你看03年老城改造以后啊，那咱们这个老店啊，就是突然间好像平地消失了一样。
1: 2003年，天津老城乡改造工程启动，祥德斋老厂被拆除，企业发展陷入低谷，品牌经营权几经辗转遭受重创。2019年，祥德斋品牌正式回归天津市食品集团，陈宪彪重振旗鼓，快速找回老师傅，并组建起年轻的运营团队。焕然一新的祥德斋迅速开出5家门店，强势回归大众视野。
6: 最远的一个叔叔阿姨是从北京赶过来的，跟我们聊一聊，说哎呀，我们原来就在北马路那儿住，北马路有这个店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能闻见那个糕点的香味儿，然后现在终于开了，我们特意过来看看，我们要承担的是这个品牌的一个传承。
4: 这就是我们的3600平米的饼店中央工厂。我们的这个场地的选择上，选择的是咱们集团天津食品集团旗下利达集团的场地，也相当于变相的盘活了咱们国资的存量。
1: 若不随时改进，则难免有落伍之机。80多年前，陈子珍告全体同仁书，言犹在耳。重生的祥德斋，不忘初心，只创新聚火，勇毅前行，匠心手作，

0: 当日送达，大师系列用速度与温度锁定醇厚美味，速冻冰皮系列现烤现吃，解锁中式糕点的全新打开方式。一系列创新产品不仅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也科学有效调动了产能。
1: 我们的理念是通过老品牌、新企业、老字号、新产品，去让我们祥德斋这个品牌重新焕发新生。
0: 171载，声色万象，时代回响，祥德斋辉光日新，为生活的诗篇加一点甜。

0: 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3: 郁云林到南开大学讲授思政课，深学笃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奋力书写青春时代答卷。
2: 产线探鲜，今天从一台盾构机的变迁来看中铁装备天津10年来的发展历程。
3: 抓好两新组织党建，津南区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让科创型中小企业的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助力协同创新。
2: 快递小哥武兆正，干一行爱一行，细心服务用户，获评最美职工。
3: 寒露时节，本市夏玉米从滨海新区率先开启集中收割。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开展集体研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4: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坚持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0: 经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秉持开放包容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其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在建设文化强势上渐行渐效，坚持以文化人，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不断提升市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坚持以文惠民，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以文润城，加快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推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继续深入阐释天津地域特色文化形态，实现文化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坚持以文兴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壮大新型文化业态，加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国庆假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和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拼搏进取、攻坚克难，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做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以一域之围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要认真总结盘点国庆假期工作，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抓好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安排，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郁云林到南开大学为师生们讲授思政课，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杨庆山主持。
0: 在八里台校区主楼小礼堂，郁云林以深学笃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为主题，围绕民主制度的历史脉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等重点内容，与大家深入交流思想、分享感悟、共话使命。他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他勉励大家把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知升华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将小我融入大我，奋力书写大学生的青春时代答卷。郁云林说，南开青年学子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0: 凝心铸魂，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深刻感悟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与生命力，在各类风险考验和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保持清醒，始至保持求知热忱和终身学习的态度，扎实掌握专业知识，着力提升综合素养，不断淬炼过硬本领，大力弘扬南开爱国奋斗传统，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立足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天津持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走深走实。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产线探先》，记者深入先进制造业骨干企业，在生产一线寻找自主可控的技术杀手锏，看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新成果。今天我们首先走进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2: 我现在就来到了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第三大街的隧道口，目前啊，70多名工作人员呢正在加紧进行左线的盾构施工。
0: 天津大多为软土地层，含水量大，对盾构过程的参数控制要求更高。过去使用的全部都是国外进口盾构机，技术一直受制于人。中铁装备瞄准这一需求，自主研发了软土岩土自适应控制系统，推出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盾构机中铁一号，成功完成了天津地铁3号线的盾构施工。看中紧邻港口便捷的交通优势，2016年中铁装备落户天津东江，依托天津制造业门类齐全，在本地找到了10几家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进一步联合研发，加速产品迭代。对于含水率最高接近60%的淤泥质软土，盾构掘进精度也能控制在毫米级别，打破了国外垄断。
3: 我们这个盾构机也是针对于这个滨海新区软土地层专门设计的，掘进过程中加入一些吞用土等之类的一些添加剂，改善土地的一个流动性，便于这个盾构掘进出大的一个送力。
0: 在市工信科技等部门的对接下，中铁装备与天津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组建团队，围绕不同的土质环境，因地制宜为客户进行定制设计生产。借助这种快速响应能力，中铁装备不断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设备逐渐出口到意大利、沙特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两年，企业订单超过30%来自海外。
4: 因为我们天津呢拥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这些双一流的高校，他们在这种科创的研发和技术支撑上以及人才培养上都能够为企业提供很好的这种支持，所以在产学研协同联动上其实我们都有很大的这种基础和优势。
0: 眼下，中铁装备围绕再制造，从设计团队抽调50多人，成立了设计研究院，进行延长零部件寿命、智能设备升级等技术的研发。依托企业与天津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检测平台，可以实现对盾构机零部件的智能化检测，提升产品出厂质量。
5: 我们不断地在技术创新，客户对这个掘进过程中的难点、痛点，我们一直在做技术迭代，这样的话就能够时刻地保持一个创新。
0: 随着国际市场的拓展，中铁装备还依托东江的保税维修政策，在天津重点探索盾构机的维修再制造业务。节后复工第一天，100多名工作人员开足打满，加紧生产，将这台新加坡运回的盾构机保税维修后再销往罗马尼亚。借助东江的先行先试，盾构机也纳入全国保税维修试点目录。
6: 充分地把政策创新的红利呢扩大拓宽它的业务场景，让中铁装备在东江的业务从原来的生产卖设备转向了这个更高附加值的卖维修再制造服务。
1: 中汽中心碰撞假人成果纳入中国新车评价规程，接到多笔国内外订单。
0: 新车型在量产前需完成整车碰撞安全试验，车上都要搭载碰撞假人，评估车辆对于司乘人员的保护性能。这个假人能模拟真实人体在汽车碰撞中的反应，不仅造价高达几百万元，而且长期依赖进口。 2017年，在工信部、国资委等部委支持下，中企中心设立重大专项，开展国产假人的研发生产。
7: 我们需要有大量的人体的数据库和生物力学的数据库，国内是没有的。第二一个就是材料和工艺的一个壁垒。

0: 假人身上不同的部位，它是要有不同的力学响应。
1: 团队首先联合全国的科研机构、医院、高校等20多家单位，历时3年构建起2.6万个中国人体样本的数据库。而假人生产涉及机械工程、控制科学、生物医学、材料学等跨学科交叉，团队与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开展人体生物力学研究，与河北工业大学共同进行仿生结构设计，先后攻关了仿生模型、材料调控等一系列技术，研发出了新型高分子材料。2021年，首款自主研发生产的替代假人样机问世，实现国产替代。今年正式纳入中国新车评价规程。眼下，中汽中心已经接到了一汽红旗、吉利汽车、采埃孚等多个国内外客户订单。
2: 国家级石化项目大乙烯的配套海水淡化工程完成智慧化升级，投入使用。
1: 这个海水淡化项目位于大港片区，是国家级石化项目大乙烯的关键配套，日产淡水10万吨，为100万吨级大乙烯提供全部生产用水。由于核心部件已经连续运行了近20年，耗电量逐渐升高，今年初依托位于上海的国家级能效实验室，项目进行设备改造升级，搭建了全新的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大乙烯的生产实际需求自动调控供水量，年节电150多万度，能耗减半，还能压缩设备清洗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大乙烯项目呢，根据市场的需求，它的产能上就会随时调整，智能改造，我们那个产能能够提升10%左右吧，更能够满足乙烯用水的高峰的需求。
1: 新系统已进入整体调试阶段，为确保新旧设备切换期间供水不间断，项目分4批次逐步替换，保障大乙烯稳定生产。目前，包括这处海淡项目在内，本市共投运北江电厂、大港电厂、南港先达等4家海水淡化重点工程，日产能力规模超过45万吨。
4: 支持外资企业技改升级，联合利华天津食品工厂全新预混车间正式投用。
1: 新投用的预混车间是联合利华天津食品工厂总投资3500万，对原有车间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后建成的，主要用于生产沙拉酱。按照天津市智能工厂建设实施方案，市工信局在全市范围内支持建设300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主要涉及生物医药、食品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建成后，这些车间将作为样板，为行业内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升级的参考示范。沙拉酱生产所需的原料种类多，工序复杂，并且原料和成品都是通过狭长的管道往车间里输送，智能化改造难度大，服务联合利华这样有改造需求的企业，市工信局帮助对接了高校专家和第三方服务商资源，敲定改造方案，在车间引入了具备数字孪生技术的自主控制系统，对工艺进行精准管控，对以前需要人工调整的加工时间、速度、用量等工艺实现原料自动预判、检测和放行。
5: 同时，我们对车间的制造和包装设备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升效能，产量增速超过10%。
4: 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加紧建设，冲刺明年上半年整体交付任务。
1: 节后第一天，位于武清区高村数智创新园的中国移动京津冀武清云智算科创产业园220千伏变电站率先实现主体封顶。变电站承担着为整个产业园供电的核心作用，项目一期设计供电规模可以达到180兆瓦。电力部门提前介入了一主一备两路电源，并为下一步引入大同天津南的绿电预留出了通道。
6: 互联网的客户对这个算力中心要求呢，主要是双路的外置电保障，保证所有的设备都是顺利在线，能够提供算力的。项目的计划是明年的3月底要实现正式供电。
2: 抓好两新组织党建，津南区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把分散在不同科创型中小企业的技术骨干党员整合起来，助力协同创新。
1: 在天开津南园开埠新港，聚集近200家科创企业，近60%是今年上半年新落户的。很多初创科技企业规模都只有10几人。素显微电子是由10名中科大博士创立的芯片设计企业，有2名党员，为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海教园、天开津南园、

0: 今南京开区成立了综合党委，通过建立联合党支部，将各个初创企业纳入综合党委，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和共建活动。在学习和活动中，这些分散在各个企业的党员骨干也能加强技术合作的沟通交流。今年速显微电子的党员就在综合党委组织的党日活动中结识了天津大学校友企业质朴仪器。质朴正在寻找显示芯片合作伙伴，而速显微电子自主研发了多款具身智能和显示控制芯片，双方一拍即合。目前速显微的技术团队正在梳理质朴仪器的定制化需求，即将启动生产。
1: 让党建呢引领我们企业更好发展，就业链接资源尽可能的就发挥各个链条企业的优势吧，形成合力，真正的实现呢科技成果和产业成果的深度融合。
2: 立足快递配送平凡岗位，快递小哥武兆正以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态度，脚踏实地用心服务客户，入选2026年天津市最美职工。
0: 视频中的快递小哥因为担心包裹损坏，巧妙利用胶带绳放置快递物品。主人公河南小伙武兆正是顺丰快递的员工，这不是他的一时之举，而是他日常工作中早已养成的职业习惯。
3: 送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件放在门口，他感觉开门的时候确实挡门，多一点细心放到边上，就是开门是不挡门。
0: 在同事看来，这只是武兆正的常规操作。2024年，小武加入顺丰快递，负责北辰区小店镇碧月园、绿月园及周边2公里区域的快递派送，服务片区内近1000户居民。快递派送看似简单重复，但武兆正始终脚踏实地，干一行爱一行。谁家上班早，需要提前派送；谁家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需要当面交付，他都记在心里。武兆正负责的派送片区内有10几户带1楼小院的住户，为了保障包裹完好安全，又不影响居民开门通行，他摸索出了这套投递方式。凭借这份踏实尽责的工作态度，武兆正获评2026年天津市最美职工。
4: 再努力努力，不辜负客户对我们小哥的信任。
2: 寒露时节，北方大部分地区昼暖夜凉，晴空万里，有利秋收。今天滨海新区夏玉米率先开启集中收获。
0: 今年6月，滨海新区小麦机收在全市率先启动，夏玉米抢茬早播，加上雨水充沛，土壤伤情好，因此成为全市夏玉米最早开始收获的区域之一。在滨海新区陈寨庄村的5000亩玉米地里，连片的玉米穗粒饱满，长势喜人。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组作业，往来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
5: 陈寨庄村预计是3天完成这个作业任务。紧接着呢，我们投入拖拉机、播种机进行小麦的抢种。
0: 今年秋收期间，滨海新区统筹投入各类农机600多台套，全区20多万亩夏玉米，预计2周内全部收获完毕。按照成熟时序，未来1周，静海、武清的夏玉米也将陆续进入收获高峰。预计秋收期间，全市将投入各类农机20000余台套。农业部门统筹调度全市农机力量，跨区联动，全力加快机收进度，实现颗粒归仓。
6: 促进农民增收，东壁区通过给村民们做培训，建起共享村社，拓展农产品销路。
0: 为了帮助种植户们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市农业农村委鼓励各社农区依托合作社建立助农直播体系。东壁区华明街道饭庄股份经济合作社就建起了共享村社直播平台，主播大都是当地农户。合作社每周为农户们开展直播技能培训，结合当季在售农产品，优化直播带货方式。今年农户们试种了一款小苹果，熟悉了直播流程后，准备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平台里有人负责品控，有人管申报、产品审核、挂链接，有人专门分析市场客群。直播间开播1小时就卖出了50多单。在农业部门的协调下，共享村社与全市20多个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设立便民配送点。平台订单由合作社统一集中分拣、统一调度，依托社区就近配送，直达居民家中，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下单4小时内送达。目前，合作社还在扩充品类，对接其他社农区以及云南、安徽等地村镇，引入当地特色农品。

0: 薪火相传，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金湾大剧院举办。
1: 音乐会由北京战友交响乐团主办，以长征精神为主线，通过独唱、合唱、朗诵、器乐协奏等18个作品致敬先辈。音乐会还特别邀请了歌唱祖国的创作者王鑫的外孙、青年钢琴演奏家鲍世贤联袂登台，乐团从全国选拔出100多名少年儿童共同表演。
2: 来看一组简讯。
1: 滨海新区开展电动车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在经开区第二大街等重点路段路口，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进行纠正治理。2027年春季学期，天津茱莉亚学院音乐发展课程开放申请，面向3岁至18岁学生，采用必修加选修课程体系，兼顾音乐素养、合唱合奏与个体演奏发展。滨海新区文化馆举行非遗进校园活动，邀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学校，给孩子们展示面塑、补绣、糖画等技艺，同学们还可以动手体验。智慧山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漫画交流活动，来自42个城市的150多位作者在这里分享创作灵感，交流创作过程。滨海新区与辖区企业合作，对泰达第一体育场进行换新升级，近100名志愿者对沿街围墙、室内活动空间等进行翻新和主题彩绘，融入骑行、足球等体育元素。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过后，北方冷空气势力加强，同时暖湿气流势力减弱，将由凉转寒。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北部地区呢后半夜有轻雾，气温会比市区偏低3到4度。明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6度之间，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12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滑，全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

晴转多云，16到2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5到26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1: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1: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

0: 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0: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十一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四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2: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3: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带着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4: 下载就酒店轮走了，新酒店轮上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5: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6: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7: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

0: 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五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2: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3: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4: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5: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4: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4: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 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

0: 7日长，平均每天有 2.8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

0: 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 80% 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 5.1 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 16%，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 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

0: 及核电机组，目前六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0: 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腕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我是萧长庆，我身旁这两位啊，是我40多年的老哥们了，陈新腾、孙乾成。虽然我们已经光荣退休了，但是啊，我们三个老家伙又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你别说，还真干成了一番。

0: 想说的太多。
1: 这一次咱们集团的30年庆典啊，那个晚会上可就看咱们了啊！哎呦，咱们这些人，你想想，上过山，下过乡，经历过困难年代，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是吧？虽然咱们提前退休了，但是我们的革命豪情不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呀，在这个晚会上，一定要唱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采来。好了，那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散了，都散了吧。
3: Hello，Hello。
1: 哎，对对对对，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嘱咐一下啊，服装可都收好了啊，可不许穿着跳广场舞去啊，也别让小孙子给尿了。这个演出完以后，这演出服还得收回来呢，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鱼下锅了啊！
4: 今儿什么日子还吃上鱼了？哼。现在的鱼多贵呀，
1: 妈。儿子虽然不能让您大富大贵，哎，但是一条鱼咱还吃得起啊。嗯，哎，
4: 庆啊，
1: 您说，
4: 你现在日子是过好了啊，妈高兴。可是你这当哥的就不管你妹妹了啊？
1: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这是，您说。就我那不省心的妹妹，嗯，打我爸没了之后，上学、工作、谈对象、结婚、生孩子，哪件事儿不是我给她操持的呀？管她呢，还。
4: 你看看你妹妹那小房子去啊，人进去了，连个弯身子都准不开哟。他儿子还在那儿娶媳妇儿了，巴掌大的地方哦，还要把媳妇儿娶进家来。那婆媳俩还不天天干仗，你说你这当哥的不管，谁管呢？庆啊，
1: 您说，
4: 你妹妹今天上午来了，嗯，跟我哭了半天呢。
1: 哟，为什么事儿啊？
4: 她想买个房子，那个让乐乐他们结婚住到新房子里去。
1: 买呀、啊！
4: 他哪有那么多的钱呢？你这当哥的，这时候你无论如何得帮一把。
1: 哈哈，这个意思啊！嗯、闹了半天，您闹这个呢？哈、嗯，妈，嗯，肖林，您的长孙，一家也跟咱们住一块儿呢。咱们可是四代人住在一套房子里。您说要是买房子，咱是不是得先考虑他呀？
4: 哎呦！那就算了，别管你妹了，别管你妹了，你妹是死是活随她吧。阿爸呀，你怎么早早的你就走了呢？你说你呀，你倒踏实了，你这让我怎么办呢？
1: 行行行行行。

0: 这套虽然老使，但还管用啊！行行行，您别生气，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1: 呵，这谁？我得接个电话吗？您盯着点鱼汤啊，别干了不？哎，老张，什么事儿？
2: 啊，老乔，还是周年纪念排练的事儿。大国电府的费用集团什么时候给报销呀？
1: 啊，我早就上报了呀，走流程呢。
2: 老乔，你赶紧转话，这事儿你还管不管？
1: 这叫什么话呀？我一工会副主席，这事儿我能不管大伙儿呀？
2: 行，那我们就再等等。
1: 哎呀，哼，这家里的事都忙不完，这又来事儿了。

0: 说，
1: 小玉，接着我点啊！
0: 小心点儿，
1: 小玉，接着我。
0: 叔叔，你没事吧？快上车吧。哎。

0: 可以放松一点了。哎呀，哎，小月，问你问题啊，什么叫 P2P？
1: 啊，说说说说什么病？
0: 哎呀，看就是不懂。跟你说啊 ，P2P 就是网络信贷公司啊，是这个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啊。就他们这帮人让我干什么？让我做部门经理。但是我没干。为什么呀？他们让我当这个经理啊，是专门忽悠老年人入坑的，那我能干吗？
1: 是。
0: 再说了，你孙叔做事是有底线的，犯法的事绝对不干。
1: 对对对。
0: 哎，小月，
1: 哎，
0: 你来接我，陈新成，不知道吧？
1: 哎，叔您放心吧，您不是再三叮嘱过我吗？我没跟他说。再说了，集团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他焦头烂额的，也顾不上这些。
0: 这我都听说了。
1: 您在里边信息还这么灵通啊？
0: 那是。想当初陈新成他从部队转业，刚来咱们厂的时候，也就跟我们一样是普通员工一个。后来啊，承包了厂子，发了大财，但是风水轮流转呐。
1: 哎，我是眼见着啊，他头上那头发一天比一天少。
0: 福祸总相依呀，知道不？
1: 啊，
0: 我要回去了，哎，那一切都将改变。
1: 对，叔您说的对。那叔，您是那福呢，还是那祸？
0: 上课我懂了。哎，把音乐开大一点，要一个欢快的啊！
1: 好，
0: 庆祝孙前程凯旋归来。

0: 别捣乱啊，排练。
1: 我怎么来了？我是被你们的歌声吸引来的呀。
0: 哎，听说没有？孙乾成出去搞传销，让人给打回来了。
2: 没有的事。
0: 哎，瞧瞧，脸上没伤，腿没瘸，这头一回吧。
3: 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有重要的事我要跟你。
0: 去，别。别搅和我们，我们继续排练啊！去，别影响我们。
3: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0: 先一边待着去。
3: 那就先我一边待着，我到你那个专车上待着去啊！我等你啊，等你。
0: 大伙儿别受他的影响啊，咱们继续排练啊。
4: 好。
0: 挺会找地方啊！
3: 哎呀，你真行，你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哎呦，
5: 啊，跟你比不了，哪儿都能坑蒙拐骗。
3: 给我也拿一瓶，
5: 凭什么给你呢？
3: 我刚才还唱了一句呢。哎呀，我跟你说啊，长青，你说你这样卖力气，你唱的再好，他陈新成还能返聘你当工会副主席吗？没有用啊。
0: 咱们集团30年的庆典，我参与，我高兴。
3: 30年庆典，呵呵，没了。哎呦！
0: 什么意思？没了？
3: 新城集团马上就要被先力集团收购了。
0: 先力要收购新城？嗯。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人家陈新成现在还干劲十足呢。
3: 陈新成多大岁数了？63了。啊，我告诉你，只要收购协议一签订，最先踢出局的就是他。
6: 反了他们了，没王法了这是啊。收购收什么购啊？我新城集团好好的，谁说收购就能收购吗？还背着我开什么董事会，真是的，反了他们了这是。
7: 集资啊，还是得集资。30年前电子管厂九死一生，靠的就是集资才有了新城集团的今天呢。咱集团现在又面临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得拿出奋力一搏的精神来呀。
8: 哎，陈总啊，我是肖长庆，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咱们集团30年庆
0: 典演出的事儿。老同志们热情特别高啊！
8: 啊，真的，加班加点。
7: 哎，行了，我这正忙着呢，
8: 回头再说。
0: 难不成集团真的是要被收购？庆典真的没了？
3: 我就知道你准得回来。
5: 下车，我有事啊。
3: 你上哪儿去？
5: 我得上集团去一趟，我得问问陈新成，是他让我召集大家伙排练的。
0: 哎，撇家舍业呀，天天往这儿来排练，谁家不是一大摊子事儿啊？哎，服装都是我们自个儿垫钱卖的呀，我怎么跟大家伙说？怎么跟大家伙交代？
3: 是，那我更得跟你去了。
5: 啊，你又不是我们合唱团的，你去干嘛？哎呀，
3: 我跟你说，长青，埋头苦干你行，运筹帷幄那是我的擅长，咱俩是天生的搭档。
5: 行了吧，你擅长什么我还不知道吗？你擅长的是坑蒙拐骗。
9: 哎，我跟你说，长青，这事儿你真得听我的。乱世出英雄，集团发生这么大变化，这是咱们的机遇啊。
3: 咱们给他施加压力，啊，把他逼到墙角上。让他无路可退。
6: 哟，腿没摔断呢？啊，钱成啊，这要不是你啊，我都懒得管。你说你这些年不在家里好好的养老，净在外头弄点子不着调的事儿，
3: 我是不是活到老奋斗到老吧？
6: 行，少来这套！你这两年这事儿哪件事儿不是我把你捞出来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头啊养老吧。哟，长庆怎么穿成这样，精神呢？
5: 我
6: 找我有事儿啊？

0: 那个陈总，不是这样吗？就是我带着大伙儿正在为这个庆典排练呢。啊，突然听说先例要把新城给收购了，大伙儿就让我代表他们来问问这事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
1: 听谁说的？
2: 啊，我说的。
1: 孙前程，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造谣生事。先例集团收购我们，我是董事长啊，我没说话，谁能收购啊？
3: 哎，是，你是董事长。可是现在谁都知道，主事的是你的徒弟袁英石，你已经是被架空了。
1: 这谁说的呀？这是啊。哎，新城集团还是我陈新城董事长说了算。哎呀，
3: 可是你马上就说了不算了。
1: 啊，小袁，你说，哎，我人不在，谁能决定我退休啊？你等着，我说话就过来啊。
0: 说了，哎，新城，等会儿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呢，你得把这发票给我报了。
4: 欢迎啊，欢迎先例集团，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接触，我们集团将以最大的诚意来看待这一次收购。
1: 哎呀。谁答应收购啊？啊，这几位是啊，
4: 陈总，这几位是先例集团的。刚才您不在，董事会开了个会，大家集体决定让您退休。
1: 董事长不在，董事会决定让董事长退休了，你们有这权利吗？
3: 气死人了。
1: 先例集团不能净盯着我们的优良资产，我们新城集团有5000职工，有800多离退休的老同志，你们要全面负责。
3: 这儿不行，
2: 还是听不见，
3: 搁墙上，贴墙上。
1: 小袁，外人这么说我们的职工，我都不说什么了。你作为我们集团的 CEO， 你这样说我们自己的员工啊？新城集团有今天不是靠我们的员工打拼出来的吗？你现在找了新东家了，你把他们当包袱就扔了。
4: 陈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好样的，就这么对着。
1: 他刚才说的，45岁就下岗了，45岁就不能干了。
3: 好什么好啊？
0: 45岁以上的人都不要了。你算咱们多大了？都60多了。
4: 陈总，您还记得咱们在黄庄有一个老厂区吗？
3: 黄庄老厂区，嗯，
4: 咱们把它改为老职工安置和活动中心，就由您来打理。
3: 答应啊，傻瓜，赶紧答应下来呀！
0: 黄庄老厂区答应它干嘛呀？
3: 哎呀，你这都个六，我一会儿跟你说，别说话了，我听不见了。
5: 再见，
4: 谢谢啊，
5: 对，再见，
4: 谢谢，哎。现在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刚才同意我提议的请举手。5-1，陈总，您看到了，这是董事会集体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您成为集团的荣誉董事，有权列席董事会议，同时把黄庄的老厂区辟为老职工活动中心，具体运营由您来打理，取消集团30周年庆典演出。
6: 什么？合着我们这几个月练了半天，不唱了？
7: 你当初对我们许下的什么？还说唱好了集团会给奖金，现在倒好，白练了几个月，连上台的机会都没了。
6: 就是啊，哎，我们花自己的钱买水买饭，哎，这演出服我们还做了几身呢。
8: 就关于演出服这个事儿啊，演出服集团决定给咱们报销了，报销之后啊，这服装啊它就归了咱们自个儿了。哎，这好吧，这个这种好事哪找去，对不对？哎，嗯，
9: 黄庄派出所吗？我是新城集团董事长陈新城啊。啊，你们这个，
2: 哟呵，孙全成啊，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3: 都是老朋友了，我这都是过一把干瘾。
9: 你行啊你，我算是让你说着了啊！你这张乌鸦嘴啊，说什么来什么呀？
3: 你这话说的，退下来了，这不又有好事了吗？黄庄旧厂房，不是交给你管了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9: 你偷听了？哎，
3: 怎么叫偷听呢？你说话声音那么洪亮，我捂着耳朵都能听得见呢。既然我听见了，我得说明一下我的态度。新城，我跟你说，你知道黄庄那个旧厂区多大吗？光派出所就仨呀，你知道管多少人吗？说出来吓死你呀，好几十万呐！你想想，好几十万呐，那得多大一块地方啊！你这简直就是吉人自有天相，天上掉下个狗头进来，啪砸你脑袋上了，多好的事儿啊！
2: 仨派出所啊，几十万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跟你说，你啊，赶快趁着呀小圆对你心存内疚，跟他谈条件啊，不能叫职工活动中心，得叫养老中心。
2: 养老中心我听着够老的，暮气沉沉呐，我不同意呀。
3: 现在我跟你说啊，这个活动中心跟养老中心虽然只差了两个字儿，但内容却千差万别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那是朝阳产业，大有可为。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地方太破了，不行。那我们集团要投资改造。哎，
3: 千万别，先生，你听我说啊，既然人家把那块地儿交给了咱啊，那咱就把它管起来啊，要保持独立运营。
7: 我接个电话啊。
8: 哎。先生，什么事儿？
3: 你可真是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啊。我呀，给你谋了个官职。
8: 行了，什么官职不官职？告诉你，这排练好几个月了，突然说不演了，差点没让大伙儿给吃了。
3: 我先问你，你当的最大的官不过就是一个工会副主席吧？我给你谋的这官可了不得了。
8: 是什么官？啊？你说集团要把老厂子弄成养老中心，以后老职工都上那儿去？
3: 你可是管委会的主任呐，
5: 今后你可了不得了，你这权力大了去了。我说你的助理以后都听你的。
3: 哎，你现在在哪儿呢？哎，你在这等着别动啊，我让小月立马就去接你去，然后咱们和新城一块儿到咱们未来的地盘去。
10: 小叔啊，听说您以后就是养老中心的主任了。以后啊，我就好好为您服务，您就帮我好好进步呗。
11: 啊，年轻人，干多少年了？
10: 六年了。啊，
11: 好，好好干。

0: 孙乾成，你个大忽悠！管委会主任，我这管委会主任，我管什么呀？我管这堆破烂啊！我
1: 陈新成也是在商场上驰骋半生啊！我临了圈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
2: 别这么说呀，别这么说呀，二位，咱不能看眼前呐，咱得看将来，看美好的将来。这个将来就是从这儿起步的呀！啊，哎，咱们找个坐的地方，咱细聊细聊。
1: 哪有地方坐呀？

0: 怎么开发呀？
1: 听我慢慢说啊。
2: 来来来，小心啊。哎，二位，你们知道国家对养老地产啊有优惠政策呀？啊，只要这个地方啊变成了养老地产，那以后啊那事儿就好办了。

0: 咱们这又会合了啊！哎，这以后就有可能是咱们的办公室啊！怎么样，二位，这事儿咱就算说定了吧？啊，新成啊，嗯，你就负责去忽悠，不是去说服上边，把养老地产的批文弄下来，啊，那个长青，嗯。你二儿子不是搞公司的吗？他一定有钱，你让他投几百万了呗。
1: 你去你的，你想都别想。我儿子那公司现在能支撑着就不容易了，还你往这儿投钱？
0: 新成，你不是在集团有股份？那股份就是钱呐！
2: 别！我在集团公司的股份是我的话语权，我不想卖。啊，
0: 那行，那既然如此，那咱就把。该说的话要说在前边，是吧？资金呢，我去弄，我来投。我既然投了钱，那我就得要权利。
2: 你还要权利啊？
0: 怎么着？
1: 你先把钱弄了，咱们再来商量这事儿。
2: 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得嘞，
2: 来
0: 来
2: 来，什么？
0: 来来来，
3: 耶！
4: 小琴，
5: 爸，哦，您终于回来了！你走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你说孙前程，你今天在这忙忙跑前跑后的这么一天，他为什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这么上心呢？
2: 无利不起早啊，
1: 居心叵测，居心叵测。你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居心？
2: 他紧着催我跟上头要那个房地产的那个批文呢，惦记这块地呢。
1: 你这有什么可惦记的？地有，哎呦，地是咱们新城的，又不是他的，他惦记有什么用？
2: 所以他急着往里投资，有钱就有权呢。告诉你啊，那个批文我早就拿到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真拿到了。
2: 我盘的呀，我亲自跑的呀，当初也是为了电子环厂职工养老的事儿办的，投资没到位，公司没钱了，拖了好长时间，底下人都忘了，现在是有批文也有地，分分钟开发呀。这事儿别跟他说。
1: 也就是说，如果孙前程现在真弄来点钱，就能够按照他的想法，用养老的名义开发房地产。
2: 哎呦，人家打的就是这主意，到时候人家那投资的钱进来，孙前程可就是养老中心的股东啊。咱俩没钱呐。哎，我倒无所谓啊，我是集团派来管理养老中心的。长青你就可怜了。
1: 我为什么很
2: 给你顶着一个养老中心叫什么管委会主任的帽子，你没权呐！
1: 哎，这可不行啊，新成，权不权的都是小事儿，咱都一把岁数了，为这个事儿操心操力的，咱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集团的老同志们办点事儿吗？
2: 是，
1: 光想着发财，那怎么行啊？
2: 那不行不行，
1: 不是你也是的，你说你都了解他的目的，你干嘛把他拉进来啊？哎，不然我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方法，你跟集团说。把他现在再给开出去，就咱俩管这事儿不就？
2: 别，不是还没钱呢吗？你让他找钱去啊！
1: 我明白了，钱让他去找去，哎，全得抓到咱手里。
2: 来了，来。
5: 爸，你煮的这阳春面我可馋了好长时间了。我记得小时候啊，你总给我做。哎，是不是有一次我妈出差走了一个多月，咱俩就吃了一？

0: 一个多月。
1: 别提了，别提了。都怪老爸以前心思不在家里，委屈我女儿了。你妈怎么样？
2: 哦，我听说前一段你到她那儿去当助理了，还适应吧？
0: 嗯，其实我被辞退了。
2: 被辞退了？
0: 是我能力不够吧？
2: 哎呀，在老爸心中，我女儿最优秀的。再说了，作为一个助理，要什么了不得的能力呀？
3: 其实吧，那些工作上面的事情一点都不难，就是因为我是夏总的女儿，因为他们怕我妈，所以也怕我，就都不给我安排工作。所以最后业绩审核的时候，我就没达标。
2: 哎呀，孩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这个情况你应该跟你妈说呀。
0: 那您说您遇到这事儿，您会跟她说吗？再说了，您这么长时间不着家，您回来了我也能陪陪您啊。真的吧，您不用担心我，您可千万别找我妈说去啊，她肯定不想见您。
2: 啊，你吃吃吃吃面吃面。嗯。
4: 爸，您怎么回来了？您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接您啊。
1: 喝酒了。工作一定挺忙吧？
4: 爸，你也知道我这应酬有点多啊。
1: 行，我走了。
4: 哎，不是爸，您今天住这儿吧？家里房间多，我也可以跟您说说话。
1: 不用了，我……哎，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4: 今天，
1: 没事。你赶紧回家吧，啊！小晴一个人在等你呢，啊！
4: 我送送你，啊，
1: 不用了，啊，
4: 行。
1: 哎，你等等，
4: 哎，爸，
1: 你这些衣服扣子都系错了。
4: 哎呀，我刚才喝多了，吐了那衬衫一身，我就换了一下，没注意。
1: 千万别喝多，万一喝醉了，还得小晴照顾你。是吧？
4: 是是是，我下回一定注意。
1: 行，
4: 哎，
1: 走吧。
4: 那我回去了。
1: 哎，走吧。

0: 睁开眼睛，小白兔真可爱，爱吃萝卜爱吃菜。
1: 天哪，爸，我都多大了，你还送我这个？哎呀，
0: 说来话长，这是你很小的时候爸爸答应送给你的礼物，但是因为跟你妈的那个，就把事儿耽误了。现在呢，我借你30岁生日来兑现我这个诺言。嗯，再说了，不管你有多大，哪怕你就是家里人，在爸心中，你永远是我的好孩子。
1: 谢谢妈。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喝点水。那个爸今天来过了。
0: 哦，那什么呀？
1: 啊，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嘛，爸就送给我一个礼物。
0: 什么日子啊？还要爸送你礼物？
1: 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小青，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已经结婚了，咱们不能跟那些没事干的人一样，一年要过十几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节日，根本没有意义。婚姻啊，就是柴米油盐，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2: 咱一家四代五口人挤在这么一个房子里，你说姑姑

0: 还让你帮他买房子呀？你要帮姑姑，我俩没意见。你说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往家里交钱吧？
1: 对呀、啊，我跟奶奶说了，月月交，而且你们的钱我也都给你们存着呢。将来你们买房子的时候，这钱我也会再给你们。给你姑姑这钱绝对不会碰你们的钱的，这你放心。哎，对了，就是说你们俩这个房子的事儿啊，我这几天也想着呢。你们不是自己名下没房子吗？以后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你们要不放心，咱们就过户去，咱明儿就去，啊，把房产证改成你们俩的名字。
0: 爸，我们不是这意思，好像我跟萧莲抢房子似的，这房子就是您的。将来百年以后，这房子也是您的遗产。萧林是老大，更不能跟萧剑抢。这房子是他兄弟俩的，我们俩就是想要自己的房子。
1: 哎，我知道，也应该。哎呀，就是你奶奶说你小姑买房子，让我给她几个钱儿。
0: 小林，爸要孝顺，要当好大哥。咱这当晚辈的也不能说什么，你说咱俩也不是小孩子了，老依靠家里也不对，对吧？咱不行就出去单过吧，暂时买不起房，咱租不就完了吗？
1: 哎，嘿什么呀嘿，你这我怎么跟奶奶说呀这个事儿？你奶奶她就喜欢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挤一块，她热闹啊。再说了，依依不是还小呢吗？她需要老人给你们照顾一下啊，你说是不是啊？
0: 爸，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说我们在孩子面前不也是长辈吗？我们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小林，你说呢？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说，
2: 马玲，你也别埋怨爸，爸其实跟咱们是一头的，一直在奶奶那儿给咱们做着工作呢。
1: 对，
2: 但是奶奶都80多了，她有个过程，你再给爸点时间，让她再跟奶奶商量商量。
1: 说的就是，
2: 你还成吗？
0: 行，那你们先商量，商量好了告诉我。那我先去上班了。你们先商量哈，依依。
1: 这事儿闹的真是，哎，
2: 爸，他不是那意思，他就是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
1: 我理解他，我还告诉你，我真理解他。哎呦，就你小姑买房子这事儿啊，别说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3: 叔啊，您真能弄来钱呢？
4: 这话问的，没有金刚钻干揽瓷器活吗？啊，
3: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要是真有钱，那整天东奔西跑的，还差点摔断腿。
4: 这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条腿算什么呀？
5: 夏总，孙叔来了，
6: 告诉他我没空，
5: 可是他好像有急事的样子。他说您要现在不见他的话，他现在就过来。
6: 老东西，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等着。
5: 好的。

0: 我先问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停下来？太闹得慌。
1: 小明，小明，
2: 在哪？
1: 关闭吸尘器。
2: 好的，主人。
1: 夏总办公室里的电器都是通过语音来控制的。
0: 哦，嗯，好，谢谢。
1: 那您休息一下，我先去忙了。
0: 啊，好。哎。小明，小明，扫地。小明，小明，扫地。小明，小明，我是夏明洲，扫地。
2: 好的，主人。
0: 嘿，真势利眼啊！看人下菜碟，你也就听夏明洲的呀？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6: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环境美化人生。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9: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6: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9: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6: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11: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12: 拍个婚纱，那怎么着，不得有一千两千的。
6: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13: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14: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6: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7: 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6: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

0: 上，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明，小明扫地。小明，小明，我是夏明洲，扫地。
1: 好的，主人。
0: 嘿，不势利眼啊，看人下菜碟儿，你也就听夏明洲的呀。嗯。
2: 听说你都入了传销组织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听谁说的？没有。
2: 还说没有，你不是爬墙逃出来的吗？
0: 不是传销组织，那是个 P2P 现代的企业，他们让我做部门经理。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做官，我就没干。
3: 现代企业有把人圈起来的吗？孙千成，你年轻的时候就不靠谱，老了老了还整出这幺蛾子。哎，我问你啊，你嫌不嫌丢人？不过还行，这回啊，好歹是自己跑出来的，没跟上回似的让我到派出所去捞你。回来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正好也陪陪女儿。钱上的事儿不用发愁，我养活你。
0: 别这么说呀，明洲啊，我好歹是个男人，我怎么能够吃软饭呢？我这次来啊，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你能不能让他先停一下？这太闹得慌。
2: 小明，停。
1: 好的，主人。
0: 明洲，你听我说啊，我这次呢，真的找到一个好机会，保证能够发大财，连同以前替你投资的那些都能够赚回来。
2: 成天编瞎话，你自己不嫌烦啊？
0: 这回是真的啊，你放心，绝对靠谱，这回堪称一本万利，不是什么传销啊，保健。

0: 品呐、啊，都不是啊。当然了，前期呢得需要有一点小小的投入，哎，这就跟钓鱼一样，你先得下点鱼饵啊。
1: 这样，奶奶那儿呢，您再去给说说；马玲那儿呢，我也再说说。我也不乐意搬出去，我也想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
0: 那就好，那就好。行，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点了。
1: 那我上班去了。
0: 你去。
1: 哎。
0: 这事儿闹。啊，
2: 长庆啊，前程去找他媳妇儿筹钱去了，他爱找谁找谁，我也管不着。
3: 你这态度很反常，这不像你呀、啊。长庆，长庆啊，你想想，他要是找不着钱，养老中心就没办法搞，
2: 明白吗？
3: 那咱们还怎么安置老职工啊？
2: 哎呀，
4: 这事儿回头再说吧，家里有事儿，正烦着呢。
3: 哎呀，这人反反复复。
0: 既然如此，咱就把该说的话要说在前边。资金呢，我去弄，我来投。我既然投了钱，那我就得要权利。
5: 我堂堂一个董事长，我不能让他管着我呀。
6: 说吧。是不是把我给你的钱都花没了？这次要多少啊？3万2万，够了吧？
0: 差不多，也就差个497-8万吧。
6: 多少？
0: 这这么回事？新城集团在黄庄呢，一片旧厂房吧，现在决定呢，把它要改建成养老中心了。那个地方别的没有，就是有人呐。只要发展起来，何愁它不繁荣啊？那怎么发展呢？陈新成呢，已经申请上边把那块地方作为养老地产，哎，只需要呢前期做一点投入，把它弄成像养老地产的样子，就等那批文一下。
6: 孙千成，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你回头看看你家祖坟上有没有长发财草？那过去的事儿算了，过去的事儿我不说了。就当我遇人不淑养了个累赘，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带了这么大一个企业，你每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你会对我的企业带来不良影响，你知道不知道？
0: 明州啊，这回不是那样的，我保证啊。
6: 打住，你不要向我保证，你向我保证的事情没有一件兑现过。你还有事吗？我忙着呢。
0: 你等会儿，明州。明州，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让我很难过。其实你说的都对，这一辈子我一直在拖累你。行，我也想明白了，我今后不再拖累你。咱们离婚吧。
6: 你说什么？离婚？
0: 啊，离婚。
6: 你知道，如果咱俩离婚，我的股权要分你一半的，对吧？
0: 是吗？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吗？那就只能按法律规定办了。
6: 孙千成，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我就让牛粪给糊住了眼？
0: 你有句话叫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6: 别跟我提这两个字，恶心。好，这钱我认了，我想办法再管你这最后一回。如果你再来纠缠，凭着这个企业我不做了，我要跟你一刀两断。
0: 我保证最后一回，最后一回。
6: 走吧。
0: 对了，明昭，我听说你把小晴当众辞退了，我觉得这个做的不太合适。你知道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吗？你知道小晴是个什么感受吗？
6: 我不许你管小晴的事儿。
0: 不是，我关心我自个儿的闺女怎么了？
6: 你现在来关心孩子了？我问你，他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来关心？他考试升学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他恋爱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
0: 我说的是这回嘛，你这次把他辞退了，你知道对他的伤害多大呀？
6: 工作干不好，哪怕是我的女儿也得走人，这就是我们明州集团的规矩。再说了，一个小小的助理都干不好，他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
0: 出息，出息，你就认这了。
6: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反悔了啊！
0: 我走。
7: 师傅，现在公司啊正处于收购期，公司财政很紧张。
8: 知道。
7: 想让集团拿钱出来开发，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如果能开发的话，咱们当年呢早就开发了，不是？
8: 行啊，你们就是想把我打发到那个破厂房里头，还一分钱都不能投。那行啊，那我也不干了，我就回咱们集团公司干活就完了吗？
7: 师傅，目前想让集团拿钱开发，肯定是不可能的。要不这样，我起草一份合同，你们自己找钱开发。这个地皮还是属于集团的，你们三个人只是负责运营，自负盈亏。您可以多去找点资金，赚了赔了都是你们的。重点是，养老用地，必须得做养老的事情。
5: 行，我听明白了。你这是想当甩手掌柜是吧？那我呢，就回养老院为集团的老职工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0: 喂，小叶，来我办公室一趟。哦，别告诉陈总啊。
1: 那个，陈总，
2: 走，
1: 我有点内急，我方便一下，马上就下来。
2: 你早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老弄这种事儿啊？你赶紧去。
1: 行。
0: 小月，你跟着陈总几年了？
1: 六年了。
0: 六年，这时间可不短了。我的司机跟了我五年，我就让他去办公室工作了。现在的领导谁还有专职司机呀？
1: 还是袁总您照顾下属。陈总这人吧，就让我干活，我不仅仅是他的司机，还是他的生活助理，这一天天忙的。
0: 好了，你是陈总的人，我呀不好多说什么。小月，现在陈总要去那个养老中心工作，你跟着他一起去。记住了，有什么样的情况及时向集团汇报，明白了吗？你想想，陈总已经60多岁了，他还能干几年呢？等他不干了。小月，
1: 谢谢袁总，谢谢袁总栽培，我会好好干的。
3: 哎，
4: 朝庆啊，
3: 什么事儿？
4: 天成弄来钱了，明儿个我找你去。
3: 我告诉你，我顾不上啊，家里一大家子事儿呢。哎呦，行，我正处理事儿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哎呦妈耶！哎呦呦呦，又哭上了，我就求你，我给您跪着行吗？我跟您说啊，妈，我不是不管我妹妹，真的，第一我是真没那能力，第二我是，哎，我虽然是一个大家长，但是我不能说脑子一热，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得把家里的事儿都得，是吧，都得抹擦平了呀。就是您那孙媳妇儿，人家说多少回了，人家也想买房子，人家又也跟您说。

0: 说了，人家又给家里送钱，是不是？我回头现在给我妹妹买房子，到时候她以为我拿他们的钱给我妹妹，别闹出什么矛盾来，闹出什么误会来的。
1: 什么误会啊？啊？什么误会？就算帮他估几个钱怎么了？那不是应该的吗？啊，他们几个小的时候哪个不是你妹妹背着他们长大的？
0: 行了，
1: 您找我生气。
0: 得了，您别生气了啊。行，这事儿您就行了，你别哭了，你别仗着你是我妈你就欺负我，行吧？我再想办法解决。
1: 我管。
0: 那您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办，行吗？
1: 嗯，快想。
0: 行，快想。
2: 说好这块地方是要安置老职工的，你这一口一个房地产，你是又要打什么歪主意啊？
3: 哎呦，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安置老员工，对不对？你得有房子吧？
2: 嗯。
3: 哎，你得有食堂吧？哎，你得有娱乐中心吧？啊，就我投那500万，啊，要想建成一个养老中心，远远不够，5000万都不够啊！那怎么办？那就得招来一些投资。怎么招投资呢？那就得说服集团呢，把这块地方都批成养老用地，因为国家对养老用地啊有很多优惠政策的。只要这批文一下来，那就等于栽了一棵梧桐树，何愁引不来金凤凰啊？
2: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先拿出500万。当引子，然后招别人来投资，
3: 这就是意思，就这意思。
2: 哎呦，到底是走南闯北的，有见地有办法呀。行，钱的事交给你了，政策的事我管。

0: 姐，时间差不多了，吃完饭一块儿出门啊。
1: 好，好，好，来，快来吃。
0: 嗯，姐，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嘿、hey, ，
0: 爸，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过来看看呢。哦，
0: 婷婷，看看谁来了。
3: 哟，爷爷！
2: 哎呀，婷婷，想爷爷没有？
3: 很想。啊、
2: 真的。
0: 姐，收拾一下啊。
2: 爷爷想你了，所以就过来看看你啊。正吃饭呢，是吧？嗯。哎呦，赶紧的，快来吃来，多吃点饭。
3: 爷爷，我吃饱了。
2: 那不行，那多吃一口，爷爷来了得给面啊。
0: 爸，你在这吃一口吧。
2: 我吃了，我吃了。哦。小金啊，你这怎么着？忙着要上班去啊？
0: 对，一会儿出门了。
2: 哦，我这抽空跟你说几句话。
0: 啊，姐，
1: 哎，
0: 先别收拾了，进屋把衣服放一下，准备出门啊。
3: 爷爷，我去换衣服了。
2: 去吧，去吧，听话啊。
0: 嗯，坐吧。哎呀。
2: 哎，婷婷妈妈呢？
0: 出国学习了。
2: 出国学习了？走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来月吧。
2: 嘿，都一个来月了，你都没跟家里说一声？
0: 不能应付，就不让家里边操心了。什么事儿？
2: 是有一件事儿了，我是实在是抹不开了。
0: 你说吧。
2: 你姑姑家的事儿，他那儿子不是要结婚吗？要买房钱不够，找你奶奶了。那你奶奶就那意思，就是说让咱们家给出点。我也不是没钱啊，肖林、马玲他们在家里住着，每月都给一些钱的，我也都给他们存着呢。将来他们也得买房子，对吧？可是现在你说我要是拿钱出来给你姑姑的话，我怕你嫂子多心。
0: 我嫂子多想是应该的，我小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差吧？啊，那现在她自己儿子要结婚，那这个钱让咱家出。说不过去啊，我哥也是，

0: 40岁人了，还住那个院里边。要我的话，我早搬出去了。
1: 你还说这话呢？你当年搬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你奶奶哭了好几天呢。你哥他是懂事儿。啊，那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多少？
1: 嗨，多少它是个数嘛，不就是？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向他们表个态，让你奶奶高兴。你别忘了，你小时候还在你姑家住过两年呢吧？
0: 这样吧，我初二是吧？哎，但是让我小姑或者我表弟呢写个借条，这是我借的，得还。
1: 这一家人他怎么写借条啊？他
0: 爸，一家人也得明算账。
1: 行，那我给他写一个借条吧，我写。
0: 那算了，我不要了，明天吧，20万打你卡上，行吗？
1: 行，我回去就跟你奶奶说啊。
2: 肖总，啊，我先带孩子去补习班了啊。
0: 哎，好嘞，路上慢点啊。
2: 好嘞。
1: 那我也跟他们走了，我送他几步正好啊。哎，婷婷，等等爷爷。
0: 怎么了，爸？
1: 我这刚要走呢，我就一想啊，我说婷婷她妈不是已经出国了吗？那就把婷婷接我那儿去呗，你也放心的。
0: 家里有阿姨，你也看见了，别操心了，行吗？
1: 阿姨让你放心，还是她亲爷爷让你放心的？
0: 不用吧，真不用。那个我还赶时间呢，去公司，有什么事儿回头电话说啊。
1: 怎么是客客气气的？哎，都跟不是一家人似的。切。

0: 嘿嘿，哎，真找来呀你！
1: 下来下来，跟你说话。哎
0: 呀，行了，我家一堆事儿呢，你先回去吧。哎，
2: 有要紧事儿要跟你说呢，
0: 改天再说吧。
2: 你下来吧，
0: 你先回去吧。
2: 你等着我啊。
0: 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哎，就我们家呀 啊，麻烦事儿太多了，我真顾不上别的事儿。
2: 行行行，你是管委会的主任呐，少了你能行吗？
1: 孙建成又弄来钱了，哎，你也知道他打什么算盘啊？他是想打着养老的旗号做房地产呢。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没你不行。哎呦
0: 呦呦，我多大能耐呀？还没我不行？哎。
1: 哎呀，你是明白还是糊涂啊？集团公司任命你做这管委会的主任，他孙前成是你的助理呀、啊。
0: 对，
1: 他要打着，养老中心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惹出一屁股麻烦，他跑了，他把你留下了，你一世英名啊，给你弄一晚节不保，你都没脸见你这一大家子人，是不是？
0: 哎，我告诉你啊，这可不行，这绝对不能发生的。
1: 所以咱俩得看住了他呀，像咱们之前商量好的那样，让他把假戏都给唱真了。
0: 行了，哎呀，只要不耽误我照顾家里头，那我还能考虑。
1: 你不整天的照顾家里头吗？时间长了你烦吗？到那边上班去，两边照顾，怎么样？
0: 行啊，那我干。
3: 行啊。咱们这养老中心就算是成立了。哎呀，照说呢，我在这企业界的影响，啊，通知大伙送点花篮，贴点条幅，搞得五颜六色的，造点气氛，那都不是事儿。可是咱们是做实事，咱不来这虚的啊。你们二位说说，这咱们得怎么办呢？
4: 我不说过了吗？嗯，先把这个批文拿起来，然后再招商引资。你们瞧，这么大一块地方，盖好几栋高层都没问题呀！
1: 啊，是是是。
4: 那到时候等着房子盖起了啊，一卖，咱们就坐在这里挣大钱了。

0: 卖房子？啊，哎，你这可是用养老中心当幌子搞房地产开发，你这蒙人呢，你这是？哎呦，
1: 这怎么叫蒙人呢？
0: 你这啊，
1: 咱们盖起楼来的好多层呢，拿出几层来给老人们养老。再说蒙人都讲究是空手套白狼，我这是真金白银的500万砸进去了，怎么叫蒙人呢？哎，
2: 咱可得把话先说明白了啊，谁掏钱谁老大，今后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3: 哟呵，哎，
1: 他这价值观有问题啊，什么叫谁掏钱谁老大呀？
2: 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明白。
0: 说明白，
2: 我是集团董事会派来管事儿的，他是集团董事会任命的
0: 管委会主任。
2: 管委会主任这样子说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每人手上都有两票投票权，
0: 你只有一票。
1: 什么？你不是一人两票？我就一票，凭什么？
2: 凭职位大小啊。嗯，咱这不能说啊，谁钱多谁是老大，
0: 不认那个。
1: 行，太欺负人了。
2: 行，我服了，服了，
1: 我不干了，行吗？
2: 不干了。
1: 行啊，拿着你的500万走人呢。反正这批文就是钱，这批文不定哪天就下来了。
0: 真是。
1: 哎，怎么算不过账了呀？这么聪明一人。啊，就你投那500万，跟这块地比，算什么呀？哎，要算是股份的话，撑死了给你5%都多吧。我跟新城，我们俩是集团任命的呀。按说说一人两票都少，要按照股权比例，我们一人得5票。哎呀，这老厂子多少回忆啊。
2: 行了，我服了。嗯，行，你们俩一人两票，我一票，行了吧？
1: 行不行啊？你这
0: 新城，就这么着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定了，定了。
2: 既然那钱呢，你已经从夏明庄那儿讹过来了。
1: 什么叫讹过来了？我们是夫妻，他的财产有我的一半。
2: 是是是，不管怎么，那钱来的啊，反正这钱得花呀。嗯，要不然咱们把这儿里里外外都改造一下，让它先运转起来，不然那批文它下不来呀。哎，
1: 对，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这里里外外得花多少钱呢？
2: 是我们的孩子讨不着了。
0: 对，
2: 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小利，
0: 眼光
2: 得放大点儿。
0: 对。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上那边去，那你去眼光再放大点啊，你该忙别的。
2: 我的确是很忙，虽然说是退下来了，但是每天啊还是10个8个电话请示我。这两天我就不来了。长江，嗯，这儿你就费心盯着
0: 啊。对对，来。哎呦，我告诉你，我就烦他这吹牛的劲儿，都让人给逼宫给逼下来了，还在这吹呢。
1: 哎，长庆，长庆，嗯，哎呀呀，你说我说的什么好呢你啊？你傻呀你啊？
0: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
1: 什么意思？你说陈新成，是不是一直就拿自个儿当领导呢？拿咱俩当下属这么使唤？他是新城集团派下来的，大权独揽，到时候干活是咱俩。得力的是他，
0: 对，
1: 你怎么还跟他站在一起呀？你不是傻吗？你，
0: 你说的对，嗯，他当官当这么多年了，虽然现在下来了，一身的官病呗。再说了，那袁英石他徒弟，
1: 说的是啊。那明儿咱这万一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袁英石他支持谁？
0: 明白了，嗯，幸亏你提醒的好，以后咱俩就这么说啊，这地方的事儿，
1: 咱俩得结成同一阵线。

0: 对不对？可是有一条啊，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你那500万，你别攥在手里，你得花，为那批文呢，对不对？
1: 是，这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得容我规划规划呀，咱花钱得花在刀刃上，不是吗？
2: 有理。
1: 哎，
0: 哎呦，你瞧你这天儿，哎，这眨巴眼就过去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1: 嘿，都走了，就剩我一人了。行，啊，我自个儿规划规划。
0: 哎哎，上车，有话说，
1: 等我呢。
0: 哎，上来，正好我搭一车。
1: 哎，走，
2: 安全带。
0: 哎。
3: 他想空手套白狼，我这回让他套古城。
0: 嗨，也别这么说，花自个儿的钱给公家办事儿，那搁谁谁不心疼啊？
3: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小月？
2: 啊，是，他就这么从夏总那儿套来的500万。
3: 他这人一肚子花花肠子，我还不了解。张静，你是劳模啊，你还是我们的干部，你可不能跟这种人穿一条裤子啊。哎，我这回要逼他来点真的。
4: 明天你就请好吧。嗯。
5: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程主任
1: 啊，
4: 李科长了啊，两位领导是专门负责审批的。
1: 哦哦，
4: 哎呦，
1: 好了，
4: 这位是我们这个养老中心的肖主任，哎，这是主任助理孙助理啊。二位领导是专程来视察的。
1: 哎呦，感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请里边请
1: 请请。
6: 二位领导请看
1: 啊，
6: 我们把这个要清理以后呢，这就是一大片空地。
1: 啊，
6: 我们将建成老年活动中心。
1: 嗯，
6: 你看那边有棋牌室啊、健身室啊、医务室啊、食堂啊，等等等等啊。还有那边外边这一圈呢，我们将建成老年人的居所。
1: 嗯，就这些。
0: 对对，老年人的居所呀，我们也根据老年人特点做了一些设计和改造。
1: 哦，
0: 您比如说楼道楼梯啊，我们都装了扶手，室外的台阶啊，我们都做了无障碍通道，卫生间呢有紧急呼叫按钮。
4: 总之，我们要让老人呢住得安心，吃得舒心，玩得开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养老乐园。
0: 哎，对。
1: 可是你们好像什么都没做呀？
6: 哎，不是，我们这都规划好了，都规划好了，就等着批文下来。批文下来，
1: 哎，那可不行。现在有一些这个不法商人啊，就是想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以这个开发养老社区为名。等批文拿到手，就把土地用作商业开发，以市场价格卖出去，从中赚取不法利润。现在有关部门查得很严呢，是吧？当然了，三位老同志的想法还是好的，可是做事情呢，不能仅仅停留在想法上。我的建议呢，你们把这个养老社区啊先干起来，让有关部门看到你们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因为现在这个养老用地审批很严，你们干得好，我们在审批的时候也可以优先考虑。你看这样好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领导的意思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干起来。
1: 嗯
0: 啊，先干起来。
4: 走了。
1: 嗯，
4: 天成啊，方向有了，路线明了，干起来吧。
0: 嗯。干起来吧。
7: 哪儿来的什么处长科长啊？不是假冒伪劣的吧？
6: 哎呀，这
7: 真是，还让我先干起来。批文下不来我先干起来，我傻呀？
0: 哎，你刚才说的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什么又是老年活动中心的，又是棋牌室的，咱怎么着也得先盖几间房子吧，人能住进去，要不怎么像个养老中心呢？
7: 我也就那么一说，你还认了真了？你
0: 可不能就这么一

0: 说呀，刚才那领导人都听进去了。你下回来视察的时候，人说了，哎，你们上回说的那个几个设计规划，怎么一个没落实啊？瞎了不是？
1: 行。

0: 怎么呢？
1: 员工。
0: 行，那就一共五间啊，员工宿舍是男的一间，女的一间，行了吧？
2: 先生，
1: 行，就这么着。嗯。
2: 什么？他们真弄来了500万？
3: 不是他们，是孙叔，哦，孙前程，从他媳妇儿夏明洲那儿弄来的。
2: 你说说，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你说这夏明洲，他在商场上是多精明的一个人呢，就是拿这孙前程他没办法。哎，小月，现在有钱了，你一定要帮助他们把这个养老中心给建起来。
3: 用他的钱建起来，那建起来以后怎么办呢？
2: 以后的事儿，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啊，
3: 懂了懂了，董事长高明高明。
2: 小月，你年轻，好好干，未来是你的。
3: 哎，孙叔，
0: 什么孙叔孙叔？叫孙主任。
3: 主任不是肖叔吗？
0: 哎呦，你看他这个主任在这几天呢，啊，从头至尾在这盯着的不是我吗？孙主任，
3: 对，孙主任，嗯。孙主任，天太热了，工人们想喝矿泉水。
0: 请来的什么呀 ？VIP 呀、啊，啊，还喝矿泉水？自来水不行。
3: 咱这又没有茶炉，喝自来水容易闹肚子。
0: 你看，就这点钱了吗？零的不给你。
2: 你这样，这附近有个水站，到那儿办个卡啊，以后就在那儿喝水。
3: 孙主任，您啊，比我爸还小气。
0: 嘿，小兔崽子，说什么呢你？哼，花谁钱谁心疼。
4: 哎，王总啊，啊，您在哪儿呢？啊，好嘞，好嘞，好嘞，稍等，稍等啊，我这就接您去，这就接您去。
2: 师傅，董事会的事儿，对不起啊，您别往心里去。您知道，咱们集团的规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以说之前定了，您只能列席的。
5: 小袁，哎。你新官上任，有这种做派啊？师傅欣赏你。哎，不过我来的路上想啊，你说一个新的集团啊，百废待兴，人心浮动。以后你就在第一线，我在你旁边，帮你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啊，比如说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我给你做个发言人，是不是？师傅扶你上马，还得送你一程呢。
2: 师傅，之前咱不是说好了吗？您去那个老职工活动中心吗？
5: 是养老中心，啊，
2: 养老中心，那儿才是您的岗位啊。
5: 小袁啊，你是不把你师傅踢出去，你不甘心是吧？
2: 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瞧您说的。
5: 小袁啊，你年轻，你没经过事儿啊。新城刚被收购，人浮于事，时间长了是要出事儿的。你缺的就是我这么一个老家伙为你镇场子。
2: 是啊，师傅，那就拜托您了。哎，
0: 因为我这工人都在忙着，就没法列队欢迎您了。
6: 好说，
0: 你看，这不都早就动手了。哎呀，这边。
6: 哎，中间这边空地起几个大高层问题不大。
0: 哎呀，没问题呀、啊，那一栋起码有30层啊。王总，您这回赚了啊！哎，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6: 您说。
0: 我有一个叫心仪的小公司，嗯，没什么实力，还想跟着您发一笔财呢。
6: 哎，都好说。嗯。哎，

0: 这养老用地的批文下来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暂时没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报告早打上去了，就等着批了。
0: 哦，等着批了。哎，那就是没批下来。
1: 暂时没有。啊、
0: 哦，老孙呀、啊，啊，养老用地一项审批特别严格，这事儿你知道吧？
1: 知道知道。
0: 报告呢，其实是谁都能打，但是他们要知道这报告是你打的呀。我估计审批起来那得更严格了吧？
1: 您怎么这么说？你这是是，
0: 老孙啊，啊，我一直听说你特别能忽悠，怎么着？
1: 别听他们瞎说，这
0: 忽悠到我头上来了。哎，
1: 不是那意思啊。
0: 这么着，合作呢不是不行。什么时候你拿到用地的批文，什么时候来我公司找我，好吧？我私欢迎你啊。
1: 哎，不是王总，你听我解释一下子。哼，
2: 你拿到批文。你上赶着找我，我还不一定能批你呢。

0: 行，陈新成，你还不老。哼！哎哎，你又坐这儿了哈？你以为这么大的改造工程是蜻蜓点水啊？那么点钱够什么呀？那墙皮子哎，刚刷一半，没钱了，赶紧的再批点钱。
1: 感情不是花你的钱了是不是？
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 也不是花你的钱啊，你那钱不是折成股份了吗？是花集团的钱。行，咱现在吧，工作挺难。哎，我跟你商量一下。你别跟我商量，你赶紧的。你批点钱，我还一会儿回家呢，我得给我妈做饭去。
2: 就知道回家回家。那陈新成还不如你呢，
1: 带他我人影都好几天没见着了。你说他算是个干嘛的呀？你说，整天甩手自在王。
0: 到时候啊，
1: 不是咱俩干，功劳还得归他。
0: 那没办法，人家人是董事长的，
1: 原董事长好不？原董事长现在就啥也不是，好不？啊，是。我要想跟你商量什么呀？嗯，他这样可不行，啊，让他也得掏点钱。
0: 那你不是说他是原董事长，就等于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吗？
1: 那他没权利，他怎么能批来钱呢？他批不来了呀，不是批什么钱，他有股权激励金，只要他退下来了，那股权激励金就能折成钱。
0: 退下来？
1: 嗯，
0: 你还不了解他呀？他都让人给轰出来了，现在还天天上集团上班去，你让他退出来，他能干嘛的？
1: 我有办法，我跟你说。
0: 你什么办法？ 很损，但我同意。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半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0: 上，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消费观念分歧不断，
3: 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4: 拍个婚纱，那省不了不得个1000-2000的。
0: 家境悬殊，心态失衡。
5: 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6: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

0: 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今天呢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1: 大家好，我是嘉里律所律师曹子燕，我将用法理和情理相融合的方式为大家解读亲密关系当中的身份关系和财产权益。
2: 大家好，我是张振宇，我将用微表情技术和行为科学的分析帮大家看懂言行背后的真实心意。
3: 大家好，我是春蔚，生活无处不经济，爱情无处不讲前途。
4: 大家好，我是吕阳，一直相爱是一个课题，让我们一起帮你解题。
0: 那在我们的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
5: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0: 谢谢艾小宝。那今天的第一组嘉宾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老薛是我的依靠，他陪伴我，照顾我的母亲，照顾我的儿女，我不想离婚。
1: 我心累，这十来年呢，说句良心话，掏心掏肺对他呢，换来的最后就是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0: 我十年了，想穿一次婚纱，我也没穿上，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然后我开个美容院挣钱，他也不理解我，每天都跟我没事找事吵架。
1: 主要就是他这个人的脾气不行，脾气还是他的工作，这脾气上来说骂人就骂人。这工作这我也不想让他干这个行工作了，要不你就把这个店关了，要不咱俩就离婚。
2: 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薛先生56岁，石雕师傅；李女士46岁，养生美容院老板。欢迎二位啊！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来我们节目核心诉求是啥呀？
0: 我想挽回我这个第二次婚姻。我们俩是重组建的家庭，我是带3个拖油瓶，我一个妈妈，一个丫头，一个儿子，加上我们4个，生活挺艰难的吧。我们俩重组建家庭，他不顾别人的嘲笑，搬到我这儿属于倒插门，帮我一起照顾我的妈妈和孩子。他带个姑娘，然后我们走在了一起。这么多年，他为我这个家庭付出的很多很多。我真是不想失去这段婚姻。就是打个比方说，说是我的母亲是糖尿病综合症，在几年前把这块摔坏骨折了，所以瘫痪在床上5年。我开着店，白天去上班，因为他做石头雕刻嘛，在家练石头雕刻，练照顾着我的母亲。我母亲突然有一次就是7-8天不进大号，憋得特别的难受。当时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妈妈你就知道在外边挣钱，你知道我爸爸今天为我姥姥做了什么了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爸爸用手把我姥姥进的上的大号，你这当女儿的你在做什么？其实我们俩一开始走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现在我们俩就是因为一些琐事吧，我们俩经常吵架，吵到现在他非得要跟我离婚。
1: 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吧，我看中他这个人大大咧咧，性格呢还开朗，感觉这个人挺不错的。从结婚一直到现在，说句心里话，给我的感觉我真是压抑你，无事生非，没事都搅3分，10年了，真的挺累的。
0: 老徐，摸着良心说，你说我对你啥样？我给你破米撒面了吗？我也挺遗憾的，你知道吗？我最大的遗憾，你知道是啥吗？
1: 哎，我这今天把这证都带来了，这就忙完了结婚证。
0: 他意思非得跟我离婚，老徐，你说我过分要求了吗？老师们，你们也听听，谁规定的二婚的女人就不能办酒席，不能说是举行这个仪式？我就想穿一次婚纱，拍一个婚纱照，他就是坚决的不同意。
1: 你说我怎么跟你完成吧？我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咱后边还有3个孩子呢，还一个老人呢，70-10岁了，哪一点不花钱呀？
0: 你说人生活在一起，必须说是天天的，非得说是柴米油盐酱醋吗？同样，我的一个朋友，54岁了，去年人家结婚也是二婚，去三亚、海南旅游，大办酒席，一切都有。然后呢，我就说了，领证1周年，咱俩拍个婚纱照吧。我交了200块钱定金，人家是最低的999。晚上我下班回去跟他说了这个事，他就跟我没鼻子带脸的，你是过日人吗？啊，一个婚纱照就到那咔嚓咔嚓拍2张，挂在墙上，1000块钱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走，我给你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到那把人影楼的老板好个损，后来到了退了。
1: 我们这个家庭呢，跟别的家庭咱没法比，就光给老太太治病，我前后就刮了将近30来个，包括借亲戚朋友的各方面，到现在我没还上呢。我掏心掏肺为了这个家，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很累很累，就包括他的丫头小子，现在几乎说是家里有什么事都想着我。就是在他身上我真的很失望很失望。
3: 他不太顾家是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您是吗？
1: 他几乎全是我管。
0: 你说我想挣钱我就顾不了家，想顾家我就出去挣不了钱。现在我母亲已经不在了，这几年确实他也是陪伴我走过来的。我们俩有一次因为什么事吵架你知道吗？那年冬天我的生意挺好的，我就是当时我留了个心眼，藏了2000块钱私房钱，我就开始鼓捣这3个小孩，我说 我攒了私房钱，你们仨帮我说说你爸爸。我说我特别喜欢乡村爱情这个电视剧，我就想上这个基地去看看旅游一次，我想完成我这个心愿。我们娘四个一起在说服他，软磨硬泡，什么好话都说了。过了年开春的时候，我们是自驾游开车去的，我们一家五口去的。从早晨5点来钟我们就开始装行李装东西。他出去好，一人买一桶方便面，一人一个面包，一个火腿肠，一件矿泉水，搁到车上了。到沈阳的时候已经下午2点了，我就说了，我说咱们找一个快餐吃口饭吧。就认谁出来花钱，你们不刚吃完一人一桶方便面吗？这么大锅还饿。我说你既然出来了，就是为了消费而来，然后也是为了高兴，是吧？后来在民宿吃的饭，那是150套餐，我们五口人坐那吃的。吃完饭了回去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是你说的吧？你在家没吃过这些菜是咋的？咱们家里谁不会炒这个？他就不愿意了。
1: 你说你旅游去行，出特产，什么豆角丝儿、豆干，2个皮箱，车上还有后备箱，夸夸的整个都给塞满了。你是去花钱去了，你是去旅游去了。
3: 所以您的意思是出去旅游能省就省，是吧？
1: 对啊，旅游对于我这个家庭来说真是奢望。老太太吃药做手术，我到现在我还给人家10万呢。
0: 老薛，
1: 你说我
0: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谁
1: 不打？我不寻思说精打细算，各方咱把这钱先还上，以后咱们慢慢以后旅游的时候在后
3: 面。哦，现在有外债是吧？
1: 对。
3: 你们除了消费上的观点特别特别的不一致之外，日常的沟通上吵得厉害吗？
0: 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我就给你打个比例啊。嗯，我们跟前附近有一个王阿姨，她有一儿一女在外地工作。因为我是在那个大厅里头开这个美容院，她是在我楼上。半夜她打电话了，叫李子，我是你王姨，我得那个急性阑尾炎了。她说我打120了，来拉我去。她说必须得有个家属签字，丫头阿姨求你帮个忙，过来签个字。我就给人家签个字照顾他几天，回家以后老太太就说了，她说小李子，她说你帮我这么大的忙，我在你美容院充过2000块钱的卡吧。我说不用阿姨，我说你啥时候去我啥时候给你做。她就急眼了，不要不行了。后来我就给她充了2000块钱的这个卡，没超过10天半拉月吧，她丫头小子回来了，说我骗了她妈，怕影响其他的顾客，我就把这2000块钱退了。晚上回家我就跟他说，老薛，我说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跟你说个事，我就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了。他说我说给我当初我就说你，你不让你管这闲事，谁让你管，活该。
1: 他呢非得干个美容院，足疗按摩什么捶背，就是乱七八糟这些都有。你要是分开也行，还男顾客女顾客也有，半夜3更就有人给他打电话的。打电话说啥呢？哎，李姐，能不能上我家来给我做个按摩，我给3倍的工钱。我说谁呀？他说一个顾客。我说你吃饱撑的吧，黑天半夜干啥？给我气的，反正我就走了，我上客厅睡觉去了。
0: 那个王哥当时是喝酒喝多了，我能开电话我就骂人家吗？
3: 只有这一次吗？打电话？
0: 对，
3: 还有其他的客人会晚上这个时候打电话？
0: 没有没有，就是这仅此这一次，真的
3: 就这一个电话您就受不了了，是吗？
0: 当时我跟他解释了很多。
1: 那你再给我解释
3: 还有其他的
1: 顾客是什么情况？
0: 哪个顾客？
1: 我要揍那个。
0: 有一天他晚上去接我下班去了，7点多不到8点，有一个姓李的做头疗，他二郎腿翘着，说一些就是不在行的话。
1: 我要揍他，他得给拉开了。我就跟他讲这美容院别开了，我说这叫啥玩意。
0: 他说我挣这个钱不光彩，他的意思就是我和男顾客肯定有事不清不楚。
1: 往哪点了就打起来了，不怕打，你别砸，包括美容院，回到家以后，包括家里边，没事往楼上的大姐听着了，说这家干仗的，这人家报个120，这就他打仗，你看他屋里全砸了。
3: 他动手哈？
0: 我当时我确实动手，我先动的手，但是我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吗？
1: 赔礼道歉能解决，能把这些个损失能够挽回来，这样我接受，挽回来了吗？还在那反驳呢，还骂你给我滚，这是我家，这就他说，你别他说。
0: 这话我说了，我当时我也是情绪一激动，这话我已经说
1: 了，我心里拔凉拔凉，我满足你这个愿望。
0: 他已经现在搬到他姑娘家去好几个月了。
1: 他也去找过我，我没见他，他丫头小子也去找我去了。当时去我给领饭店，我说咱们偷着吃点喝点，别管你妈了啊，丫头小子都向着我
3: 啊，都向着您啊。
1: 老师，我说句良心话，来到之前丫头就告诉过我，说爸爸你要是去了，我妈你俩真要是走的那步，你就说我在这征婚得了。
3: 哦，今儿就在我们节目现场征婚啊。
0: 哦，
1: 这就他丫头说的，要不说我心里确实挺真挺难挺难的。
3: 所以今儿打定主意就要离是吧？
1: 对。
3: 那我们还说吗？
0: 必须得说呀，因为我就投奔你们来的，我不想失去这段婚姻嘛。
3: 那各位老师，这样的婚姻要保卫吗？
4: 我想问大哥哈，离婚你有别的条件吗？除了离婚还想要点啥不？
1: 我没有条件。
0: 我不想离婚，老薛，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行吗？
1: 你不想离婚也行，你把美容院关了，或者咱俩离婚，反正你二选一，这行吗？
4: 如果他的美容院只接女顾客行不行？
1: 不干美容的行业，咱干点别的不行吗？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就是现在我挺伤心的。
4: 大姐，我告诉你，伤人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说，那叫底线，那句让你滚，你把一个男人的自尊踩在了脚下，这事儿我跟你说，这是你们俩这一辈子你就是欠他的这一句话了。
0: 对，我承认错误，老师，确实这话我说了，因为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情绪一激动，我说你给我滚，其实这句话就顺口就说出来了，
4: 这辈子再不说这句话，
0: 我敢保证，老师，我以后再不说了。
4: 好，他再不说那一个字儿，你能不能够在他只做女士美容的情况下你们俩再过下去？
1: 那我得考虑一下，因为他这个脾气秉性吧，确实这个现在真有点过分。
4: 哎，我问你，十年前你看上他啥？
1: 他这个孝顺，在于那就傻呵呵，就这个直性子吧，确实挺什么的。
4: 他十年前就这样，十年以后他还就这样。
5: 我有不同看法。
3: 嗯，
5: 十年前大哥看上大姐的是，一个是孝顺，一个是计较的少，热情，大大咧咧，傻呵呵，这是都是大哥嘴里说的原话。你认为大姐是一个不太会消耗人的人，不会特别的事儿，不会特别的挑刺，不会特别的作。但是这十年之后呢，跟大姐一块过日子，消耗精力，消耗精神，消耗情绪，从一上场到现在，您的这张脸就没有变过痛苦的表情，这么长时间一直持续着痛苦的表情，同时讲述的事情又都是怕花钱，怕折腾，然后担心美容院的生意里边可能会对家庭的关系有所侵犯等等，这些事情呢都属于对大哥本身来讲消耗很大。大哥从经济收入也好，从为人的脾气秉性也好，他都是属于那种他是保底型的，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会在你们俩闹矛盾的时候站在爸爸这边，因为孩子们也更倾向于保安稳。要我说啊，这事儿我愿意保都不容易，但保的唯一方法是姐姐您消耗的低一点，给大哥一点点希望，要不然这真过不下去了。
6: 我保卫，但是呢我要跳开爱情说这件事儿。你们两个人站在台上给我最直接的感觉不是幸福不幸福，而是关于生命力的课题。大姐，你是每天在和形形色色的人在打交道，但是大哥是在跟石头打交道，他就那么一板一眼，否则一块石头刻废了他得再找一块石头重新来，你不是啊，你是可以缝缝补补修修整整再重来的，甚至于说在错了的基础之上你还可以再改进，你可以不停地换方向，你很自由，你也很灵活，他没有灵活，所以才会走到今天这样，你能理解吗？大姐，他现在已经是一个56岁的人，他对于未来他觉得能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少，如果你也能理解，我觉得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去跟他要这要那了，你就会更珍惜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7: 首先说我的观点哈，不保卫。其实我在最开始是想保卫，但是我最后为什么又反转了呢？我听到了李女士的女儿对你们的婚姻都不支持。我相信在十年的婚姻当中，你们应该有非常多的这个矛盾，才会让你女儿居然希望你们离婚。那从法律角度啊，毕竟我是一名律师，我来说一下，咱们国家是婚姻自由， 只要大哥想离婚，大姐你无论同意不同意，这个婚终究能离掉。只不过呢，咱离婚呢有两种方式，如果你们二位能够协商一致，可以去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那如果大姐就是不同意，那大哥可以诉讼离婚。如果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大哥第二次起诉离婚，同时你们现在又是一个分居的状态，大概率法院是在第二次大哥起诉的时候能够判决离婚的。刚才我还听到了十几万的债务，那这个债务的话，那可能要分析它是不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等等，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解除婚姻关系也不是像你们想的就是离婚，它可能还有一系列诸多的问题需要去讨论。
3: 我是既想保卫，但是我又不想保卫。薛先生付出不被看见，不被看见的同时还不被尊重，我对你两个孩子，对你妈，都跟自己亲生的一样，
0: 是
3: 太难得了。所以我跟你讲，你不想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求助我们，是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遇到了一个多好的男人，但是你知道遇到了没用啊。你在婚姻当中对他所有造成的伤害，你是把他推出去了。你今天就算他跟你回去，一定会有很长的一个时期你会非常难受，你会继续作闹。你作闹的是什么？你怎么不像以前那样了？你怎么对我这样了？你以前怎么那样？你怎么现在这样？你想好能不能忍得了。来，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还有意见给你们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手艾小宝，看看他怎么说。
8: 好的，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婚姻里问题占比清晰，女方占比72%，男方占比28%。女方的问题是脾气急躁，言语伤人，吵架触碰男方自尊底线，职业边界模糊，未能及时安抚男方的猜忌情绪。男方则习惯用指责代替沟通，忽视女方的情感需求，对仪式感存在认知偏差，习惯用冷暴力处理矛盾，缺乏情感表达能力。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强调，好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懂得按下暂停键，看见对方的付出。我的建议是，女方改掉口不择言的毛病，主动向男方道歉，修复她被伤害的自尊，多肯定男方的付出，让她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价值。男方必须停止冷暴力，学会坦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焦虑，相信女方的人品，给予她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3: 好，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二位呢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愿意去看一下你们过往的一些照片吗？
0: 愿意。
3: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过往的甜蜜瞬间。来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0: 老薛，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最后一次机会，我求求你了，我不想离婚。老薛，你说话，我还想跟你在一起生活下去。老薛，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在一起10年不容易，

0: 薛先生一句话没说呀，
1: 但他流眼泪了。
0: 来，我们看一看他们最后的选择，三、二、一，请开门。

0: 谁给谁一次机会，其实真的挺难得。我们俩这十年确实走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不管说是以前什么样，通过这件事呢，我希望咱俩都互相什么，别再发生这种事情了，都互相让着点。好了，喝吃了，喝吃了。
1: 哎呀，
2: 感谢各位老师，
3: 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3: 好好去保护你们的爱情，保护你们的婚姻，好吧？好，谢谢你们，
0: 谢
3: 谢你们来到节目，再见。正在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有婚姻、家事、法律相关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或者呢，您去扫描屏幕下方的那个二维码，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全体律师将实时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下一组求助嘉宾的故事，请看。

0: 对我意味着一场奔赴千里的爱情，是我付出一切都不及他半分。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1: 我觉得是他太敏感了，我什么都不要，只想让他自信一点。
0: 我觉得我每天都活在自卑里，他的生活是我的起点。我觉得我配不上他，我觉得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觉得他就是太自卑了，我已经处处包容他了，包括迁就他的生活。因为他我跟父母吵架，可是就是这样，他总是逃避冷暴力，任凭我怎么叫他，他就装睡。
2: 这场跨越千里的爱情，它值得吗？它能保卫得了吗？来，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小芳，28岁，自由职业；小李，26岁，人事。你们好呀，今天来节目的诉求是啥？
3: 分手。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的问题吧，我也从他的角度上思考过，好像确实谁都有谁的道理，但是我真的自己确实想不通，所以我的诉求就是分手。
2: 你这个想要分手多久了？
3: 2个多月了吧。
2: 女生呢？
4: 我不同意。我们挺过了异地3年，我真的是想抱着跟他好好走下去的决心，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就会突然的就提分手这个事情。
2: 咋认识的啊？异地？
4: 我们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哦，那个时候我刚经历了一段比较失败的感情，然后我脾气特别暴躁，然后打游戏的时候刚好认识他，他的能力又强，而且对我特别包容。
2: 这个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打游戏的？
4: 对，游戏截图，亲密度，还有就是我们组队的就是次数特别多。我们异地3年，我们几乎每天都打视频，所以说2025年初的时候我就说让他来济南陪我，我们就好好走下去。
2: 他本身在哪儿啊？
3: 西安。
4: 西安。
2: 到济南去找你的意思是说要到济南去生活了是吗？
4: 对，因为我们之前异地恋的时候，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找我，我就觉得他很辛苦。嗯，我也想为以后奠定一个结果。
2: 那他去了吗？济南？
4: 去了。
3: 当时我本身就是毕业以后跟我自己的专业对口，然后去了一家类似于国企的工作吧，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为什么会去到那个城市，真的就是觉得它很好。我想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如果碰到了就一定要去试一次，工作又能怎样，就是当时就没有想太多就去了。但是去了以后会发现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那个版画，买一个5000、6000甚至更高。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我就会想到我之前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吃穿用度加起来最多也就3000，但是他随手买一个画就要6000，会让我说实话有点自卑。
2: 他是家庭条件很好吗？
3: 刚认识的时候我知道是比我家庭条件好的，没有想到好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得多。我就想起来我俩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我给他买过羊毛衫还有别的帽子礼物，至多至多就是200多、300，甚至没有上过1000的，我就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吧。
4: 可是我真的不会这么想啊，我还是更注重心意而不是价值。我知道你介意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版画我就放到了我爸爸妈妈家里面，我以后去看展我也是偷偷的和我朋友一起去，我就是怕刺激你。
2: 除了这个消费上的差距啊，就是你还觉得有什么地方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
3: 还有的话就是他的朋友圈吧，就是跟他的家庭条件相当或者比他更好。嗯，我知道他的心是好的，想让我去融入他的这个圈子，想把他的好朋友都介绍给我，但是没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4: 我就是想让他和我朋友多接触，我朋友才能了解他的为人，这样他会更好的接纳他。但是我每次我们聚会我扯到跟他相关的问题，就是他了解感兴趣的打游戏方面啊，他就抱着手机坐在那儿不说话，那我能怎么办？
3: 我觉得你反而越这样越让我不舒服，越让我觉得压力大。
2: 你们俩现在已经处了几年了？3年多了是吗？
4: 对。
2: 有见过家长吗？
4: 有，去年夏天我带他见我父母，当时我还特地选了一个，就是我可能考虑到他确实想请我父母吃饭，但是他的经济实力可能不怎么允许特别高的价格，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家常的鲁菜饭馆。然后我还特地三令五申跟我父母说，我说不要问收入啊房子之类的问题，因为我看中是他这个人，我不是说看中他多有钱什么的。可能我妈妈出于礼貌嘛，在饭桌上我们就问了一句说， 啊，那你以后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就愣住了，不知所措。然后我抓紧打断，我说就还在规划当中，就是以后我们肯定是好一块努力，只要我们俩在一块儿，我什么我都不害怕。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很窝囊，我就理解不了。
2: 来济南的工作不顺利是吗？
3: 对，来到这儿了以后呢，还是用我自身的专业去接一些活，好处当然就是时间比较自由，但是赚得多的时候我一个月有6000，差的时候呢就是1-2000。就那段时间我也挺低落的吧，我那个银行卡里面那个月收到了5000块钱，就是他给我转的。我就两个感觉，首先给我的是原来真的会有一个人是真心的用实际行动实打实的对我，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太幸运了。但是作为一个男生，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感觉自尊心有点落差吧。我说以后别打了，但是后来他说你除了接这些活，你可以利用你自身专业在这边创业一下试试啊。他还说他可以问问他父母能帮助我一些，这些钱就先存到我这儿，如果你以后需要的话当做一个创业的资金。
2: 其实这女生还真的对你很用
3: 心，
2: 心
3: 很好，心
2: 很细，对吧？所以怎么就一定要分手呢？
3: 下定决心的应该就是那次我父母从老家那边过来给父母转的高铁票的钱，结果我父母他们买的火车票十几个小时，还不是卧铺和软铺，是硬座坐过来的。即使是我给够他们高铁票的钱，他们也舍不得坐高铁来的。来了以后呢，他很细心的招待我父母嘛，在一块儿聊聊完之后，我父母可能就感觉出来了吧，就说他们家的条件跟咱们差的太多太多了，要不然就算了吧，你们俩也不小了，什么时候是个头，什么时候能结婚呢？
2: 你爱他吗？还
3: 我爱他，但这些问题一件一件的摆在我面前，我们俩的生活总是很内耗，我觉得我这种情绪带给他，他也会不舒服的。
2: 看来你想了很多。
3: 对，
2: 所以今天来到节目是女生要来求助的，对吧？
4: 对，因为我还是想告诉他，其实我就是坚定的选择他的，而且我看中的不是物质上面的，我还看中他就是这个人。
2: 你见他爸妈的时候感觉他爸妈怎么样？
4: 他爸爸妈妈就是农民嘛，我就觉得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职业，我也很体谅他们的辛苦。当时我说要不然把爸爸妈妈也接到济南来吧，然后他就说我们也还没有结婚，之后再考虑这个事情。
2: 你有去过他老家吗？
4: 目前还没有去过。
2: 两个人的恋爱情况就是这样，有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两个人给挡住了。所以这样的爱情到底要不要保卫呢？
5: 保卫，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常见的电子爱情，数字伴侣。他们3年的异地恋其实是亲密无间的，超过很多人的日常，因为他们数字时间我们看到近1000小时。所以你们从虚拟走到现实的时候，男孩奔向了女方，就他们心目当中那种爱情的那个状态，就是随便一个指令立刻就有反应。他们现在只是没有找对方法。那接下来怎么办？彼此适应一下。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感觉到极度压力的时候，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不要把自尊心变成自己的稻草。
6: 首先我想保卫，但是我同时又提出一个问题，你说你们两个人在对方面前都不敢大方真实自在的去做自己，我就算是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你们又能扛多久？小伙子，我要跟你讲的是，女孩子优渥的家境不是她的错，她不必要折断翅膀去匹配你。我们好像以往接受到的这个教育啊，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确实这个概念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当中已经注入了太多新的内容，我们需要分工，但是已经不是如此刻板的分工。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目标只有一个，叫幸福就好，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尊重，他小心翼翼地呵护你，我得到了我可以被珍惜的理由，他有很多的理由珍惜着你，你所有的优点他都看到了，你一点没看到。我之所以要保护，是希望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去看一看我的优点到底在哪儿。你的优点也许不在开疆破土打下你的财富江山上，你的优点 也许就在于你可以给一个受伤的女孩子她最大的精神支持，让她从那样的泥泞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出来。这种心灵力量的支撑可能比你带来的财富力量的支撑要伟大得多。所以你看到你的好，你就配得上这段爱情。
7: 姑娘，我这话说给你听啊，为了这小伙子好，我决定要保卫，但如果是替你考虑，不知道，听我细细展开。小伙子表面上是自卑，上来就说我要分手，是被他爸妈那句话说将来结了婚之后的日子你能接得住吗？接不住。所以呢，怎么办呢？既然不能结婚，那先断了吧。在我们心理学来看，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内在特征，叫做思维的开放度比较低。你会像跟他的朋友聚会一样，把自己给关起来，他们在聊的那些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我只可以跟我的宝宝好，但我跟你的朋友圈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典型的开放度比较低。我先批评你啊，自卑是表象，底层是心态，把自己给锁死了，我就这样，我就擅长那点东西。那我告诉你，进攻型打法的男生会是什么表现？就算一样是农村家庭出身，觉得自己底子比较薄，遇到了好大哥，愿意带我见世界，愿意教我本事，愿意让我长见识学本领，你干不干？
0: 干。
7: 干吧，好大哥干，好女朋友为什么不跟呢？是怕自己是男人有点丢人。
2: 对，
7: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想法。把思维打开，只要是有用的比自己强的人都可以跟他学习，迈入新世界对他来说一点坏处都没有。现在我来说你，你要好好想一下，你到底爱他什么。他如果挣的钱多了，事业变得更高级了，跟你的朋友和其他的朋友满世界飞，挣的钱越来越多，在外面的经历多了之后，他还能不能回来继续像原来那样关注到你的需求？这是你要想的，没有人能替你回答。所以我才说，如果替你考虑，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等他长大之后才能说的。我就告诉你一点，他上场的时候在讲我要分手，这个手是这样的，翘起来
2: 啊，对，这样的一直拍，
7: 这个动作小男生才会有，乖宝宝才会有，但凡成熟一点的男人不会做这种动作，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掌控局面的动作。我弱小，我可怜，你也许就是爱的这个，我只是一个疑问，不是反问，你自己想清楚。
2: 这么甜蜜的爱情，对于爱情我觉得是宝贝的，但是婚姻的话是两个家庭的事儿，这个咱

0: 也不用非得去反对，因为一旦反对，可能两个人在一块儿更紧，
1: 你反心理强，
0: 对，所以说就顺其自然就好了。
1: 是的，
0: 你现在还是像一个小孩一样，这个男孩，所以可能你成熟的第一步是接受女孩比你优秀，可能第二步你有担当是能够追赶她的脚步，成为那个优秀的人。但是我代理了好多富家女的案件，他们是校园恋情，女方家非常好，她说她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男性会出轨，但她觉得她老公绝对不会。然后从最开始她支持她的爱人，后来她的爱人事业有成就了，然后立马就有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追求。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了，所以说刚才老师说得很对，你可能喜欢的是现在的她。这是从情感的角度，从另外一个财产的角度，其实是非常建议签一个婚前财产协议的。一旦缔结了婚姻关系，你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赚的钱，所有的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哪怕你一个月赚100万，你不赚收入，这100万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大概率如果要分开的话是5-5分。如果一方父母突然间去世了，他法定继承来的财产全部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哪天你们的婚姻关系破裂了，这些财产如果对方分，从法律上来讲他是能够分走至少一半的，这是能接受的吗？
1: 这没办法做婚前财产的。
0: 这个有很多办法，老人可能从遗嘱啊，或者说他们签订财产协议啊，都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家庭
1: 没有这个意识，
0: 没有这个观念的，也没有这个意识的。所以说他们的如果今后怎么样，我们慢慢看。但是爱情是愿意守护的，
1: 相爱的时候就好好爱，先不考虑那么多。但是未来的事儿确实在这儿。为什么我刚才问女生，我说你去他家看了吗？你去他们家看一看，你去生活一周试试看，你去感受一下他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2: 好的，
1: 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2: 嗯，
1: 第二件事，你爸妈对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2: 他说如果我喜欢并且对方人品好的话，彩礼多少啊什么的都不在乎的，就是只要对方有心。
1: 你爸妈现在是不支持不反对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你爸妈太了解你了，他们一旦反对你就会更叛逆。所以爸妈现在其实就是隔岸观火，谈吧，对你好就好。可是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你爸妈未必同意，所以那是你们的第二关。好，这就是以上我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问问艾小宝，看看艾小宝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
3: 好的，珊娜老师，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男方责任67%，女方33%，男方被家境差距击垮自信，陷入极端自卑，把女方的迁就、维护和爱意全部曲解为施舍与怜悯，用逃避和分手对抗压力，始终没有勇气和女方并肩面对现实。女方虽顶住家庭压力坚定选择，却未真正共情男方的自卑根源，过度保护反而放大了她的自我否定，没能找到双方都舒服的相处节奏。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阐述，好的爱情不是单方面的迁就与救赎，建议双方先冷静梳理心态，若无法达成共识，体面放手才是对彼此最好的成全。
1: 好的，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二位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吧。传送带开启之前呢，要问一下你们二位，过去甜蜜回忆看还是不看？
2: 看。
4: 看。
1: 好了，我们一起看看你们过往的甜蜜回忆。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网店真情时刻。
1: 我知道原来那些敏感多疑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就像那个老师说的那样，我要做一个那种进攻性一点的那种性格。我也听进去了，真的听进去了，真听进去了。但是我真的会是那种喜欢把别人推开很多次来看你会不会回来。确实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你也因为这些事儿莫名的受了委屈，我想再和你试试。
2: 我其实等你就是这句话，我其实还是想为我们以后再好好发展，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缩在你的壳子里，希望你能好好发展，然后我们一起幸福的在一块儿。
1: 真的吗？
0: 哎呦，好，时间到，请二位回到门后。觉得不合适了啊，就现在走。
3: 提醒谁呢？
0: 对，我们看一看他们最后的选择。3、2、1，请开门。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3、2、1，请开门。

0: 谢谢那个姜老师刚才提的那句话，进攻性打法。
1: 对，
0: 我要用这种打法去把这种问题直面它，解决它，想跟他在一起。
2: 别再推开人家了啊，哪有这样考验姑娘的呀。
3: 下一次他再推开你去验证你还会不会回来的时候，牢牢记住别回来。
4: 好，
3: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知道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好好的珍惜你。
4: 好的好的，
2: 主要就是都希望你们好，幸福下去。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再见。
5: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民法界守真心，有请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子燕曹律带我们走进今天的爱情法律课。
6: 男孩为了爱情不负千里到女方所在的城市，那女孩也是为了体恤男方，在他们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不断转钱。那我们常见的案例当中，双方在谈恋爱期间互相可能有转账的方式，但是双方一旦分手，我给对方的钱能够要回来吗？如果双方你们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协商不了，我们一旦起诉到法院，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关系。在恋爱期间转账啊，一般会有三种法律关系。第一个是民间借贷，当时我转钱是借给他的，那如果你们要是借贷的话，法官要审核有没有借条，或者说你转账的时候有没有备注这是借款。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常见的咨询者会说，我赚了钱我只是放在他那儿，这时候你得举证，这是保管。第三个我们常见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那现在双方已经分手了，结婚目的无法实现了，所以我要求主张返还。
2: 感谢曹律的分享。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在婚姻或者家事法律上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咨询电话400-0016-192，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将会为您实时解答疑问。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

0: 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或者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抖音官方账号。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也再一次感谢我们观察团的所有老师们，我们爱情保卫战下一期再见。
0: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心理疏导能否缓解抽动症？
8: 部分孩子呢，病症非常严重，就是往地下窜的这种。那么还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抽动秽语综合症，那么这种情况是需要药物干预，同时需要一些行为的治疗，啊，心理的治疗可以是辅助的。
0: 孩子的情绪释放要有边界，
8: 允许你有情绪的释放，啊，你发脾气、哭闹、不高兴，那就是你情绪的释放。那无论对待男孩女孩，我们是允许你有这样的情绪反应的，但是我们不允许你有极端的行为。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你不是把人手都摸过了吗？
1: 嘘，小声点。就我这身体，我这年纪，算了吧。
0: 你现在想到年纪了？你摸着人家手时候17岁，放开手了，你变70岁了，你别那么没出息，行不行？哎呀，
1: 这人贵有自知之明。再说了，我觉着沈清跟丽娜不是特别支持。
0: 老沈，你把你自己照顾好，这就是对你子女最大的支持。你想。你如果把连护士长带回家，那全家人还不举双手欢迎啊！我告诉你啊，明天最后的机会，老白，捅破这个窗户纸。
1: 表白啊！啊，太快了吧，这个！
0: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辈子想当个老光棍是不是？
1: 你小声点，你别那么生气，来，哎，走。他怎么表白呀？
2: 我觉得给他唱。

0: 唱首歌。
1: 唱歌？
0: 嗯。
1: 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0: 长项。哎，行行行，哎呦，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不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吗？
1: 啊，行行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歌。啊，诗言志，歌咏言，唱个，唱什么歌呀？
0: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真立刻就同意了。
1: 这么神奇啊！
0: 啊，
1: 野花，怎么唱的？
0: 哎，等会儿，我让你听一个啊。

0: 词儿写挺好的。哎，
1: 妈，其实我觉得连一连挺好的，
2: 和和气气的，还是护士长啊。
3: 你想想，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老头，是吧？你说比你公公级别高的，是吧？年轻的多得多，护士长，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呢？
2: 我听说之前他是为了照顾他儿子，可是他儿子身体不太好。
3: 他儿子身体不好比啃老还可怕呀，是不是？他这
1: 啊，去玩一会儿，去玩一会儿。
3: 我跟你讲，人家肯定是另有所图。
2: 妈，你又来了。哎，人间就没有真善美了啊。
3: 善美善美善美，
4: 那我走了。
3: 哎，我跟你讲啊，你公公出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啊，咱们收拾收拾，速战速决，把一切可能性都切断。
5: 哦，哎妈，我有个作业本落学校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你人怎么没落学校？我还赶回去做饭呢。哎呀，
5: 我人不是被你接走了吗？我坐地铁啊，我很快回来。
2: 路上慢一点啊，快点车。
6: 林姐，二床输完液了。
2: 哦，好。
7: 林姐，当时家属的道歉信看了吧？那也算还我们一个公道了，开心。
2: 小林啊，那个周二我有点事儿，能不能跟你串个班？
6: 可以啊，
2: 谢谢啊。
6: 哎，周二沈教授出院，你不去打个招呼呀？
2: 不用了。

0: 爷爷。
1: 哎呦，您怎么过来了？
0: 主人看看你，爷爷，你是不是后天就出院了？
1: 对对对，你坐。哎呦，
0: 爷爷，啊，护士长现在是你女朋友了吧？
2: 不是，你别瞎说，没有啊。
0: 你还没表白呢？
2: 没有。
0: 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嗯，
1: 送谁的？
0: 别问，问了我也不说。哎，爷爷，等你表白成功了，我就告诉你。
1: 你小子也有秘密。
0: 爷爷，奶奶给我托梦了，她跟我说，她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她觉得很满意。她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客气，但还是得说的，不然。

0: 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
0: 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奶奶希望你幸福。
1: 这孙子挺会说的，你还。
2: 黎德制药呢有一款专利，叫 NPI， 秦博士呢建议咱们引进。
3: 继续。
4: 这是一款啊针对肿瘤血管的破坏剂，对我们的 M701、M703两款靶向药都有用。如果引进成功的话，将极大的加快我们研发的进程。
5: 那边快上班了，那我现在让小金发个邮件询个价。
2: 因为盯着这款专利公司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咱们必须抓紧时间。有任何的这个专业的问题，咱们就请教秦博士。
4: 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3: 好，好，
4: 我先盯着我这实验去了。
2: 好，辛苦，秦博士，
3: 辛苦，
2: 辛苦。刚才科学家再没好意思说，我这个价格方面还得。
5: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财务好好测算一下性价比的。
2: 幸亏我把你从四大挖过来了，不然我怎么办？
5: 别瞎表白了。
2: 行了，你回家吧，不早了。
5: 回什么回啊？我爸后天要出院，我手头好多工作得清一清啊。我去忙了。
2: 别太累啊。
5: 嗯，你早点回去。
2: 我晚上有局。
5: 注意身体。
6: 拍拍我的肩，我就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再老去枯萎。
7: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8: 哎，好。
9: Sorry.

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 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无凭。我现在把无凭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能走多远？

0: 嗯，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趟胶水，明天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你看，
2: 怎么了？
1: 你给我手机上订的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2: 那都订。

0: 几点啊？
1: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2: 我也很这样了。
3: 对对对。
1: 哎，
0: 这是我爸吗？
3: 花为谁开？
1: 呀，
3: 为谁？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周二才出院吗？
4: 就这吧，
3: 病好了就出来呗，还管什么周一周二？那有什么好地方？对吧？
1: 陈多乐，怎么回事啊？
3: 哎呀，
1: 什么意思啊？
3: 瞎比划什么呢？那行行行，我来说，我来说啊，亲家。
1: 啊，
3: 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连护士长表明了我的心意。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的。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青年模
1: 啊，
3: 那鞋我记着呢啊，不用沈清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地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0: 爸，您
1: 爸，这

0: 哎，沈代啊，
1: 哎嫂子，我怎么听着这背景音乐变了呢？
0: 对，改听野花了。
2: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1: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很多事儿他自然而然就想明白了。
0: 啊，是啊，还真是好学校啊。
1: 嫂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有，真没有。
2: 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1: 你有话就直说。
0: 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2: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1: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代，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哎，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呢。
3: 他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吗？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代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他说。
4: 哟，投诉我？
5: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她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你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6: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会知道的呀？
0: 你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6: 你别瞎解读啊！这……
0: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复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6: 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不是？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0: 切，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6: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0: 上什么市啊？菜市场的事吧。
6: 走了走了。
0: 那中午回来吃饭吗？
6: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0: 我菜都买好了。沈多乐。你干嘛去？
7: 有些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0: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刚买了点便当，准备吃完了就回去忙了。
2: 啊，这是在哪儿呢？
0: 我这准备去图书馆呢。啊，你看看啊，我身后，看见没有？
3: 多少生龙活虎的老人呢？
1: 还是觉得您最健康。
0: 我还在努力，还努力。
1: 你家药吃了吗？
0: 哟，没吃啊。
1: 不让人省心，家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0: 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1: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0: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1: 好的。

0: 爸，嗯，多乐和沈清不在家，咱俩就吃盖浇饭了啊。哦，今儿个呀？嗯，
1: 哪儿来的菜？
2: 来了。
0: 好了，哎呀，你好，
1: 连护士长，
0: 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
2: 真香！哎，碧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
0: 可以呀，我觉得挺好的。莲姨啊，会不会嫌老啊？
2: 是是这，
0: 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
2: 你给那个孩子拿碗。
0: 好嘞，
2: 坐着，你今儿就吃现成的，来，坐着。
0: 行，那我吃这个吧。
2: 哎，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来，
2: 尝尝莲姨的手艺。哎。 吃虾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0: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2: 出来了吧？
0: 哎，真是，
2: 难不倒我。哎，你怎么没吃啊？哦，来，行行，蘸点醋。来，吃吃。
0: 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爸，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
2: 哎，不用吃了。哎，行，
0: 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2: 行行啊，
0: 够了，再给你拨点。
2: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哎，丽娜呀，
1: 啊，
2: 我最近呢老忘吃药，
0: 哦，
2: 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
0: 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哎，香味儿哦，嗯。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 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护士长，他要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
3: 八字没一撇的，别胡说八道了。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
4: 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5: 不是，这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吗？这一下好，傻！千万别跟奶奶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她知道肯定得闹事儿。
3: 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现在呢，这款肺癌靶向新药
5: M701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的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 62.9%。
3: It's amazing.
6: What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7: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5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 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6: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款专利的研发非常的不容易。
8: 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就是680万美金。安先生。 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1: 太好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感谢
2: 谢谢谢，
5: 感谢。
4: 哎呀，我跟你讲，王玉兰，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
5: 不能行了，走。哎呀，
9: 你怎么还拿那？哎
5: 呀，没问题。
9: 能行吗？
5: 能的。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整动静整大了，整大了。不是，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
10: 哟，沈青回来了，嘿，回来的正好，来，哎，看搬家搬家，你赶紧赶紧的，
9: 哎，不用看了，
10: 这，沈，快快快快快，哎，来，别在这愣着了，
9: 不好意思啊，
10: 往上搬啊，呀，
9: 去啊，呀哈哈呀，哟，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啊，这怎么回事？
7: 妈，您来了啊？
9: 不是，
7: 我介绍一下，这是连护士长，我爸的。
4: 啊，见过见过，
10: 对，见过，
4: 就在医院见过。哎呦，又沈庆，哎呀，你穿着这些衣服，你不能搬。你说你穿着孩子裤搬着衣服，哎呀，我跟你讲啊，连护士长，我们沈庆啊，在外面事业有成，你看在家让搬搬，让扛扛，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呦，哎
10: 呀，我养儿千日，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哎呀，
7: 坐坐，我没事没事，
4: 你真是你省着点用了，他还得赚钱呢。哎
10: 呀，行了行了，我这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因为我刚出院，需要小莲来照顾，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我的亲家孙宝琴，
4: 孙宝琴，
11: 正式认识一下，
10: 对对对，
11: 连姨，哎呦呦呦呦，
4: 真好真好，哎呦，真是辛苦你了，连护士长，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就找你看了，
11: 行，不是，你有什么事尽管说，
4: 是这些事情。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
11: 哪能使不得，
4: 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11: 您这么
4: 在我们厂没关系，在我们厂骨缝就啪就上街了，
11: 我干呀，哎呀，不行不行，给我
4: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打针呐，发发药这还行，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别抢
10: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哎，
11: 好好，我那这那这
4: 我来，我去，你去摁电梯，你去摁去吧，快去吧，你别管了。
11: 回来了，
12: 是怎么？

1: 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
2: 还说呢，在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1: 搬谁的家？你说搬谁的家？
2: 我嚷啊！这就分堂入室了？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
3: 哎呦，我看看，
4: 哎呦，累着，快点，快点，
5: 累着，
4: 快点，
5: 哎呀，快点，哎呦，你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没事，透汗，
3: 赶紧给他喝口水。哎呦呦，
5: 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堆一堆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4: 好嘞，
3: 别弄了，我来。哦，对了，丽娜妈妈。 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的，给你妈。哎呦，我跟你说啊，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适合你妈气质的。
4: 是吗？
3: 你赶紧试试。
4: 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5: 喜欢吧？
4: 啊，喜欢，喜欢，特别适合我。
3: 好，
4: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 行了，干活吧，来这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哎，我放过去。哎，我想就搁这吧，谢护士长，你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
6: 我来了，
4: 没事，没关系，不沉，不沉的。
6: 桂花是吧？啊，
4: 是是是。

0: 丁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啊、
2: 哦，好的好的，哎，
0: 那咱俩一块儿，
2: 我一个人就行。
0: 哎呀，要不，哎，我
2: 吧，一会儿我来吧。
0: 不用不用，你不用管。哎，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倒，别碰倒，慢一点。
2: 是。
0: 哎，你还关门啊？我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
2: 你说什么了？
0: 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宇宙飞船进屋了。
2: 哪你们好出息啊，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
0: 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哎，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但是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2: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0: 哎呦，你这孩子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啊多发达，那是谁啊？那是咱们家的遗传基因，咱们老沈家啊，我全部都是云母嘎的脑袋啊，所以你得硬起来，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儿。
0: 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觉。
3: 知道了，知道了，
0: 这别说了，快出去吧。
3: 好了，好了。
0: 哎呦，副市长啊，这衣服真是够多的，全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1: 先把鞋放进去吧。
0: 我去，
2: 妈，这鞋放里头。
0: 哇，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
2: 也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0: 那副市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4: 是是 是
2: 啊，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0: 行了，别愣着，赶紧干活。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哎，就没事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放哪儿啊？
4: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2: 那总得先洗洗吧。
0: 哎，对，你洗洗。
4: 我都洗过了的。
2: 行，换了换了，都换了。
0: 哎呀，护士长，说话我真挺佩服你的，你适应能力真强哎。我就不行，真的，我要换了床的话，我就睡不着了。
4: 我们总加夜班。都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2: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啊，我得帮她留个好。
0: 好好好。等等吧。好好好，这儿。
4: 谢谢。
0: 啊，不客气。
4: 谢谢啊。
2: 哪儿啊？
5: 搬家啊！
2: 别去了，我妈全都搬上来了。
5: 啊，不是，妈那么大年纪了，再累个好歹啊！
2: 哎呀，我们老刘家一脉相承，致力于努力服务你们老沈家，可是护士长也连累我妈爬高上低的。
5: 我跟爸说，使唤我就算了，这么使唤妈不合适。
2: 别去了，去了生气。
5: 怎么了？
2: 领导班的大更迭。大换血呢，这不床单都揭下来了。晴天爱情，这也太快了吧！
5: 这也太过分了吧！
2: 我妈说的对，这男人啊，一旦想开了，拔起腿就跑。这可是妈当年最喜欢的老粗布了，我给拿回来留个念想。

0: 怎么了？
1: 哎呦，我拿走的。
0: 镜面拖鞋怎么放这儿了？

0: 你睡这边吧，那边我怕有风。
1: 你说我这么搬过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没有啊，一点也不草率。我从心里边感谢你。

0: 别看书了，刷牙去。哎，老公，你这会儿洗它干嘛？你放着我来啊。
1: 顺手就洗了。
0: 哎呀，这会儿又没阳光了。杜乐，你干嘛去啊？
2: 我教你语文题。
0: 不许去。今天晚上不许去爷爷睡了。

0: 哪个颜色？
1: 用绿的，绿的清新健康。
0: 要不这三个用橙色明显一点，是不是？
1: 哦，那都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
2: 爸。
1: 啊。
2: 林姨。我床单洗好了，哦，我放沈大屋啊。
0: 啊，好，辛苦了啊，谢谢谢谢。
1: 好，嗯，
0: 是吧？
1: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也写上。
0: 藏字怎么？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1: 这老玩手机玩的。来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
0: 哎，
1: 啊，草字头。
0: 嗯，草字头。
1: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儿记住喽，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
1: 哟，丽娜，
2: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1: 爸，我那个，连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的容易记得住。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2: 真专业，
1: 一目了然。来，
0: 这样就行
1: 啊。
0: 咱再换一个颜色。
1: 你换什么颜色？
0: 你看看。
1: 那这个黄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好，好。
2: 我大外孙给我发言，说的啥呀？
3: 让我们一起携手，这个走着看，能走多远走多远。
4: 你说这两个人的岁数加起来都到清朝了，还来这一套？
1: 嗯。

0: 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讲你发的都要点赞吗？
0: 这条不能点赞，这条不能点赞。哎呀，行了，我删了，我删了，我重新发。
1: 又不能点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这条删了，重新发，你不要点赞了。
1: 不点。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先走着这样。能走多远走多远。
0: 不要说话，带他的微信。喂，戴戴，
3: 你好呀。
4: 阿姨，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儿想问您。
3: 哎，方便。哦、你说。
4: 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
0: 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戴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儿啊？啊？哦，要！哎呀呀，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
5: 阿姨，到底怎么回事儿？
0: 戴戴呀，我要是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跟你说的，好吧？你看沈清也不愿意跟你说，是不是呢？你爸爸呢？你爸爸不仅仅是谈恋爱，现在后

0: 快听听。
1: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能不能冷静冷静？
2: 你让爸爸慢慢给你说。
1: 爸爸的心路历程已经很久了，我就是觉得怕打电话说不清楚，我一直在给你写信息呢，知道了吗？我这不刚刚写了一半。
3: 爸，你现在这就是刻意隐瞒。
4: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亲女儿？你是不是欺负我人在美国呢？
2: 沈太怎么知道呢？你告诉他的。
5: 我没说过呀。他哪知道的呀？这要爆炸了，真是。
6: 沈清，你过来。
5: 那去吧。
2: 我不想见那护士长。
5: 哎呀，去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爸都求助了，快去。
7: 啊，你听我说啊，哎，你赶紧的把我这电话给我调到一个，就是沈代来电话发微信我都不知道听不见的这么一个程度。
5: 静音呗。
2: 不行，我直接给您调夜间模式吧。
7: 我不知道，您就反正让我听不见他来电话就行。听不见了是吧？
2: 听见了。别接，你接了更麻烦。
8: 来。
3: 哎，哎呀，
8: 水果，
5: 吃点水果，这苹果可新鲜了。来
7: 来来来来，坐着吃水果。
3: 你多吃点水果，
5: 可新鲜了。
4: 我们才走几天。

0: 这是女儿有意见了，要不然我先回去吧。
1: 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把话给他说清楚。
2: 爷爷，爷爷，
1: 是我。哎，
2: 姑姑让你接电话，还打我这儿来了。
1: 哎，你听我说，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回国再说行不行？
3: 我算是看透了，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4: 没事，没事。
2: 啊？
4: 姑姑退群了。
3: 哎，得了，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事儿。
2: 我，
1: 你，哎，你们说他像什么话？你说这个啊？
4: 别生气。
3: 爸，您先别着急啊，回头我们跟沈大聊聊。
4: 对，我跟他
3: 是吧，沈清？
4: 我跟他聊。
1: 啊，你们俩好好跟他聊聊吧。啊。
4: 哎呀，我们先回去吧。
3: 好。
4: 啊，我们先回去。不好意思啊。

0: 我觉得吧，我还是走吧。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我的问题，我就没有给这孩子呀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孩子打小就出国，我又惯着他，脾气又大。但是你想，这个孩子他总是希望他爸爸能过好吧，对不对？咱俩要把日子过好了，他最不也就接受了吗？啊，让你受委屈了，我觉得我有点对不住你。
0: 哎呀，其实我委不委屈没关系，但是孩子的意见很重要。
1: 我一定解决好。

0: 你这倒腾什么呢？啊，你现在走不了了，我要把你的鞋给藏起来。妈，哎哎，哎呀，女儿回来了！
1: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你就是看我过得太舒服了吧？
2: 不是你，你跟我找王八拐啊！我是你妈，护士长是你妈，
1: 你是我妈，你也不能胡作非为。我怎么胡作非为了啊？你把老沈家搅得鸡犬不宁，我在中间我很难过。
3: 这不又吵架了？
0: 怎么的？
2: 你这孩子，你不想一想呀？啊！现在能够治护士长的只有沈岱，我不讲，你们沈家人都不讲，闷葫芦摇哎，我是为你好的嘞。
1: 不要你为我好。
2: 不用我，我得管你呀，啊！你用脑子好好的琢磨琢磨呀。人家护士长比你公公小20多岁，哎，收搬来搬来了，还洗好床单搬来了。他肯定要图什么呀？这里面有诈呀，所以沈岱必须出马，把这个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1: 妈，不，你不要把人想那么坏啊。
0: 再说沈岱出马有毛线用啊？他离得这么远，一吵架他直接退群了。
1: 啊？真的呀？你要干嘛？
0: 不是，我是想沈岱啊，他必须得出马。沈岱这个出马的话，你们这……
1: 妈，我真想在你嘴上装个拉链，给你拉上。
0: 干什么呀？
1: 妈，我现在跟你讲，现在局势很复杂哎。你一闹，沈军就把所有的事情都算到我头上了。
0: 你要是真想让我们俩离婚啊，你就尽情搅和。
4: 没有，哎，行了，屁股抬抬，
5: 走了，包上了。
4: 哎呀，走了，爸，我走了。哎，不，先吃饭，吃饭再走。气都气饱了，你。哎呀，下次还你。
5: 你女儿哎，气死我了呀！
4: 林姨，快请进。哎。 我做了点酒酿圆子，想请你们尝尝。哎呀，好香！谢谢。尝尝。哎，对了，周末的时候，我和你爸想请你们过去吃点东西，把你爸妈也一起叫着吧，好不？
5: 谢谢莲姨。不过周末我爸妈要去农家乐，不见得有时间，我们肯定来。
4: 哦，好，那好啊。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呀，啊。
5: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哎呀，这，你说要叫我妈吗？我就怕呢。
6: 我跟她还不太熟呢，你妈来了，万一乱说话，大家都不高兴。
5: 沈宁，你什么意思啊？我妈来了，大家不高兴；莲姨来，大家就高兴啊？
6: 好，我乱说话了，我乱说话了啊。
5: 嗯，老狗啊，哎，这个周末就别安排事儿了啊，带着你那个小田真到我们家来，尝尝一莲的手艺。那你真是吃了上顿你就想下顿，来吧，包你满意。妈，现在就是这个莲姨的事儿，弄得沈家上下。 暗潮涌动的，都是你搞的，所以这个家宴啊不简单啊！我跟你说，你跟爸千万别来趟这浑水。我已经跟他说了，周末你们要去农家乐，这不正好省了你见面礼吗？
7: 哎，不跟你笑了吧？
5: 哎，不说了啊，就这事儿，嗯。
7: 哎，不赖我吧？
5: 你又知道了，你别动啊。 我来扫，哎，那酒酿鸳鸯少吃一点，糯米的咱不消化。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7: 烦不烦？
5: 变得跟你妈似的。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 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你有没有良心？
6: 我开个玩笑，你别动不动就急呀、啊，弄身上啊！
5: 现在莲姨来了，她不急呀、啊，以后你们姓沈的都由她喂。
0: 把门给我关上啊。
5: 好，给你点隐私。你爸在拉屎。
0: 你不拿喇叭喊一嗓子？
5: 你笑什么笑？拉屎有什么好笑？放着挺好吃的，要不要买？
1: 表扬信，连毅连同志要表扬。
2: 谢谢。
3: 瑞峰，那套财务预警系统的报告你看了吗？越是咱们顺利的时候，越要知道怎么踩刹车啊。好，那你看完大脸棚啊。
4: 周六晚上6点准时开席，作为长子希望你能支持爸爸，劝劝带带。

0: 哎，戴戴，太好了，你终于接电话了。
1: 有事说事儿。
0: 戴戴，是这样，你不是退群了吗？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
2: 这个周末呢，

0: 吃饭。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别跟爸赌气了。
1: 怎么说呢？那也是爸啊。你到时候打个

0: 老子说的，我不想告诉你，就怕你乱用知情权。
1: 哼！但不管怎么样，
0: 自从那护士长来了之后，爸心情好多了。
1: 他之前什么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太孤单了。
2: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跟爸好好聊聊啊！
2: 我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0: 你亲爹都不要了？
2: 我命由我不由爹。再见。
0: 嘿。
3: 没想到你还会做蛋饺啊。
4: 哎呀，我妈教的，以前过年总做，小炉子一只，热气腾腾的，一家人围着，团团圆圆，可好了。
3: 这一转眼孩子们都大了，哎呀，这一年一年慢慢的年味越来越淡。清明也走了，
4: 以后我就替景明来守护你。
3: 一莲，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做好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尽早的接受我们这种关系。妈，还有你的孩子，你也把他叫过来吧，总归是一家人嘛，迟早是要见面的呀。
4: 不急。慢慢来，等你的家人先接纳我了再说，好不？
3: 哎，真抱歉让你受委屈了。
4: 哎呀，曲意迎合才叫委屈，我心甘情愿，所以不委屈。行了，赶紧打鸡蛋吧。哎，
3: 蛋饺的清香味儿出来了。
2: 哟，真的吗？
3: 啊，真的。爸，
0: 我们来了啊！
5: 哎呦，过来了！哎，
6: 来了，
5: 闻着味儿了吗？
7: 爷爷，
5: 哎，
7: 哟，护士姐姐做蛋饺呢。
8: 爷爷，没礼貌。
7: 没大没小。哎，
2: 我来干点什么吧。
8: 哎呀，不用，你赶紧去忙吧。
5: 对，你们坐。
8: 你去把那几个菜给端进去。
5: 好嘞。
8: 我来。
5: 你歇着，你们都歇着啊，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2: 那样都没见有人给我打手，心宽少一点必要。
0: 说什么？
2: 好，儿子说的没错。
9: 高少，
10: 老沈。
11: 这是专门给康复病人吃的，
5: 是吧？哎，你想得周到，想得周到，我就放我这儿了，别人不许吃。
11: 哎呦，来，你看，表扬信都写上了啊！连护士长功不可没呀。
5: 那是。
9: 沈教授现在气色特别好。
11: 哎，沈晴啊。你瞧瞧你爸，满面红光的，是什么让这个七旬老人宛如新生呢？
12: 爱情的力量。
5: 这老狗，哎，就你这狗白白，什么好话到他嘴里啊，味儿都变了。
9: 他什么人您还不知道？
5: 那我太了解了。忙活完了，
9: 好了，
5: 来，都落座吧，啊、落座，
9: 赶紧坐吧。
5: 来，
11: 怎么坐？
5: 你坐这儿，
11: 小桌
5: 坐
11: 这
3: 儿。老狗致辞，你致辞。
11: 哎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热热闹闹，感动啊！你太有福气了呀！
9: 你是羡慕吧？那沾沾福气，沾沾您的福气。
5: 来，有福气啊！哎，遇上了这个一莲。来，今天一大桌子菜全是他一个人操办的，
3: 尝尝。
9: 祝沈教授寿比南山。
5: 哎呦，又起来，坐下吧。
0: 戴戴，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3: 对呀。
2: 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吗？我想我妈妈了。
13: 戴戴累了吧？
2: 长途跋涉了，来来来，坐坐坐。
6: 那加班椅，
2: 那加班椅子吧，
9: 放在哪？

0: 去拿餐具。哎，来，你坐这儿啊。嗯。快，坐你哥旁边。嗯。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快点。来来，把脸穿一下。啊，那个沈大夫，总听你爸说起来，总念叨着呢。这回回家了就好，回家了就好。
1: 我是沈大夫。嗯。你是谁呀？
2: 太太，能不能有点礼貌？这是连护士长，我不跟你说过吗？
1: 哦，对对对，连护士长，那个连护士长您好，那您现在在我们家算是兼职呢，还是加班啊？
3: 太太，失礼了哈。
4: 太太，你看。你这个千里迢迢的来，咱们先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嗯啊，来，没有什么事儿一顿饭解决不了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戴戴回来。来来来来来，戴戴举杯。戴戴，来戴戴。
1: 爸，您这手术刚做完，这么快就能喝酒了？
4: 说的对，说的对。那个老沈啊，你喝茶吧，喝茶。
0: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们喝酒，沈教授喝茶。
4: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对对对对。
5: 戴戴，天热，你把这大衣脱了吧。
6: 你的热，我心里冷。
2: 沈大爷，
0: 沈教授啊，您这次身体恢复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祝贺您。我跟老狗敬一杯，然后我们就先回了。我们俩是外人，你们一家人好好聚，好好说说话。
4: 对对对，来，
0: 沈教授，
7: 我们进。
3: 坐下，你们二位坐下，别走，这儿没外人。
2: 吃饭吧，吃饭吧，吃饭！哎，拜拜。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1: 你还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妈做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人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吃饭，就为了吃药，还列表吃，还贴墙上吃，
3: 过分了啊！有家教没有啊？念书念哪儿去了？
1: 这还没成后妈呢，我就已经没了家了。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我就回错了，我就不应该回来，是吧？我走。
4: 戴戴，
1: 戴戴，你
4: 怎么？戴戴，
0: 哎，戴戴，发那么大的火干嘛？
1: 放手！这个叛徒！
4: 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你？
1: 你们一家人都是叛徒，见利忘义，忘恩负义，有脸见师娘？
4: 要走你就走，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给美国人添堵去，走。
5: 沈清还嫌不够乱，沈丹你一定快去
4: 走啊。
0: 哎呀别说，
1: 走就走，谁放谁？
3: 别
1: 狗婆婆，你放开我。哎呀，你让我走。
0: 哎呀，
1: 谁放谁？
4: 走。
0: 呆呆，别这样，
1: 别
0: 这样，
1: 别拉我。
0: 沈丹
1: 给我放手呀，
8: 给狗婆婆一个面子啊。
5: 对，憋个气儿回来了。
4: 你怎么跟爸说话，怎么跟你说话呢？
8: 你转转转，
0: 别说气
8: 了。你长途跋涉刚回来，
5: 你看好爸就行了吧。快去快去，
0: 没有
8: 大事，
0: 好好说，好好说啊。
8: 冷静点
0: 啊，
8: 冷静。
0: 好好说，
1: 我冷静，我冷静。
8: 让我跟狗伯伯批评他啊啊！来，快快坐坐坐坐坐。

0: 哎，爸，别光喝酒，吃菜。沈代，今天这个茼蒿特别新鲜，特别嫩，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哎，
1: 对对对对，我们江南啊，就这些蔬菜特别水灵。嗯，
0: 这茼蒿啊，代代小时候就喜欢吃这茼蒿啊。
2: 是啊。嗯。
1: 哎，鬼爷爷，茼蒿人是外来户，人原。

0: 产地是地中海，咱中国以前没这玩意儿，而且我姑姑喜欢吃的是芦蒿。
1: 什么芦蒿、茼蒿的，都是蒿，都一家人，一家人嘛。
2: 对，就记住一个蒿字，两个蒿都是一样的。
1: 对，哎，
3: 许家的鸭子，早知道你回来就让你嫂子去买鸭四件了。
4: 我要早让你知道我回来，我还回得来吗？
3: 这是你家，谁不让你回来啊？
4: 不是我家吗？那家里来新人了这事儿，你们谁告诉我？你们谁提前通知我一句了？你们全是能来一天就一天，你还
5: 还有完没完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这，
4: 我想说，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
1: 老谢，
6: 这样，我说两句吧，行不？戴戴，其实我呢，从来就没想代替你妈的位置。而且，你爸爸对他的感情，我们都知道，不光我知道，整个小区、整个学校都知道。而且我不仅仅知道，我还特别特别的钦佩。我来呢，没别的目的，我就是想来照顾照顾你爸爸。我就想让他不再孤单了，不再悲伤了，不再长夜难眠，三餐无序了。你刚才叫连护士长非常对，你叫我厨师也对，叫我保姆都行，因为我就一个目的，我就是来照顾你爸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让你爸爸晚年幸福点。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沈丹，能不能有点情商啊？
1: 老夏，
2: 来，
1: 这太多了，这哪吃得完？哎
2: 呀，慢慢吃。这粉色的是降压药啊，千万千万记得吃，饭后吃啊。这水有点烫，吃完饭的正好差不多了就。吃完药记得那儿有打卡的地方。别忘了啊！
1: 放心吧，连护士长。
2: 小点声，戴戴还倒时差睡觉呢。
1: 这吵的真是。

0: 哎，
1: 静姐，三床血压降下来了，可以手术。真的？嗯，太好了。
0: 哦，对了，刚您儿子打电话到科室来了，说一直打你手机不接。
1: 哦，可能静音了，没听见。
0: 是不是怕妨碍沈教授休息呀？
1: 赶紧去忙你的去。

饿了想着喝点粥啊，用那个小砂锅热一热，就在那个对对对中间那个柜子上，挺好的。

0: 妈，早。
1: 哎呦，不早了，闺女，都十点了，快吃早点去吧，莲姨给你做好了。
0: 是给您做的还是给我做的？
1: 闺女，爸爸都已经偃旗息鼓了，你也见好就收吧。
0: 啊，好，我是没见着。回忆我倒是见着了不少。这个紫砂杯是妈妈用过的吧？这个椅子垫是妈妈亲手缝的，当时那个针还是我穿的。
2: 太太，咱们俩好好谈谈。太太呀，妈妈走了，爸爸也很心疼啊。我没忘他，我在想着他呢，行不行啊？
0: 不行，爸，你也太快了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诗会的时候，您念得我泪流满面的，这怎么住个院还换新人了呢？还把他带到家里住，还跟我哥一起瞒着我。我是您的亲女儿。
1: 你哥不都跟你解释了吗？瞒着你就是怕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0: 我现在什么样了？啊？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哪天我没惦记你？我每天我都惦记着你，吃没吃好，喝没喝好，睡没睡好，按没按时吃药。您倒好，都有人帮您吃药打卡了，你也没告诉我一声啊。我看您是药一颗都没少吃。您这个亲女儿要忘了吧？
1: 我怎么可能忘了我的亲闺女呢？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你妈走了，我整天躺着，我早点死，我跟你妈早点见面去，行不行啊？我的苦，谁能知道？儿子是在边上住着的，可你哥最近工作特别的忙啊。我的亲闺女远在千里之外，对不对？那你说，你要爸爸怎么样？
0: 让他走。
1: 不可能。莲姨是爸爸再三请求下才搬到家里来照顾我的，我不能做那样的人，我也说不出口。莲姨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合得来。爸爸老了，我不想慢慢老矣，只能争个朝夕。我希望你理解爸爸。
0: 我可以理解爸爸。

0: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那谁理解妈妈？
1: 太太，
0: 行，您有再婚的自由，我也有回这个家的自由。从此以后，我们求同存异，井水不犯河水。

0: 密码锁，沈代同款，能入得了他的法眼，这锁肯定万里挑一，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1: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0: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1: 不包安装啊？
0: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1: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了。
0: 那我们家又不是没有劳动力，干嘛要让外人赚这个钱？说明书我刚看了，很简单。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健身做点贡献？
1: 行行行，装装装。我为家里做贡献。
0: 你辛苦了。
1: 哎，那你说戴的那锁谁给装的？
0: 他肯定是花300块钱找人装。你看，工具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总得把那个旧的先拆了吧。
1: 您看看说明书吧。嗯，
0: 看看。
1: 这挺复杂的呀。
0: 啊？不复杂呀，你看，这不是一步一步很简单。
1: 一步一步，他先拆这个旧锁，谁回来了？
0: 谁呀？
1: 郭市长。
0: 他回来他的，我们按我们的锁。14。
1: 你呢？我觉得这锁不能着急装啊。
0: 为什么？
1: 你想啊，现在家里楚河汉界的啊，你这时候装锁不相当于站队了吗？
0: 是啊，还是你想的深。哎，你说沈代这么做什么时候能把你气走啊？
1: 我觉得选你看家里暗流涌动的，他自清流潺潺，没准啊是他把戴戴给熬走了。
0: 也是，沈代张牙舞爪的，其实就是个纸老虎。
2: 妈，
3: 我回来了。哦，我今天买的是薰衣草的香薰蜡烛，相信我的品味，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的。哦，对了，妈妈，我今天还给您买了绿柳居的马蹄糕。佳佳，你的最爱。其实以前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都想给您买。哎呦，但是我一看排这么长的队吧，我就想，算了吧。下次再买。现在马蹄糕买回来了，您却吃不到了。

你说像我这种女儿，是不是该打？ 想你。

0: 你又来了，这么多年都我一个人，你还不放心呢？
1: 那是过去呀，现在有我了。

0: 水果，香香的味儿。
1: 今天是戴戴妈妈忌日吗？
0: 不是啊。阿海肯定是戴戴想妈妈了，你看还买了他妈妈喜欢吃的东西，点了蜡。
1: 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0: 怎么了？啊？着凉了？
1: 不是。
0: 那你怎么了？你笑。嘿。
1: 哎，没事，我就是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
0: 哦。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感冒了，刚才给吹着了呢。那好办。呵，这么严重？
1: 你这是不是忘吃了？
0: 药啊！哎呦，我都放盒里了，光急着去接你，忘吃了。
1: 该打吧？
0: 该打。啊！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寒露过后，北方冷空气势力加强，同时暖湿气流势力减弱，将由凉转寒。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风力在1到2级，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6度，北部地区呢后半夜有轻雾，气温会比市区偏低3到4度。明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7到16度之间，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27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12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滑，全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滨海新区晴转多云，15到26度。渤海海面晴转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我是萧长庆，我身旁这两位啊，是我四十多年的老哥们了，陈新腾、孙前程。虽然我们已经光荣退休了，但是我们三个老家伙又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你别说，还真干成了一番。

0: 想说的太多。
1: 这一次咱们集团的30年庆典啊，那个晚会上可就看咱们了啊！哎呦，咱们这些人，你想想，上过山，下过乡，经历过困难年代，也经历了改革开放，是吧？虽然咱们提前退休了，但是我们的革命豪情不减，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呀，在这个晚会上，一定要唱出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采来。好了，那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散了，都散了吧。
3: Hello，Hello。
1: 哎，对对对对，还有一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嘱咐一下啊，服装可都收好了啊，可不许穿着跳广场舞去啊，也别让小孙子给尿了。这个演出完以后，这演出服还得收回来呢，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鱼下锅了啊！
4: 今儿什么日子还吃上鱼了？哼。现在的鱼多贵呀，
1: 妈。儿子虽然不能让您大富大贵，哎，但是一条鱼咱还吃得起啊。嗯，哎，
4: 庆啊，
1: 您说，
4: 你现在日子是过好了啊，妈高兴。可是你这当哥的就不管你妹妹了啊？
1: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这是，您说。就我那不省心的妹妹，嗯，把我爸没了之后，上学、工作、谈对象、结婚、生孩子，哪件事儿不是我给她操持的呀？不管她呢，
4: 你看看你妹妹那小房子去啊，人进去了，连个弯身子都准不开哟。他儿子还在那儿娶媳妇儿了，巴掌大的地方哦，还要把媳妇儿娶进家来。那婆媳俩还不天天干仗，你说你这当哥的不管，谁管呢？庆啊，
1: 您说，
4: 你妹妹今天上午来了，嗯，跟我哭了半天呢。哟，
1: 为什么事儿啊？
4: 她想买个房子，那个让乐乐他们结婚住到新房子里去。
1: 买呀、啊！
4: 他哪有那么多的钱呢？你这当哥的，这时候你无论如何得帮一把。
1: 这个意思啊、嗯！闹了半天，您这闹这个呢？哈、嗯，妈，嗯，肖林，您的长孙，一家也跟咱们住一块儿呢。咱们可是四代人住在一套房子里。您说要是买房子，咱是不是得先考虑他呀？哎呦！
4: 啊，那就算了，别管你妹了，别管你妹了，你妹是死是活，随她吧。阿爸呀，你怎么早早的你就走了呢？你说你呀，你倒踏实了，你这让我怎么办呢？
1: 行，您这一套虽然老使，但还管用啊！行行行，您别生气，让我再想想，好不好？呵，这谁？我得接个电话吗？您盯着鱼汤啊，别干了锅。哎，老张，什么事儿？
5: 啊，老肖，还是周年庆典排练的事儿。把火箭服的费用

0: 啊，我早就上报了呀，走流程呢。
1: 老兄，你赶紧转话，这事你还管不管？
0: 这叫什么话呀，我一工会副主席，这事我能不管大伙呀？
1: 行，那我们就再等等。
0: 哎呀，这家里的事都忙不完，这又来事儿了。

come this way.

0: 说，小玉，接着我点啊！
1: 哎，小心点儿。
0: 小玉，接着我。
1: 叔叔，你没事吧？快上车吧。哎。

0: 可以放松一点了。哎呀，小月，问你个问题啊，什么叫 P2P？
1: 啊，说什么 P？
0: 哎呀，看就是不懂。跟你说啊 ，P2P 就是网络信贷公司啊，是这个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啊。就他们这帮人让我干什么？让我做部门经理。但是我没干。为什么呀？他们让我当这个经理啊，是专门忽悠老年人入坑的，那我能干吗？
1: 是。
0: 再说了，你孙叔做事是有底线的，犯法的事绝对不干。
1: 对对对。
0: 哎，小月，
1: 哎，
0: 你来接我，陈新成。不知道吧？
1: 哎，叔您放心吧，您不是再三叮嘱过我吗？我没跟他说。再说了，集团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他焦头烂额的，也顾不上这些。
0: 这我都听说了。
1: 您在里边信息还这么灵通啊？
0: 那是。想当初陈新成他从部队转业，刚来咱们厂的时候，也就跟我一样是普通员工一个。后来啊，承包了厂子，发了大财，但是。风水轮流转呐！
1: 哎，我是眼见着啊，他头上那头发一天比一天少，
0: 福祸总相依呀，知道吧？
1: 啊，
0: 我要回去了，哎，那一切都将改变。
1: 对，叔您说的对。那叔，您是那福呢，还是那祸？
0: 你上课我懂了。哎，把音乐开大一点，要一个欢快的啊，
1: 好，
0: 庆祝。孙前程凯旋归来。

0: 怎么来了？别捣乱啊，排练。
1: 我怎么来了？我是被你们的歌声吸引来的呀。
0: 哎，听说没有？孙乾成出去搞传销，让人给打回来了。
2: 没有的事。
0: 哎，瞧瞧，脸上没伤，腿没瘸，这头一回吧。
3: 说什么呢？我跟你说啊，那个有重要的事我要跟你。
0: 去，别搅和我们，我们继续排练啊。去，别影响我们。
3: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0: 那待着去。那就行，我一边待着，我到你那个专车上待着去啊。我等你啊，等你。
1: 大伙儿别受他的影响啊，咱们继续排练啊。
2: 好。
1: 挺会找地方啊！
3: 哎呀，你真行，你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哎呦，
1: 啊，跟你比不了，哪儿都能坑蒙拐骗。
3: 给我也拿一瓶。
1: 凭什么给你呢？
3: 我刚才还唱了一句呢。哎呀。我跟你说啊，长庆，你说你这样卖力气，你唱的再好，他陈新成还能返聘你当工会副主席吗？没有用啊。
1: 咱们集团30年的庆典，我参与，我高兴。
3: 30年庆典，呵呵，没了。哎呦喂！
1: 什么意思？没了。
3: 新城集团马上就要被新力集团收购了。
1: 新力要收购新城？嗯，这怎么可能的事儿？你这人家陈新城现在还干劲十足呢。
3: 陈新城多大岁数了？63了。啊，我告诉你，只要收购协议一签订，最先踢出局的就是他。
4: 反了他们了，没王法了，这是啊。收购收购收什么购啊，我新城集团好好的，谁说收购就能收购吗？还背着我开什么董事会，真是的，反了他们了。这是
5: 集资啊，还是得集资。30年前电子管厂九死一生，靠的就是集资才有了新城集团的今天呢。咱集团现在又面临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得拿出奋力一搏的精神来呀。
6: 哎，陈总啊，我是肖长庆，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咱们集团30年庆
1: 典演出的事儿。老同志们热情特别高啊！啊，
6: 真的，加班加点。
5: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呢，
6: 回头再说，回头再说。
1: 难不成集团真的是要被收购？庆典真的没了？
3: 我就知道你准得回来。
1: 下车下车，我有事儿啊。
3: 你上哪儿去？
1: 我得上集团去一趟，我得问问陈新成，是他让我召集大家伙排练的。哎，撇家舍业呀，天天往这儿来排练的，谁家不是一大摊子事儿啊？哎，服装都是我们自个儿店前卖的呀，我怎么跟大家伙说，怎么跟大家伙交代？
3: 是是，那我更得跟你去了。
1: 啊，你又不是我们合唱团的，你去干嘛？哎
3: 呦，我跟你说，长庆，埋头苦干你行，运筹帷幄那是我的擅长，咱俩是天生的搭档。
1: 行了，你擅长什么我还不知道吗？你擅长的是坑蒙拐骗。
3: 哎
1: 呀，
3: 哎，我跟你说，长庆，这事儿你真得听我的。乱世出英雄，集团发生这么大变化，这是咱们的机遇啊。咱们给他施加压力，啊，把他逼到墙角上。让他无路可退。
4: 哟，腿没摔断呢？啊，钱成啊，这要不是你啊，我都懒得管。你说你这些年不在家里好好的养老，净在外头弄点子不着调的事儿。
3: 我这不是活到老，奋斗到老吗？
4: 行行行。少来这套！你这两年这事儿哪件事儿不是我把你捞出来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头啊，养老吧。哟，长庆怎么穿成这样，精神呢？
1: 我
4: 找我有事儿啊？
1: 是那个陈总，不是这样吗？就是我带着大伙儿正在为这个庆典排练呢。啊，突然听说先例要把新城给收购了，大伙儿就让我代表他们来问问这事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
4: 听谁说的？
3: 啊，我说的。哎，
4: 孙前程，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造谣生事。先力集团收购我们，我是董事长啊，我没说话，谁能说？

0: 收购啊？
1: 哎，是，你是董事长，可是现在谁都知道主事的是你的徒弟袁英石，你已经是被架空了。
0: 这谁说的呀？这是啊？哎，新城集团还是我陈新城董事长说了算。哎呀，
1: 可是你马上就说了不算了。
0: 啊，小袁，你说。我人不在，谁能决定我退休啊？你等着，我说话就过来啊。说
2: 了，哎，新城，等会儿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呢，你得把这发票给我报了。
3: 欢迎啊，欢迎先立集团，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接触，我们集团将以最大的诚意来看待这一次收购。
0: 哎呀，谁答应收购啊？啊，这几位是啊，
3: 陈总，这几位是先立集团的，刚才您不在，董事会开了个会，大家集体决定让您退休。
0: 董事长不在，董事会决定让董事长退休了，你们有这权利吗？
1: 气死人了。
0: 先立集团不能净盯着我们的优良资产，我们新城集团有5000职工，有800多离退休的老同志，你们要全面负责。
1: 这儿不行，还是听不见，
4: 搁墙上，贴墙上。
0: 小袁，外人这么说我们的职工，我都不说什么了。你作为我们集团的 CEO， 你这样说我们自己的员工啊？新城集团有今天不是靠我们的员工打拼出来的吗？你现在找了新东家了，你把他们当包袱就扔了。
3: 陈总，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是什么意思啊？
1: 看样的就这么对着
0: 他刚才说的，45岁就下岗了，45岁就不能干了。
1: 好什么好啊？
5: 45岁以上的人都不要了，你算咱们多大了？都60多了。
3: 陈总，您还记得咱们在黄庄有一个老厂区吗？
1: 黄庄老厂区，嗯，
3: 咱们把它改为老职工安置和活动中心，就由您来打理。
1: 答应啊，傻瓜，赶紧答应下来呀！
5: 黄庄老厂区答应他干嘛呀？
1: 哎呀，你这都溜，我一会儿跟你说，别说话了，我听不见了。
6: 再见，
3: 谢谢啊，
6: 对，再见，
3: 谢谢，哎。现在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刚才同意我提议的请举手。5-1，陈总，您看到了，这是董事会集体的决定。从今天开始，您成为集团的荣誉董事，有权列席董事会议，同时把黄庄的老厂区辟为老职工活动中心，具体运营由您来打理，取消集团30周年庆典演出。
7: 什么？合着我们这几个月练了半天，不唱了？
8: 你当初对我们许下的什么？还说唱好了集团会给奖金，现在倒好，白练了几个月，连上台的机会都没了。
7: 就是啊，哎，我们花自己的钱买水买饭，哎，这演出服我们还做了几身呢。
9: 就关于演出服这个事儿啊，演出服集团决定给咱们报销了，报销之后啊，这服装啊它就归了咱们自个儿了。哎，这好吧，这个这种好事哪找去，对不对？哎，嗯，
10: 黄庄派出所吗？我是新城集团董事长陈新城啊，啊，你们这个，
0: 哟呵，孙全成啊，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10: 都是老朋友了，我是这过一把干瘾。
11: 你行啊你，我算是让你说着了啊！你这张乌鸦嘴啊，说什么来什么呀？你
10: 这话说的，退下来了，这不又有好事了吗？黄庄旧厂房哦，不是交给你管了吗？
0: 嗯，你怎么知道的？你偷听了？哎。

0: 怎么叫偷听呢？你说话声音那么洪亮，我捂着耳朵都能听得见呢。既然我听见了，我得说明一下我的态度。
1: 新城，我跟你说，你知道黄庄那个旧厂区多大吗？光派出所就仨呀，你知道管多少人吗？说出来吓死你呀，好几十万呢。你想想，好几十万呐，那得多大一块地方啊！你这简直就是吉人自有天相，天上掉下个狗头金来，啪砸你脑袋上了，多好的事儿啊！
2: 仨派出所啊，几十万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我跟你说，你啊，赶快趁着呀，小圆对你心存内疚，跟他谈条件啊。不能叫职工活动中心，得叫养老中心。哎呀，
2: 养老中心我听着够老的，暮气沉沉呐，我不同意
1: 呀。今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活动中心跟养老中心虽然只差了两个字儿，但内容却千差万别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那是朝阳产业，大有可为。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地方太破了，不行。那我们集团要投资改造。
1: 哎，千万别，县长，你听我说啊，既然人家把那块地儿交给了咱啊，那咱就把它管起来啊，要保持独立运营。
3: 我接个电话啊。哎，县长，什么事儿？
1: 你可真是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啊。我呀，给你谋了个官职。
3: 行了，什么官职不官职的？告诉你，这排练好几个月了，突然说不演了，差点没让大伙儿给吃了。
1: 我先问你，你当的最大的官不过就是一个工会副主席吧？我给你谋的这官可了不得了。
3: 这是什么官？啊？你说集团要把老厂子弄成养老中心，以后老职工都上那儿去？
1: 你可是管委会的主任呐。嗯，
4: 今后你可了不得了，你这权力大了去了。我说你的助理，以后都听你的。
1: 哎，你现在在哪儿呢？哎，你在这等着别动啊，我让小月立马就去接你去，然后咱们和新城一块儿到咱们未来的地盘去。
5: 小叔啊，听说您以后就是养老中心的主任了。以后啊，我就好好为您服务，您就帮我好好进步呗。
3: 啊，年轻人，干多少年了？
5: 6年了。
3: 啊，好。

0: 孙乾成，你个大忽悠！管委会主任，我是管委会主任，我管什么呀？我管这堆破烂啊！我
1: 陈新成也是在商场上驰骋半生啊！我临了圈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
2: 别这么说呀，别这么说呀，二位，咱不能看眼前呐，咱得看将来，看美好的将来。这个将来就是从这儿起步的呀！啊，哎，咱们找个坐的地方，咱细聊细聊。
1: 哪有地方坐呀？

0: 这什么破地方啊！哎呀，
1: 我不说了吗？别看眼前，得看将来，
0: 不得开发吗？要开发。

0: 咱们这又会合了啊！哎，这以后就有可能是咱们的办公室啊！怎么样，二位，这事儿咱就算说定了吧？哈，新成啊，你就负责去忽悠，不是去说服上边，把养老地产的批文弄下来，啊，那个长青，你二儿子不是搞公司的吗？他一定有钱，您让他投几百万了呗。
1: 你去你的，你想都别想。我儿子在公司现在能支撑的就不容易了，还你往这儿投钱？
0: 新成，你不是在集团有股份？那股份就是钱呐！
2: 别！我在集团公司的股份是我的话语权，我不想卖。啊，
0: 那行，那既然如此，那咱就把该说的话要说在前边，是吧？资金呢，我去弄，我来投。我既然投了钱，那我就得要权利。
2: 你还要权利啊？
0: 怎么着？
1: 你先把钱弄了，咱们再来商量这事儿。
3: 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得嘞，
2: 来
0: 什么？
2: 来。
4: 耶！
0: 小琴，
5: 爸，你终于回来了！你走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你说孙乾成，你今天在忙忙跑前跑后的这么一天，他为什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这么上心呢？
2: 无利不起早啊，
6: 居心叵测。
1: 居心叵测。你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居心？
6: 他紧着催我跟上头要那个房地产的那个批文呢，惦记这块地呢。
1: 你这有什么可惦记的？地有，地是咱们新城的，又不是他的，他惦记有什么用？
6: 所以他急着往里投资，有钱就有权呢。告诉你啊，那个批文我早就拿到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真拿到了。
6: 我办的呀，我亲自跑的呀，当初也是为了电子花厂职工养老的事儿办的，投资没到位，公司没钱了，拖了好长时间，底下人都忘了，现在是有批文也有地，分分钟开发呀。这事情别跟他说。
1: 也就是说，如果孙乾成现在真弄来点钱，就能够按照他的想法，用养老的名义开发房地产。
6: 哎呦，人家打的就是这主意，到时候人家那投资的钱进来，孙乾成可就是养老中心的股东啊。咱俩没钱呐。哎，
2: 我倒无所谓啊，我是集团派来管理养老中心的。
0: 长青，你就可怜了。
1: 我为什么很幸
0: 给你顶着一个养老中心叫什么
6: 管委会主任的帽子，你没权呐！
1: 哎，这可不行啊，新成，权不权的都是小事儿，咱都一把岁数了，为这个事儿操心操力的，咱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集团的老同志们办点事儿吗？
6: 是，
1: 光想着发财那怎么行啊？
6: 那不行！
1: 不是你也是的，你说你都了解他的目的，你干嘛把他拉进来啊？哎，不然我告诉你，现在还有一个方法，你跟集团说。把他现在再给开出去，就咱俩管这事儿不就完
6: 了？别，不是还没钱呢吗？你让他找钱去呀！
1: 我明白了，钱让他去找去，哎，全得抓到咱手里。
5: 爸，你煮的这阳春面我可馋了好长时间了。我记得小时候啊，你总给我做。哎，是不是有一次我妈出差走了一个多月，咱俩就吃了一个多月？
0: 别提了，都怪老爸以前心思不在家里，委屈我女儿了。你妈怎么样？哦，我听说前一段你到她那儿去当助理了，还适应吧？
5: 其实我被辞退了。
0: 被辞退了？
5: 是我能力不够吧？
0: 哎呀，在老爸心目中，我女儿最优秀的。再说了，作为一个助理，要什么了不得的能力呀？
7: 其实吧，那些工作上面的事情一点都不难，就是因为我。

0: 是夏总的女儿，因为他们怕我妈，所以也怕我，就都不给我安排工作。所以最后业绩审核的时候，我就没达标。
1: 哎呀，孩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这个情况你应该跟你妈说呀。
2: 那您说您遇到这事儿，您会跟她说吗？再说了，您这么长时间不着家，您回来了我也能陪陪您啊。真的吧，您不用担心我，您可千万别找我妈说去啊，她肯定不想见您。
1: 啊，你吃吃吃吃面吃面。嗯。
3: 爸，您怎么回来了？您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接您啊。
1: 喝酒了，工作一定挺忙吧？
3: 爸，你也知道我这应酬有点多啊。
1: 行，我走了。
3: 哎，不是爸，您今天住这儿吧？家里房间多，我也可以跟您说说话。
1: 不用了，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3: 今天，
1: 没事儿，啊，你赶紧回家吧，啊，小晴一个人在等你呢，啊，
3: 我送送你，啊，
1: 不用了，
3: 啊，行，
1: 哎，你等等，
3: 哎，爸，
1: 你这些衣服扣子都系错了，
3: 哎呀，我。刚才喝多了，吐了那衬衫一身，我就换了一下，没注意。
1: 千万别喝多，万一喝醉了，还得小青照顾你，是吧？
3: 是是是，我下回一定注意。
1: 行，
3: 哎，
1: 走吧。
3: 那我回去了。
1: 哎，走吧。

0: 睁开眼睛，小白兔真可爱，爱吃萝卜爱吃菜。
1: 天哪，爸，我都多大了，你还送我这个？哎呀，
0: 说来话长，这是你很小的时候爸爸答应送给你的礼物，但是因为跟你妈的那个，就把事儿耽误了。现在呢，我借你30岁生日来兑现我这个诺言。嗯，再说了，不管你有多大，哪怕你就是家里人，在爸心中，你永远是我的好孩子。
1: 谢谢妈。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喝点水。那个，爸今天来过了。
0: 哦。那什么呀？
1: 啊，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嘛，爸就送给我一个礼物。
0: 什么日子啊？还让爸送你礼物？
1: 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小青，你怎么又来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咱们已经结婚了，咱们不能跟那些没事干的人一样，一年要过十几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节日，根本没有意义。婚姻啊，就是柴米油盐，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2: 爸，咱一家四代五口人挤在这么一个房子里，你说姑姑还让你帮她买房子呀？你要帮姑姑，我俩没意见。你说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往家里交钱吧？
3: 对呀，我跟奶奶说了，月月交，而且你们的钱我也都给你们存着呢，将来你们买房子的时候，这钱我也会再给你们，给你姑姑这钱绝对不会碰你们的钱的，这你放心。哎，对了，就是说你们俩那个房子的事儿哈，我这几天也想着呢，你们不是自己名下没房子吗？以后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你们。

0: 要不放心，咱们就过户去，咱明儿就去，啊！把房产证改成你们俩的名字。爸，
1: 我们不是这意思，好像我跟肖林抢房子似的，这房子就是您的。将来百年以后，这房子也是您的遗产。肖林是老大，更不能跟肖建抢，这房子是他兄弟俩的，我们俩就是想要自己的房子。
0: 对，我知道，也应该。哎呀！
1: 就是你奶奶，说你想给我买房子，让我给他几个钱儿。小林，爸要孝顺，要当好大哥，咱这当晚辈的也不能说什么。你说咱俩也不是小孩子了，老依靠家里也不对，对吧？咱不行就出去单过吧，暂时买不起房，咱租不就完了吗？
2: 哎，嘿，什么呀嘿，
1: 你这我怎么跟奶奶说呀这个事儿？你奶奶她就喜欢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挤一块儿，她热闹啊。再说了，依依不是还小呢吗？她需要老人给你们照顾一下啊。你说是不是啊？
2: 爸，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说我们在孩子面前不也是长辈吗？我们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小林，你说呢？
1: 你倒是说话呀！
2: 你说，
1: 马玲，你也别埋怨爸，爸其实跟咱们是一头的，一直在奶奶那儿给咱们做着工作呢。
2: 对，
1: 但是奶奶都八十多了，她有个过程，你再给爸点时间，让她再跟奶奶商量商量。
2: 说的就是，
1: 你还成吗？
2: 行，那你们先商量，商量好了告诉我。那我先去上班了。
1: 我们先商量哈，
0: 爷。这事儿闹的真是……哎，
3: 爸，他不是那意思，他就是太想有个自己的家。
0: 我理解他，我还告诉你，我真理解他。哎呦，就你小姑买房子这事儿啊，别说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4: 您真的弄来钱的？
5: 这话问的，没有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吗？啊，
4: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要是真有钱，那整天东奔西跑的，还差点摔断腿。
5: 这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条腿算什么呀？
4: 夏总，孙叔来了，
5: 告诉他我没空。
4: 可是他好像有急事的样子，他说您要现在不见他的话，他现在就过来。
5: 老东西，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等着。
4: 好的。

0: 啊，孙叔，啊，夏总一会儿就来。
1: 我先问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停下来？太闹得慌。
0: 小明，关闭吸尘器。好的，主任。夏总办公室里的电器都是通过语音来控制的。
1: 好，谢谢。
0: 那您休息一下，我先去忙了。
1: 好，哎。 小明，扫地。小明，扫地。

0: 小明，小明，我是夏明洲，扫地。
1: 好的，主人。
0: 嘿，不势利眼啊，看人下菜碟，你也就听夏明洲的呀。嗯，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小明，小明，扫地。小明，小明，我是夏明洲，扫地。
1: 好的，主任。
2: 嘿，真势利眼啊，看人下菜碟儿，你也就听夏明洲的呀。嗯。
3: 听说你都入了传销组织了。
2: 啊，没有没有没有，听谁说的？没有。
3: 还说没有，你不是爬墙逃出来的吗？
2: 不是传销组织，那是个 P2P 现代的企业，他们让我做部门经理。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不喜欢做官，我就没干。
1: 现代企业有把人圈起来的吗？孙千成，你年轻的时候就不靠谱，老了老了还整出这幺蛾子。哎，我问你啊，你嫌不嫌丢人？不过还行，这回啊，好歹是自己跑出来的，没跟上回似的让我到派出所去捞你。回来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正好也陪陪女儿。钱上的事儿不用发愁，我养活你。
2: 别这么说呀，明洲啊，我好歹是个男人，我怎么能够吃软饭呢？我这次来啊，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能不能让他先停一下？这太闹得慌。
1: 小明，停。
4: 好的，主任。
2: 明洲，你听我说，

0: 我这次呢，真的找到一个好机会，保证能够发大财，连同以前替你投资的那些都能够赚回来。
1: 成天编瞎话，你自己不嫌烦啊？
0: 这回是真的啊！你放心，绝对靠谱。这回堪称一本万利，不是什么传销啊、保健品呐、啊，都不是啊。当然了，前期呢得需要有一点小小的投入，哎，这就跟钓鱼一样。
2: 你先得下点鱼饵啊。这样，奶奶那儿呢，您再去给说说。马玲那儿呢，我也再说说。我也不乐意搬出去，我也想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
0: 那就好，那就好。行，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点儿了。
2: 那我上班去了。
0: 嗯嗯，你去吧。
3: 事儿闹，啊！
4: 长庆啊，全程去找他媳妇儿筹钱去了，爱找谁找谁，我也管不着。
3: 你这态度很反常，这不像你呀、啊！长庆，长庆啊，你想想，他要是找不着钱，养老中心就没办法搞，
4: 明白吗？
3: 那咱们还怎么安置老职工啊？哎呀，这事儿回头再说吧，家里有事儿，正烦着呢。哎呀，这人反反复复。既然如此，咱就把该说的话要说在前边，资金呢？
0: 我去弄，我来投，我既然投了钱，那我绝对要权利。我堂堂一个董事长，我不能让他管着我呀。
1: 说吧，是不是把我给你的钱都花没了？这次要多少啊？3万2万，够了吧？差不多，也就差个497-8万吧。多少？
0: 是这么回事，新城集团在黄庄呢，那一片旧厂房吧，现在决定呢，把它要改建成养老中心了。啊，那个地方别的没有，就是有人呐，只要发展起来，何愁它不繁荣啊？那怎么发展呢？陈新城呢，已经申请上边把那块地方作为养老地产，哎，只需要呢前期做一点投入，把它弄成。
1: 像养老地产的样子，就等那批文一下。孙千成，你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你回头看看你家祖坟上有没有长发财草。那过去的事儿，算了，过去的事儿我不说了，就当我遇人不淑，养了个累赘。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带了这么大一个企业，你每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你会对我的企业带来不良影响，你知道不知道？
0: 明州。
1: 啊，这回不是那样的，我保证啊！打住！你不要向我保证，你向我保证的事情，没有一件兑现过。
0: 你还有事儿吗？我忙着呢。你等会儿，明州。明州，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让我很难过。其实你说的都对，这。 这辈子我一直在拖累你，行，我也想明白了，啊，我今后不再拖累你，咱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0: 离婚？
1: 啊，
0: 离婚。
1: 你知道，如果咱俩离婚，我的股权要分你一半的，对吧？是吗？
0: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吗？那就只能按法律规定办了。
1: 孙千成，我年轻的时候，我怎么就让牛粪给糊住了眼？你有句话叫。
0: 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1: 别跟我提这两个字，恶心。好。
0: 这钱我认了，我想办法。再管你这最后一回，如果你再来纠缠，我凭着这个企业我不做了，我要跟你一刀两断。
1: 我保证最后一回，走吧。啊，对了，明昭，我听说你把小晴当众辞退了，我觉得这个。
2: 做的不太合适，你知道后来又发生什么了吗？你知道小晴是个什么感受吗？我不许你管小晴的事儿。
1: 不是，我关心我自个儿的闺女怎么了？
2: 你现在来关心孩子了？我问你，她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我怎么不见你来关心？她考试升学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她恋爱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来关心？
1: 我说的是这回嘛，你这次把他辞退了，你知道对他的伤害有多大呀？工作干不好，哪怕是我的女儿，也得走人，这就是我们明州集团的规矩。再说了，一个小小的助理都干不好，他以后还能有什么出息？
0: 出息，你就认这了。
2: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反悔了啊！
0: 我走。
3: 师傅，现在公司啊正处于收购期，公司财政很紧张，
4: 知道。
3: 想让集团拿钱出来开发，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如果能开发的话，咱们当年呢早就开发了，不是？行啊，你们就是想把我打发到那个破厂房里头，还一分钱都不能投。那行啊，那我也不干了，我就回咱们集团公司干活就完了嘛。
4: 师傅，目前想让集团拿钱开发，他肯定是不可能的。要不这样，我起草一份合同。你们自己找钱开发，这个地皮还是属于集团的，你们三个人只是负责运营，自负盈亏。您可以多去找点资金，赚了赔了都是你们的。重点是，养老用地必须得做养老的事情。
3: 行，我听明白了。你这是想当甩手掌柜是吧？那我呢，就回养老院为集团的老职工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0: 喂，小叶，来我办公室一趟。哦，别告诉陈总啊。
1: 那个，
2: 走，
1: 我有点内急，我方便一下，马上就下来。
2: 你早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老弄这种事儿啊？你赶紧去。
1: 行。
0: 小月，你跟着陈总几年了？
1: 六年了。
0: 六年，这时间可不短了。我的司机跟了我五年，我就让他去办公室工作了。现在的领导谁还有专职司机呀？
1: 还是袁总您照顾下属。陈总这人吧，就让我干活，我不仅仅是他的司机，还是他的生活助理，这一天天忙的。
0: 好了好了，你是陈总的人，我呀不好多说什么。小月，现在陈总要去那个养老中心工作，你跟着他一起去。记住了，有什么样的情况及时向集团汇报，明白了吗？你想想，陈总已经60多岁了，他还能干几年呢？等他不干了，小月。
1: 谢谢袁总，谢谢袁总栽培，我会好好干的。
3: 哎，
4: 陶青啊，
3: 什么事儿？
4: 天成弄来钱了，明儿给我找你去。
3: 我告诉你，我顾不上啊，家里一大家子事儿呢。哎呦，行，我正处理事儿呢，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哎呦妈耶！哎呦，又哭上了，我就求你，我给您跪着行吗？

0: 您说啊，妈，我不是不管我妹妹，真的，第一我是真没那能力，第二我是，哎，我虽然是一个大家长，但是我不能说脑子一热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得把家里的事儿都得，是吧，都得抹擦平了呀。就是您那孙媳妇儿，人家说多少回了，人家也想买房子，人家又也跟您说了，人家又给家里送钱，是不是？我回头现在给我妹妹买房子，到时候她以为我拿他们的钱给我妹妹，别闹出什么矛盾来，闹出什么误会来的。
1: 什么误会啊？啊？什么误会？就算帮她估几个钱怎么了？那不是应该的吗？啊，他们几个小的时候哪个不是你妹妹背着他们长大的？
0: 行了，
1: 您找我生气。
0: 得了，您别生气了啊。行，这事儿您就。行了，你别哭了，你别仗着你是我妈你就欺负我，行吧？我再想办法解决。我管。那您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办，行吗？
1: 嗯，快想。
0: 好家伙，快别想。
2: 说好这块地方是要安置老职工的，你这一口一个房地产，你是又要打什么歪主意啊？
3: 没有，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安置老员工，对不对？你得有房子吧？
2: 嗯。
3: 哎，你得有食堂吧？哎，你得有娱乐中心吧？啊，就我投那500万，啊，要想建成一个养老中心，远远不够，5000万都不够啊。那怎么办？那就得招来一些投资。怎么招投资呢？那就得说服集团呢，把这块地方都批成养老用地。因为国家对养老用地啊有很多优惠政策的，只要这批文一下来，那就等于栽了一棵梧桐树，何愁引不来金凤凰啊？
2: 行，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先拿出500万当引子，然后招别人来投资。
3: 这就是意思，就这意思。
2: 哎呦，到底是走南闯北的，有见地有办法呀。行，钱的事交给你了，政策的事我管。

0: 姐，时间差不多了，吃完饭一块儿出门啊。
1: 好，好，好，来，快点吃。
0: 嗯，姐，哎，我来。
2: 嘿、hey, ，
0: 爸，哎，怎么来了？
2: 啊，我过来看看呢。哦，
0: 婷婷，看看谁来了。
2: 哟，
1: 宝宝。
2: 哎呀，婷婷，想爷爷没有？
3: 很想。啊、
2: 真的。
0: 姐，收拾一下啊。
2: 爷爷想你了，所以就过来看看你啊。正吃饭呢，是吧？嗯。哎呦，赶紧的，快来吃来。多吃点饭。
3: 爷爷，我吃饱了。
2: 那不行，那多吃一口，爷爷来了得给面啊。
0: 爸，你再吃一口吧。
2: 我吃了，我吃了。
0: 哦。
2: 小金啊。
0: 啊。
2: 你这怎么着？忙着要上班去啊？
0: 对，一会儿出门了。
2: 哦，我这抽空跟你说几句话。
0: 啊，姐，
1: 哎，
0: 先别收拾了，进屋把衣服换一下，准备出门啊。
3: 爷爷，我去换衣服了。
2: 去吧，去吧，听话啊。
3: 嗯。
0: 坐吧。
2: 哎呀。哎，婷婷妈妈呢？
0: 出国学习了。
2: 出国学习了？走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来月吧。
2: 嘿，都一个来月了，你都没跟家里说一声？不是，
0: 我能应付，就不让家里边操心了。什么事儿？
2: 是有一件事儿了，我是实在是抹不开了。
0: 你说吧。
2: 你姑姑家的事儿，他那儿子不是要结婚吗？要买房钱不够，找你奶奶了。你奶奶就那意思，就是说让咱们家给出点。我也不是没钱啊，肖林、马玲他们在家里住着，每月都给一些钱呢，我也都给他们存着呢。将来他们也得买房子，对吧？可是现在你说我要是拿钱出来

0: 跟你姑姑的话，我怕你嫂子多心。
1: 我嫂子多想是应该的，我小姑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差吧，啊，那现在她自己儿子要结婚，那这个钱让咱家出，说不过去。我哥也是，40岁人了，还住那个院里边，要我的话，我早搬出去了。
0: 你还说这话呢？你当年搬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你奶奶哭了好几天呢。你哥他是懂事儿。那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多少？
0: 嗨，多少它是个数嘛，不就是？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向他们表个态，让你奶奶高兴。你别忘了，你小时候还在你姑家住过2年的吧？
1: 这样吧，我出20万。但是让我小姑或者我表弟呢写个借条，这是我借的，得还。
0: 这一家人他怎么写借条啊？他
1: 爸，一家人也得明算账。
0: 行，那我给他写一个借条吧，我写。
1: 那算了，我不要了，明天吧，20万打你卡上，行吗？
0: 行，我回去就跟你奶奶说啊。
2: 哦，
3: 肖总
1: 啊，
3: 我先带孩子去补习班了啊。
1: 哎，好嘞，路上慢点啊。
3: 好嘞，
0: 那我也跟他们走了，我送他几步正好啊。哎，婷婷，等等爷爷。
1: 怎么了吧？
0: 我这刚要走呢，我就一想啊，我说婷婷她妈不是已经出国了吗？那就把婷婷接我那儿去呗，你也放心的。
1: 家里有阿姨，你也看见了，别操心了，行吗？
0: 阿姨让你放心，还是她亲爷爷让你放心的？
1: 不用吧，真不用。那个我还赶时间呢，去公司，有什么事儿回头电话说啊。
0: 怎么客客气气的？哎，就跟不是一家人似的。Thank you.

0: 嘿嘿，哎，真找来呀你！
1: 下来下来，跟你说话。
0: 哎呀，行了，我家一堆事儿呢，你先回去吧。
2: 哎，有要紧事儿要跟你说呢，
0: 改天再说吧。
2: 你下来吧，
0: 你先回去吧。
2: 你等着我啊。
0: 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哎，就我们家呀
2: 啊，
0: 麻烦事儿太多了，我真顾不上别的事儿。
2: 行行行，你是管委会的主任呐，少了你能行吗？
1: 孙建成又弄来钱了，哎，你也知道他打什么算盘啊？他是想打着养老的旗号做房地产呢。你什么意思啊？这时候没你不行
0: 啊。哎呦呦呦，我多大能耐呀，还没我不行。
1: 哎哎呀，你是明白还是糊涂啊？集团公司任命你做这管委会的主任，他孙前成是你的助理呀、啊，
0: 对，
1: 他要打着，啊，养老中心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惹出一屁股麻烦，他跑了，他把你留下了，你一世英名啊，给你弄一晚节不保，你都没脸见你这一大家子人，是不是？
0: 哎，我告诉你啊，这可不行，这绝对不能发生，对吧？
1: 所以咱俩得看住了他，像咱们之前商量好的那样，让他把假戏都给唱真了。行了，哎呀，
0: 这要不耽误我照顾家里头、啊，那我还能考虑。
1: 你不整天的照顾家里头，时间长了你烦呐，到那边上班去，两边照顾，怎么样？
0: 行啊，那我干。
3: 行啊，咱们这养老中心就算是成立了。嗯，照说呢，我在这企业界的影响啊，通知大伙送点花篮，贴点条幅，搞得五颜六色的，造点气氛，那都不是事儿。可是咱们是做实事，咱不来这虚的啊。你们二位说说，这咱们得怎么办呢？

0: 我不说过了吗？嗯，
1: 先把这个批文拿起来，然后再招商引资。你们瞧，这么大一块地方，盖好几栋高层都没问题呀！
2: 啊，是是是。
1: 那到时候等着房子盖起了啊，一卖，咱们就坐在这里挣大钱了。
3: 卖房子？啊？哎，你这可是用养老中心当幌子搞房地产开发，你这蒙人呢？你这是？哎呦，
0: 这怎么叫蒙人呢？
3: 那你是？啊，
0: 咱们盖起楼来的好多层呢，拿出几层来给老人们养老。再说蒙人都讲究是空手套白狼，我这是真金白银的500万砸进去了，怎么叫蒙人呢？哎，
1: 咱可得把话先说明白了啊，谁掏钱谁老大，今后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3: 哟呵，哎，
2: 他这价值观有问题啊，什么叫谁掏钱谁老大呀？
4: 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明白，
3: 说明白。
4: 我是集团董事会派来管事儿的，他是集团董事会任命的
3: 管委会主任。
4: 管委会主任这样子说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每人手上都有两票投票权，
3: 你只有一票。
0: 什么？你不是一人两票？我就一票，凭什么？
4: 凭职位大小啊。嗯，咱这不能说啊，谁钱多谁是老大，
3: 不认那个。
0: 行，太欺负人了。
1: 行。我服了，服了，
0: 我不干了，行吗？
2: 不干了，
0: 行啊，拿着你的500万走人呢。反正这批文就是钱，这批文不定哪天就下来了。
3: 真是。
0: 哎，怎么算不过账了呀？这么聪明一人。啊，就你投那500万，跟这块地比，算什么呀？哎，要算是股份的话，撑死了给你5%都多吧。我跟新城，我们俩是集团任命的呀。按说说一人两票都少，要按照股权比例，我们一人得5票。哎呀，这老厂子多少回忆啊。
1: 行了，我服了。嗯，行，你们俩一人两票，我一票，行了吧？
0: 还行不行啊？你这。
3: 县长，就这么着吧。谢谢，谢谢，谢谢。
2: 既然那钱呢，你已经从向明庄那儿讹过来了。
0: 什么叫讹过来了？我们是夫妻，他的财产有我的一半。
2: 是是是，不管怎么，那钱来的啊，反正这钱得花呀。嗯，要不然咱们把这里里外外都改造一下，让它先运转起来，不然那批文它下不来呀。哎，
0: 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这里里外外得花多少钱呢？
2: 是我们的孩子讨不着狼。
3: 对，
2: 不能只盯着眼前这点小利，眼光得放大点儿。
3: 对。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上那边去，那你去眼光再放大点啊，你该忙别的。
2: 我的确是很忙，虽然说是退下来了，但是每天啊还是10个8个电话请示我。这两天我就不来了。长江，嗯，这儿你就费心盯着
3: 啊。对对，来。哎呦，我告诉你，我就烦他这吹牛的劲儿，都让人给逼宫给逼下来了，还在这吹呢。
0: 哎，长庆，长庆，嗯，哎呀呀，你说我说的什么好呢你啊？你傻呀你啊？
3: 你这什么意思呀？你
0: 什么意思？你说陈新成，是不是一直就拿自个儿当领导呢？拿咱俩当下属这么使唤？他是新城集团派下来的，大权独揽，到时候干活是咱俩。得力的是他，
3: 对，
0: 你怎么还跟他站在一起呀？你不是傻吗？你，
3: 你说的对，嗯，他当官当这么多年了，虽然现在下来了，

0: 一身的官病呗，再说了，那袁英石他徒弟，说的是啊。那明儿咱这万一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袁英石他知谁？明白了，嗯，幸亏你提醒了。
1: 嗨，
0: 以后咱俩这么说啊，这地方的事儿，咱俩得结成同一阵线，对不对？可是有一条啊，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2: 就你那500万，你别攥在手里，你得花，为那批文呢，对不对？
0: 是，这我知道，但是你得容我规划规划呀，咱花钱得花在刀刃上，不是吗？
1: 有理。
0: 哎，哎呦，你瞧你这天儿，哎，这眨巴眼就过去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吧。
2: 嘿，都走了，就剩我一人了。
0: 行，我自个儿规划规划。哎哎，
3: 上车，有话说。等我呢，还上来，
0: 正好我搭一车。走，安全带。
3: 哎，他想空手套白狼。 我这回让他套五成，
0: 嗨，你别这么说，花自个儿的钱给公家办事儿，那搁谁谁不心疼啊？不，他是这么说的，小月。啊，
4: 是，他就这么从夏总那儿套来的500万。
0: 他这人一肚子花花肠子，我还不了解。哎，张静，你是劳模啊，你还是我们的干部，你可不能跟这种人穿一条裤子啊。哎，我这回要逼他来点真的。
5: 明天你就请好吧，嗯。欢迎，
6: 程主任啊，李科长了啊，两位领导。 是专门负责审批的。哦哦，哎呦，好了，这位是我们这个养老中心的肖主任，哎，这是主任助理孙助理啊。二位领导是专程来视察的。哎呦，
7: 感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请里边请，请。
7: 二位领导请看啊。 我们把这个要清理以后呢，这就是一大片空地，啊，我们将建成老年活动中心。嗯，你看那边有棋牌室啊、健身室啊、医务室啊、食堂啊，等等等等，啊，还有那边外边这一圈呢，我们将建成老年人的居所。嗯，
0: 就这些。
7: 对对，老年人的居所呀，我们也根据老年人特点做了一些设计和改造。哦，
8: 您比如说楼道、楼梯啊，我们都装了扶手；室外的台阶啊，我们都做了无障碍通道；卫生间呢，有紧急呼叫按钮。总之，
7: 我们要让老人呢，住得安心、吃得舒心、玩得开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养老乐园。
8: 哎，对。
7: 可是你们好像什么都没做呀？
8: 不是，我们这都规划好了，都规划好了。
7: 就等着批文下来，批文下来那可不行。现在有一些这个不法商人啊，就是想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以这个开发养老社区为名，等批文拿到手，就把土地用作商业开发，以市场价格卖出去，从中赚取不法利润。现在有关部门查得很严呢，是吧？当然了。 三位老同志的想法还是好的，可是做事情呢，不能仅仅停留在想法上。我的建议呢，你们把这个养老社区啊先干起来，让有关部门看到你们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因为现在这个养老用地审批很严，你们干得好，我们在审批的时候也可以优先考虑。你看这样好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领导的意思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干起来，嗯，先干起来。走了，嗯，
9: 天成啊，方向有了，路线明了，干起来吧，
0: 嗯，干起来吧。哪儿来的什么处长、科长啊？
9: 不是假冒伪劣的吧？哎呀，
0: 这真是。

0: 还让我先干起来。一文下不来，我先干起来，我傻呀？
1: 哎，你刚才说的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什么又是老年活动中心的，又是棋牌室的，咱怎么着也得先盖几间房子吧？人能住进去，要不怎么像个养老中心呢？
0: 我也就那么一说，你还认了真了？
1: 你可不能就这么一说呀！刚才那领导人都听进去了，下回来视察的时候，人说了，哎，你们上回说的那个几个设计规划，怎么一个没落实啊？瞎了不是？
0: 那行，那依着你们，先改建的几间，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啊，建是建，但不能让人真住进来，住进来可就麻烦了，别给自个儿找麻烦，听明白了没有？
1: 行，明白，
2: 明白，明白。哎，咱们不能改造几间房子当宿舍自己用吗？你说大老远的，我们跑了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谁受得了啊？
1: 是，
0: 行，一二三，那就改造三间。三间，
1: 三间不够，
0: 怎么呢？
1: 员工，
0: 行，那就一共五间啊。员工宿舍是男的一间，女的一间，行了吧？
1: 行，就这么着。
3: 什么？他们真弄来了500万？
4: 不是他们，是孙叔，哦，孙前程，从他媳妇儿夏明忠那儿弄来的。
3: 你说说，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你说这夏明洲，他在商场上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就是拿这孙前程他没办法。哎，小月，现在有钱了，你一定要帮助他们把这个养老中心给建起来。
4: 用他的钱建起来，那建起来以后怎么办呢？
3: 以后的事儿，啊？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啊。
4: 懂了懂了，董事长高明高明。
3: 小月，你年轻，好好干，未来是你的。哎，
4: 孙叔。
0: 什么孙叔？孙叔
5: 叫孙主任。
4: 主任不是肖叔吗？嘿
0: 呦，你看他这个主任在这几天呢，啊，从头至尾在这盯着的不是我吗？孙主任，
4: 对，孙主任，孙主任，天太热了，工人们想喝矿泉水。
0: 请来的什么呀 ？VIP 呀，啊，还喝矿泉水？自来水不行。
4: 咱这又没有茶炉，喝自来水容易闹肚子。
0: 你看，就这点钱了吗？零的不给你。你这儿，这附近有个水站，到那儿办个卡啊，以后就在那儿喝水。
4: 孙主任，您啊，比我爸还小气。
0: 嘿，小兔崽子，说什么呢你？花谁钱谁心疼。哎，王总啊，啊，您在哪儿呢？啊，好嘞，好嘞，好嘞，稍等，稍等啊，我这就接您去，这就接您去。
3: 师傅，董事会的事儿，对不起啊，您别往心里去。您知道，咱们集团的规定，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以说之前定了，您只能列席的。
6: 小袁，哎。你新官上任，有这种做派啊？师傅欣赏你。哎，不过我来的路上想啊，你说一个新的集团啊，百废待兴，人心浮动。以后你就在第一线，我在你旁边，帮你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啊，比如说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我给你做个发言人，是不是？师傅扶你上马，还得送你一程呢。
3: 师傅，之前咱不是说好了吗？您去那个老职工活动中心吗？
6: 是养老中心，啊，
3: 养老中心，那儿才是您的岗位啊。
6: 小袁啊，你是不把你师傅踢出去，你不甘心是吧？
3: 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瞧您说

0: 小袁啊，你年轻，你没经过事儿啊，心肠刚被收购，人浮于事，时间长了是要出事儿的。你缺的就是我这么一个老家伙，我也镇场子。
1: 是啊，师傅，那就拜托您了。
0: 哎，因为我这工人都在忙着，就没法列队欢迎您了。
1: 好说，
0: 看，这都早就动手了。
1: 哎呀，
0: 这边，
1: 哎，中间这边空地起几个大高层问题不大。
0: 你看没问题呀，那一栋起码有30层啊。
1: 王总，
0: 您这回赚了啊！哎，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您说。
0: 我有一个叫心仪的小公司，没什么实力，还想跟着您发一笔财的。哎，
1: 都好说。暂时没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报告早打上去了，就等着批了。
1: 哦，等着批了。
0: 哎，
1: 那就是没批下来。
0: 暂时没有。
1: 啊。 老孙呀，
0: 啊，
1: 养老用地一向审批特别严格，这事儿你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报告呢，其实是谁都能打，但是他们要知道这报告是你打的呀，我估计审批起来那得更严格了吧？
0: 您怎么这么说？你这是？
1: 老孙呀，
0: 啊，
1: 我一直听说你特别能忽悠，怎么着？
0: 别提这么瞎说，你
1: 忽悠到我头上来了。
0: 哎，不是那意思啊。
1: 这么着，合作呢不是不行。 什么时候你拿到用地的批文，什么时候来我公司找我，好吧，我私欢迎你啊！
0: 哎，不是王总，你听我解释一下子。哼，拿到批文，你上赶着找我，我还不一定能批你呢。

0: 行，陈新成，你还不老。哼！哎哎，你又坐这儿了啊？你以为这么大的改造工程是蜻蜓点水啊？那么点钱够什么呀？那墙皮子哎，刚刷一半，没钱了，赶紧的再批点钱。
1: 感情不是花你的钱了，是不是？
2: 你这叫什么话呀？也不是花你的钱啊，你那钱不是折成股份了吗？是花集团的钱。行，陈静，嗯，咱现在吧，工作挺难。哎，我跟你商量一下。
1: 你别跟我商量，你赶紧的，你批点钱，我还一会儿回家呢，我得给我妈做饭去。
2: 就知道回家回家，那陈先生还不如你呢。带他我人影都好几天没见着了。
1: 你说他算是干嘛的呀？你说整天甩手自带王，到时候活是咱俩干，功劳还得归他。
2: 那没办法，人家人是董事长的，原董事长好不？原董事长现在就啥也不是，好不？
1: 啊，是。
2: 我要是跟你商量商量，嗯，他这样可不行，啊，让他也得掏点钱。
0: 那你不是说他是原董事长，就等于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吗？那他没权利，他怎么能批来钱呢？他批不来了呀！
2: 不是批什么钱，他有股权激励金，哎，只要他退下来了，那股权激励金就能折成钱。
0: 退下来？
2: 嗯，
0: 你还不了解他呀？他都让人给轰出来了，现在还天天上集团上班去，你让他退出来，他能干嘛的？
2: 我有办法，我跟你说。
0: 你什么办法？很损，但我同意。<笑>

0: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讨厌，吃吃吃吃。给
1: 就是他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2: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3: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4: 妈呀！
5: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现在啊，新媒体好像是个筐，什么样的求职诉求都能往里装。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新媒体呢？第一，上手简单；第二，时间自由；第三，就是变现快，看上去不错，听上去很美。但新媒体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是内容策划，结合账号定位和网络热点制作相应内容并发布；第二是用户维护，及时回复评论和私信，运营粉丝社群；第三是活动执行，策划线上活动，落地执行，提升账号互动；第四是流量优化，熟悉平台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迭代优化，搭建账号矩阵；第五是商业变现，对接广告合作，直播带货，引流私域，完成账号的转化目标。本期会迎来哪些求职者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来看关键词，兼职运营的全职奶爸，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哲佳，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汽车营销专业，大专学历。
2: 各位老板好，主持人好，我叫刘哲佳，天津人，然后90年生人，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谢谢。
0: 全职奶爸，
2: 对，
0: 多久了？
2: 全职奶爸说的不是奶人，是奶狗。
0: 全职奶爸不多见，这位爸爸也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啥意思？
2: 我的自媒体账号的话，主要做的是这个流浪狗方面的，所以的话，因为家里现在有3只小奶狗，需要这个人24小时去喂养，所以是全职奶爸。
0: 哦，你是就养宠物的？
2: 不算宠物，我们一般把它们叫做伴侣。
0: 你这个账号就是你报名表上写的这个吗？
2: 对，没错。
0: 给给侠。
2: 对，给给侠。
0: 括号最讨厌狗。
2: 是。
0: 你这个什么？
3: 你这个人好反差呀！
2: 互联网的热点不就应该反差吗？
3: 你说的对，我喜欢。
0: 你认为新媒体运营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新媒体运营跟自媒体运营大概80%是一样的，但是我就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啊。首先的话，我们是要做内容，然后用内容的话去涨粉，然后用粉丝的话去再把粉丝的画像拓展出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销给他，然后做成变现。现在我自己的账号是有一整套这个流程的。
0: 你变现了吗？
2: 已经变现了。
0: 兼职运营是，
2: 包括我个人账号的视频剪辑，然后跟其他狗粮厂商，还有狗玩具，包括狗狗用品的一些商务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平常的，在我有一个救助小院院子里的个人直播，这三块。
0: 那怎么叫兼职呢？这不都是你自己干吗？你不算全职吗？
2: 也算全职，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有的时候会去帮我做义工，就有的时候因为我院子里有10多条狗嘛，可能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然后包括我的粉丝铁粉还有我的爱人可能会去帮我做一些义工方面的这个工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刘哲佳他过往的一条爆火视频。
4: 天天店里都没生意，你们仨天天在我店门口待着还扒门，怎么那么讨人厌呢？

0: 我店儿都快倒闭了，讨厌！吃吃吃吃！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把这条视频带来跟大家分享。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条视频比较能代表我个人账号爆火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现在互联网比较精准抓住的一个反差。第二点呢，就是是真心的是在对这个动物们做救助，主要是这两方面。
2: 义工现在占比有多少人了？
0: 义工现在就两个人。
2: 除了义工之外，你的粉丝里面的消费群体固定客户有多少大概？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账号的话，它变现板块不太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对流浪狗的一部分捐助，这个是我们是专款专用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跟狗粮厂有合作，然后粉丝的话会给自己的狗去买一部分狗粮，还有一部分买完了之后会直接寄到我的小院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给狗粮厂的这个直播带直播带货。
2: 我解下为什么要问他，特别重要。是我判断你是个天使还是个魔鬼
0: 啊？我明白。
2: 我问的问题就是核心，我想知道的事情是你一筹来的这个钱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他算入你利润里面的话，我就灭灯，我直接觉得你是恶魔。
0: 我明白
2: 啊，对，
0: 有明细表格，每周会发。
2: 用于哪儿的？主要是这个钱。
0: 用于第一个是给狗加设备，然后因为我的院子里像夏天的话防暑降温，然后冬天的话需要取暖保暖，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狗像平常的这个吃喝这方面啊、第三部分的话就是狗病，狗得病的话，这是最最最花钱的一个。
2: 那这个钱你是用什么监督机制让大家监督的呢？
0: 我每一笔的花销，包括给狗增加的设备，还有买的东西，都会有单子，然后我会把单子反馈到群里，并且做一个Excel表格反馈到群里。
2: 群里现在有多少人？
0: 群里现在有600人左右。
2: 你的现在的收入是纯商业收入对吗？
0: 有，对，有一部分商业收入，还有一部分直播。
2: 直播打赏占比多少嘞？
0: 占到70%左右。
2: 那大家给你直播打赏的逻辑是什么呢？
0: 逻辑是我在院子里直播的时候，会给狗，比如说干活，然后，做卫生。然后做狗饭，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大家觉得是你养了这些流浪狗，大家打赏你，实际上是在打赏狗。
0: 不是，我跟我的粉丝明确过这个问题，粉丝说了，就是捐助是捐助，这个是专款专用，然后打赏的话是给你个人的一个生活保障。
2: 那你现在的这个直播能力、内容能力，有办法复制到狗以外的行业吗？
0: 确实是，现在我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垂直度比较高，但是呢，我也想做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比如说我想去公司找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并不是太长久，可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瓶颈。
2: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求职新媒体岗位，但是你只会狗拍摄的内容，那这就有问题。我们台上的企业不一定是做狗的，
1: 就除了狗，你怎么能把你这个经验平移到其他的领域和品类？
0: 我是这么想的。首先第一个来说的话，我做这个账号的时间不长，从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11月份我才开始做这个账号，然后做到现在呢，是4.5万粉丝，而且是活粉丝，并且平常直播的时候，直播间的人数能保持100到200人左右，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2000多人。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是只有你，还是你和这些需要救助的流浪狗同时出现？
0: 两段时间，因为您看到我刚才的那个视频嘛，第一段时间是我当时还做生意，因为当时我干了一阵饭店，就是因为有狗总过来，然后我总喂他们吃了，所以视频才火。这段时间呢是我个人出镜，然后后来到了院子里之后是我跟狗一起出镜。
1: 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视频主角，就另一批主角，还会有人这样关注你，还会有商单找到你吗？
0: 您可能认为有狗在，所以我才会火，但是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毕竟就是有很多拍流浪狗的。为什么我能在从11月底到现在积攒了4.5万活粉，并且过1000万的视频有3个，必然有我个人直播的一种个人魅力在里。
2: 你的直播形式是什么样的？讲一下。
0: 比如说就是聊天、风趣、幽默，然后引用视频就是高强度冲浪的这种爆火的梗，然后造梗。然后发生一些直播间的比较有趣的、比较幽默的一些小意外，然后来吸引眼球，这是我的直播一种风格。
2: 你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挂黄车卖狗粮？
0: 不是，我每周就一场带货，其

0: 他的，因为我每周是有一天公休，我是周日去狗粮厂给他兼职带货狗粮，剩下的礼拜一到礼拜五我是只做直播。
1: 好，你过去的能力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做过主播且在主播岗位变现的，但你今年求职的是新媒体的运营，新媒体运营有可能你不露脸，你有没有给其他产品通过不露脸、你不直播、你不引流的方式产生过商业价值？
2: 我的就是因为那个狗粮，除了我自己直播以外，就是做的那份狗食粮，我也是挂在我的主页橱窗里，我的主页橱窗的销量也很好，这个是我没有露脸，是靠视频的反腐。
3: 韩一总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到各位企业家的公司里再打造一个刘哲家？
2: 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问题，
3: 你能吗？
2: 可以。
4: 其实我目前看的是有点难。 现在内容是两条思路，一个是你的就是跟那个流浪狗的一个互动，包括话题；另外一个是你自己认为通过直播的一些内容，包括一些口播的短视频。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两条其实目前如果换一个赛道，可能是宠物，可能是非宠物，可能有些难度，因为对于产品的理解展示，对于你个人 IP 的衍生可能都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直接跳到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的话，我觉得挑战会非常大，但是你可以通过现在已有的资源。
0: 把你的商业链路打通，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商业链路去倒推短视频账号内容，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是我的建议。我刚刚有一个养老犬、养老机器狗，怎么通过你的运营下，可以在新媒体渠道拿到更多的曝光、流量、转化的机会？
2: 也能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的机器狗，
0: 可以完整的和人对话。
1: 也可以听懂人在讲什么，并且按照人给的指定指示，可以反馈、对话，然后指定的做一些动作。目前我把它应用在老人的孤独老人的陪伴和安全的防护上。那我明白了，我知道您的这个产品大概的定位还有客户画像了。大概的思路我可能会先拍一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这个取材就是，老人的狗，然后离世了。
0: 离世之后呢，自己比较孤独，然后儿女的话也不能经常在身边，因为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呢，我们去拿这个目前的这个咱们公司的产品机器狗去代替它之前离世的狗，去给它照顾，去给它陪伴，然后呢，用去定义这个孝心的这一块东西。如果这个品我需要你直播，你能设计一下直播内容吗？
1: 在直播直接带货吗？
0: 不用带货，不考虑带货，就是直播，跟粉丝聊天还是你以前的模式。
1: 直播的话，也分几块吧。首先，第一块的话，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给直播间进来的散客也好，还是目标客户、垂直客户也好，去展示它的功能性。然后包括我们的狗是能做什么，包括后台的话，我们的屏幕上要展现出来它的一些完整的功能列表，这是第一个，因为得让客户知道我们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它的功能性是什么。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实力的去把狗放在我们的直播间，让它做一些能做的东西的一些能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语音的反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布置一些比较有趣的点。我建议是你自媒体其实是你最好的变现方向。你目前要给几个企业做运营的话，你基本上是没有经验，但是你自己是有内容力，你甚至也有内容的感觉。我建议是做自媒体账号，找个企业投钱或者签约。
5: 直接把品给你，打造出来内容和流量以后直接变现，这是最快的，而且收入也是相对偏高的。北京有一个东方绿洲的露营庄园，那里有一个萌宠乐园。我们有200亩的山林，它是青山幽谷之间哈，有这个羊驼呀、梅花鹿啊，包括孔雀。在那边，我刚刚听您说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爱心又有生活情趣的人。那么跟在这个露营庄园，那么。
2: 你觉得有没有您的优势去可以发挥？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跟我现在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高度契合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打造的一个流浪狗的小院子，本身就是远离市区了有。好吧，那我们看看京京总最后会不会给你留机会哈。哲佳来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课表现，来看大屏幕。你是宠物店的店员，同事给寄养的猫咪错把50克每餐喂成100克每餐，导致。 猫咪轻微呕吐，同事怕被罚款，说让你说是你喂的，你会答应还是澄清事实？
6: 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会答应，就是我就把这个锅背过来。但是后期的话，我可能会跟同事多沟通两句吧，让他下次多注意。
1: 啊，然后不要再犯这种第一错误。
4: 我觉得他的回答还是比较令我满意的，但现在如果是碰到

0: 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一点来说，第一个事情，比如说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们先要做的事情是猫咪或者这个宠物怎么样才能不呕吐，先把这个问题，先把这个事情先解决了，
1: 对，
0: 然后事后再说一下。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是不是很大，比如说不影响我们同事之间关系，或者是比如说这就像个家庭作坊的，我可能我就先认下来，不要影响着关系。但是私底下我会说，哎，哥们儿姐们儿，你看这个事情，你这么对我其实不太好的，这只是一件小事儿，我怕万一这个事儿引起了更大的事儿，咱找个机会还是把这个事儿咱要说清楚一下。
2: 那王侯老师就比我善良，我遇到这个事儿，这件事儿我肯定是不认的，因为我觉得他是跟我的岗位在不在的原因。就是从同事情谊上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如果把我当作友好同事关系，不会这样来坑我。因为你一旦涉及到这个宠物主人投诉，然后呢院长又会来责怪，我有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我要认了这件事儿，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可能是性格不同，面对同一件事儿的时候考虑的维度不同。王恒老师更多考虑的是从关系层面上，大家先处成朋友，未来再说。但是我有的时候是取决于说你当下的工作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有可能你认完这件事儿之后你连工作都没了。
1: 所以我也挺好奇的哈，实事求是比关系更不重要吗？
0: 第一个是导致猫咪轻微呕吐，我说了先去把这个猫咪轻微呕吐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但是这件事情如果说真的是很大，那一定要是去实事求是啊，因为我是看这个事情的，先是看影响力啊，毕竟它是现在是对这个宠物猫宠物狗嘛，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这个危险，猫咪先不要呕吐，先把猫咪的这个命先保住，然后咱们再说后续的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还是希望实事求是。99%的企业家，他虽然表面上不会批评你们谁，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会保证在他身上不会再次发生问题。今天你们两个敢串通起来糊弄我，猫吐了，赶明儿要是有个大事儿，我敢交给你们干吗？因为我不能让我的组织蒙受损失，明白了吗？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什么都重要。你来找的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工作地点写的是天津，期望薪酬是8000，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目前没有。
1: 没有。好，各位有请大家根据刘哲家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2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二位。
4: 提供的就是刚才所说的，在东方绿洲职位就是新媒体运营，那么薪资是8000+，具体是根据您的带来的价值，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的密云。
1: 你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3: 就是您这个8000+的这个家是我们在拍自媒体运营之后给您带来的这个收益？
4: 是的，是的，它是应该说干保底是8000，那么上不封顶，关键是看您真正是不是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5: 泰坦 AI 是国内的人工智能一站式服务商，我们今年重点在推的一个产品是养老的全系列，其中有一款产品叫养老机器狗，我希望你来运营其中的媒体的账号和运营，给的你工资是8K，然后呢工作地点上海。
1: 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3: 我觉得您这个产品现在目前的就是卖全国吗？全国都卖吗？
5: 全国市场，是的。
3: 哦，全国市场。
5: 对，对。
1: 好，哲家考虑一下，泰坦 AI 和东方绿洲2选1，或者都拒绝掉，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3: 我选东方绿洲。
1: 祝贺晶晶总，感谢韩一，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哈。

0: 也做自己的账号，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我想今天你求职成功这个结果并非跟我们有太大的关系，完全是从你的主观能力去征服了企业家。希望你入职以后一切顺利的同时，还能够去好好照顾那些需要我们救助的流浪狗狗，好吗？
1: 好，
0: 再见。

0: Yeah, 好。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 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一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2: 妈呀，
3: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轻职场，轻饮食，轻节食，轻什么什么主义。
4: 发工资的时候我可以轻工资吗？
0: 你可以试一试，然后你通过离职率来看一下啊。那轻职场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毕彦宇，33岁，海南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1: 太阳一出照大地，今天的朋友真给力。您问我是哪一个？来自深圳的毕美丽。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好，人力资源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雨。大学刚毕业我就去了上海，加入了海底捞，负责发毛巾。我当年发毛巾发得老好了，我能保证发到客人手上的每一条毛巾都是热乎的。据粗略统计，我每天发几千条毛巾，一个月发10几万条。后来发毛巾发到我看见毛巾就想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洗完脸从来不用毛巾。后来人事部招培训师，我就报名了。我当时的表现有多好，这么说吧，我演讲完之后所有的评委全睡着了。但是没过3天，人事部的老大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被破格录取了，因为我们人事部太缺人了。在上海工作第4年的时候，当时在职的那家公司让我去深圳出差，我刚到深圳他就倒闭了。后来决定我在深圳一直留下去，是因为在深圳遇到了一个让我心动的男人。
0: 你不用看着我，不是我。
1: 他是我的领导。很多人说，哎呀，上班爱上自己的领导，这不是恋爱脑吗？你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他。他是个暖男，经常关心我，总是问我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从来没有男人关心过我的脑子，我就沦陷了。而且他长得特别帅，1米83。那段时间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上班的路上风都是甜的。比上班更幸福的是上班可以给他带早餐。我们公司不允许上下级谈恋爱啊，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情我自己说了算，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就表白了，所以我就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好，谢谢大家，我是小雨。
0: 好，欢迎你小雨。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毕彦宇的刚才面试表现做选择。开玩笑哈，刚才几度产生了下场的冲动，因为我感觉你可以在没有主持人 Q 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完成一场面试。
1: 我需要你。
0: 你说的这个火锅品牌在中国很多人都吃过，算是国民品牌之一了哈。
1: 是啊，
0: 这个你发他们家的毛巾，你能保证给客人这毛巾是热乎的，难道不应该是那个框和它保温层的作用吗？
1: 他得要求我的速度够快啊，一个顾客从他坐到海底捞到他走出去，要给他一个人发至少3条毛巾。
0: 哎，是规定必须得3条吗？
1: 对，这是我的 KPI。
4: 我们普通人发个毛巾和你发有啥本质上区别呢？
1: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岗位，您没选择这个岗位。
4: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去发毛巾我也利索点儿，和你经过专业培训发这个毛巾客户感受上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人要面带微笑，不管多累都不能表现出来疲惫。
4: 哦，理解，服务态度的问题。
1: 对对对，
4: 不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毛巾，就是有一种特殊方法发的会很快。
1: 那不是，主要是我腿脚比较利索，那时候我年轻啊。
4: 谁没年轻过呢？
1: 老师，我不是说你不年轻了。
4: 不，我比你小。
1: 你也是00后啊？
4: 我98的。
0: 你先解释一下，你今天的关键词"轻职场主义"什么意思？
1: 职场上看待一切

0: 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会在工作当中焦虑、内耗、痛苦，一提到工作他全部都是压力。
1: 你会焦虑吗？
0: 我不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自己在职场当中的负面情绪，总是因为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是同事的一个眼神，就让他们陷入到自己无尽的想
1: 法。脆弱，
0: 对对对，很脆弱啊。
1: 假如说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你帮徐雷总接待嘉禾一品的创始人晶晶总，你话特别多，等今天所有的工作忙完以后，徐雷总在你旁边说了一句：小雨啊，你这个人还真幽默，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领导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1: 你不是不内耗吗？
0: 我不内耗，但是我要客观去分析问题，就是我不会因为领导的这句话产生痛苦，但是领导他是什么样的意思我还是能猜出来的。
1: 我们前置一下，先来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如果你是主播，直播间有黑粉带节奏恶意带偏评论的氛围，你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还是在面上给到他一点点的面子。
1: 什么面？
0: 我会询问他是不是之前购买过我们的产品，或者是我们在直播间的服务让您不满意了，把问题的这个真实的原因找出来。那如果说他继续恶意带节奏，我会直接把他踢出直播间。
1: 我们来问问向坤总，这样的处理在你们的行业看来专业吗？
2: 有时候一个黑粉其实是一个好的工具，为什么？可以带来话题，可以把你的卖点给转述出来，所以说其实没必要拉黑。但如果你已经是在竖品阶段、卖品阶段的，你不应该去被他的节奏所打乱。这个时候有专业的运营会把相应的黑粉的评论自动去给他屏蔽的，要看能否跟本场的直播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所以不是一个标准的处理方法，他要看具体情况。
0: 好的，谢谢向坤总。
1: 谢谢就完了。
0: 谢谢向坤总，我能加入您的公司吗？
1: 你今天来找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对不对？
0: 是的。
1: 你认为的新媒体运营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0: 多在媒体面前曝光，做直播，拍短视频。
2: 其实新媒体运营岗位它是很大的一个范畴，你具体做的是编导岗位，还是拍摄岗位，还是剪辑岗位，还是投手岗位，还是中控岗位。那其实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运营跟中控，这个事儿就不应该是主播去处理的。当然一个成熟的主播，一个优秀的主播，他具备运营知识、运营意识，他也会灵活的去跟那个中控做一个配合。我觉得你的岗位应该不是一个新媒体的运营岗位，应该是偏主播岗或者叫达人岗，
1: 偏主播和达人，
2: 对，
1: 台前，
2: 而不是去做一个运营型的。
1: 那如果结合企业家的建议，你如果再在新媒体运营后边给我写个括号，你最想干的新媒体运营这个方向的两个岗位是什么？
0: 主播还有出镜达人。
1: 你过往干过主播吗？
0: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这个主播是我第一份主播的工作。哦，
1: 最近才开始做。
0: 是的。
1: 你刚才在开场白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你还提到了人事部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调你到那个部门去。
0: 是的。
1: 干什么呢？
0: 做培训。
1: 做培训。
0: 培训
1: 给谁培训？
0: 给门店的员工。
1: 给门店的员工培训什么？
0: 培训他们入职的职场礼仪啊，企业文化，还有具体的他们每个岗位的工作内容啊。
1: 这个有固定的文案吗？
0: 课件都是固定的，就相当于是企业当中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啊。
1: 但是培训的风格每个讲师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要跟观众朋友们来说哈，他从2016年进那家连锁火锅店，再到2022年从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离职，他的薪酬是在上升的，而且从培训讲师干到了培训经理。
0: 在上海那4年基本上都是做讲师，等来到深圳之后，我所有的培训工作都是做培训实施，也就是做班主任。在整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从讲师转到了培训的，算是培训的幕后工作。
1: 这样啊，咱一个一个捋啊。你去了这家连锁火锅品牌，离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
0: 当时我去了一个剧组。
1: 你干嘛去？
0: 做导演助理。
1: 哦，那你都帮导演干什么呀？
0: 端茶倒水。哦，
1: 干了多久啊？
0: 大概4-5个月吧，就是剧组杀青了，我就不干了。
1: 赚钱吗？
0: 就1个月3-4千块钱。
1: 好玩吗？
0: 好玩。
1: 还想干？
0: 我现在肯定不想干了，但是当时有一个演员梦，对这件事情挺激情澎湃的。啊，
1: 就是一个梦想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收藏企业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啊？
0: 当时我觉得那个公司它的氛围呢，有点像 就是每天要打鸡血，我当时太年轻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1: 然后你到了这家进修学院，辞职原因是公司倒闭。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又去了房产中介的这个大公司，又当培训经理，这回你一个月能赚14000了。
0: 对，
1: 这个在我们的面试逻辑当中，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也是你能力的象征之一。辞职原因是个人原因，为什么呀？
0: 这家公司因为它是大公司，所以呢，它对员工的绩效的要求就很高，包括员工和员工之间，基本上大家能力都很强，所以当时我们压力都挺大的，我就离职了，
1: 受不了了。
0: 对，
1: 然后你又去了这个白色家电的巨头，还是培训，离职原因是不接受加班。
0: 对，
1: 他们怎么个加班强度？
0: 他平时在周末的时候会到各个卖场做活动，那你想想，卖场人多的时候肯定是周末，所以基本上周末都是随叫随到，我接受不了，在我休息的时间随时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就离职了。
1: 那你后来去了这家数科公司做新媒体运营，你还能赚到14000？我想虚心请教一下，你靠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0: 因为我之前过往一直都是培训工作。
1: 你还是以培训的岗进去的？
0: 是的是的，在这个公司做了3年的培训。
1: 那你今天来为什么不找一个培训的岗位呢？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新媒体运营岗吗？
1: 那你后来去了新媒体原因是什么？
0: 后来去了新媒体运营的原因是因为公司的高层都觉得我适合做主播，适合出镜，因为我经常在公司的各个活动上面做主持人，很会活跃气氛，大家觉得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3: 可能也不只是公司觉得，其实你自己也更想尝试台前的工作。
0: 对，我自己确实是更喜欢台前的工作，
3: 更喜欢能把自己展示给更多的人，对吗？
0: 是的是的。
4: 你们现在团队几个人？就做新媒体这个板块？
0: 3个人。
4: 每个人干嘛的？
0: 有2个主播，另外有一个就是负责剪视频。
4: 那你呢？
0: 又做主播又负责剪视频。
4: 你既要负责选题，还要写脚本，然后还要拍，然后还要自己剪吗？难道？
0: 对，我自己剪。
4: 那你做的这个就是是要挂团购链接，还是单纯的拍视频就可以了？
0: 我们公司那个团购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另外2个伙伴他们在弄。
4: 那你就是拍视频或者直播的话是不挂链接的，也就是说对吧？
0: 挂链接，但是我这个工作内容我不负责，我只是负责出个镜。
1: 我今天其实想引导你思考第一个问题，你要不要为了一个只干了1个月的，你仅仅是喜欢光鲜亮丽的这样一件事，放弃你真正的优势所在？他花8000到14000雇你干培训讲师，一定有他的理由。可是你现在把那14000和，就是你把那些不要了，完了你去当一个主播，完了你期望薪酬还写个综合薪酬20000，不可能。
0: 公司找我转岗做主播这个事情，他们持续找了我差不多1年的时间。
5: 那可以多干一下呀，因为至少现在有，还能够让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保障。
1: 雅云也是一实在人，我觉得咱们得问问你，前头开场白当中提到了一段个人的感情方面的小事儿，你说你暗恋你的领导，我大胆地问一句，你这个暗恋人的男领导跟你转岗有关系没关系？
0: 有关系。我喜欢的人就是我培训部的领导，我喜欢他的事情公司高层知道了，公司高层3番5次的找我让我转岗。我们公司是不允许上下级之间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5: 不是暗恋不行啊，只有明恋，你俩是真实的恋情了，他公司觉得会影响正常会协调，那你到底是明恋还是暗恋啊？
0: 我最开始是暗恋他，后来我就表达了我对他的喜欢。
5: 对，就是你俩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
0: 对，没有发生实际恋爱关系，而且他也不喜欢我，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我只是喜欢他一下。
1: 大家伙还以为你是有新媒体的能力才被从培训部调到新媒体部的，闹了半天是因为感情方面的事儿。
0: 这个两个原因都有，第二个确实是他们觉得我就是适合主播这个岗位，让我决定我要转岗，就是因为我那个 crush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我适合，他为我好，就是因为他讲了这句话，所以最终我决定了转岗。
5: 那1个多月当中，你认为你的能力在这里面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比其他的在这个岗位当中更资深的人有潜力？
0: 粉丝的关注度 比以前提升了。
5: 增加了多少数据化可量化的？由多少到多少？
0: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我直播之后，他可能每天有几十个。
5: 给老板汇报数据，你们今年培训转化了多少人才？大概挺好的，大家满意度挺高，都学会东西了，是这样讲事吗？
3: 是不是你们的部门是刚刚成立的？
0: 对对对对对，是。
3: 因为刚刚成立，还没有对外有一套业务流程，所以是内部选了几个人到这个岗位上，是吗？
0: 是。
3: 公司觉得谁原来的岗位不行了，给你们拧到一起，找个新业务做个测试。我的感觉，
1: 行就行，不行
3: 行就行就行，不行我外面招专业的。
0: 也不完全是吧？
1: 哪不完全是？
0: 首先我还是很认可我自己的能力的，虽然说我们部门确实是有几个同事也是刚刚新尝试这个岗位，但是其实他们的能力我也认可。想要拿出业绩，想要拿出成绩，必须要有具体的数据，可量化的，让大家直观能看到的。但是有一个客观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岗位刚刚转过来才一个多月，我真正做直播其实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一天大概直播一个小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太短了。
1: 那您才干了一个月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企业家给你提供每个月综合薪酬20000的新媒体运营岗？
0: 它只是一个意向嘛。那如果说每个人找工作肯定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赚得越多越好啊。
5: 原来你做培训咱还有点理由，说我相关我有经验又在知名企业，但如果你现在转型了一个新岗位，还没有绩效的数据，而且你自己只是凭一腔热情认为自己还不错，不否认你的能力，但是不是没有拿市场印证的时候，咱们定了一个远远高于你过往薪酬，这就不合理。你做 HR 你招人肯定面过试吧？
3: 培训岗位你还考虑吗？
0: 考虑。
3: 能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0: 跟现在一样，14000。
3: 主播接受最低薪资是多少？
0: 也是14000。
6: 这个抖音号是你的吗？小雨。
0: 是我的。
6: 你的粉丝才235人，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来要20000块钱的底薪啊？
7: 我刚做新媒体运营岗确实只有一个多月，我不了解这个岗位，你说让我写这个行业的薪资，我也不知道写多少。具体这个行业他那些主播每个月赚多少钱，我怎么知道呢？只要是我认识的主播，他们肯定都每一年都要赚几百万块钱。我以为这个行业就很赚钱，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还以为20000块钱是保守的。
1: 你能干好培训不代表你能干好新媒体，你说对不对？第二，你新媒体刚干了一个月，你抖音账号才200多个粉丝，你说你现在要招一个人，他过来让你给他掏20000块钱，咱能掏吗？
0: 那我肯定不掏啊。
1: 对呀，所以你今天来都来了，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8: 你看你所有的这个经历都是很短暂的，那你要客观地认知自己，不能说再去粉饰了。你所有的培训经理、培训讲师，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能力的体现，都是在自我的盲目自信，我觉得确实是对你未来是不好的。你没有成长，没有进步，因为是你没有认知到自己。现在一定要清醒一些，认知自己好吗？
1: 主播、培训这俩岗位，你最想干哪个？
0: 最想干培训。
1: 能接受的无责底薪是多少钱？
0: 14000。
1: 地点有要求吗？
0: 深圳。
1: 深圳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
1: 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毕彦宇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
5: 你要思考的是，我未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是靠每一次换工作来增加我的收入，还是要垂泪扎根一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岗位当中磨练技能，成为这里的专家？你想清楚之后，才能把你的稳定性凸显出来，否则的话，换了多了就没机会了。
1: 谢谢雅云老师，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毕彦宇。
0: 好，谢谢，谢谢。No matter what they
1: teach you, what you believe.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9: 妈呀！
10: 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9: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
1: 我们继续来看关键词：能撸铁、 能扛事儿的行动派。来，让我们欢迎行动派。

0: 赵文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拍卖与典当方向本科学历。
1: 各位老板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叫赵文强，今年31岁，毕业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然后目前是在天津，想找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0: 好，欢迎你。平时健身？
1: 对。
0: 现在还练吗？
1: 练，
0: 昨天还练了。一周
1: 几练？3到4练。
0: 这么厉害？
1: 比较自律吧。
0: 我们今天是新媒体运营专场，
1: 对，
0: 你今天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1: 可以当主播，或者当直播助理，或者是一些偏一些后台的运营的工作。
0: 那不就等于前中后你都能干呗？
1: 确实都学过。哎呦，
0: 口气还不小。
1: 对，浅浅的粗略的学。
0: 还浅浅的粗略的学一下。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干什么呀？
1: 客户尽职调查，银行风控类的，就是看一下这个用户在这个银行有没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操作呀。
0: 偷偷的调查的？
1: 对，偷偷的，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是吗？
1: 对，每天在办公室门口有个大爷拿那个扫描金属的东西，手机都不能带进去。
0: 怕什么呢？
1: 怕你泄露客户资料啊。
0: 你这个有保密协议吗？工作的时候
1: 有。
0: 你辞职以后多久能脱密啊？
1: 也应该就是不能说，
0: 我也就现在也不能说，
1: 不能说，
0: 不能说。
1: 对，
0: 好，小伙子这点挺好，合规意识挺强的，是吧？不是说为了挣钱博眼球流量，就把自己曾经干过的一些东西违反他的职业操守。
1: 那可不能，
0: 对不对？好，好，快看他的简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以前是260斤的胖子，自卑不自信，通过减肥自信阳光起来，成功逆袭。那么胖以前，那个时候是怎么减下来的？
1: 就是纯靠那个热量缺口吧，就是饿手加运动。
0: 我特别想看看你减肥前和减肥后的对比。
1: 妈呀，
2: 换了个头吗？这不是？
1: 对，换个人。
0: 天哪，这个对比简直太震撼了，太明显了。
3: 非常震撼。我们在那个面试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经历都没有，但是他有一段减肥经历，一定要把他讲成你的人生成就事件。
0: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职场经历，但是你有计划、有目标、有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把生活事件变成自己的意志品质。
4: 对，
3: 而且在计划当中能总结出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这么高效地达到结果的，他肯定要有营养学知识啊，然后自己自律性的时间表啊，他都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项目管理。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
4: 我觉得在减肥这件事儿，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一个是贪吃，然后呢就是一种自己的生活习惯不注意。他能够这样从这么胖然后减肥成功，这非常有毅力，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你那时候做号吗？
1: 没有。
0: 分享自己减肥？
1: 我很少和别人说这个事儿。
0: 为什么？
1: 就是觉得就是挺小的一件事儿，就没必要时常拿出来炫耀。
0: 天哪，260斤，你能减到今天这么帅气的这个体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经验。
1: 一方面是觉得，觉得自己这个确实也没什么分享的。再来，自己就是弄号啊、剪辑啊什么的，都挺费心力的，就有点懒。
5: 那你为什么还要应聘这个岗位呢？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运营不一定是说自己做号，有可能是做一些后台呀，这些相关的工作也可以。
6: 哎，你找工作是不是图省事儿？你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就是门槛低，因为玩过所以肯定也能做。
1: 也不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相关的一些运营的工作，做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了。
2: 哎，跟我们讲一下减肥要分几个步骤好不好？我就想知道。
1: 我会先给你一个食谱吧，然后再下一步会给你一个差不多一个训练计划吧，比如说今天做哪一些运动啊，然后做多长时间。
2: 好。

0: A 要拿出来多少时间，并且一个月要多少预算，能达到你给我定的计划呢？
1: 预算的话，我感觉现在吃东西应该没有多少。
0: 时间呢？
1: 大概3个月吧。
0: 好，有没有监督机制？比如说我今天太想吃碳水了，你有什么办法让我止住？
1: 太想吃了，就稍微多吃点吧，多吃点吧，多吃点吧。
0: 我谢谢你啊。
2: 你满意吗？这个回答？
0: 不满意。第一个没有系统，第二件事情是你说这个方法呢，我回去以后落实不了，叫做没法让我执行。所以呢，我是想通过减肥了解你的思维能力。那我延伸一下，你的减肥的个人成功是依托于你完全的意志力，还是一套极其科学的管理方法？
1: 实话实说，是意志力。
2: 行了，我救救你吧。你今天来找什么岗？
1: 新媒体运营。
2: 你觉得他考你的是哪方面的系统性思维？
1: 就是怎么抓住就是那些减肥人的痛点，让他们就是持续的。对，
2: 这就对了。第一个问题问你，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经营一个账号大体的一个框架思维。我从什么作为切入点，我先要抓住哪一部分人的什么心态。第二，他说你每天有什么什么，就是你有没有详细的方法论输出。你问他，我会给你一个食谱。我想问一下文强，你不了解他，你怎么给到符合他日常作息和能量消耗的食谱，对不对？
1: 对。
2: 第三，
0: 叫做监督机制
2: 啊，监督机制。
0: 对，有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然后他的回答让我很诧异，他的回答是他其实没有监督机制，他也没有系统方法。
2: 对，
0: 那我认为你的减肥实际上是个个案。
2: 对，是不能复制的。
0: 你怎么到企业复制呢？
2: 对啊，
1: 其实我那个意思不是说不监督你，是不希望你那么痛苦。就是减肥，如果说你今天特别想吃了，多吃一点没事儿。
0: 文强，我给你一个反馈啊，你现在31岁对吗？好，因为如果今天你是21岁的话，你没有经验，没有系统性思维，没有数据的管理能力是 OK 的。但是如果放在31岁，还做新媒体运营，你没有方法论，没有系统化，也没有办法有数据反馈，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他对你的求职是有难度的。
3: 文强哈，我在刚才你自媒体账号上看到有1.2万粉丝，他的那个定位也是非常的那个清晰的，是个青春男大风，
1: 对，
3: 是吧？他是一个挺成功的，至少那个数量啊，包括你的那个内容。好，我那现在咱们给你一个机会，说一件你从小到大现在你认为做的最成功的这个事情，它是怎么成功的？
1: 我觉得现在最成功的也是运营我这个账号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也没想过运营这些账号，就是也是想试一试吧，尝试一下自己学一学看一看，然后就也挺成功的，就是从一些爆款的一些图文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自己也挺成功的。
4: 那我挺想问一下文强，你觉得你这个账号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总结一条的话，
1: 就是我好看，我好看，我好看。
2: 拜托你，你别紧张，你好好说。你有成绩，我们现在对你也很有这个信心。你好好说。来来，你先休息一下啊，我们贴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化妆师给他拿点纸，他现在是满头大汗，
1: 汗流浃背。
2: 汗流浃背的啊。来，
1: 就是我好看。
4: 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文强适合来我们这些公司来去做新媒体运营，他就做自媒体就好了，不代表所有自媒体运营成功的人的经验都可以搬到公司来，在新媒体运营岗位上再发挥一遍，所以我觉得你就把你的自媒体做好就可以。
5: 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具备商业化的能力，我们比较着急是他最起码得有自己明白商业化能力的工作方法。假如说他这个能力没有具备的话，现在只是单纯的拥有审美这一个环节，审美呢能否能变现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把审美的变现发挥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上。
6: 我是想去支持一下我们求职者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吧，首先明显从沟通的谈吐上

0: 他确实不如企业家这么的优秀，但是其实两件事他拿到结果的，一个是减肥的结果，一个是做账号。不管他用他的感觉还是他切准了几个话题，他是有1.2万粉丝，而且在这个媒体上是有点难的。
1: 所以我觉得文强这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反差感，通过他的经历能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目标性很强、很有执行力的。然后你现在外在的形象应该是内心那种执行力的外化，但是你确实没有任何的想找工作的激情，对，没有想让自己挣钱，也没有想让帮你的企业挣钱的这种激情。所以我在想，你之前减肥是受了什么刺激吗？我们一下能让你那么有意志力的去减下100斤？
2: 确实也受刺激了，
1: 是吧？
2: 从小就胖吧，然后那个上学的时候也都同学也都排挤你，然后上班也是，完了相亲也说啊，就都挺好，就太胖了，太受刺激了，就减肥吧。
1: 所以你现在其实需要被点燃，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这种火花？有了这些灵感，你能不能捕捉到？你没有真正运营的这种思路，光靠颜值没有思想，可能真的很难。
3: 如果你今天找的岗位，你能够在新媒体运营后边你细分一下，就是我能让各位企业加你们公司的主播或者台前的那个人能让他更好看，这方面你有经验？
2: 有。
0: 大卫老师，我是感觉文强有点紧张，真的是他站在那。
3: 不要雅云，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我们不能用紧张做开脱。你既然想到这个领域混饭吃，你紧张，你自己克服去啊。雅云，我如果不问他，赵文强自己说不出来，你觉得他还能挺到现在吗？
0: 那肯定不行啊。
4: 确实是自己的表达能力上面很欠缺，有些就是表达不出来自己的优势，有些问题也确实回答不到点儿上。
3: 来吧，各位企业家，今天赵文强来自天津的小伙子，想要找新媒体运营类的工作，希望薪酬是7000到8000，工作地点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2: 考虑，
3: 考虑哈。好，我们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文强你好，我个人的确对减肥成功然后审美不错的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完美星辉呢，我们这边主要是做的是达人的直播，国内的头部 MCN 机构以及海外 TikTok 的主播运营。我给你的岗位呢是留的是一个海外 TikTok 的达人商务的岗位，然后薪资是 5K， base 地是杭州，主要是通过系统每日跟那个 TikTok 上的达人做建联，然后发样品进行回馈之后的商务变现。
2: 哦，明白。
3: 好，考虑一下，选择完美星辉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那个完美星辉。
3: 祝贺冯迪，也祝贺赵文强。
2: 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好。
3: 我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完美星辉集团旗下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我更期待我有朝一日能够在任何一个自媒体平台看到更好看的你，且更能为企业赚钱的你。
2: 好的，
3: 行吗？
2: 行，
3: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再见，
2: 老师。
4: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的收获就是要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然后通过自己的语言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6: 就是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在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上，就是你偶然取得的成功它不能够代表什么，但是如果说当你经过思考分析又重新采取行动，不断取得了结果，那这个结果你又分析复盘之后，它就可能会变成方法论和你的专业能力平移到职场上来去获得一个

0: 更好的发展。
1: 其实现在在全民自媒体时代里面，的确有很多人他有一些网感，有一些审美，然后有一些小的成就出来了。你去家公司，其实你的角色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IP， 而是一个操盘手，你更多的时候是能够把 IP 去做成变现的一个能力。
2: 自媒体以及 AI 工具的普及，让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拥有了做自媒体或者说做新媒体相关内容的能力。但是当你真正来到面试舞台上，能不能从企业家手中要走一份工作，换得一份薪水，真的需要商业化的变现能力。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嗯，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3: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3: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3: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4: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三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三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

性疾病，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他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的，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也不用太担心。
1: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2: 就像刚才我们徐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啊、宣肺的啊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0: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则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1: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不、
3: 摸不着？
1: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4: 你都摸着了，那
3: 摸到肺吗？
4: 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我结节大概4毫米
0: 啊。
4: 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0: 四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涉，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4: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0: 一个不要干预，
4: 第
0: 二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的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4: 它会慢慢长大吗？
0: 极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当然没事。
1: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4: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5: 一天一复查吧。
4: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4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1到2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1: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0: 大小是一方面，那4毫米的，我们叫这个5、6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当做一个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混合磨玻璃我们就像个荷包蛋，中间有一个蛋黄在那里，它那块密度特别高，特别密度比较高的患者，那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1: 那我就把它弄开挑了吧那一块，或者我就用什么消融啊打一针弄走就完了吗？
0: 对，有这个办法啊。大部分结节都是随访为主，那有一小部分患者干预。我们亚洲人群很大部分人发现的结节就是磨玻璃结节，那磨玻璃结节到一定大小，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又是混合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00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1: 渠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0: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讲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到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1: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1: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0: 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5: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这一层
0: 漏水了，
5: 这就是
0: 气胸了。
5: 哎，
1: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 比如说全身的因素。

0: 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脏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是心衰的产生积水。这种往往都是漏出型的，那还有更多的是肾出型。最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啊，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但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2: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因为你这个操作一元性的
2: 胸膜角很深吧，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
0: 是。
1: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
0: 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吐气吐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2: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对对，
1: 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
0: 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3: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右肺的体积要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是。
1: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洗肺啊、泄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呢，有时候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1: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咳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0: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他甚至一个血管夹都咳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那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1: 那我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4: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5: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4: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1: 怎么三手？
3: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6: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

0: 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1: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它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祛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
2: 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0: 哎，胃好
2: 啊，对，舒服。
1: 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0: 我也专家，是
1: 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
2: 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2: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3: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胸前区的疼痛，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的时候除了这个胸前区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 pancost 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了，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的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4: 我斗胆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 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这种心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

0: 后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1: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1: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
0: 哎，
1: 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哎，还
1: 比如是刺痛
0: 你听我
1: 灼痛
0: 你听我说
1: 还是拉扯痛、
0: 哎、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还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东一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了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1: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2: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3: 实际上胸痛，
2: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3: 是是是，
2: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4: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说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3: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做心电图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夹层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3: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来，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做 PET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2: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啊？
3: 是是是，
2: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所以你如果在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3: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4: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个我们看不懂。
3: 这个范围比较广，来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枫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4: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分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什么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这提示啥呢？
3: 分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也是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出来的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1: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这信号啊？
5: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

0: 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说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0: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2: 谢谢袁教练啊，
0: 肯定您客气您客气，
2: 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0: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90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1: 这墙不固定啊，
0: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找，是我们在做转体。
2: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1: 对，这不是承重墙，
0: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3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2: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0: 对，然后
2: 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0: 一侧的话做4次，然后另一侧也做4次，这样呢做4组。除此之外呢，花顿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腿，
3: 就往下下，
0: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3: 好多年不沉了，
0: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左右。王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却在
3: 我看在神态上吗？
2: 对，
3: 还听
0: 着。我们做这3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2: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的时候，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0: 是的，
2: 谢谢袁山医生，
0: 谢谢。
2: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2: 哎呦，慢点，
3: 哎呦喂，
2: 呦您慢点，
3: 哎呦，
2: 这怎么了这是？
3: 哎呦，我这腰喂，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2: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3: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叫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3: 对，
2: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3: 一定得看大夫。
2: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3: 是
2: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3: 腰酸背痛没事儿，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2: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

0: 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1: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2: 我还真有点儿，
0: 是吧？
2: 对。
0: 史医生，
3: 没有，我没事。
0: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4: 暂时没敢查。
0: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两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4: 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3: 对，
4: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5: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儿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0: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6: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
4: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曲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5: 我那还算轻的。
4: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5: 我就不敢
4: 深蹲呀，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0: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你啪了一下。
1: 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4: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患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他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实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1: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4: 去
1: 对抬头或者压脚，
4: 没错，
0: 给他加强一下。
1: 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是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6: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0: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7: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被牵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0: 啊！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5: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0: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

0: 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您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1: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0: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1: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一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正，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的是什么样子啊。
2: 找着了，
1: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0: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3: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就是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1: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3: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0: 您试试这个，
3: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在坐，你看腿，
0: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3: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0: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1: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0: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1: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0: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1: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0: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1: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坐就能够很舒适。
0: 我们还有啊，
1: 哎呀，这两个我感觉
3: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4: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0: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4: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1: 这种是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的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0: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4: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1: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5: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4: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6: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1: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0: 好，
1: 咱们做一

0: 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十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行李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矫正的。这种侧弯它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1: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劳损了，劳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1: 谢谢两位。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个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摸不着头脑的医学话题。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权威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欢迎丁医生。让两位猜一猜，猜他是做哪个科室的医生？你们想想，
2: 嘉博先来。
1: 我刚才以为是跳舞蹈的。
0: 哦、舞蹈不是医生，舞蹈不是一个科室啊。
1: 对，不是科室。
2: 啊，我觉得跟蔡医生同行。
0: 哦，皮肤科的
2: 儿科。哦，
1: 我觉得不像。
0: 丁医生，您是心脏科的。
1: 嗯，对，心脏科的，心脏外科。
0: 是吧？我就觉得您那么瘦小，如果做一个心肺复苏的话，那这力气。
1: 确实挺需要体力的，但是只要你加强锻炼是没问题的。
0: 你知道吗？今天咱们化妆的时候，化妆师就说，那个谁谁谁，
2: 哪个？等会儿哪个谁谁谁？
0: 比如说那个袁某某
2: 啊，袁某某啊。
0: 对，然后又说那个曹某某，他们喷了发际线粉，您要不要喷？是吧？我问嘉博喷了吗？他说这个话题我不好回答，你喷了吗？
1: 我是一点点儿，但是是因为我想赌一赌，就之前我有一点点那个斑秃，然后再加上我发际线稍微会有一点点后移。
2: 我觉得嘉博就是因为他的工作的，
1: 对，然后因为我们也得勒头什么，他也得拽头，就是往上拽，
2: 就越拽越靠后，越拽越靠后。
0: 那袁山医生，您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太高了，还是
3: 因为我就是锻炼的原因嘛？他这个激素
0: 雄激素
3: 对会比较高，然后慢就是会出现这个发际线后移，然后会有这个 M 角的情况。但是后来我就真的是我有一段期间有那么一两年我没练，但是就稳定在那儿了，
0: 头发又回来了。
3: 回来倒没说，那后面没再往后夸张了。然后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别让颜值突然下线。我们其实人到中年，我们说这个突如其来指的是头发容易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发也容易白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就白发？别哭别哭，
1: 要老泪纵横。
2: 咱们仨素人就他头发最黑，
0: 他染过。
1: 对，染过，就是因为我可能也有点遗传，就是我从小就没见我奶奶的那个头发是黑的，我从出生看他就是那个惨白。白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爸也是才30多岁的时候他就白头发就特别多，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我也有，然后我就要以前上大学之前我觉得还好，半年可能就补一补发根儿，但现在就是又熬夜又干嘛的，所以他不太好。我觉得就是白头发特别多，
0: 是吧？你看绑头又把发际线提高了，
1: 很困扰，感觉就像老了10岁一样。
2: 我是小的时候6、7岁头发就有白的了，然后我是因为从小我姥给我理这个短发，所以不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这白头发就越来越明显。我头发基本是经常染，
0: 所以你看，头皮有问题，长白发，然后呢又脱发。蔡医生没这样的困扰吗？
4: 就是我也会脱发，但是我脱发跟我的上班是有关系，就是我那天前面天值班，后面一天头发掉会比较多，
1: 就误掉。
4: 对。
0: 哎，什么样是正常的脱发？什么样是这种脱发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一些个问题？
4: 这样就是头发会自然脱落，它就像树叶一样，差不多你就是一天掉100根头发
1: 是正常的，
4: 对。但是如果你的掉发一天超过了120甚至150。这就不正常了啊！
3: 其实你就把手从你的头前侧开始抓两，再往后梳，你要觉得这么
1: 一
3: 梳，哎，手上一大把，那就得注意了，
1: 那就得赶紧去医院了。
3: 如果是一梳，哎，几根那就没事，不用影响。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抓一大把？
3: 还行吧，现在。
0: 我其实刚侧面看了一下，严医生，您怎么也有点白头发呀？您是少白头呢，还是后来？
4: 我

0: 我也不少白头啊，按照现在的标准，我也是老登了，这不能叫少白头了。
1: 我觉得你也可以很坦然的跟自己的白发相处。
0: 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跟大家略有点区别啊。我们神经外科呢，它是一种专门治疗这个极危重症的，比如说我们讲颅脑外伤、颅脑肿瘤，所以老百姓普遍来说喜欢找老专家看病啊。所以我们反倒有一些困扰，就白头发不够多啊。我以前跟人家讲过一个以前我们有一个我们医院里面全院会诊啊，是院领导也来了，然后找这个影像科医生说，哎，这是一个三叉神经痛要做手术，然后找神内科医生说，哎，吃药可能不行了，然后找各个医生都看完，最后说，哎，谁来做手术？那小严做手术。然后我站起来发现一看，哎，今天会诊的各位老师头发全白了，就我一个头发黑的。那天回来觉得不太对劲儿，
1: 你把它染白了？
0: 回去淘宝上看了，也下单也买了，但觉得这个变化可能太大了。昨天 MDT 讨论的时候还是那什么黑头发，一夜愁白头，第二天就白了，也不太好。
2: 这个手术得多难啊！一夜之间都白。
0: 对对对。
1: 说到头发这个，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是吧？我们刚特别愁有白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严医生说我还不够白，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好像容易出现少年白，是不是跟学习压力、
3: 对
1: 生活环境都有关系？
3: 对，就是跟我们平时工作压力大、学习压力大，然后休息不足都有关系。树叶为什么从绿色变成黄色？你就养分不够了，对吧？对吧？那头皮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毛发里面的养功不够，然后导致你的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颗粒减少，或黑色素胞直接死亡，那这样的话它就变白了。
4: 我之前好像还听说，就是有那种拔一根长十根，然后我就也不敢那个就是拔。
1: 我刚想说，就有一根要我给你拔了。
3: 你从毛囊里面拔一根下来，你可能会把其他的毛囊的里面的原本的那个毛发，就幼态的毛发也给拔出来了，会有损伤，甚至说你拔多了之后感染了毛囊炎，然后你这个毛囊直接一个毛囊直接死亡了，这个地方就没有毛发了，所以不建议拔毛。
4: 然后我还听说那个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肯定都知道吧，说生姜，然后就擦。我有一阵儿，我这半途我还真都擦过，但是我发现也没拔出来。还有过什么情况？就之前啊，就是也是有点头发焦虑啊，就是那种，我就上网上查，然后呢，网上就是说的是我米诺地尔肽，就真的抹了。我这块秃是怎么回事呢？就因为我们唱戏不得带那些小的那个布灵布灵的泡子吗？然后可能我就老扎它，就是老刺激，可能老是碰到那头皮老这样，然后它那个地方我发现就秃了。
1: 把毛囊搓没了。
4: 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抹那个米诺地尔肽，确实是，我觉得这药也挺猛的，就是我这块确实没长出来，我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就是特别有粗，然后浑身的那个毛就是
2: 都长出来了，
4: 倍儿重。
1: 你抹错地方了吧？我们中医上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嘛，像刚才你们讲的那种，白头吧，少白头，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因为
4: 就是亏，
1: 就是血气血不足，就是斑秃的情况，我们会用的比较多，一种就是梅花针的这种点刺，在局部，然后通过梅花针的这种敲击，然后呢，在局部它有会有出现一个就是刺激嘛，然后会让它这种斑秃的情况得到一个缓解。
3: 大部分说男性到年纪了，然后发际线上移，他可能就是因为雄秃导致的。那这个时候用米诺地尔是可以的，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专门针对雄激素脱发。但像我们家吴老师的话，你是因为带东西，然后一直坠在这里，然后像勒紧头皮，导致你的毛囊的血供变少了，这种斑秃，它是你的养分不够。这个时候你米诺地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是雄激素脱发，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营养。所以为什么你照红光有用，或者你做头皮按摩有用，或者像我们针灸有用，这都是帮助你的头皮的血供恢复，让你有更好的养分去长新的头发。
1: 那比如说抹姜啊，这些有用吗？
3: 抹生姜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用。
4: 我觉得没用，我也抹过。
3: 你说，除非说生姜有活血作用吗？
1: 不，生姜它在我们中医来说是一个发散的、解表的一个作用。你要硬往上靠，那就说明我们把这个头皮进行那个刺激了头皮的血循环啊，因为确实嘛，生姜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但是我们平时还可以用一些外洗的方子，不一定非得去蹭这个头皮嘛，用一些就是生姜的皮儿削下来，然后搭配着一些侧柏叶、汉莲草、女贞子，然后呢煮成这种水，
4: 然后洗头，
1: 然后等到这脸稍微的温一点以后，然后洗头，然后还能起到一个去油的一个效果。
4: 哇，我感觉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都不想洗头了，太累了，
1: 太麻烦了，
4: 一天还得先放生姜、侧柏叶、草，整完了。

0: 我煮完了之后，算了吧，
1: 自己熬煲汤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0: 对，算了吧。
1: 但是很多人还真的就不会洗头啊，家博体验一下。
0: 太好了，
1: 来，
0: 好了，
1: 我们上一下道具，所有人都在洗头，有的人一天洗一次，有人甚至两次，但是有的人洗了一辈子头都没有洗对，是吧？我们正确的洗头方式是什么？平时这四个怎么洗头？
2: 咔咔咔
1: 抠嘛，
0: 挠啊！
1: 我每次真的是要抠爽了才行。
3: 对
2: 对啊，
3: 这样反而是一种损伤，因为你用你的指甲去抠，虽然爽，对吧？嗯、但是你很容易损伤你的毛囊，然后把你头发给从毛囊里拽出来。所以我们很建议，就是洗发的时候用指腹这样的姿势，然后这样去挠自
1: 己。一号托尼老师上线，
3: 这样去挠自己，啊、然后挠头皮、挠颞侧，尤其是颞侧这边具有颞肌，然后去
0: 颞侧
3: 做按摩是很舒服、很舒服的。
0: 颞侧是这里吗？
3: 颞侧是这两边这里。
2: 啊，这儿。
3: 我先按一下，
0: 哎，我太舒服了，你快，你多按一会儿。
3: 然后还有头皮这样去抓，沿着我们的发缝去抓，手法要轻柔，对吧？然后抹护发素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抹这些发梢。发梢这些受损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你新长出来的头发它其实没有损伤的，所以不用再然后去抹发根，然后防止你的毛囊损伤。洗发水在手里打出泡沫来，再去放到头上，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打。
0: 那完了，我是这种。
2: 那完了，我也是这种。
3: 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怎样吹头发？哦，这个吹风机啊，因为你如果头发很湿，你直接去吹，那你头发时间那个吹发时间会延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吹发之前，一定要把你头发擦干，尽量的擦干。最后呢，就吹头发，首先就是我们就是分层去吹，先吹发根，然后再吹发梢，去这样去分，然后在发根吹干了之后，然后再把它撩起来，然后去吹发根。还要注意温度，因为头发的角蛋白在60度的时候就会变性，所以说我们的距离一个不能太近，温度不能过高，我们不要一直热风去吹，我们要热风和冷风循环去吹。
2: 还得循环呢，全错，我的全错。
1: 我知道中医有非常好的头部的按摩的方式，我们可以在洗头的时候用，对吧？
4: 没问题。
1: 来，袁医生，
4: 哎，这说到我了，那可得好好聊聊了。其实我们中医啊，对我们头部的这个穴位啊，它是有讲究的。有几个穴位呢，是真的很管用，促进我们头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起到防脱的一个作用。第一个穴位大家都知道的百会穴，在我们两个耳尖儿，哎，这个交叉相叠的中点，然后的一个顶点上。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指点按，把一边洗头的时候一边按压，力量不用过大，按肉有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百会穴的上下左右一寸的位置叫四神聪，这个位置呢可以用我们的手伸出来，在这儿敲打，这么着敲一敲，对，
1: 敲多久？
4: 力量的时候可以自己做大一点
0: 啊，
4: 敲差不多3分钟吧，因为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我们一边正好一边洗的时候一边敲，洗头时间也不用很长，对不对？敲一敲，然后揉一揉，这样就可以。还有两侧，就像我这种，比如那种鬓角啊，两侧。这额角比较往后移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头围穴，在我们两个鬓角往上0.5寸，也就是差不多哎一个手指的距离，这块按一按。
0: 哎，我真舒服，你看这表情。
4: 这个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头疼。
1: 哎，是不是当年那个唐僧一念经孙悟空那个紧箍咒
2: 疼啊？
1: 是吧？他疼的就是。
5: 这还真挺疼的，
4: 在我们您这个两边有点宽了，要是您的话，就是在额角这个位置。
2: 袁大夫前半句可以不说，
0: 有点宽了，
2: 伤心了。
1: 哎，我们再聊一个更前沿的话题，就是植发，因为我确实去咨询过好多回，我没敢去做，因为我身边有同行的朋友把后面的毛囊拔了，摘就是弄种在前头，结果呢前头掉了一半，后面也没了，所以我就不敢植发了。现在这个植发那个这个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3: 其实植发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你想那个情况很多，就是他种的头发是还活，但没种的后面继续往后移，就是前面的还活着，后面的已经消失了，还要补种头发。那现在我们的医学来说的话，为了因为其实种头发很累的，就是毛囊很多，都一根一根一根一根去插，我们要像插秧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会想有没有更好的更方便的方案，那我们就是从头皮后面取这些富集的皮肤，然后把它干细胞提出来，然后做注射，做细胞疗法，然后打在你头皮内，然后帮助你生发。这也是一种比较前沿的就是植发方案，
1: 但
3: 还没有完全成熟，还在实验方案里。
1: 再撑两年。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年人，

0: 不要突然让我们的颜值下线。我们保护好头发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人要有一个本领，就是我应该接纳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
0: 头发越来越少，头发越来越白，然后我觉得自信的自己在每一个年龄段才是最美的。尤其是刚才听了严医生那段话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有一天突然没头发的时候，我痛里绝顶。
2: 决定了。
0: 好，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头皮养护是护发根本，日常洗发水温及频率不宜过高，手法轻柔，少用硅油或皂基洗发水，避免过度清洁损伤头皮屏障，减少烫发、染发、扎紧发，降低头发及毛囊损伤。作息规律，少熬夜，少吃高糖重油食物，缓解头油头屑脱发问题，不问头皮环境，发丝才能更强劲柔顺。
0: 咱们接下来这个议题啊，是靠听的。
1: 听，
0: 来，咱们一起先听一段来。

0: 你们觉得这都是什么声音？
1: 我听到了那个蜜蜂是吗？
2: 噪音
0: 啊，噪音啊啊！我告诉大家，这些声音都是耳鸣，
2: 耳鸣，
0: 对。
2: 会有这么多种声音吗？
0: 对呀、啊，
1: 可能每个人是不是就是反应是不一样的。
2: 我一直以为耳鸣都是大家统一的。
1: 对
2: 呀、
1: 啊，就是那种嘛、
0: 嗯。对，而且呢，很多人就说起耳鸣，可能就上火了。
2: 上火，对对对。
0: 再两句，但是我跟你讲哈、啊，有的人耳鸣一鸣就是一辈子被这样的噪音在自己耳朵里面自己折磨自己。
1: 我以为耳鸣就是听不见，不会有音，就是他听不见了。
0: 那是耳聋。哦。所以咱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令人烦躁的耳鸣，刚说起这个，他们都不觉得这是耳鸣，就觉得是这那发出的噪音。陈医生，这个是耳鸣的声音吗？
3: 没错，刚才听到的几种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鸣的声音。耳鸣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耳鸣，还有一个是病理性的耳鸣。这个生理性的耳鸣啊，一般来说是一过性的。然后病理性的耳鸣啊，就是一般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疾病了，比如说这个中耳炎，还有一些这个梅尼埃病啊，还有这个老年性的神经听力的下降啊，这种的耳鸣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啊，这个属于这个病理性的耳鸣。
0: 我们也有很多网友发来，你比如说哈、啊，他是一个28岁的上班族，他说他是单侧的持续性的蝉鸣，耳朵很闷，听力也下降，他就问说这是哪种类型的耳鸣？
3: 之前的话，这种高调的蝉鸣啊，突然听力下降，鉴于一些中老年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因为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晚上熬夜，然后长期佩戴耳机啊，就出现了突然的一侧的听力下降，同时伴有一些高调的这种耳鸣啊，还有耳朵发闷发堵的情况，那就高度警惕，是不是叫特发性秃聋？
0: 嗯，对，你看又有这个我们的网友又问，他说我得过中耳炎，然后呢耳垢堵塞，耳蜗有过损伤、嗯、这些也会引发耳鸣吗？嗯，
3: 对，没错，你比如说慢性中耳炎的这种耳鸣啊，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种刮风的声音啊，那种比如说这个耳蜗的神经的听力损伤，比如说年龄大了啊，这个听力下降了啊，这种神经感应性的听力损伤，它一般是高调的蝉鸣比较多。有些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个是这种血管搏动性的耳鸣，就是跟我心跳节奏一致，嘣嘣嘣嘣，白天没事儿，白天我工作的时候我听不到，但是晚上我睡觉躺在枕头上，我能感觉到这种嘣嘣嘣嘣跳的这种耳鸣，但是我换一个体位我就听不到了，说我这是耳鸣吗？这个其实不是耳鸣，是咱们这个睡觉的姿势啊，压迫到了这个咱耳的前面有个叫颞浅动脉这个东西，咱其实把手放在这个耳屏往上的位置，能摸到这个动脉的搏动，
0: 真的在动，
3: 这个属于正常，
2: 因为我听见过，吓我一跳。
0: 那么好了，我们要正式给大家一个答复，耳鸣究竟能不能根治？
3: 其实我们就这么告诉这些患者，就是这个耳朵这个毛细胞啊，它也是需要休息的啊。你长期的佩戴一些这个塞耳式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熬夜啊，其实对毛细胞属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该让它下班，你不让它下班，让它加班，它肯定不乐意，对不对？它会报警，报警就是就响。其实它就是一个预警的信号。
0: 你像我有个同事，他说他自从戴了那个耳塞之后，他的

0: 那个耳鸣好像就明显降低了，
1: 是阻绝了声音对于毛细胞的刺激，
0: 刺激，对
1: 对，让你的毛细胞不工作，让毛细胞休息，阻绝声音对毛细胞的刺激，
2: 它其实也是一种休息方式，
1: 对，
0: 哦。

0: 之内没有发生变化，耳鸣是可以不用管它的，它就是一个症状，这个需要跟大家解释，耳鸣不是一种疾病。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但凡医生告诉你说你的耳鸣不是病，本身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没那么焦虑了，你的心病解除了，你就能和它进行共处了。
0: 共处。
1: 好，我们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因为刚一直问陈医生耳鸣，咱们当然要去耳鼻喉是吧，我们看看这案例他应该挂哪一科。一个56岁的大叔，他是耳鸣跟着心跳一起咚咚响，还夹杂着头晕胸闷，他查了耳朵也没有查出问题，那么他应该去查哪一科呢？各位医生们，
2: 有可能是不是要来我们科看一看了？
1: 是的，来，丁医生，您跟我们说说，是不是有的耳鸣其实是跟我们的心脏是有关系的？
2: 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尤其是老年的患者，他的动脉的中央硬化是有改变的，但是在他的早期可能不会，大家不会重视，所以说就没有查过，然后直到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跟您刚才说到的这种胸闷气短这种情况，那可能有这种症状上的体现了呀，包括这种搏动性的耳鸣，那可能会有，潜在的高血压的风险呀。那这种情况之下，建议还是要排查一下心血管的问题，这个说明我们心脏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再去看，专门去看这个耳鸣也是更有针对性。
1: 那包括有的人比如说血压有问题了，包括他颈动脉出现问题了，也会伴随这种咚咚咚咚耳朵有声音吗？
2: 会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血压一旦增高的话，你的所有动脉里面的血压都是会增高的，包括这个耳前耳周的这些动脉都会增高，那所以就会有一些搏动性的，尤其是随着心跳跳动的这种的搏动性的耳鸣，那包括颅内压的升高啊，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1: 就当我出现耳鸣，我去耳鼻喉查不出原因了，然后呢，我同时本来这个心脑血管又有问题，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因为耳鸣这个问题去排查一下心脑血管？
2: 虽然耳鸣并不是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叫做典型症状吧，但是因为年纪的上涨和基础疾病的合并症增多的话，建议是45岁往上的病人要去做一个排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40岁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症状：耳鸣、头痛，再加面部麻木，再加听力突然下降。他说了，这是什么样的高危信号吗？我应该去哪个科看一看呢？各位医生，
0: 排除了我们耳鼻喉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不是考虑听流的存在，这就是严主任那边。对，因为他的这个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好像比较明显，第二他伴随症状比较多哈，有面部的麻木啊，有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比较好的状态下是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个磁共振的检查，看一下这个面听神经的一个形态啊，有没有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对他施加了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有没有。一般来说在磁共振上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些神经的一个走形啊形态，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诊断。
1: 那耳鸣只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是吧，如果伴随着出现了哪些症状，我就马上赶紧去查一下。
0: 第一个呢来说，就是这种听力的一种快速或者持续的一个减退，这个而且是单侧的，可能就是指向性会更强。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是因为衰老啊、血管硬化、糖尿病啊，他出现的这种耳鸣啊，往往是双侧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一个全身的血管变化。但如果是单侧的话，有时候就提示你可能是一个其他因素，而不是一个全身的一个因素，这时候你需要比较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其他来说，因为我们在这个面听神经旁边是我们控制面部的一个叫三叉神经，是控制感觉的啊，然后耳朵是我们讲这个听神经啊，我们面部的这个表情啊、微笑啊、哭泣啊，都是我们叫运动的这个控制，是一个面神经。这个如果出现面瘫，比如说嘴巴歪掉了，眉毛耷拉下来了，那这个时候面神经也受到影响，这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因素导致了周边几个神经同时发生了相应的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比较积极的早点去做一个诊断，而不是说哎，我家里再观察个一两个星期再看了。
3: 中医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4: 其实我们临床上来说，最多的就是通过针灸的方法，然后呢，辅助的一些中药的调理。其次呢，我们还会教患者一些手法，就是自己回家以后，去做的，我们叫做这个
3: 迎天骨。
4: 我们用我们的手掌，放在我们的这个外耳道这块，掌心对准它，然后呢，我们的手指放在我们的枕后这个位置。然后用我们的食指搭在中指上面，两侧都是，然后进行一个敲击，差不多30次， 你会很明显听到这种咚咚咚的感觉。
5: 啊、
4: 对，它这个也是耳朵的一个刺激。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

0: 就是我们的穴位在我们的耳朵耳屏前侧，比如说我们的听宫啊，我们可以张嘴，哎，刚才这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1: 哦，我感觉好像平时坐飞机的时候，如果出现那种，
0: 对对对，
1: 有时候也会耳鸣，
0: 对对对，
1: 或者耳压的时候，这种方法可以缓解。
0: 对，然后听宫、听会，然后还有我们的移风穴，在我们的耳的后侧，这个耳垂往下这个凹陷处，啊，这三个穴位我们平时可以揉一揉，啊，其实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针刺的穴位，用针灸刺这个穴位，效果比较好。
1: 对，如果排查之后，然后呢，它就是个单纯性的耳鸣，也不是什么疾病引起的。这个时候如何解决那个心理负担，让我们不焦虑、不失眠、不为这个事儿烦心？陈医生有什么要嘱咐的？
2: 主要我觉得还是正视这个东西。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器质性的损伤，只是这种简单的一种耳鸣的这种症状啊，大家就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让自己忙起来。你可能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这个耳鸣了。但只有你闲下来的时候，或者是处于安静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越琢磨它，越听它，你会觉得，哎，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响，怎么那么耽我睡觉啊什么的。你会越在意，就会越难受。
3: 对，我觉得就是越琢磨这个，越在意它，你就是越听得见，哦，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1: 人还是不能太闲了，
3: 对，得有点事儿干。
1: 对，听完各位医生分析之后，我突然觉得，就针对耳鸣这个事情，真有时候耳朵不舒服，我突然间就觉得我现在一下就耳聪目明起来，
3: 一下什么都听得清了，是吧？
1: 哎，对，就真的就是听完之后，一下心里那个负担就没有了。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也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耳鸣可防可治可调理，关键是找对病因，挂对科室。耳朵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守护听力就是守护生活质量。
3: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有一个朋友啊，
1: 朋友姓
3: 邵，姓邵，我的朋友姓邵，他每年一到这个季节，他就流鼻涕，流眼泪，然后晚上还睡不好觉，
5: 哎呦天，
3: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然后克服也克服不了，最后只能走到吃药这一步了。
1: 那就是过敏呀，你像我这过敏过的我都有经验了。你要我今年过敏好很多，是因为我在医生的嘱咐之下，我在花粉季来之前的两周啊，我开始用抗过敏的药，我大概三周前我才开始停药。
3: 哦，我以为是才开始过敏，就是把这个时间延后。
1: 对，就是在这个期间要把自己保护好，那花粉啊等等啊，你知道吗？7月8号什么日子？
3: 什么日子？
1: 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5: 哦，
1: 就是很多人啊，就我们把这个过敏叫过敏星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过敏星人生存不见。你看我们家特奇怪啊，我妈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呢也有这个过敏性的哮喘，
6: 对，
1: 我外婆也有，哎，我姐就没有，
6: 哎，
1: 我有，但我姐的儿子有，就我外甥有，这个就乱了，哎，这个怎么有的人有人没有呢？这遗传的，
6: 就是因为染色体有两个，一个是母系的，一个是父系的，他跟谁啊？可能姐姐就是跟了爸爸的那个 X 染色体。
3: 哎，这我能给你解释，按照民间的方法解释，娘亲舅大，外甥得随舅舅。
1: 哦，我外甥都。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他怪我了。有的人是小的时候不是过敏的，然后长大之后忽然过敏；有的人是小的时候过敏一段时间，长大之后没了。
6: 长大过敏可能是接触了更多的东西，他的过敏源变多了，然后所以他过敏。然后长大之后不过敏，可能是因为他长时间接触这个过敏源，他就不过敏。
0: 就我们中医上来说，它就是一个胃气不足，它是防保卫的胃。
5: 哦，
0: 胃，
5: 胃，
0: 对，
5: 不
0: 是这个胃，
1: 我多吃点。
0: 其实我们中药有一味药，有这么一个组方，其实特别好，叫做玉屏风散。
1: 哦，
3: 啊，玉屏风，
0: 对，它会适应一些，等我们现在来说，对应一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是因为我们把它的胃气充足了，它就像个屏风一样，帮助我们保卫在外面。
1: 玉屏风散，我录了很多年节目，曾经也有一次用过，就是我在那一年的哮喘发作期的时候，我一方面也在用这种抗组胺啊等等这种药物，然后呢总有那个咳的感觉，然后我加上了这个玉屏风散之后，我那个咳嗽也是比往常我感觉要轻很多。
0: 其实这个药特别简单，就三味。黄芪、白术还有这个防风，很简单的一味药，但是作用会很好。它会适应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胃气不足，经常容易感冒的人，啊，就可能也叫比较虚弱的人群。
1: 你们可能没听过一个词儿，叫雷暴哮喘。
3: 没有，没有，
1: 你们都不知道吧？
3: 就是一打喷嚏，咔咔的，跟雷似的。
1: 有一回北京风特大，然后。

0: 然后呢，打雷嘛，哐嚓打一雷，我哮喘了。然后呢，我就去医院看嘛。然后人说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我就是过敏性哮喘就发作，这个也是过敏性的吗？
1: 这个其实我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个经历，是我大学同学，他不是雷暴式哮喘，他是见光喷嚏。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差不多意思，他就是出门，比如说从暗处到明处，或者是说这个从室内到室外，见到一些强光或者是这个太阳光的时候，会连续的打三五个喷嚏，每次都是这样。这个他这个并不是过敏，而是属于这个控制这个鼻盘这个打喷嚏这个神经啊，跟这个动眼神经属于这个神经交错重叠了。
0: 哦，
1: 就是属于强刺激，
2: 那就变成一种生理反应了吗？
0: 不能看光。
2: 哦，哎呦，
1: 对，他见光必打三五个喷嚏。
2: 头一回听说这个。
1: 对，我当时也是，我还专门去查了查，我说这正常吗？我这舍友啊，我一看，哎，还真有这样的。
0: 我觉得过敏也分季节，你比如春秋季节，然后呢，在北方地区哈，我就觉得很容易过敏。但是那个时间我就去南方躲两天，湿润的
2: 啊，对对对，
0: 我好像又没事儿。然后突然间雨季一来，我昨天感觉我还在打喷嚏呢，怎么哐当一下雨了，我就又好了。
1: 其实是春秋季啊，是划分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高发季是秋天，九十月份啊，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蒿草啊陈草啊这种的划分比较多啊，也是一个强的过敏源。
3: 那打喷嚏流鼻涕，那到底是算是过敏呢，还是算是什么呢？
1: 其实有几个这个点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第一个就是有没有这个发烧啊，基本上过敏你不会引起发烧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过敏，它那个鼻子那个喷嚏啊是水样的喷嚏啊，那个比如说你感冒啊，可能是那个黄浓的鼻涕啊，这个就比较浓稠啊，对。然后再一个，就感冒的时间基本上七天左右就好了，即使你不吃药或者你吃药，七天左右都能好。但是你这个过敏，这个是由这过敏源导致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它就是属于只要有过敏源刺激，它就会反应起来。
0: 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早上起来比较喜欢打喷嚏。你没有这种感觉，一起床咣咣先打十个喷嚏。
2: 我没有、这个，
3: 我也没有，你那些都是特征。
1: 我就是他有一个疾病啊，叫血管运动性鼻炎啊，他其实不是过敏，但是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刚那个老师说，哎，我早上会打很多喷嚏啊。比如说我也是，我是什么呢？我是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比如说我吃一碗热腾腾的面，或者我吃火锅，
3: 哎呀，
1: 我必须得拿一卷纸啪放那儿，我才能吃得下这东西，因为我要流很多鼻涕。
3: 我的天，
1: 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属于这个鼻腔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反应，然后加上一个腺体的分泌的增多，其实并不是过敏，它就是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的这一个情况。
3: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鼻炎打喷嚏跟那个过敏打喷嚏，它其实怎么来区分呢？感觉都是喷嚏吗？咱这
1: 是。对，有一个特征性的东西，你去医院测一下是不是有过敏源，还有一个皮肤点刺试验是属于金标准。对，你过敏源一测，哎，发现你对比如说这个猫草啊、蒿草啊，或者是这个花粉啊，什么东西，或者是甚至很细，现在牛奶什么的都能给你测出来。
0: 有人在说，你测完过敏源了，你就锻炼自己去做那个脱敏的治疗，你就反复训练。
1: 脱敏治疗是我们比如说用药之后效果一般啊，可以进行脱敏治疗，是有这个依据的。但是一般来说，比如说您的这个提前用药，然后把这个过敏给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一般来说都能压得住。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过敏确实很重了，已经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了，包括已经出现鼻息肉啊，这个慢性鼻窦炎，甚至说已经并发这个哮喘了啊，这个可能就需要去脱敏，甚至说打这个免疫制剂。现在有很多这个上来的这个新药，比如说什么奥马舒单抗啊，杜普利尤单抗，就是属于这个生物制剂类型的，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0: 他们能把这么复杂的名字记下来，我觉得不比背相声贯口简单。你看鼻子出问题擤鼻涕，很多人会擤出这个中耳炎来，就是这为什么这个鼻子老跟这个耳朵连在一块儿？
1: 咱的这个鼻子呀、耳朵跟眼睛都是通着的啊，这个咱们说这五官就是相通的，其实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鼻子呀跟耳朵有个叫咽鼓管的连接，然后呢那个鼻子跟眼睛这个内眦啊，它有个叫鼻泪管的东西去连接的，其实它都是通着的。比如说你 你这个看到一个言情小说那个比较悲伤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同时你会流鼻涕。
3: 对对
1: 对, 对，它其实都是有个管子连起来。
2: 是不是就武侠小说里写七孔流血，这几个地方都连着的？
1: 其实都是对、啊，其实都是连着的。
3: 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洗鼻子能不能

0: 治疗这个过敏炎
1: 效果意义不大。
0: 哦，
1: 是这样的，就是、
2: 啊、那怎么那么多人拿那个什么海盐水啊？
0: 对呀、
2: 啊，
1: 对，但是你得先分清你是过敏性鼻炎，还是说慢性鼻窦炎，或者是慢性鼻炎，它是不同的疾病。针对于过敏性鼻炎呢，你的病因是因为接触了一些过敏源，从而导致的一个鼻部的卡塌性的这种超敏反应。它其实第一步应该是避免接触这过敏源，是它的首要的治疗方案。啊，你去拿这个盐水去洗啊，对于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但是比如说我要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鼻窦炎，鼻子里老是流那个大黄脓鼻涕，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这个水啊去清洗一下，把这个鼻窦里的脏东西它冲出来，哎，这个是有帮助的。
2: 那有的人比如说芒果过敏的人特多，所以以至于我周围有的人啊，因为对芒果过敏，人去不了东南亚，包括对榴莲还有过敏的，海南岛去不了，那满大街都是芒果。
3: 哎呀，真替他们惋惜啊，
2: 是吧？让咱们去享受热带沙滩和水果吧。
3: 他们居然去不了，
2: 那个是过敏吗？
4: 也是过敏，就是但是其实芒果过敏分两种，有些人是果皮过敏，就是碰到那个芒果皮过敏；有些人就是对果肉过敏，可是有两种不同的成分，因为它是漆树科，它有漆分，对漆分这个物质过敏，然后果肉里面有醛酸，它是对醛酸过敏啊。然后像有些人还对菠萝过敏，那就菠萝蛋白酶过敏，它是不一样的啊。
2: 我曾经看过有医生在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做抗过敏治疗就用过敏药，必须得足食足量，就是你中间突然间自己说停就停，好像说下次吃这个药吧，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4: 对，
2: 是不是？那是过敏药应该怎么用呢？
4: 就是他讲的啊，足食足量，然后有些时候是可以提前用，就是你明知道到了春天了，然后花粉季了，然后过敏了，你就提前两周给自己用药，让自己的那个过敏的反应降下来。然后但有我刚刚想到一个事情，想到一个药，就是西替利嗪，也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有一部分人群5%到10%的人群，他用完药之后会嗜睡，就困，然后就是注意力不集中，那这类人群就是千万别在开车的时候或高空作业的时候用这种药，会很危险。
2: 跟你讲，我有一个经历哈，我也不能说是谁。
0: 我有一个朋友，
3: 大家都有这样的朋友。
2: 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一起录节目，我们那天那个节目特逗，我们前面摆一张桌子，然后坐那聊呀，弄，然后录，突然旁边没声音了，趴在那儿睡，然后女主持人起来之后口水流了一桌，结果一看，哎呦，用了就你刚说那西替利嗪那个药，
3: 这么厉害呀、啊，这个药，
4: 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差不多是5%到10%左右的人群会。
2: 然后我当时采访他，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感觉？吃完这个药睡，他说他从来没睡过这么香。所以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体质，
4: 对
2: 吧？
4: 对，用药。对，
2: 你知道这个过敏有一项特别严重的，就心脏过敏。
1: 心脏过敏，
2: 好像真的有这个心脏敏感，而且说容易危及生命，对吧？
0: 我觉得它准确一点来说叫过敏性休克。这个就是过敏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嘛。那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日子去说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这件事情。你往小了说，那可能只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种卡嗒症状会明显一些。那我们可能通过药物可以控制，但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中更加常见的一些像过敏性休克。或者说是比如说手术中也好啊，微手术期也好啊，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病人的突然的出现这种过敏完了之后就血压下降啊，心率测不出啊，就这种危及到生命安全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像喉头水肿啊这种的，也是突然的你就是窒息了嘛，或者说严重的哮喘也有可能导致窒息嘛，其实这些根本原因都是过敏。
2: 有人还我听过一个心肌炎是因为过敏导致的。
0: 有一部分是吧，因为它这个过敏反应它往根里说其实是一种身体里面的这种变态反应。在这种情况，在你的身体的变态反应很剧烈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免疫风暴。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诱发你身体里的内环境的紊乱啊，心肌细胞的损伤啊这种的。
2: 你看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
3: 我记住了。
2: 对，
3: 这回真记住了。
2: 所以说呢，方法我们也知道了。第一个要清楚自己身体对什么东西过敏。
3: 对，
2: 如果出现过敏呢，马上切断过敏源，然后呢进行一些个及时的药物干预。当然我觉得放松心情，我们和这些过敏源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然后呢我觉得非常合理的相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加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身体棒起来了，可能原来我们一些个过敏性的致敏性的东西
3: 就不过敏了。
2: 对，这是我们

0: 我们希望每一个过敏星球人能够在过敏的季节里面安全度过的一个心愿，也谢谢各位的分享。那么最后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过敏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免疫系统认错人。日常防护请记住这三件事：回避过敏源，规范用药，必要时脱敏治疗。过敏无法根治，但完全可以控制，让你不再被喷嚏和红疹所绑架生活。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我用一个词儿来说一下我今天的感受，我觉得叫知己知彼。知己就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知彼呢就是知道各种病痛以及这种疾病到来的原因。如果这样呢，我们第一个能够远离疾病，另外一个能更好的预防和放松我们的心情。
3: 没错没错，
2: 目的是让大家更加的健康。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医探团的成员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3、2、1，
3: 哎呦，
4: 哎呦，
5: 第一名
6: 呀！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7: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1: 来电话了。喂，
2: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3: 你是个电销。
4: 哎，而且是 AI 电销。
5: 卡住了。
1: AI 电

0: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1: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0: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2: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0: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3: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0: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3: 对。
0: 你卖什么产品啊？
3: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0: 嚯！
3: 对，他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0: 哟，
3: 对，
0: 你还带团队了？
3: 是带过团队。
0: 多少人团队？
3: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0: 最多就8个人？
3: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1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0: 嗯。
3: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0: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3: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0: 啊。
3: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0: 哭了。
3: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1项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0: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3: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0: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3: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0: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3: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

0: 这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给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引起话题。
1: 就这些哈。
0: 对，
1: 好，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哈，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马上就挂掉了。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了？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 又不想得罪对方，

0: 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1: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0: 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哦，那要男领导呢？
0: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1: 直接怎么说呀？
0: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1: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0: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1: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2: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3: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对，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0: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1: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3: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1: 我也好奇。
0: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1: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0: 好的。
1: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0: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1: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0: 天津或北京。
1: 金京。
0: 对。哦，
1: 那以外考虑吗？
0: 就不是特别考虑。
1: 好，希望薪酬6000+。
0: 对。
1: 来，有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0: 明白了。好，

0: 谢谢。
1: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0: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1: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0: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2: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我的选择是朗玉。
2: 祝贺任总，感谢郭总。

0: 为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的？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四分之一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4: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0: 学。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4: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0: 财富自由了。

0: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1: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0: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1: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0: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哈。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1: 你在俱乐部干得怎么样？
0: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1: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0: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5%。
1: 为什么这么高？
0: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人制的 L1 教练员证，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员证，还有一个就是亚足联的4级教练员证。专业的证书给家长做一个保障。第二是我的一个教学能力，我的教案都是我自己撰写的，比如从热身到跟球员的互动，到怎么提高队员，到怎么跟家长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得比我的同行比较好的一点。
1: 谦虚了，我简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它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对，
1: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0: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1: 你有挫败感吗？
0: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1: 那肯定了，
0: 对，
1: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0: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1: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0: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1: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0: 不可能做到100%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100%的努力。
1: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0: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1: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0: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1: 像我这个8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0: 那我选段总吧。
2: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0: 可以的，
1: 再选一个。
0: 那我选赵总。
1: 来，
0: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6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1分，满分就是6分。
1: 足球保龄球。
0: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0: 好嘞。
2: 这有点歪是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2点总是直线。来，
1: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0: 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
0: 这是游戏规则。
1: 跟我的地有什么关系啊？
0: 3、2、1。1、2、3，应该是4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

0: 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击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1: 准备动作？
0: 对，瞄准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嗯，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撑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嗯，有感觉吗？
1: 有，
0: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哎，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嗯，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1: 好，
0: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1: 脚尖儿，脚尖。
0: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1: 有点站不稳啊，
0: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2: 好，
0: 来准备哈。哎，
2: 五分，
0: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2: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0: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2: 赔钱啊。
0: 准备三二一，几分？
1: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都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1: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
2: 哎呦，
1: 哎呦，
2: 第一名。
1: 哎呀，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1: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3: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1: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啊！
3: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4: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5: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十年两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6: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进口的餐具，
6: 通过短

0: 视频来卖是吧？
1: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0: 20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1: 对对，就是从零。
0: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1: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哈，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
1: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3: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1: 对，
3: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1: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4: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1: 对，小白。
4: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4: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0000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2: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
2: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5: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格的。
5: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6: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5: 我想一想，
6: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加，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6: 除了这些之外的
1: 也考虑。
6: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7: 王总，是摁错了吗？
5: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朗域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两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

0: 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1: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
0: 大，
1: 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2: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3: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这很遗憾的。
2: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4: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了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0: 十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
5: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龙总。
4: 谢谢，谢谢，
0: 再见。
4: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啊，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6: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蒙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7: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7: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7: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7: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7: 两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7: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7: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7: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7: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7: 两年。
0: 啊，就干两年就下来了？
7: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7: 拿我举例，两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0: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7: 在职期间这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0: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7: 啊，对，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0: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7: 对，
0: 不想干了。
7: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7: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0: 所以你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1: 没有。有演技吗？
2: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1: 有演技吗？
2: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1: 有词儿吗？
2: 词儿很少，很简短。
1: 比如说啊，
2: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1: 就这样。
2: 其实
0: 你演一演啊。
2: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0: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用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2: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1: 没有模特，
2: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1: 有词儿。
2: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
1: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3: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0: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2: 当然演啊。
0: 对呀，
2: 平面模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0: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2: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0: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1: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0: 没有。
2: 没有。
1: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2: 我可以把主持人。
0: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2: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0: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4: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5: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6: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你演点什么那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儿，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0: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派模仿一下也行啊。
2: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
6: 呀，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2: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0: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2: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0: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2: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4: 他们仨都没领带，

0: 小伙
1: 儿，可以抓衣领，
2: 抓脖子就行。
3: 你们互相抓衣领。
4: 嗨、啊，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5: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来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对，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4: 还有中介，
5: 对，对，这样。
4: 有的人说五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四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5: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4: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5: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四指的。
4: 露四指？
5: 对。
4: 哦，留一手啊。好。
5: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4: 脚呢？脚讲讲。
5: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4: 是90度直角吗？
5: 对，打成直角。
4: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5: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6: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看。
4: 对，你得看看，
6: 你得检查作业呀、啊。
5: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4: 对呀、啊，你万一教的好呢，对不对？
5: 两位老师做的很标准，
0: 好草率。
5: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4: 什么玩意儿
5: ？wink。
6: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4: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5: ？wink， 眨眼。
4: wink。眨眼。
5: 闭一只眼。
4: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5: 不是眨眼，是闭眼，
4: 闭上，
6: 俩眼全闭上吗？
5: 不，闭一只眼。
6: 闭哪只？
5: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6: 右眼。
5: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4: 哦，交替着闭。
5: 对。
4: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5: 左手。啊，
4: 那你闭哪只眼睛？
5: 闭右眼。
4: 他都闭上了。
5: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0: 你欺负人，
5: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0: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4: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7: 这个老模特。
4: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5: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4: 哦，点赞。
7: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5: 啊，不用。
4: 嗨，
5: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4: 你擅长什么呀？
5: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4: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
8: 能
4: 说
8: 不？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4: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6: 捂脸那多棒啊！
4: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5: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6: 叶苑来电话了。
5: 您刚才说要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4: 我说3、2、1，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3、2、1。
6: 这越渴越吃盐，这。
9: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4: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7: 最老的了。
5: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4: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苑，我们准备啊，3、2、1，咔嚓。 哎，谢谢龙总，
1: 谢谢
4: 叶苑。
0: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

0: 状态了。
1: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它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 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2: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3: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它，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级，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1: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3: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1: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3: 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1: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3: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3: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1: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3: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4: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3: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4: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5: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3: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6: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拱总一眨眉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不匹配啊。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4: 没明白。
6: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是就是老让我来帅点儿，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3: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6: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3: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4: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

0: 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1: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0: 很好的台阶啊！
1: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
0: 对，
1: 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2: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哪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3: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进。
1: 特派员，您找我。
0: 哎呀，哎呀，奋生啊！来来，哎呀，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就叫我学长就可以了。
1: 啊，我忘了。
0: 奋生啊，本来呢，我是要跟你道歉的。我在你面前，我简直觉得我自己太惭愧了。你放心，你在此次保卫战当中起到了关键而又特殊的作用，我已经上报给第三战区长官部了。啊，
1: 这些跟那些战死的兄弟们比起来，已经不算什么了。
0: 我就是要对得起那些战死的弟兄们呐！啊，不忘英烈，不亏待我的将士们，那是我的座右铭啊！分生，不瞒你说啊，我在上面有那么几个朋友，有些人毕竟搞党务工作这些年了。你放心，近期一定会有你的好消息传来的。
1: 特派员，
0: 叫学长。
1: 学长，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做。您这么一弄，好像我一心就想升职似的。
0: 嗨，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干革命呢，就是要升职，积极向上，

0: 奋发图强，这是好事情啊，分生。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这样，咱们换个地方。哎，我呀，找了一个私密的地方，让他们在状元楼呢，点了几个这个咱们宁波地地道道的小菜，咱们在镇湖老酒训一训。
1: 学长，我们家老爷子他今天……
0: 分生，我可跟你讲，我到这儿来只请过一个人，那就是分生你。再者说，我们不光是吃饭嘛，还要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外的保卫战打完了，下一步就是对内的保卫战。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
1: 你说的是萧寒吧？
0: 于公于私，这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于公，那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于私，是为了学弟你呀。你想想，自从那个萧寒出现之后，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现在都一塌糊涂，一团乱麻。我知道有些事情你不在乎，但是我们必须要把有些事情遏制在萌芽之中，不能任其发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这个萧寒才回来几天呢，啊，他都干出了什么事儿？打下日本敌机，啊，劫狱，让政工队变了天，这样样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人，咱们边吃边聊，边吃边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2: 诸位，我在这里做出深刻的检讨。对于郑英达同志的牺牲，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过了，希望组织上能对我进行最严厉的处罚。
3: 诸位，因为在镇海战役中，率部忠勇奋战，击退敌军，现颁发陈汉生团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林东野营长，忠勇勋章一枚，以示奖励。还有，为党国征战十年，现颁发忠勤勋章给李满彪营长。开始颁发勋章。

0: 队长，我这还留了一手呢，这些东西啊全藏在茅房上面呢。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狡兔三窟，
1: 又学
0: 又要打我，
2: 开玩笑呢。
1: 就你说，
0: 小哥，海生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其实不太放心，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吧。

0: Gente.
1: 臭显摆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就连李满彪那号人都有。
1: 分生啊，李满彪这个人啊，他是扶不起来的，对你构不成威胁，所以你不要忧虑啊。
2: 那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主。哎，咱们特派员否则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1: 傻小子，人家有的咱们根本得不到。
2: 段座，你说这话啥意思？
1: 分生啊，你信不信咱们这个张恒特派员是咱们第三战区唯一升官的人？
2: 怎么可能？他连战场都没上，他升什么官啊？
1: 那你信不信他就凭写一份报告，凭这份报告他就能升官发财？
2: 你是说他把功劳全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嗯，
2: 他把功劳全都说成是他自己的了。
1: 坐下。来，坐下。兄弟，分生啊，我告诉你，此人就可以凭着这份报告大书特书，说第三战区司令部指挥有方，慧眼卓识，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随后风轻云淡的再加上一笔，此为卑职在阵地上与将士交流所得。分身啊，你明白吗？
2: 他这么做我也不足为奇，咱们这的人不都这么干吗？关键是上面是干什么吃的干什么的。
1: 傻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哎呀，你知道什么叫配合吗？你知道什么叫上呼下应吗？哼，我相信这份报告已经在委员长手上了，而且顾长官很快就会得到嘉奖。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玩这个呢？他们到战场上看看去，咱们被别人打成什么样。
1: 小胆生，坐下。分生啊，你还年轻，这个时候谁不抢功啊？你琢磨琢磨。哎呀，
2: 我心中有党国，党国心中有我吗？啊，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1: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情你为他卖命的时候他心里可能没你，你要是敢反对他，他心里可就有你了。不懂，你还太年轻，拿着。对了，李满彪又立功了，带着他的营把政工队的枪给缴了，而且这次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那把上面都给惊住了。你看，
2: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样的事情呢？
1: 你看你又激动了吧。哎，人家否则怕你下不去手，所以才让李满彪办的。
4: 阿月，来，坐这儿。
5: 坐。
4: 来，慢点，慢点，慢点。
6: 就是不上劲儿。来，坐这儿。
4: 腿怎么样？好些了吗？
6: 还行。现在就是使不上劲儿。
4: 哎，我怎么听说你在转到这之前，还被国军从战地医院给扔出来了呢？
6: 是啊，这回多亏医院的刘院长，要不是他来前线帮忙，我估计你们啊，你知道吗？就那个遗像。你们现在就对着我的遗像在这学习刀腿干嘛？疼，
7: 这么热闹啊。
4: 哎，肖哥，肖队长，
6: 肖队长，
5: 肖
6: 哥，
7: 好，别动，好热闹啊。怎么样，这腿
6: 还行吧？就是现在行动有点费劲
7: 啊。你看看中医说得好，吃什么补什么，看我给你带什么。我特意给你弄了一个火腿，吃了这个之

0: 靠，包着你，像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
1: 你看肖哥对你多好。
2: 海生哥这腿啊，真结实。
3: 肖哥，这回特别感谢医院的林院长，人漂亮，医术又好，心地善良。对了，肖哥，他跟我说，他认识你。
4: 是吗？我也想见见林院长。哎，我也想见见，我也想见见，我想看看他有没有我们漂亮。
3: 就是，
1: 肖
3: 哥认识的女人能不漂亮？
1: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
5: 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议论林院长啊，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重的人。
1: 好，好，哎，知道了，知道了。林院长，林院长，警察局的人说话特别横，非要我们把人交出来，不可以。我的患者没有痊愈前，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院的。站住！
3: 我们是来捉拿抢匪的，这个人是参与抢夺枪支弹药的罪犯，我们要立刻抓捕归案。
6: 这位老总，哪儿发生的抢劫案啊？这抢劫案总得有人报案吧？
3: 书香门第老板娘报的。
6: 书香门第那么文雅的地方，怎么会有枪支弹药呢？
3: 这是人家的自由。自由？我就想问问，在咱们民国的法律里头。 哪一条规定说是私人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呢？这个不归我们管，
6: 不归你们管，你们对得起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吗？
2: 我告诉你，你别这么嚣张，你以为光会打仗就够了吗？你们这些人，蹦跶不了几天了。
6: 哟，我倒想看看我还能蹦跶多久。
1: 兄弟，你们姚局长跟我是好朋友，我相信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事儿你回去通知他，让他来找我。今天辛苦了。
2: 行，今天给你个面子。兄弟们，说对。
7: 看他们说的话，那咱们抗日还有错了？就是。
1: 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有错，这帮人恨我们，超过恨侵略者，他们宁愿向日本人低头，也不会跟我们平等相待。日本人不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也没觉得不舒服。我们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反而欺负我们。那天要不是林院长，我进来当天，这帮人就把我带走了。
5: 如果可以的话。 把那个年轻人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吧，我不敢保证之后还能阻止得了他们。好的，我这就安排去。哦，对了，你上次说的止痛药还要吗？如果你要能给点儿，那最好。如果可以的话，去看看我爸爸。
3: 他听说东野在这次大捷中获得了勋章，很高兴，所以想一起吃个饭。如果你可以参加，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我很乐意参加。
5: 我听小江说，这次要不是你发现了日军的奇袭路线，镇海就危险了，是吗？
3: 如果你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左右成败的话，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那
5: 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顶多是个一半人一半鬼的钟馗而已。
3: 那我现在是和人在一起，还是鬼在一起啊？应该是跟一个回不到过去的人在一起。
8: 谢谢，你不必这么提醒我，我也没想回到过去。萧寒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林玉珠，他知道自己在期盼什么。萧寒的沉默和回避让他再一次伤心失望，他们就像两只无法靠近的刺猬，在若即若离中伤害着对方。他多希望能够走进萧寒的内心，去探寻他。

0: 隐藏的秘密。
1: 好奇怪啊，这街上都没有人。
2: 对啊，
1: 怎么感觉怪怪的？
3: 不说，
1: 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2: 行。
4: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
5: 站住！站住！站住！别动！别动！别急，你们别开枪，别开枪，我们跟你们走。这个，我们犯了什么罪啊？
6: 对啊，
7: 就是啊，
8: 蛊惑人心罪，带走。
5: 不是，这肯定是个误会。
8: 走，
9: 走，
8: 走，
5: 走。哎，爹，走，误会啊！
10: 走，走，有人抓人，有鬼抓鬼，抓起来！
5: 别动，老实点，别乱动。
11: 谁呀、啊？这么潇洒，还人鬼通抓？人在这儿，你是鬼吧？
12: 我是警察。
11: 不可能，警察不会抓鬼啊。
12: 怎么不可能？我们都穿着警服呢。
11: 鬼扮的吧？我能感觉到。
13: 哥们儿，我劝你最好听我兄弟的话，这小子身上天眼还没关呢。
12: 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是奉姚局长的命令前来抓人的，你别挡我的道。
11: 这个姓姚的是谁呀、啊？大虎，你认识他吗？
13: 不认识啊。
11: 既然咱哥俩都不认识，今天把他们都办这儿，没问题吧？
13: 好啊，
11: 来吧，来呀、啊！
12: 好，别误会啊，别误会，冷静。弟兄们，撤，快撤！
11: 哎，聊好好的，咋说走就走呢？没礼貌。
14: 我说秋草，你说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就跟你当上兄弟了呢？
11: 跟这些流氓就得更流氓。
14: 行。
11: 老肖，回来了。
15: 我知道了，他们现在准备行动了，咱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大虎啊，你到那边去，把海生送到那个地址。
14: 好。
15: 秋草，你就在这儿留守，负责接应我们回来的人。记住啊，千万别动枪，别让他们找到借口。
14: 哦，行。
15: 这样啊，咱们到时候分头行动，好吧？
14: 好，
15: 清楚了就去办。
16: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警察局把胡子明和阿玉几个人都抓走了。
15: 把人抓走了。你怎么搞的？
17: 什么时候的事儿？不知道啊，
11: 刚知道。
15: 警察局敢抓我们的人，
18: 親愛なる兄上、前線に出向かった友達の佐藤君の消息が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こにいるみんなが。急に忙しくなって。
19: マスター長官。
18: 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はめったに笑わないけれども、彼の研究は重大な進展があるみたい。軍の将軍様が頻繁に彼のところに訪ね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て、みんながマスター友貞博士の研究は世界の仕組みを変えるよって言ってます。出上がりそうです。彼にアマテラス様のご加護。
14: 他这个人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啊，
7: 怎么还这么没有定性啊？我们现在在等他，我等他可以，你老爹也等他，合适吗？这顿饭是给他庆功吗？
1: 我说你是喝了多少酒？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回家这个样子。
14: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1: 是。

0: 你是什么事？你知道我刚才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的意思是，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很明察秋毫的人。
1: 我是上战场的。
2: 不等了，不等了，咱不等了。你看啊，今天呢，咱们是给东野立功受勋的庆功宴，孩儿只是陪着吃，不能让保卫我们镇海的大英雄饿着肚子等啊。咱们先吃着喝着，等孩儿来了，再一起吃。来，坐。
3: 老爸，
2: 哎，
3: 我们开不开吃，还得问宇宙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啊？
4: 爸爸都发话了，还问我做什么？
2: 来，坐坐坐。哎呀，这个东爷啊，
5: 嗯，
2: 我看你在外面喝了不少酒啊，是吧？但是今天是我和你妹妹为你准备的庆功酒。
5: 嗯，
2: 怎么也得喝一杯。
1: 喝，老爹说什么是什么，来喝。
2: 喝。
1: 报告老爹，
2: 嗯，
1: 你儿子我把这杯酒干了，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把那些日本人全部都干掉了。
2: 我就喜欢东爷这一点，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有军人的样子，从不含糊。嗯，坐。
3: 可是我妹妹她不喜欢，宇宙不喜欢我这个样子。
4: 你以后真的少喝一点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嗯，
3: 老爹，我以前您知道是不喝酒的，我知道喝酒容易坏事，特别是上战场，而且还伤身子。但是现在我觉得不喝酒会伤心。
4: 哥，
3: 嗯，
4: 今天是爸爸专门给你准备的庆功酒，
3: 嗯，
4: 咱们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吗？嗯，
3: 我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啊，老爹，我打胜仗了，我当然高兴啊。
3: 儿子敬您，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但是我的第二条命是您给我的。如果没有您收养我，供我上军校，就没有我的今天。儿子打心里感激老爹。儿子敬您。
2: 东爷啊，你是我的骄傲。
3: 真的是您的骄傲吗？
4: 林东爷，
2: 你是我的儿子，当然我要为你骄傲啊。
3: 可是我更想当您的女婿。
1: 老爹，我想当您的女婿，您愿意吗？
4: 林东爷，
3: 您能答应我吗？
4: 那真的是喝醉了，
3: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清醒过。
2: 董爷啊，来来来，咱们今天是庆功宴，不说这个啊。
3: 老爹，我怕我过了今天就再没有这个勇气可以说了。
4: 我想问一句，跟我有关的事情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啊？爸爸，对不起，我先去查房了。

老爹，我是借着酒劲儿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玉竹跟萧寒一直有婚约在，我就一直隐藏着我对玉竹的感情。可到今天。

我不想再隐藏了，我想去与诸位妻。老爹，您是不是在想我也姓林？这样说出去会让别人笑话。我做了您的女婿，我还是您的儿，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我把我的姓从林改回以前的冯，这样跟外面的人就好说了，外面的人就没话说了，行吗，老爹？

0: 面对牺牲的战友，杨秋草心里有说不出的困惑。他不明白打退了日本人为什么还要被抓捕，难道打日本人有错吗？为了救他们，萧寒一天未归，他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1: 老萧还没回来呢。

0: 早点回来啊，慢走。早点回来啊，慢走，
1: 慢走，早点回来。
0: 再见，
1: 早点回来，
0: 再见。
2: 快点，快点，快点，后面跟上。哎，玉姐，请过来一下，你好歹给我们饭吃嘛，我们大家都饿了呀。
3: 就是，
4: 对啊，你不让我们吃饭啊。
5: 你们都谁饿了？
0: 我们都饿了。
3: 我们都饿了。
6: 饿。
5: 挺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吃。
0: 你
3: 什么话呀？你
2: 这里好歹是个模范监狱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5: 你以为是靠伺候你们才当成模范吗？
2: 你是不是傻呀？
5: 如果这里跟饭堂一样，外面那些人还飘着干嘛？不是人是鬼都想进来。
0: 我们还没被判刑呢，凭什么关着我们？
3: 就是啊，
0: 凭什么？
3: 我们又没罪，
7: 我们没罪。
5: 所以啊，暂时让你们男的女的关一关，等判了刑，就各自关了。阿月。你别怕，要爷爷我说，把你们毙了都是应该的。
8: 收了，回去吧。
9: 你是怎么开始？
10: 哎，是我枪快啊。还是你人快啊？
9: 你干什么？
10: 把我的人给放了，以后不许你骚扰他们。
9: 是你们先招惹我的，你们三番五次的戏耍于我，你们……
10: 行，那我现在就了断了你，就现在。
9: 你想好了，只要你一开枪，你们一个人也活不了。
10: 没关系啊，我可以先把你送走，然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你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9: 那你开枪吗？
10: 老姚，这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到阎王爷那边可别告状啊。
9: 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到时候谁也活不了。哼，
10: 行啊，来吧，我这是土制的消音。

0: 你气，反正在这一枪崩了你，周围也不会有人发现。来，
1: 哎，等等等等等，放人放人，马上放。
0: 你想好了再说啊。
1: 想好了，我放人，然后你把枪还给我，行不行？
0: 你看看，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觉得，咱俩以后还得经常打交道。
1: 行了吧，说完了吧，送我回去吧，我不会开车。
0: 好啊，来坐前排来，来。我给你讲讲目前的形势。过来，把枪给我。来来来来，这样咱俩交流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1: 我又不会背后使小动作。
0: 少废话，你快点过来吧。卡住了。
1: 确实，有点费劲。哎，别别别别。
0: 对，说你这个窝囊废有什么用？
1: 是。
0: 走了。
1: 这人去哪儿啊？我就把人放了不就完了吗？你还带着我一块儿去干嘛呀？
0: 你看，现在咱俩沟通起来多流畅啊。
2: 那个双腿中枪的小伙子被他们的人接走了。
3: 萧寒，是他自己来接的吗？
2: 是个大个子，说是萧队长让来接的，来得急走得也快，看上去紧张兮兮的。谁啊？林营长。

0: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已经决定不再姓林了。为了你，我要改回我以前的姓氏。从现在开始，我是冯董岩。
1: 平平医生，以后别叫我林营长，叫我冯营长，记住了吗？记住了，冯营长。走了。林姐，这冯营长也太疯狂了。他刚刚因为镇海保卫战获得了勋章，多喝了几杯。男人嘛。 酒后多少有些失态，性情中人，可以理解。但是，你还是要替他保密，毕竟是抗日英雄。
2: 嗯，你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1: 你先去查房吧。
2: 嗯。
3: 同志们，这次的事情是必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以后，它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我们一

一定要出去的话，必须要请假，必须要三人一队，其中必须要有一个男队员。从今天开始，门口跟屋顶要增加岗哨，顺序呢由你们自己来安排。从现在起

0: 父亲。
1: 他跟我说你今天查房不在。
0: 实在是对不起啊，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我没能参加。
2: 大家都习惯了，至少我见怪不怪。
0: 我知道，我知道。人缘不好，一直以来

0: 此时此刻，他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萧寒多想表达他对玉珠的爱，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他相信有一天玉珠一定会明白他的心情，他希望那一天能够早点到来。
1: 该回来了。
2: 嗯。
1: 哎呀，芬生啊，把自己的姓改过来是对的。你看冯东爷怎么听着都比林东爷顺舒服，毕竟咱们不能忘本，不能忘根。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姑娘了？
2: 还是团座您了解我。
1: 那当然，男才女貌，好马配金鞍，我一直觉得你们俩绝配。
2: 谢谢团座吉言。
1: 行了，本生啊，那个老大不小的得抓紧找个良辰吉日，好好让哥哥给你们大办一场。这方面我有经验，毕竟我都三回了。我希望你不能少于我。
2: 团座，我已经等他等了这么多年了，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哎呦，听着让人感动啊，忠贞。
2: 祝福我吧。
0: 7·17战役之后，为达到侵略目的，日军对浙江一带采取了更灭绝人性的战争手段。
3: 来週に大きな北を寄せるのか分からんのか。この日中戦争の大事な時にまだ一後の問題で揉めてるのか。今回は何があってる。
4: ほっ、それを使ったと一番良い国を発揮できるようにと博士が働いています。今のままだと真っ先に爆弾地震が爆発してしまう。
3: これは生物科学者の問題か、これはお前たちの司令山本磯之君の問題だ。
4: はい。
5: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短短时间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0: 八路军他们就已经发展到百团参战的实力了，我就不信了，上面会对此事置之不理。吹牛，八路军能有百团？切，太尉爷，再说了，这种事情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是上面的事儿。
1: 景玄兄啊，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什么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你一定要当心，别一个闪失，让他们把你给收缴喽。
2: 根本不可能！我白手起家啊！我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我容易吗？我让他们收缴了，切！
1: 别忘了，咱们是正规军，大过硬仗。李满彪是差点，不过冯东野这小子能征善战，收缴，开什么玩笑！哎呀，我的敬轩兄啊，那冯东野和萧寒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清楚啊！啊，萧寒是什么人？ 他有什么样的水平和实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到时候，冯东野让萧寒一撺掇，到底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未可知啊。所以，敬轩兄啊，你可千万大意不得。
0: 太尉爷。
1: 他毕竟是你们的校友啊，你这……冯东野确实有才，能打仗，但是他的野心超出了他的才华。
3: 那……
1: 好好好。喂，是我？什么？你确定吗？
3: 好，我等你把材料送过来。好，景玄兄，我现在终于搞明白萧寒是什么人了。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且我们一定要记住，要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方针，我希望大家能把这16字的方针牢牢地记在心里。大家好好想想，这是多么智慧，多么有前瞻性，多么明智，多么的了解我们中国的社会和人民。

0: 怎么样，你带领大家再议一议，我去海上那边看看。
1: 同学们，刚刚肖哥讲的那个十六字方针，我们都要好好做一下笔记。来，大家把这十六字方针再跟我读一遍，牢记心中：一进我退，
2: 一退我退，
1: 一助我扰，
2: 一助我扰，
1: 一退我追，
2: 一退我追。
3: 老孙，
4: 刘桑，帮我叫下大小姐。
3: 哎。

0: 大小姐，
1: 怎么了？
0: 刘嫂，你先下去吧。
1: 好。
0: 大小姐，您让我去运的药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们去运药，那警察局的药化康已经提前带人上船，把我们的药给扣押了。
1: 那查过别人的货物了吗？
0: 这倒不清楚。

0: 放下吧，不用你搬。
1: 我不是想帮点忙吗？哎，你看你这个扣子都没有系好。
0: 哦。
1: 哎，你干嘛？
0: 搬到这边还适应吗？
1: 嗯，还挺适应的。
0: 那就好。以后啊，这些活你不用干了啊，交给我就行。英宗，
1: 冯营长，
2: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就在这卿卿我我的，啊？想亲热，不会躲屋里去啊？
0: 那个，帮忙搬东西。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房可能待的我呀缺氧湿气又重，不知道外头是白天还是黑夜，待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要我说您早就该搬过来了，日军绝不会想到您在这儿设立指挥部。
2: 嗯，你以为上次指挥部被轰炸是偶然吗？
3: 我知道柳干什么。
2: 我现在怀疑不止柳干是一个人。
3: 你有新线索了？
2: 线索没有，就是一种感觉。
3: 既然您怀疑，那咱们就查。我来吧。
2: 查？没有线索怎么查？
4: 没有线索怎么查？徒劳无功。
2: 你指着咱们自己人查呀？白日做梦，懂吗？
3: 特派员不是搞情报出身的吗？他们那边……
2: 他们那边搞内斗型，你让他们对外，那是一群大废物。

0: 您干嘛这么看我呀？ 刚才说的这句话，不会马上就传出去了吧？老大，您要不相信我的话，那我辞职。那你辞职吧。
1: 不是，不是，老大。<笑>
0: 我知道张恒在我身边安插人了。上次我去救萧寒，怎么就那么巧啊？ 怎么就那么巧张恒和陈寒生就赶到了？没有人报信儿，根本就不会那么巧。那我帮您查查，看是谁。无所谓了。但我告诉你，党国如果有一天死了，就是死在内斗上。现在国内。
1: 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大，
0: 所以真正的摧毁党国的，那只能是他们自己。他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吧？

0: 眼睛里充满了鲜血，什么都看不见。能想到这个问题吗？
1: 不过这特派员的人一直在身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上报什么，还是查查吧。
2: 我现在不想找到那个人，我想找到的是郑文婷跟日本人勾搭的这个内奸。他们内斗的事儿，我们这些小人物贴不着边，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会要了我们的命。我要活命，知道吗？我要活命，我要活命。
1: 林总说的对，

0: 我心设计的，日本人能想到吗？出奇制胜，想破脑袋他也想不到。来看啊，来，这儿，这块是我留的。
1: 报告尹总，林院长来了。
2: 你的到来简直就是一缕春风，一片阳光照到我在身上。你知道我在那防空洞里待的，我都要死了。
3: 你辛苦了，冬夜，我想请你帮个忙。
0: 说，我肯定去办。
3: 姚华康把我采购的药给扣了，那都是治疗外伤的。
0: 打仗的时候，是准备治疗伤员用的。
3: 我去把他们给你要回来，没问题。
0: 谢谢啊，现在这些药真的越来越难买了。你就稍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去找他，我就去办。你等我消息，我肯定给你要回来。
3: 嗯，好，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
0: 别走啊！来来来，进来看看。
1: 不了，冬夜，要聊天咱还是回家聊吧。父亲喜欢热闹。哎，都听你的。
0: 庐山，到，愣着干嘛呢？快去，备车。是。走，我送你。
4: 王东野啊，你说你是什么朋友啊？你一会儿给我介绍个无赖，一会儿又替一个女人要东西，关键你要的那东西没有啊？真没有。你说我又不是开药房的，我怎么能有那些东西呢？嗯，哎呀，这真没有啊！好，哼，就是不给你，怎么地？
1: 停车！停车！停车！哎，咱不能进，不能进！停车！哎，你们车啊，你们！哎呀，哎呀，你们！哎，站什么这是？站什么呀？谁让你们进来的？
5: 奉我老大的命令，前来取药。
4: 干什么？我那么大声说话，你听不见吗？我这真没有你们要的药，真的不在我这儿。那就别
5: 怪我不客气了。
4: 你还真是得客气点儿。我告诉你啊，是你们的特派员授意我这么做的。现在药在他那儿，所以跟我没关系。听懂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你们林。 冯营长啊，跟他说，我从今天开始跟他一刀两断，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

0: Voyons. Tiens, toi. Toi. Allez, on s'arrête. Hein ?大哥，
1: 看见了吗？来者不善呢。
0: 大哥，这姓冯的为了个女的，明目张胆的到咱们这里来撒野，犯了大忌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要不到特派员那儿蹭他一把？
2: 对呀。
3: 哎呀，我说老姚啊，你这火气也太大了啊！都是自己人。一定是出了什么小误会了。嗨，我来跟他说。回头呢，我请你喝喝老酒，听听勇剧，好了。我理解你，我相信啊，奋生也会理解你的。啊，好，
1: 就这样。嗯。
3: 奋生啊，你怎么惹了姚华康这个地头蛇了？
4: 他查扣了我妹妹的药，还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学长您身上了。
3: 嗨，来来，坐坐坐，来坐。这事啊，确实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4: 学长，我妹妹她是开医院的，嗯，她进那些药啊，就是为了救人治病的。你看，
3: 那些药都是禁药，而且不是一般的禁药，是治疗外伤的，不仅是治疗简单的跌打损伤的。是治疗枪伤的，所以就有人举报到我这里，我还以为是倒卖军需药品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你这个关系吗？如果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我当时就让姚华康给查扣了。
4: 那现在那些药呢？哎
3: 呀，我要那些药干什么？我让姚华康送到军医院去了。凡生啊，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你这层关系。你看这事儿，哎，那批药很贵吧？
4: 不仅贵，而且不好买。
3: 看来林小姐是要失望了。
4: 那事已至此，就这样吧。
3: 不好意思，奋生，对不住。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连你们陈团长都还不知道。我要抢先告诉你，你已经被提升为副团长了，命令刚刚到，就在我这儿。
4: 特派员，
3: 叫学长。
4: 学长。
3: 嗯，奋生，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给别人求过官，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啊，大家啊，多多少少都会给些面子。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还差那么一些。你放心，学长答应你，近期我一定会找机会帮你更上一层楼。我这么做啊，不单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党国，为了我自己。看，所以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啊，我不在乎。
4: 学长，您对我这么好，这么帮助我，您让我怎么报答你啊？哎，
3: 说这些就见外了啊。我是想和你一同进步，共同创造一番大事业的。
4: 我知道了，学长，我会努力的。谢谢学长。嗯，那我先走了。嗯，
3: 敬中国

0: 住华夏，欧阳怡德，这些人你认识吗？这是三个人名啊，我不认识啊。
1: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谁啊？萧寒。嗨，对于他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
0: 起这样的名字不足为奇，还有一个和你妹妹林小姐同样漂亮的女人，王怡芳，那是萧寒，哎呀，在上海的妻子。

不对吧？是不是搞错了？不相信？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是我通过军统上海站查到的。所以你的这个朋友、兄弟。 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啊，文生啊！南京政府特务组织76号头目丁默村，曾经对他有过一次重大的围捕行动。

0: 老大，他刚刚被打晕了。我不认识他，他请我帮忙看片子。单片，他本来是想取出来的。
1: 登记的名字叫金钟国，萧寒，死了很多人，啊，但却被他跑掉了。你想想，他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粉生，你现在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
2: 错了吧？我从小跟萧寒一起长大的，他应该不会。
1: 不会？粉生，你觉得他现在已经有老婆了，就不会来抢自己的朋友、自己兄弟的女人了？哼，幼稚啊，粉生。 粉生，不要嫌我说话直啊。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我相信，林小姐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萧寒做的这些事情吧？哼，看来被我说中了。这个萧寒。 为什么不告诉林小姐呢？她是怀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和卑鄙的企图呢？嗯。

作为一个男人，重情感，讲义气，那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军人，就有点不合格了。范商啊，你自己的爱情，应该勇敢地去追，勇敢地去抢，千万不能让萧寒这样的骗子得手。而往往女人会喜欢那些骗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骗子

以信口胡说。胡说的事情吗？可以信马由缰，天花乱坠，极具吸引力。所以分生啊，我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萧寒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你呢，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这个人太善良，太厚道，太天真了。哎，冯副团长比林副团长听着舒坦多了啊。

0: 对不起啊，没有透视的片子，我不能随便给你开止痛药。现在止痛药很难搞到的，而且都是限制使用的。
1: 大夫，我这片子已经拍过了，德国医生跟我说，说是我的神经受到了伤害。
0: 那你的片子呢？拿来给我看看。
1: 嗯，片子我忘记拿了。
0: 那我就没办法了。
1: 医生，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拍一个片子？
0: 可以啊，不过要等一等了。我们的机器呢，被日本人炸坏了，现在一直没有找到零件修。
1: 那您方便帮我开一些可以起镇定作用的药吗？
0: 这个也是必须住院才可以使用的，都是禁药。我可以给你看看政府给我们开出的禁药名单，简直是让我们私人医院不要开了。
2: 萧寒，你上次要的止痛药到底是给谁的？跟我走。

0: 你这症状有多久了？哎呀，这症状也不经常有，就是时不时的来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是医生问诊，你好好回答。4年多。是怎么伤到了神经？
1: 林雨竹的询问，让萧寒有些恍惚。

0: 真记不起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0: 不，你可是日本青樱艺术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我哪敢怀疑你的医术啊。
1: 那你就是在故意隐瞒什么，别跟我说不是。
0: 我
1: 喂，东野，是我。什么？张恒把那批药捐给军医院了？我不信。
2: 老张这个人呐，有时候也挺真诚的。他说话呀，哪句是真，哪句
3: 是假，我还是能听出来的。他这个人，
2: 平常也挺低调的，为人也很谨慎。
1: 是吗？
3: 你要相信我，宇卓，

0: 你肯定放心，其实他挺喜欢你的。我就想知道谁转给青衣院的。是杨花岗的警察局。那肯定拜张恒所赐。玉珠啊，
1: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一件挺出乎意料的事情。
0: 算了，我还是找时间当面跟你说吧，因为这个事情，好吧，我找时间跟你说。

0: 我好不容易辗转搞了一大批药，被张恒指使姚华康给扣押了。我让东野去拿，张恒说已经捐给军医院了。
1: 什么药啊？
0: 是一大批治疗外伤的药，在打仗的时候是很急需的。
1: 你相信张恒吗？
0: 我不信，但是冯东野很相信。
1: 我倒是觉得这批药肯定就在姚华康的某一个仓库里面。今天东野去找他之后，这姚华康一定会非常愉快地把这批药卖到黑市上去。
0: 那能不能？
1: 能，当然能。
0: 小韩，我知道很危险，但是这批药能救很多国人的生命。
1: 你知道像姚华康这样的人就最害怕像我这样的，因为我手里面有恶狼，咬的就是他这样的坏人。
0: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做朋友的人。
0: 谢谢你表示要帮助我，但是太麻烦了，就算了。心意我领了。

放心好了，你的药我不会白拿的。国难当头，我知道怎么做。放心好了。

0: なんだよ、俺の一号にこう言うんだ。ちょっと失礼だぞ。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竹山君。
1: はい。
0: これは世界を揺るがす一大事だ。そうだ、富士山が爆発する同じくらい世界を揺るがすことだぞ。
2: 姚华康大部分的货物都是从书香门第出货，但是我觉得这个老狐狸应该还有另外一间仓库藏着比较重要的东西。
3: 狡兔三窟，
2: 就是不知道这个窟到底在哪儿啊。
3: 可以打草惊蛇呀。几个意思？
4: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真是满腹经纶的。
3: 你看老肖这话说的，
2: 拉倒吧，这小子压根就没上过。
4: 哎，不，我觉得他就是个人才。
3: 老肖他心眼就这么大，听不得别人好。
2: 呸！
4: 哎，如果我要是把毒蛇给惊出来的这件事交给你来办，怎么样？
3: 我就是这个小石子呗。
4: 没错，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说。
4: 不准说话，结巴。
3: 你俩拿我打岔呢吧？
2: 哎，这可没有啊，人家胡子明可说了，让你每次说话只说一个字儿，保准你不结巴。
5: 哎，
2: 是不是？
5: 这就对喽，
4: 你把这话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清楚了，等你把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你大可以说三天三夜，我们洗耳恭听，直到你说到口干舌燥、头晕眼花为止。怎么样？
2: 我看
6: 行。你们说什么呢？肖哥，你们要是有什么行动，可得带上我啊！
4: 哎，这次可不行啊，因为你一直都在街上演讲，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是我们政工队的人，所以呢，
3: 你滚！
4: 哎，那可不行啊，他可不能滚，他这次啊，主要负责你的安全。
3: 那行。
4: 这次得子明发出命令之后啊，你们才能准备撤离，明白吗？
2: 好。
3: 行。老肖，万一我一个字儿也说不明白，怎么办？
6: 那就对喽。哎，反正你也怎么都说不明白是吧？
4: 你太好。
6: 不是你，
4: 二位，子明，我还有事情想和你好好商量一下。走吧。哎呀，走吧。
3: 跟他说有这个必要吗？
2: 哎，行了行了，想想怎么当好你这个石子儿吧。

0: 哎呀，
1: 哎，特别，您怎么来了？
0: 池红兄好雅兴啊，好功力，好功力啊！哈哈，池红兄，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就马不停蹄的来告诉你，你已经被晋升为副团长了。对，命令刚刚到，就在我那里。我呀，这辈子从来没给谁跑过关，你是第一个破格晋升。
1: 谢谢特派员。
0: 好了。

0: 两位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儿是不亮灯不招待客人的。喏，这才刚长灯。
1: 进。
0: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进啊？啊？
1: 你？
2: 我们是来提货的。
0: 什么？
1: 装。
0: 我装什么了？
1: 药。
0: 你要什么呢？
1: 你
2: 他说的是吃的那个药。
0: 你搞搞清楚啊，我们这又不是药店，哪来的药给你啊？
1: 走。
2: 女的
1: 脸。
0: 哎，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厂子，你搞搞清楚。喂，姐，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3: 哦，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跟你说，这可是姚局长、姚大爷的场子，你搞搞清楚。喂，姐，这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呢？打电话给姚局长，快去。
0: 哦，好。

0: 老板娘，给我们上点好茶啊。
1: 哼，我们这儿呢有很多种好茶，就不知道二位想选哪一种呢？
2: 走。
0: 不是，
1: 哎，谢谢谢谢。小翠，
3: 哎，
1: 上好茶。

0: 哎，
1: 一会儿下班喝点去。
0: 可以啊，这回我请你啊。
1: 行啊，咱俩是跟谁啊？走
0: 走。

0: 到此为止了啊，大家都散了吧，都回去吧，不要看了啊，不要挡路好吧。
1: 我们在宣传抗日，你们在干什么？
0: 我们在执行任务呀，也是抗日啊。
1: 你们就这么抗日啊？
0: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抗日啊？啊，
2: 还有谁？
0: 到，
2: 去散他们。
0: 是，行了，跟你们没关系。走走，都走，再不走就抓你们了。
1: 无赖。

0: 饿啊。再上点点心啊。
1: 为什么？
0: 不是。
2: 好好好。
3: 饿了是吧？
2: 行。
3: 给你拿。
0: 快。行行行，小科长。
4: 快走，天哥走。走，
2: 走，
4: 走，快点，你走，走，快走，走，走。

0: 呢？
1: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
0: 不是人呢？他长什么样？
1: 我怎么跟你描述他长什么样子？他连吃的都拿走了。
0: 谁竟然敢在我这吃霸王餐？逮着他，扒了他皮！上楼干什么呀？都下来！
2: 快！
0: 跟我走，全程给我找！哎呀，
3: 好！
4: 明早八点。好的，明白。
5: 好累啊，
4: 我们去吃宵夜吧。
5: 好啊，
4: 走吧，
5: 走。啊，我正值班呢。
4: 哎呀，一会儿就回来，走吧。
5: 哎，走
4: 走。

0: 副团长。
1: 陆山呢？
0: 陆英副不在，好像去团部了。
1: 去团部了？
0: 是。
1: 他去团部干什么？
0: 不知道，陆英副最近经常去团部。
1: 那你去吧，去状元楼给我订个包间。
0: 是，
1: 这最好的那个。
0: 是，我马上去。

0: 快过来！啊，快点！我问你，你怎么看的门啊？东西怎么全丢了？
1: 来人是给局座送东西的，说怕您不高兴，又拿回去了。
2: 哎呀，声东击西啊！街上碰到的那些演活爆剧的，都是他们给我们设置的障碍啊！
0: 大哥，那这是调虎离山呢。
2: 干得漂亮！
0: 大哥，这屋里被搜成这样，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2: 你这不是废话吗？人少了能搬得走吗？
0: 难道是萧寒的正宫队？
2: 除了他，还有谁敢在宁波地面上动我呀？行，这仇啊，算结下了。
0: 行行行行行。

0: 好奇。哎，
1: 你这悄无声息的就回来了。
0: 爸，啊，你猜我捎什么回来给您了？
1: 什么呀？
0: 刚压狗的甜汤圆。
1: 三更四更半夜头，要吃汤团刚压狗。
0: 嗯，还有生阳泰的油包，四面黄香糕，水绿豆糕。
1: 哎呀，看来我女儿今天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嗯，
0: 爸，您这是在批评女儿平时对您关心不够呢？
1: 我从来不批评我女儿，我女儿做的事情，那是很多男人都做不了、做不好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爸，感谢您的宽容和理解。
1: 雨竹啊，
0: 嗯，
1: 哎，去坐过去。

0: 咱们爷儿俩今天好好聊聊。
1: 爸，咱今天就不聊了吧。
0: 丫头啊，有些事情躲避啊不是个办法，必须要直接面对。你等他从小变成大的时候，那可就真成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1: 那您是

0: 爸，我知道您其实很介意冯东爷把姓氏改回去，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啊。那次他后来去医院向我道歉了。喂，
1: 玉竹，今天晚上我在状元楼订了一个包间，想请你
2: 跟老爸一起吃顿晚饭。
1: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们说。
0: 东爷啊，爸爸说咱们都是自家人，就不要破费了，还是在家吃吧，咱在家说话聊天也方便。
1: 包间我都订好了，
2: 咱们在这儿也可以聊天呢，
1: 好不好？就今天晚上啊，晚上5点半我在状元楼等你们，不见不散。

0: 看是好意。
1: 好意，就应该看看对方是不是舒服，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
0: 那您觉得？
1: 这是明摆着的鸿门宴。
0: 那咱不去了。
1: 玉珠，刚才咱没有回绝人家，那就还得去。
0: 他刚在电话里边确实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1: 这就是狗见了骨头原形毕露了。东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焦躁了。我的女儿可是要当心喽。
2: 包子，热乎包子。
3: 是刚出锅的吗？
2: 哎，是是是。
3: 给我来四个。
2: 哎，好嘞好嘞。

0: 老爹。嗯，
1: 真是不好意思啊，还让您车马劳顿的来到这儿吃这顿饭。老爹，请。
2: 好。
1: 但是我觉得呀，老爹，您呐也要适当的换一换口味，那总是家里厨子做的饭菜太单一了，是不是老爹？来，老爹，坐。
2: 好。
3: 相传啊，很久以前有两个学子赴京赶考，路经永城
1: 啊，
3: 二人来到此店，临窗对江小酌，酒酣耳热之际，跑堂的送上一道冰糖假玉，二人一看盘中青黄相映，油脂紧裹着鱼块，连忙品尝，入口绵糯，香甜酸咸各为俱佳，二人开口称绝，忙问跑堂这是什么菜。跑堂一看二人一身学生打扮，一副赶考的行头，随即应变，暗送其言称独占鳌头。
1: 嗯，
3: 二人听了好不开心。果不其然，二人其中的一个金榜题名，考上了状元，锦衣还乡时特意回到了这家店，提笔挥毫，状元楼三个大字让老板作为招牌，从此楼以菜扬名，菜为楼增光，生意兴隆，食客大多为仕宦近身。
1: 老爹，
3: 嗯，
1: 您是著名的宁波帮的执牛耳者，您是最有资格坐在这儿

0: 吃饭的。
1: 最近啊，开始学习养生，饭吃得越来越少，这家店也就不常来了。
0: 哦，
2: 所以东野，父亲最近晚上吃的都比较少，少点一些，吃不了。
0: 吃不了，咱们可以用食盒带回家去，第二天热了再吃啊。
1: 越是好的饭店，好的厨师，烧的菜越不能隔夜，因为食材都是新鲜的，隔夜了就毁了。
0: 对，对，老爹说的对。老爹啊，玉珠，其实今天呢，是一个特别值得咱们家高兴的日子。
3: 报告老爹，我已经晋升为副团长了，委任状都已经下来了。今天我没有跟我们团长和特派员一起吃饭，我就想跟您还有雨竹咱们一家人在这儿好好的庆祝一下。老爹，您说这顿饭该吃不该吃啊？
1: 该，应该庆贺一下。
3: 是，
0: 上菜吧。

0: 老爹啊，
1: 嗯，
0: 眼下呀，我们军校，我们这一期一共出现了两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我。我是我们这一期啊第一个升到副团级的，剩下的呢还都是副营啊、连长啊、小参谋什么的。在军队里啊，升到副团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立功受勋的我是第一个。
1: 好样的，来，
0: 谢谢老爹，
1: 祝贺你，
2: 恭喜。
0: 不过有些事情我做的也不够好，雨竹的事情我就没给你办好，所以我特别的自责，我特别的惭愧，我自罚。
2: 那不是你的错，主要是我太突兀了，是我给你找的麻烦。
0: 不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好，你要是早点跟我说，我早点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姚华康还有张恒也肯定会配合的，毕竟他们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他们还是会给的。
2: 东爷，他们真的那么值得你信任吗？
0: 怎么说呢，姚华康这个人呢，他在警局啊待的年头多了，每天跟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未免就沾了一些滑头啊、势力啊这样的坏毛病，确实人品是不怎么好。老爹，
1: 嗯，
0: 这个您是知道的，您跟他没少打交道。
1: 是，
0: 但是这个张恒，我们的特派员也是我的学长，这个人肯定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对我也照顾有加，很有大哥风范。其实我这次能晋升也有他的帮助，他现在就在上面帮我运作。他跟我说，东爷，以你的能力早就应该是师级的军官了。
2: 可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

0: 住！您什么人？
1: 哎呦，长官你好，我是做小买卖的，
0: 做小买卖的，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都是做饭的东西。
0: 做饭的东西。
1: 是是是，
0: 拿出来看看。哎，快点！
1: 嗨，
0: 快点！
1: 我
2: 这怎么回事？
0: 哟，陆长官，这个人行踪很可疑。
2: 这不是宋老板吗？
1: 卢应富，
2: 兄弟，没你事了，去那边吧。
0: 是。走。
2: 宋老板，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嘛呢？
1: 哎呀，做小买卖的坐到这儿了，你看
2: 啊，现在城里可不太平。幸亏遇到的是我们俩。
1: 是是是，
2: 这样，我们也饿了，去你那儿吃点。他呀，就喜欢你做的那口。
1: 嗨，珍珠还得现开火。这
3: 不用不用不用添麻烦了，咱们去别人家吃一样的。
2: 没事儿，我们可以等，不急。走吧。
1: 好好好好。哎呀，有生意做好。
2: 哎呀，走。
1: 哎呦，回去喽。
2: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这个。
4: 要说小心呐，我最应该小心的是萧寒。我的朋友中屡次坑我的就是萧寒。老爹，我这么说你不要不高兴啊，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5: 你们两个经常吵吵闹闹，我早就习惯了。
4: 萧寒就是被咱们家给惯的，尤其是你们二位。
3: 东野，我要是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还是该对你的学长和姚华康有所防范呢。
4: 你看看，老爹，你看看，我刚说一点萧寒的不是，这马上就转移目标攻击别人。而且还专门挑不喜欢萧寒的人攻击，对吧？
3: 你的学长欺骗了你，我的那批药根本就没有送到军医院去，始终都在姚华康的警察局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企图占为己有。
4: 玉珠啊，我知道，这都是你异想天开的偏见。哎，萧寒是不是平常就给你灌输这样的偏见啊？你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别人对你的善意。
3: 我已经把那些药拿回来了。
4: 不可能。
3: 我说，那批药，被姚华康扣的药，我已经拿回来了。
4: 真的假的呀？
3: 我没有理由撒谎骗你。
4: 谁帮你拿回来的？你怎么拿回来的？
5: 我说，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让别人安静的吃个饭？你说这个冰糖甲鱼还让不让人吃了？
4: 老弟，
3: 姚华康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暗间，那里放着的可都是他搜刮来的财产啊。
4: 以你自己的能力，你根本就找不着，更要不回来。是他吗？
6: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老爹，
5: 寒儿，
6: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是不是他？
3: 是的。
5: 太好了，来坐。
4: 当然，他是我请来的。今天这顿饭啊，没有他就不成席。
6: 我觉得这气氛有点紧张，硝烟味很浓啊。

0: 别再装疯卖傻了吗？能别再胡言乱语了吗？当着家人的面真实一点。
1: 冬言，你别老吓唬我好不好？你这弄得我心里特别紧张。老爹，今天这桌菜不错啊，如果一会儿我吃不完，我申请打包一个食盒回去。哎呀，你看你怎么还一脸严肃呢？其实你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好看的，笑一个。哎，
0: 坐吧。
1: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可要大吃一顿
0: 呢。对了，老爹，我刚才的话没说完呢。我说我们这一期啊，一共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哎，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严格意义上讲，咱们俩应该不算一起。啊，
1: 没错，我是异业生。
0: 但是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歧视过你，我也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嗨，哎，冬言。菜都凉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来来来来来，咱们一起。
0: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完呢，急什么呀？老爹，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有点怪啊，有点不恭敬啊。但是老爹，有些人，有些事儿，他真的很奇怪。让我有些不高兴。
1: 我说冬爷，你今天这矛头是直指我呀？
0: 王怡芳是谁啊？

0: 5年前，你从这个地方突然消失，不辞而别，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你。然后在上海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夫妻，男的叫欧阳一德，然后还叫过什么“敬中国，驻华夏”，还叫过很多其他的名字。那个女的呢？ 就叫王怡芳，是上海一家教会医院的小护士，长得很漂亮。这对小夫妻就住在上海仙霞路28号，在这条弄堂里的街里街坊总会看见这对小夫妻手拉着手，甜甜蜜蜜的，亲亲热热的一起回家，并且这些邻居把这对甜蜜夫妻 称之为模范夫妻，我说的对吗，宇宙？如果现在这个男的啊，你还算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就该一五一十的跟他说。当然了。 对一个跟自己有婚约在身的未婚妻，和一个对你有养育之恩的恩人，都敢不辞而别突然消失的人，真的很难说。
1: 来来来来来来来，牛肉粉来了，
2: 谢谢谢谢。
1: 我去拿糕啊。
2: 哎，你不是饿了吗？怎么不吃啊？
1: 等会儿再吃。

萧寒，我的哥哥，来吧，当着你的亲人的面介绍一下，这个王一方他是谁？

0: 你不会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吧？不会。他呢，是一个既善良又勇敢的人，又聪明又漂亮。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1: 什么？高尚的人？高尚的人？那是女人！你不敢否认，这个女人跟你在上海同一屋檐下、同一张床上生活了5年吧？
0: 张恒跟你说的。
1: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骗子！你跟玉竹的婚约现在还在呢。
2: 你欺骗了玉竹，背叛了这段婚约，你欺骗了老爹，你侮辱了老爹对你的信任。老宋啊，
3: 哎，来了来了，哎，
2: 怎么也没见你找个女人呢？
3: 哎呦，哪敢和卢长官比啊？我一个做小买卖的养不起啊。
2: 同是天涯沦落人，谁又比谁强？
3: 哎，您不是饿了吗？走走走，快去吃吧。
2: 哎。
1: 这是什么？牌坊？哪儿的牌坊？这是北平的吧？我去过北平，那儿的牌坊不长这样。你欺骗了我们！啊，你回来了，5年了，你突然回来了啊！然后跟我说让我把你弄到监狱里去。
0: 然后帮姐擦屁股，你把我当成傻子？你对得起玉竹吗？是真的吗？我本来想找一个机会，好好跟你说一下的。来，现在就是机会，都是自己家人，说吧。 玉竹，啊，还有冬野。其实我在回来之前没想过要骗你们，我就想把以前的这些事情啊，都藏在我心里，就像是把这一切永远藏在心底一样。
1: 把这一切都藏在我的心里，萧寒，萧寒呀，你5年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你怎么了你？啊，你现在的语言，现在的灵魂真是丰富多彩啊！你刚才叽里哇啦说那一大堆是什么意思啊？你心里还住着一个大坟墓是吗？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这个王怡芳。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妻子？
0: 现在在我心里来说，他是的。

我恳请您，我恳请您把他和雨竹的婚约解除吧，好吗？老爹。

玉珠，我今年已经35岁了，从小到大，我日里没有过别的女人，我日里一直都有你，你就是我的一切。

0: 知道我的性格有问题，肯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绝对不会骗你，我不会突然消失去跟别的女人结婚，然后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的回来。我会把你当成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一样爱护照顾。雨卓，我求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你了。
1: 冬夜，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商量？
2: 我不要，我就要现在说。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了。
3: 对不起，爸爸。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4: 冯冬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晚宴会是这样的结果。他本以为可以给萧寒致命一击，结果却让自己沦为笑柄。

0: 董爷，感谢你今天的盛情款待，我要陪女儿回去休息了。
1: 老爹，
0: 嗯，
1: 你要走，也是我开车送您。
0: 不，我们坐自己的车回去。我想，雨竹应该需要安静。
1: 听见了是吧？对，我爱雨竹，爱得很深很深，但就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压抑着我的情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大约是1933年买的地。我们买的时候是从木南道那边一直到马场道，前面盖楼，后边花园比前面基本还大两倍。
1: 时值初秋，卞学诊再一次回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木南道的这所房子，这里的草

0: 木、砖、瓦都浸润着他儿时的记忆。
1: 70多年前，我就坐在这儿，这是我，这是我母亲，当时摄影师是我父亲，这个几个是我的哥哥。
0: 这座典型的三段式建筑是卞学缜童年时的家，外表坚固结实，庄重大气。地面一层，主体三层，坡屋顶，楼体全部用结实耐用的琉璃过火砖砌成，窗户四周还以琉璃砖的反面做装饰，厚重而不失巧妙。
2: 这种过火砖本身呢，它的这种自然的变形增加了建筑外扬的这种凸凹变化以及光影变化，它投下的一些个微小的这种阳光的这种投影，它丰富了这种建筑的造型，非常简洁也非常大方，也说明呢这个家族本身它具有的一个文化素养。虽然他们经济实力很厚重，但是并没有过度的追求奢华。
0: 这座展示了主人实力的建筑属于当时天津八大家之一的湘瓷卞家。
1: 当时我们家是在那个鼓楼旁边。我为什么叫湘瓷卞家，它就是在浙江湘瓷旁边，是从南方江苏常州武进在康熙54年1715年，一世祖魏征公一个人来到天津。
0: 1803年，卞家在天津开设了第一家店铺龙顺号。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经营门类扩展到药材、杂货等领域。1833年，龙顺荣药铺诞生。1894年，龙昌号海味店开业。
3: 卞家经营的这个商号都有一个特点，就无论他经营什么买卖，都是用龙字号，生意兴隆的龙字号打头，所以在天津龙字号开头的买卖呢，都是由卞家经营的。
1: 在做生意当中，时时刻刻的，就觉得，薄利多销，而且是童叟无欺，货真价实，这个就作为卞家各个生意的一个总的宗旨。
0: 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仅为卞家带来了诚信的口碑，还有滚滚不绝的财富。而深耕纱布市场，则让这个家族逐步走上天津新八大家的至高位置。
3: 天津开埠以后呢，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大的洋布洋纱的进口市场。那么卞家人呢，非常具有经商经营头脑，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时机，从事洋纱洋布的进口代理。当年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山西和直隶两省每个人每年做3件新衣服。
0: 富甲一方的卞家在天津享有了财势大属卞家的地位，声名显赫一时。庞大的家族，人口众多，聚族而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7代，卞家也走上了西产分家的道路。1915年，卞家14门后裔每门都分到了固定的房产、店铺等不动产，以及30万现大洋。
1: 我们是11房跟4房，我们同时就在那个木南道买地，就是自己来盖房子。据说我们这个盖这房子用了20万大洋。
0: 斥巨资建成的小楼，用料考究，简洁大方。半圆形拱券的阳台，风格简化的麻花柱，欧式卷草花纹装饰，无一不体现了主人的风致和品味。分家后，各门各户自奔前程，但是卞家的生意却越做越大，这得益于他们经营思想的创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龙昌号海味店和龙顺荣药铺。龙昌号海味店分家后归第6门掌管经营，东家卞银昌魄力十足，

0: 担任天津商会会长的他，投资18万元，在天津的繁华商业区北大关的桥头盖起了4层大楼，每年进口鱼翅、海参等货物10000多吨。
1: 他有一个比较新的经营理念，那么他就第一，他就是由经理负责制。他选用的经理呢，是对于啊非常对于这个海货经营，啊是非常业务非常熟悉的。那么股东呢，啊只吃红利。
0: 而卞家的另一个商业名号龙顺荣也飞速发展。第八代卞兆新留洋归来，接管药铺后决定扩建龙顺荣。他在天津投资开设了5家分店，还在外地设庄。分家后，卞兆新也搬进了木南道上的新居，与卞学诊家仅一墙之隔。日军占领天津后，龙昌浩的生意逐渐消退，而龙顺荣则传承至今，成为天津中药业的杰出代表。卞家的后人子孙，有的经商，有的办学，也有的外出留洋，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前程。唯这栋洋楼与比邻而居的西式平房，诉说着卞氏家族曾执天津商业之牛耳的辉煌往事。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每一年毕业我都会给每一届学生画一套明信片，主要是南开里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点，比如说主楼，新开湖，东门，校钟，四元堂。
1: 黑白线条描绘出校园点滴，成为毕业生们心中珍藏的回忆。黄振煌老师笔下的思源堂是一座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西洋建筑，位于南开大学校园南侧，始建于1923年，曾是追寻真知的科学馆，如今屹立百年，见证了南开大学的创办发展，也是当时全校最考究的一栋建筑。追溯这栋建筑的诞生，时任南开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邱宗岳教授功不可没。
2: 当时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到中国来考察一些中国高等教育，他准备给予捐助，但是他不太了解就是南开大学的教育教学水平，所以他要到南开大学啊，想听一堂课。当时啊，张步龄校长就安排邱宗岳给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的考察团送了一堂课，是化学课，并且是双语教学。当时他们听完课之后评价非常高，说在欧美的学校里边也未必听到这样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所以他们对南开的教育教学水平表示了高度的肯定，所以他们就决定捐助这个楼。所以这个楼实际上背后有一个故事，就是一堂课换来了这座楼。
1: 思源堂成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陈省身都曾是思源堂里的莘莘学子，在这座教学楼内度过他们

0: 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思源堂是私立南开大学辉煌的象征，然而选择私立就意味着选择自筹资金。创办大学需要一笔数字不菲的办学经费。1919年，南开大学创建时，学生只有96名，校园内的建筑物几乎都是依靠捐赠陆续建成的。张伯苓校长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南开，南开，越南越开。”
1: 每一个人都去说服，因为他们曾经到保定去军阀，就坐冷板凳，在那儿坐，人家根本就不接见你，要点钱很难。有的时候学生也反对，但是呢，他是为了教育，当时你真没钱是真不行，所以他呢也想，这些人的钱不拿来办教育，他去花天酒地，对社会也没有好处，不如我去劝他们把钱拿回来办教育。所以他有句话，叫“大粪浇白菜，大粪臭了”，他浇出白菜了，真是我们还要能吃。所以我当时是这样的。
0: 理科教学楼、思源堂、学校行政办公楼兼文商科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相继建成。20世纪20年代末，南开大学初建规模，马蹄湖、大中路、校中、莲花池，校园美若花园，建筑风格独特。
2: 南大是私立学校，它跟公立学校没法比，不论是财务人员就资源，它没法比。但是南开大学它有自己的特色，特色非常鲜明。你看，最早有三科：文科、理科、商科。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办学宗旨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术为背景，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学校无论是办学还是育人，目的就是为了国家民族而去培养人才的。
0: 1935年初秋，918事变4周年前夕，张伯苓校长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师生发出了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句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2: 在育人过程中，实际上张伯苓始终贯彻了一个理念，就是爱国。1934年提出“运功与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功是指什么？”张伯苓的话是“大功”。实际上，今天我们理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就是为民族、为国家。能就是你的能力，能够实现公志向的你的能力和水平。所以，运功与能是所有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南开精神的内核。
0: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震碎中国夜空，日军攻占北平、天津，南开大学校园成为侵略者炮火攻击的目标。在持续2天的轰炸后，南开大学37栋建筑、10万册中文图书、4500册西文图书和全部教学设备毁于一旦。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化作一片瓦砾，唯有思源堂虽千疮百孔，却傲然屹立。
2: 张伯苓听我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废立。
0: 随后，南开、北大、清华3校联合，8年弦歌不辍，缔造了西南联大的传奇。刚毅坚卓，传心拨火，与国同在，为中华保留读书种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南开大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巍巍南开，功能为本，弘毅坚实，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天津和平区营口道二号，天津海关大楼，历经一个多世纪风云，这座建筑矗立在海河岸边，讲述着天津海关的前世今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23日，清政府设立津海关，主要负责管理洋船进出境业务。不同于原有的常关，所以被称为津海新关，简称津海关。西方列强从此可以更便捷地通过控制海关来延伸侵华的目的。
1: 因为过去的交通工具嘛，主要是以马车为主啊，洋员和税务司们他们的出行都是靠马车的，所以说后面有专门的马厩，而且呢还有签字手，就是现在我们说外勤查验人员他的宿舍就是在这儿。当时是英法租界的这个交界，但是呢坐落在这个法租界里面，办公用房啊，他守着海河嘛，潮湿啊，狭小啊，据当时的记载呢，老鼠都很成灾了都。
0: 津海关共有34人税务司，几乎均由外国人担任。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第9任税务司，德裔英国商人德崔林，把持津海关长达22年。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首席外交顾问，他利用手中权力，为洋商，特别是英国商人谋取在华利益。
1: 德崔林1878年他来到这个天津以后任税务司呢，他就感觉这儿原来建的那个津海关的这个办公用房啊就过于的狭小，他应该要改造这个津海关，应该1887年的时候开始动工，1888年竣工。这所房子落成以后呢，德崔林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这个直隶总督李鸿章，就请那中堂大人啊赐津海新关四字，而李鸿章呢写了这个4个大字。
0: 随着津海关的开放，天津快速融入全球贸易的轨道，成为对外贸易、金融、物流和仓储的中心。
1: 当时的海河航运非常繁忙，从大沽口船能直接上溯到这儿来。二楼的那个税务司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它下面的码头，百舸争流吧。
0: 从1880年到1900年，天津的贸易总量达白银9亿4000万两，约合今天的2000多亿人民币。这座曾经的帝都卫城，也已成为一座聚集财富的桥梁。
2: 我在国外见到的，我什么东西都叫做天津，我说我在天津都不知道天津哪产鸭梨，哪产栗子，是吧？那都是山区的栗子啊。后来他们都给我解释，那包装箱都写的天津，因此认为好多中国货出去就是天津，那就可想而知，天津作为一个海港，一个很重要的对外的海港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返回来，对国内的带动，因此有人说，天津是一个

0: 中国的一个近代史的一个活标本，在天津搞洋务运动是实验室啊，就叫孵化站。历来中国古代的首都不是经济中心，这个经济中心的职能实际交给了天津。
1: 洋务运动兴盛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的支持。在金海关的推动下，若干个中国第一在天津接连诞生。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铺设中国第一条铁路，引进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引进中国最早的卷烟生产线，建成天津第一所西医院。1882年，金海关督办建造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89年，建博文书院中西学堂。77事变后，在日伪控制下的金海关，因为人员扩充，办公房舍需要扩建。从1941年起，相继扩建了东西两翼和中央塔楼等。1944年2月，东侧临近海河的办公用房竣工。
2: 整个的这个建筑外貌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能看到呢，身后的这个楼呢，应该是最早的这一片建筑，它当时呈这个工字形对称式的布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它的几个柱子，是吧？这几个柱子应该是过去的一个入口的一个正立面，下边呢，在一楼呢是这个入口，具有很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特征。这个部位应该就是加建的部分，也是后来改为这个海关主入口的一个部分。海关大楼往往都会有塔楼，高高的塔楼，那么这个加建的这个部分作为主入口，也正好是塔楼的一个主体。塔楼上面呢有旗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门。
1: 新中国成立后，金海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海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后，天津海关继续创造辉煌，设立第一本加工贸易手册，第一个实现了全关区无纸化办公，第一个投入使用 H986 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系统。今天的天津海关监管面积包含海陆空邮，总计1.1万多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100多公里。百年金关，栉风沐雨，在云飞浪卷的波涛中，曾经折射出一幅幅近代中国的历史画面。如今，天津海关正在新的时代走向新的未来。

0: 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陈明儿主持并讲话。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白旨，对居民房贷贴息政策进行解读。京津唐高速改扩建二标项目顺利完成本阶段最后一片梁板浇筑与养护作业，成功达成关键施工节点目标，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0: 昨天，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开展集体研讨、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市委书记陈明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磊、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谢元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坚持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凝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秉持开放包容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重要思想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要学好用好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这一权威教材，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其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在建设文化强势上渐行渐效，坚持以文化人，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不断提升市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坚持以文惠民，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坚持以文润城，加快构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加强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推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继续深入阐释天津地域特色文化形态，实现文化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赋能。坚持以文兴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壮大新型文化业态，加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国庆假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和今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视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拼搏进取，攻坚克难，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扎实做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以一隅之为

0: 昨天，市财政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代旨，对居民房贷贴息政策进行解读。
1: 本次购房贷款贴息政策面向新办理商业房贷的刚需家庭，享受政策需要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存量贷款置换不在政策覆盖范围，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首套住房包含新房与二手房，认定执行认房不认贷标准，以银行、住建部门最终审核结果为准。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政策覆盖范围内。据了解，政策暂定实施一年，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贴息，最长贴息期限为5年。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本金上限设定为100万元，按照100万元贷款测算，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最多可累计节省利息近5万元，实际减免金额将根据贷款额度、贷款年限与还款方式有所不同。全市所有开办商业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均可经办该项贴息业务，办理流程十分简便。市民签订商业住房贷款合同的同时，授权银行代办贴息业务即可，不用单独提交申请材料。经办银行自动核验购房人的贴息资格，每月收取贷款利息时直接减扣贴息额度，优惠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额里。银行也将通过短信、手机 APP 推送消息，及时告知购房者贴息明细。
0: 日前，澳凯航空 BK2703 航班从广州平稳飞抵天津滨海机场，1.3吨进港货物顺利完成卸机作业，标志着天津滨海机场澳凯航空副舱载货业务正式恢复运营。
1: 为高效激活航空货运运力，此次天津滨海机场创新采用了包舱运营的模式，通过精准统筹舱位资源，优化货运保障流程，进一步提升航班综合运营效益，也为机场与航空公司搭建灵活高效的货运合作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探索了全新路径。作为天津滨海机场主力客运基地航空公司之一，澳凯航空副舱载货业务的重启，有效盘活了机场现有闲置副舱运力资源，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航空货运服务体系。依托金粤往返航线优势，此次业务恢复成功搭建起华北地区连通珠三角的高时效空中物流通道，大幅提升两地物资运输流转效率。下一步，天津滨海机场将持续深挖航空货运潜力，优化客货协同运营模式，不断丰富货运产品，提升保障能力，持续畅通区域物流循环，助力区域经贸往来和航空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数量实现大幅增长，邮轮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据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天津邮轮口岸累计出入境邮轮及客班轮10艘次，出入境旅客超18000人次，旅客数是去年同期的近2倍，其中外籍旅客数同比增长超6倍，邮轮旅游热度不断走高。面对假期客流高峰，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代理公司等部门沟通联动，提前分析旅客构成，启动专项勤务预案，推行分场地、分组错峰查验模式，开足全部查验通道，加派台外引导警力，推出家庭集中办理服务。针对老年和行动不便旅客等群体，专门加开特别通道，全面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举措，保障全体中外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据了解，10月中旬，精算探索号和环球号2艘豪华访问港邮轮会先后到访天津。
0: 近日，京津唐高速改扩建二标项目顺利完成本阶段最后一片梁板浇筑与养护作业，标志着项目第一阶段预制施工任务圆满收官，成功达成关键施工节点目标，为项目后续施工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1: 本阶段施工累计完成216片 T 梁、400片空心板预制生产任务。自预制工序启动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细化生产排班，稳步推进大批量梁板标准化预制。

0: 作业。施工全过程紧盯钢筋加工、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张拉压浆、成品养护等关键工序，实施全流程精细化闭环式质量管控，严格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确保所有预制梁体尺寸标准性能稳定、质量可靠，高标准高效率完成阶段性生产目标。此次阶段性梁板预制任务的顺利完成，打通了项目桥涵施工前置关键工序，有效衔接后续架梁、桥面铺装等重点施工环节，助力京津唐高速改扩建工程高质量建设如期竣工通车。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随着康希诺生物吸附破伤风疫苗泰特新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今年以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捷报频传。截至目前，今年我市也有两款新药成功获批上市，一款新药纳入优先审评程序，十款仿制药获批上市，另有两款创新医疗器械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批通道，多个细分赛道实现关键性技术突破，新药创新转化效率创下近年新高。关于做好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印发，明确求职补贴发放对象为2027届本市普通高校有就业创业意愿、积极求职创业且符合条件的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补贴标准为一次性求职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每人限领一次。天津官宣正式入秋。
0: 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时间。历史资料统计显示，市区常年的入秋时间为9月18号，今年入秋时间偏晚。历史上入秋最早的是1976年，入秋开始日为8月20号，最晚的是2019年，入秋时间为10月4号。由于我市北部地区气温较市区偏低，入秋开始日比市区偏早。
1: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迈出探索浩瀚宇宙的坚实步伐。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3: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1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
4: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3: 2008年，嫦娥3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3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3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
4: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的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3: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4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5号、嫦娥6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1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3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4: 在整个太阳系这8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

0: 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2: 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和阿里改则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
3: 该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
4: 项目规划总投资2.8亿元，总装机容量50兆瓦，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三压站及10兆瓦、40兆瓦时各网型储能系统，其施工机位最高海拔达4765米。
3: 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进入9月中旬后，当地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加上大风、冰雹等天气影响，大部件运输和风机吊装作业窗口有限。建设过程中，项目通过实时监测风速，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抢抓适宜气象窗口，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国庆期间，项目现场仍有60余名建设人员坚守，目前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后续并网运行做准备。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将有效填补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缺口。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风力不大，山区山顶温度偏低，昼夜温差明显，适宜登山。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前往盘山游玩的市民，白天要注意做好防晒，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登山时注意脚下安全。再来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达到27摄氏度上下，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入夜后降温迅速，市区的最低气温仅为16摄氏度，其他各区还会再偏低一些。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凉意明显，在这儿也提醒外出的朋友们要注意添加衣物。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5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西去往北京的高8902次，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6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64次等部分车次票源充足。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11号贵阳北至 B 节加开乘9176次 ，B 节至贵阳北加开乘9175次等部分列车。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5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大连周水子机场出发的 GS782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去往重庆江北机场的 PN6238次航班提前取消。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旅客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S30京津高速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牛镇收费站、大孟庄收费站、四村店东收费站、武清北收费站、煤场收费站、东低头收费站、东丽湖收费站、S71京沪密涿联络线全线收费站、S83金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S84京津联络线全线收费站等高速收费站入口取消限行措施。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

0: 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一零六点八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面的通行状况。
2: 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提示驾驶员朋友耐心等待，顺序通过。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车流较大时压车较多，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走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
1: 另外，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呢，紧邻繁华商业区，车流量、人流量相对比较大，电动车随意穿行的情况经常会出现。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驾车出行经过路口或者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避免发生纠纷，耽误您的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秋季开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为学生送上生动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
3: 滨海交管支队民警近日深入广州道小学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讲，民警结合小学生日常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步行、乘车安全等内容，深入浅出地讲解过马路、走斑马线、遵守交通信号灯等交通安全规范，提醒孩子们注意出行中的危险行为。现场互动体验环节模拟路口通行、过街避让等出行场景，在沉浸式互动中，孩子们直观了解如何规范使用交通工具出行，如何知危险、会避险。开学季以来，滨海交警已集中开展了134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0: 今后在天津领结婚证啊，不再只是进政务大厅签字盖章。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婚姻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每区至少建设一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婚姻登记将进公园、住景区、临河靠海。
4: 通知提出，积极树立甜蜜经济发展理念，拓宽与文旅产业等领域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完善、配套完备、文化浓郁、景观别致的园林式、公园式婚姻登记巡回点。各区要结合实际，至少建设一处特色婚姻登记巡回点，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营造庄重浪漫的登记氛围。对普通市民来说，这意味着领证多了新选择，也多了新体验。婚姻登记不再局限于政务大厅，而是可以与文旅场景融合，为人生大事增添更多记忆点。对区域发展而言，甜蜜经济也将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此外，通知明确，制定出台《天津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健全全市统一标准体系，推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有效落地。预约、延时服务等制度继续落实，线上线下办事渠道更加畅通。天津还将稳步开展婚姻登记证集中补领试点，全面提高婚姻登记历史数据质量，领证也可以很有仪式感。通知提出，区级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一个独立颁证厅，统一悬挂国徽，设置颁证台，有条件的区还可以探索设立室外颁证场地、室外颁证基地、公园式颁证场所。常态化颁证服务中，将引导当事人宣读结婚誓言，邀请父母亲属参与见证。
0: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4: 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重点任务包括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3项任务。围绕加强医疗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加大培养培训力度，加强人才配备使用2项任务。围绕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提出增强康复护理服务连续性，推进康复护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强化数智赋能康复护理4项任务。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

0: 生保障，提出加强创新产品研发和应用，壮大康复护理相关产业，强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完善多元支付体系四项任务。方案提出工作目标，到2030年，我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2: 现在这个全断了，那些蹦床的那些，
3: 有的有不安全的都弄了，好几年我看没人管。
0: 公园设施带病上岗，孩子安全有隐患，
4: 安全主体责任都在地方呢，监管咱监不上。
5: 同行人吗？马先生，你们到这儿了，铁定男，他这边现在正在呕吐，看两下。对，
0: 旅客突发疾病，40秒临停交接，为生命护航。
6: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7: 他们说你因为全
6: 身
7: 技巧没有感情。
8: 我们没有感情，我怎么唱感情？你说那玩意儿说的？
7: 你看他可以吗？
9: 私聊私聊好吗？不，
0: 直播相亲，他们能遇见自己的缘分吗？一起来看外卖小哥相亲记。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天空以晴为主，下午到夜间转为多云，全天的气温是在27到16度之间，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建议您适当防晒。清晨和夜间气温不高，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0号到11号我市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27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6到17度。12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滑，全天的气温在23到14度之间。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经常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哎，哥哥，
1: 惠子，
0: 哥哥你来了。
1: 啊，今天我想来拜个年。你怎么穿成这样？
0: 哦，这个呀，今天家里客人多，我来帮帮忙。走吧，进去吧。
1: 啊，妹妹，有个事情我想问你一下，那戒是怎么回事？
0: 你是不是听木兰说的呀？小孩子的话你就别当真了。走吧走吧，进去拜年吧。走吧。
1: 妹妹，你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受委屈了？
0: 没有。
1: 拜托你跟我说实话。
0: 哥哥，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也只是听说，说是娘想要给天赐那个妾。
1: 听说？你是当事人，他们不跟你商量吗？那你的丈夫梁天赐也不跟你说吗？
0: 不不不，他好像也不知道。
1: 这是什么规矩？我去找他们谈谈。
0: 哎，哥，这大过年的就不要去惹老太太生气了，行吗？拜托了。
1: 妹妹，你放心吧，我不会做让你为难的事情。
2: 娘，您就别生气了。
3: 你就把那淑贤叫过来，你们见见面，啊？
2: 那是不是应该把惠子一起叫过来啊？
1: 当然应该。啊，梁老夫人。
2: 哎，过年好。哎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梁老夫人，我今天是来给您拜年的。啊。可这刚一进门呢。我就听说了天赐要纳妾的事情。啊，我毕竟是惠子的哥哥，我想我有权利了解一下内情。
3: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风俗啊。啊，再说了，这也是我们娘家的事儿。那你既然作为娘家哥哥问起这个事儿呢，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惠子啊有了木兰之后再没怀上，你说该不该纳妾啊？这就是为了呀，延续梁家的香火。
1: 可惠子她毕竟是人，不是生育机器啊，那不能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扔了吧？
3: 哎呀，佐藤先生，你这话就说得太过了。她要是一部机器的话，能走到今天吗？再说了，这纳妾这一事呢，也不是我这老太婆别出心裁啊。你们日本不也纳妾吗？是吧，
1: 梁夫人？
3: 哎呦，
1: 我希望你们能够慎重。
3: 当然慎重啊，肯定慎重啊。不管怎么样，惠子她还是正室嘛，不会给她任何委屈的，你放心吧。啊，哎呀，行了，这个后就这么定了吧。啊，丫头，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叫过来。
4: 是，老夫人。
3: 不用说什么啊，放心吧。都来齐了哈，惠子，你坐在娘旁边。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儿子天赐，这是他的妻子惠子，他们是两口子，这是大哥天佑啊，这是呢惠子的哥哥，佐藤义先生。
1: 幸会。
5: 是不是啊？
3: 这个你就不用说什么了，今天呢就是为了你呢嫁入我们梁家的事情。
4: 表姑光跟我说要过来相亲，到底要嫁给谁，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到底是季瑶还是天赐啊？

0: 不是纪尧的事，是天赐的事儿。
1: 可是，当然了，你作为偏房可能受点委屈，不过呢，对你呢不会亏待的，啊，就这么定了吧。
2: 娘，我
0: 闭嘴。
3: 梁夫人，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嗯。
3: 目前我也没有家室，我很看好淑贤小姐，不如让她嫁给我，我让她做正房。
4: 不行，我就算是做偏房，我也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0: 哎呀，您说什么笑话啊？今天是梁家的事儿，你别凑热闹了。哎呀，真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天佑啊，赶紧的去办彩礼啊！啊，找个黄道吉日把这个喜事儿就办了。
5: 好，我这是办。
0: 啊，好。还有呢，我跟大家说明一点，咱们家从今往后要人丁兴旺起来了。你看，有陈家人了。你看你们呢，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住的太狭窄了，是吧？咱们又不缺钱，是吧？换个大房子，大宅子住，啊，宽敞，是吧？哎，走动起来方便，是不是这样的？就这么定了吧。那就各自去忙活吧，啊，
5: 哎，
0: 去吧，去吧，去吧。

0: 老叔，后边挤不挤啊？不挤。今儿这天不错，啊？哎，老叔，我们先去哪儿啊？
1: 你说去哪儿？
0: 我说去团部，但去团里这晚上怎么住啊？
1: 淑贤姑娘，愿意当兵吗？当兵？我不会打枪。不用打枪。哎，季瑶，上回我让你接收的那批通讯设备，都安顿好了吗？有啊，怎么了？回到团部之后，安排淑贤姑娘学习。这个合适吗？我说合适就合适。嗯，没问题吧？
2: 只要你们批准，我肯定没问题。
1: 好，
2: 那就不用相亲了吧？
1: 不用，不用。这怎么行啊，老叔？奶奶可是有任务的。
0: 去。

0: 这是省府给咱们团的嘉奖令，是吗？哼，净整些虚的，咱们的军饷还没解决呢。
1: 是啊，我早就打报告上去催了。啊，对了，省府为了庆贺咱们剿匪成功，特意奖励咱们1000大洋，你看怎么分配一下？
0: 不用想了，把钱给我就行了。给你？嗯。上回在我们家的皮货店拿的皮坎肩儿，你忘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哎，我可是很严肃的啊。
0: 我也很严肃，这仗是劳役营打的，人家牺牲了这么多兄弟，不该给人当抚恤金啊。
1: 你早说呀！那行了，我去安排了啊。
0: 哎。

0: 文兰，
1: 舅舅，
0: 哎，有没有想舅舅？
1: 想了，想阿姨。
0: 哦，小花，
2: 哥哥来了。
0: 好，
2: 哥哥，快进屋坐吧。
0: 不了，我心上还是放心不下，所以过来问问，上次那个女人，天赐是怎么安置的？
2: 天赐他不会做伤害我的事情，他已经把那女孩子安排到团里去做通讯员了。
0: 好，他这样做我也就放心了。他不在家吗？
2: 哦，这会儿啊，还早呢，不会回来的。
0: 那好，你们俩收拾一下，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2: 什么地方？
0: 到了就知道了。

0: 警备团，请稍等。
1: 舅舅，我们要去哪儿呀？
2: 这是一个秘密，等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有小花小草吗？
2: 啊，那里应该有小花和小草。
1: 有朋友玩吗？
2: 朋友啊，这就是你的朋友啊。
1: 那有狗狗吗？
2: 狗狗？那木兰喜欢什么样的狗狗啊？
1: 嗯，我要灰色的，有很多花纹的。
2: 啊，像小花那样的狗狗，舅舅记住了。
1: 嗯，是灰色的。
2: 哦，灰色，灰色。
3: 哥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哎，
2: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来，木兰，救救爸！哎呀，佳佳，这里怎么样？看看，
1: 哥哥，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啊，是城里的鼓楼中街。
1: 哦，哎，这是你家吗？
0: 进去看看。我来看看，这尊大鹏子。
1: 慢点儿。
2: 爸，好棒呀！
0: 喜欢这里吗？
1: 哥哥，你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座宅院是我送给你跟木兰的礼物。
1: 礼物？
2: 舅舅，这真是要送给我们家的吗？
0: 对呀，木兰喜不喜欢？
2: 喜欢，好大呀！
1: 不行不行，哥哥，这礼物我不能收，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房子住，这房子我肯定不能收，你赶紧把它退了吧。
0: 惠子，你听我说，其实我不想提及以前的事情，可当年我们父亲的所作所为真的让我感觉对梁家万分愧疚，我也想借此机会做一点补偿。
1: 哥哥，过去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不要再提了。再说你看这天赐马上要移房了，我们留这个院子有什么用啊？把它退了吧，拜托了。
0: 妹妹，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太简陋了，你让哥哥怎么看得下去？
1: 这个房子我真的不能要。木兰，来来，跟舅舅说说，谢谢舅舅，这个房子我们真的不能收，快说。走。
0: 哎，妹妹，
3: 総部は西北軍の中で戦闘力は最強、人参地区及び茶原地区の守備を全面的に受け持っている。我々の南進計画にとって大きな脅威となる。
4: 今の形勢からしては徳信はまだ未熟者で、例の満州の変乱を繰り返しすることはもう不可能です。
3: その通り、井上の裏切りで計画が飛んだした。今は警備団内部から

0: は突破するしかない。
1: 了解。あ、そうだ、稽古に送った屋敷を拒まれて駐屯地が変わると言っていた。
0: 可能性はある。君は急いで工作を進めろ。
2: 回来了。
3: 回来。哎，
4: 闺女，想不想爹啊？
5: 想了。
4: 嗯。喝啥呢？
3: 喝药呢呗。
4: 你要是觉得不愿意喝，就不喝了啊！别委屈自己。
3: 那我不喝，你是不是就真的把那个淑贤娶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我要真想娶她，就把她安排到部队去。
3: 你这么安排，娘她知道了怎么办啊？
4: 哎，能瞒一天是一天呗，没事儿。我主要是不想让你受委屈。
3: 我不委屈，我知道你是真的爱我，所以你要是娶妾，那小我都同意。
4: 说什么呢？你同意，我还不乐意呢。我还是那句话，这辈子就跟你一个人，不管你能不能生。
3: 那如果我真的不能再生了呢？
4: 你怎么老说这样的话？对自己有信心，对我有信心，好吧？嗯。
5: 你俩说什么呢？
4: 我没说什么呀。
3: 说喝药的事。
4: 对，还是喝药吧。
6: 哎呦，梁老板！哎呦，我刚从你那皮庄出来，正要找您呢。
7: 啊，什么事儿？
6: 上次跟你说的这点皮货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7: 我那儿存货确实不多了，哈。只不过苏老板你要要的话，我尽量满足你。
6: 哎呦，太谢谢了。200张羔羊皮，一个月的期限，到时候我会按市场价给你加两成利息啊，怎么样？
7: 哎，你看你说的啊，我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吗？啊，到时候你就按市价给我就行。不过咱有一条件。你得准时给我报告，我还等着周转呢。
6: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7: 你回来到店里去，我就打个招呼。
6: 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先忙着。
7: 好好，这不
6: 好。
8: 小岛先生，您交代的事我已经办好了。
9: 如果梁天佑再去找你，你就按我吩咐的做，懂吗？
8: 啊，明白了，明白。那我就先走了。
9: 去吧。
8: 好。

0: 看看。越来越漂亮了。
1: 爷爷最近身体怎么样呀？
0: 好极了。哎，吃饭没有？
1: 吃了吃了。啊，来，爷爷，您先坐。
0: 全家人呢都盼着你回来呢。
1: 就您最想着我了。
0: 毕业了？啊。那个什么，老陈都给你把那个床全部重新铺了啊。哎，干干净净的啊。这回啊，天天跟爷爷在一起啊。
2: 我老叔老婶啊，那是情比金坚。你说我奶奶她是不是闲着没事找事儿啊？嗯，
3: 老人家的心思可以理解，这是你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你父母就没有催你娶妻吗？
2: 催，一直都催，我都快烦死了。
4: 哟，艾记者来了。
2: 团长，艾记者说要亲自采访你，所以我把他直接带这儿来。
4: 好，没事，坐坐坐坐坐坐。
3: 梁团长，我想你没有忘记答应过我的事吧？
4: 我答应你事儿？什么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
3: 我就知道你忘记了。我要采访你的朱丽叶。
4: 朱什么？朱丽叶？我们家还没养猪啊，咱家养猪了吗？

0: 梁团长，你真是太幽默了。
1: 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你得容我问问惠子。上次你把我们俩的事儿登到报纸上，都跟我急了。
0: 没有征得夫人的同意，我可以向她道歉。梁团长，我希望您一定要帮我。
1: 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好吧？我争取帮你把这事儿办了。
0: 好。
1: 哎，喝茶。嗯。中国的好茶。
2: 老叔，那是我喝过的茶。不行，
3: 我不同意你去当军医。
4: 爷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每个爱国青年都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我，
3: 你要是个男孩子，爷爷不反对。可你是个姑娘啊，成天枪林弹雨的，爷爷不放心。
4: 不放心我也得去，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分年龄，不分男女。
3: 彩玲啊，你刚从医专毕业，你的医术还不精啊，你出国留学多学点本事回来，那个时候再当军医也可以报效祖国吗？
4: 说不定那时候我们的家园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都成了亡国奴了。
3: 不行，一定要听爷爷的，出国留学。
4: 爷爷，
3: 对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也该去相亲了
4: 啊。
3: 像你现在这个年龄，在农村呢，早就生孩子了，人家，啊，你还以为你是小姑娘啊？
4: 爷爷，我又不是农村姑娘。再说了，现在国难当头，不赶走侵略者，何以为家？
3: 你呀，是个姑娘家家的，你不能成天的想着这些事儿啊。
4: 姑娘家怎么了？姑娘家就是不能保家卫国了。爷爷，你看我这才刚回来。您又让我出国留学，又让我去相亲，你还想让我干嘛？
3: 我就想啊，你先定下这门亲事，再出国留学，都来得及，啊？
4: 爷爷，
5: 慢慢吃，别烫着啊！
1: 啊，真没印象啊，就是当年天津码头拍你那个，爱美。外国人，
5: 我不想让他采访我，我能拒绝吗？
1: 哎呀，他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就想采访你。你说，
5: 你看，他之前把我们的故事登在报纸上，弄得满城风雨的。
1: 乖，
5: 日本领事馆他们不追问，并不代表他们不知道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说呢？嗯，
1: 也对。那要不我就找个理由把他回绝了，好吧，快吃啊！
5: 来，妈妈给你夹，来，乖。
3: 怎么就一提到相亲，你就要说找你义父呀？啊，我跟你说啊，这全世界呀，像你义父这样的只有他一个人啊。那你说要找不着？难道你就不嫁了？
4: 对，我只要找不到像义父这种又仁义又刚烈的男人，我坚决不嫁。
3: 哎，这个孩子，哎，这孩子，啊，惠子，
5: 郭老，哎，这，哎，我是来把脉的。
3: 啊，对，来来来，我再给你看看啊，来。来，
6: 张小姐，为您吃了药。

0: 色呀。这样啊，我在这副药里啊给你调两味药，我相信啊很快你就会调过来的。
1: 辛苦您了。刚才彩玲她怎么了？哎，
0: 这孩子呀，一跟她说啊相亲，她就拿天赐当挡箭牌。哼，这可真是啊，孩子大了不由爷了。
1: 彩玲她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主张婚姻自主，个性自由，您啊就少替她操点心吧。嘿嘿，
0: 我知道这孩子连他爸都管不了了，何况我这当爷爷的。
1: 彩玲，
2: 沈姑姑，你要走啊？
1: 啊。
2: 沈姑姑，我爷爷总逼着我出国留学，我不想去，他肯定听你的，帮我跟他说说呗。
1: 我觉得呀，你爷爷是为了你好，你也听听他的吧。
2: 可是我不想去，我爷爷他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人，可是他老用他的老眼光看我，不是逼我去留学，就是逼我找个男人嫁了，一点也不懂我的心思。
1: 我觉得呀，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告诉小姑姑，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想的？
3: 我觉得义父和小姑姑这样的感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如果遇不到像义父这样的汉子，我坚决不嫁。
1: 彩玲，其实我跟你义父也是先尝了苦果，才有后来这样的缘分。如果可以有选择的话，你想我们会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一起吗？
3: 不是都说只有经历过悲痛的感情才更显得珍贵吗？小姑姑，你知道吗，我把你和义父的感情讲给我们同学们听，他们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1: 彩玲，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还是需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多听听老人的意见没有坏处的。
3: 我知道像义父这样的汉子不多，可是我还是想等等，万一被我碰上了呢？
1: 彩玲，小姑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你听不听？
3: 听，小姑姑说的话我当然要听了。
1: 小姑姑是过来人，有些事情比你要看得清楚。你从小就崇拜你义父，认为他铮铮铁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所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把他当作偶像，这很正常。可是生活不是光有崇拜就能幸福过一辈子的，你现在必须要自己成长，开阔自己的眼界，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多去读读书。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小姑姑都支持你，好吗？
3: 嗯，我知道了，小姑姑。

0: 苏老板，这可是一个月了，你那货款得给我了吧？
1: 杨老板，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再还给你吧？
0: 苏老板，咱们得讲信用啊！
1: 哎，梁老板，这不是我不讲信用，我这遇到点事儿啊，我这主顾买卖倒了，他还不了我的账啊。
0: 咱们啊，再商言商。啊，他欠你的钱那是你和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之所以把货赊给你，那是看在我爹和你的交情上。那么紧张的时候，我把货先给了你，你可不能坑我。
1: 哎呀，大侄子啊，我怎么能坑你呢？